0: 液、远发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1: 对，
0: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1: 哦，
0: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呢、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对，
0: 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我们桑寄生阴阳护，对于我们风湿骨病呢、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
1: 嗯，
0: 哎，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哎，另外人参防其呢，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0: 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元气亏虚的，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另外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丹参跟三七。
1: 对，
0: 哎，净化血液、远发血管、活血化瘀，对于我们血脂高的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啊，服用啊反应也比较好的。
1: 嗯，
0: 在临床啊，还有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我们这里边呢有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是的，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
0: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电话嘛。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啊。
2: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交流，也是红塔，我检查确实有轻微的脑梗。
0: 血压高不高啊？
2: 血压不高。
0: 血糖呢？
2: 血糖也不高，我吃这个灵芝胶囊，这个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这尿的铺子确实是好，这睡觉也好。
0: 哦，你现在睡觉也比较好。
2: 哎，是的，是的，原来睡不着了，一天都睡，日夜睡都睡不着。
0: 哦，原来睡眠特别差，睡不着觉。
2: 哎，是的，是的，我真的要睡午觉，要睡着的，睡着的不想起来。
0: 现在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睡眠反应力比较好了。
2: 哎，是的，是的，要是要是连接不到话，那成就了嘞。
0: 一直想打电话过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
2: 哎，是的，是的，你看这悬了，我的还有后期可安的我玩的。
0: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老人家。
2: 哎，成就了呢。
0: 哎，
2: 我这一关在屋里生活。
0: 我跟你讲，那婆婆，你这个空巢老人呐、啊，更要给身体照顾好，知道吧？
2: 这是这喽。
0: 哎，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啊，老人家。
2: 我去了八个疗程的话，还有五个疗程没去完。
0: 哦，那你还要坚持服用，好不好？
2: 我现在进了陈主任的，我找爷喽。
0: 嗯，
2: 给他儿子不好，我蛮多病，我四个疗程都白帮他去了。
0: 哦，你看，你看，你看，确实不容易啊，婆婆。
2: 心里过不得噻，服他们嘛，那就我这娃子强多了嘞。
0: 对对对，不容易。
2: 他蛮多病，你心里怎么可以在这？
0: 对对对对对，婆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财经区云南街。
0: 不错不错，你当初服灵芝益寿胶囊就是夜晚失眠睡不着觉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就在该收该消遣这里满足铺，从来都没得钱在害人的，我这把这个胶囊一吸的时候，这个铺子清凉了一点都没得了。
0: 你原来这个小便的时候啊，这个泡沫尿比较多，是不是啊？
2: 吃肥这些
0: 泡沫尿啊，有的是肾功能不好，它也产生泡沫尿，知道吧？
2: 这慢性的像轻微。
0: 好好好，他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的那个泡泡尿没有啊？
2: 没来了。
0: 给你这个肾功能的慢慢给你修复好了，知道吧？
2: 他都给你高兴了。
0: 今天就是高兴了，打电话来给我们报个好消息，是不是？
2: 哎，是的，是的，感谢感谢，这产品好，我这个街坊马上就要去买的。
0: 哦，就是你服的好，你介绍你身边的一个邻居也打算去买。
2: 哎，他也打算，我也买，就买五个疗程。这灵芝胶囊吃的睡觉啊，确实是好。
0: 对对对，
2: 睡不着了，我睡不着，我起来没得办法了，一晚不得天亮啊，几痛苦。
0: 对对对，那你一晚上到天亮睡不着，谁受得了啊？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2: 哎，是的，是的。
0: 不是不是不是，婆婆你叫什么呀？
2: 我叫王慧兰子。
0: 今年多大年龄了，婆婆？
2: 84了。
0: 好好好，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啊，婆婆哈。
2: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0: 不谢不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是陈主任， 我打错打电话打不着，打你不接呀、
0: 啊？哦，一直打。
3: 我要有心脏病，我要高血压。
0: 哦。
3: 肩子也腰疼，满身是病了。
0: 嗯。
3: 我啥搞得好的好的搞不好。
0: 嗯。
3: 搞不好了呢，我说听了媳妇不学买呀，女儿不学买。
0: 嗯、
3: 我说你我的孙儿子身上，
0: 嗯，
3: 我说你谁能到，我又不要那钱呢，我帮他忙啊，
0: 嗯，
3: 给他养了金呐、啊，你们把我买的齐的那钱呐、啊，
0: 嗯，
3: 我说你把我弄，你就现在买去，
0: 嗯，
3: 我这前年哪一个是齐，
0: 嗯，
3: 这个买的五个疗程，
0: 嗯，
3: 万一个你说是老疼老疼的，
0: 嗯，
3: 我说把一个疗程，我说听一个疗程特效，我就跟他讲了噻，
0: 对，
3: 我说我万一我身体我说都花了这去年，他都给买去了。
0: 哦，就是你很热心，你福林子艺术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你还介绍湾子的一些邻居也在服用林子艺术胶囊。
3: 你看我的腰啊，勾不起来的，走的50米要站着不动不动的。
0: 哦，
3: 你看我这还跳舞啊。
0: 哦，就是说刚开始你这个腰椎疾病呢、啊、比较严重，直接勾了走路直不起来，是不是啊？
3: 直不起来呀，走不得远，刚好忙的呢，就把这床架子扶了。站起来了还不能走。
0: 哦，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人站起来走还能再跳舞啊干嘛呀都没有问题。
3: 啊，还跳个老年舞，跳乖乖跳的哇哈的。这个我有收音机，我有收音机，我有放碟子的，我又有放卡的。
0: 哦，就是说你这个业余生活呀、啊、非常丰富，是不是啊？
3: 啊，
0: 现在是。
3: 我一身体太喜欢干时髦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这个老有所乐，老要健康，是不是啊？
3: 呀，
0: 你没有健康啊？
3: 我的孙子们都太好。
0: 哦，子女生娃子对你们都蛮孝顺，是不是啊？
3: 啊，我的孙子前个都那个，我的孙媳妇、重孙呐，都来看了我的。前个呢还没有把300块钱我了。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3: 你那回来把楼给我了。
0: 哦，你的生娃子啊，对你们都很孝顺，是不是啊？
3: 生媳妇都好。
0: 哎，那不错不错，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84岁。
0: 我听不出来呀，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80多岁的老人呐、啊，婆婆。
3: 那你说呢？我忘记跟他，谁那个说那要活80岁，我一辈子还有10几年呢。
0: 婆婆，现在那个经济条件好，医疗条件好，是吧？人活100岁不是梦啊，现在。
3: 那所以今天我又不看病了，我又不挂针了，我又不瞎搞。
0: 你现在那个腰疼呐、啊，不疼呐、啊，现在能跳舞。你现在那个高血压的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的话也130了，血压是90。
0: 血压现在130的90，这个就是正常的呀、啊，婆婆。
3: 对对对，大的那意思是，那么是130、140的部位之高。
0: 对对对，对于80多岁的人。你只要不超过140，那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吗？
3: 那我往回200多，好狠了，低压100，看你帅。
0: 那是好危险吗？你那个要是说缺陷了、脑梗了，有的甚至脑血管破裂了，那就危及生命了，婆婆。
3: 对对对，你看我往回夜里不能睡，你看我这睡连都7个小时。
0: 你现在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
3: 是，这太舒服。
0: 对对对，你这个睡眠好。你这个精神好，免疫力强，知道吧？
3: 对对对，再说的话，在大手的，我是去不得，我的饭量太小。在大手啊，往回啊，8天了，7天，我不出来，在里头耍戏。现在里头没得这事了，现在我的林子两个真的太好了。
0: 哦，原来你7、8天一次排便就是严重的便秘，是不是啊？
3: 我从小就是的，
0: 哎呦，还
3: 是是的。我跟你说的，我说我找一个呢，我20岁没得父亲了，我30半都没得母亲。
0: 哎呦，那就是小时候啊，你是受了苦的啊，婆婆。
3: 哎呀，我的天哪，切野草啊，切高粱胡豆啊，切小麦胡豆啊，切烂盐菜呀、啊，我一生的时候切了些回来家。我儿子像他说的，那时候是切了野菜，两手长的。
0: 哎，哈哈哈，老人家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哎。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天朝馆呐，是3府上村的，浑体村的。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彭小安。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彭婆婆？
3: 记得。
0: 嗯。
3: 13593998970。你们这个这个月宣传的我太满意，你讲的细致。
0: 好，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好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服用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
0: 啊，
2: 有明显的效果啊。
0: 哦，什么明显效果？你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2: 我中风中了六次。
0: 哎呦，你是什么原因中六次风啊？
2: 我什么原因？就是原来那个吃肉、吃猪油吃多了。
0: 你那个血压跟血脂高不高啊？
2: 哎，以前中风是180/220。
0: 哎呦，你这个180/220能不中风吗？
2: 哎，
0: 你这还算是幸运的呀，有很多。三高人群血压高的呀，有的脑溢血了，血管破了，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2: 我走了很多弯路啊。
0: 以前为治疗你这个中风啊，走了很多弯路，跟高血压。
2: 哎，对。
0: 哎
2: 呀，后来呀，现在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0: 嗯，
2: 开始听几次的时候，我就想呢试一试，
0: 嗯，
2: 反正1000多块钱。
0: 哦，
2: 我买了一试啊，第5天头上，
0: 嗯，
2: 就有了明显的效果。
0: Oh,
2: 我在继续服用啊，现在效果越来越好。我现在呢，这个左腿呀、啊，
0: 嗯，
2: 能够迈步了，
0: 这个腿有劲儿了，是不是啊？能走路了，是吧？
2: 对，我呢，原来我本身是个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的患者。
0: 就是你当小孩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出现问题了。
2: 哎，4岁时候有小儿麻痹症。
0: 哦、oh, ，那你这个脚是不太灵活，怎么样啊？
2: 对呀、啊，左手是个瘫子，左脚是跛子。
0: 哦，那你到年龄大了、哎、你这个又出现中风了，那不又生活不更困难了、
2: 啊、哎，年龄大了我中6次风啊。
0: 那你这个很危险呐、啊、那一定要跟身体照顾好啊，对不对？
2: 哎，
0: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2: 我今年65啊。
0: 哎呦，年龄不是太大嘛，一定要跟身体照顾好啊。
2: 哎，是是是是是。
0: 你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能不能走路啊？
2: 我中风之后瘫倒在床不能动了。哎，
0: 你这个多危险呐、啊！真是为您捏了一把汗，知道吧？
2: 嘿嘿，
0: 有很多人中风啊，一次性都走了，没机会治疗啊，对不对？
2: 是是是，我这个左脚啊，
0: 嗯，
2: 现在也热乎乎的，左手也是热乎乎的，
0: 哦，
2: 比右手还要热一些。
0: 好好好，你那个手脚手热乎啊，就是血液循环通了、啊，知道吧？
2: 是是是，感谢你们，血压血脂现在降下来了。
0: 哦，血压也降下来，也比较平稳。
2: 对，感谢你们。
0: 好好好，血压平稳了，血压降下来了，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2: 是是是。
0: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2: 我是麻城市祁连镇。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祝英台的祝、
0: 嗯，
2: 本来的本，中华的华。
0: 好，
2: 原来我是教书，我是个老师，很多老师都关心我。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周老师，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好不好？
2: 啊，谢谢你。
0: 周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36-606-0259。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周老师。
2: 好的，好的。
0: 好，你老也保重身体啊。
2: 啊，好，谢谢您。
1: 好，这位麻城市的祝本华老师啊，确实特别的危险，因为血压高到180/220，中风了6次。再加上小的时候啊，患有小儿麻痹症，手脚都没有劲儿。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手脚都热乎了，腿也有劲儿，能够迈步了。听得出来，这位祝老师非常的高兴。再加上现在血压也已经平稳降下来了，解除了再次中风的后顾之忧。也祝贺这位祝老师。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昌晒湖小区76岁的孙永全爹爹，他有冠心病、高血压，还有失眠、便秘。老伴儿呢有这个耳鸣的情况。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孙爹爹给我们的讲述。
4: 坐坐坐坐，
5: 好好好，
4: 你是弟弟？
5: 哎，对对对，你好你好。
4: 弟弟跟那个陈军讲座了，我每天听陈军讲话了，很有水平。我说实在的话，
5: 嗯，
4: 特别那个患者的反馈，在这实地走访，那我们听了后确实是有感动。再加上我这自己本身，哎，有反应，有这个。我什么情况呢？因为我去3.89，我有一年了。
5: 嗯，
4: 我说我现在这这个反应好在哪里？原来那个冠心病心脏跳，
5: 嗯，
4: 现在心不慌了。
5: 哦，冠心病这个蛮狠。
4: 现在心不慌了，血压呢我能控制在130呢，那就很好。

0: 我通过吸了3个疗程、4个疗程不到，他现在这个头也不昏了，也不咋呀。
1: 哦，
0: 他睡觉也会，现在会蛮好的。
1: 好，爹爹，我看你一口气说了很多，您不光自己用灵芝益寿用的比较好，还非常的热心，介绍了很多朋友也都在服灵芝益寿啊。主要是有个冠心病比较狠，是吧？
0: 对，原来慌啊，心里慌，
1: 心里慌，
0: 头慌就好比有时的，头一慌，头昏了，你好像睡床上睡好好的，他头那个床啊，好像翻过面一样。
1: 哦，
0: 到这个地方受不了，到下一发的话，他就头昏了，他的眼睛发花。
1: 哦，头昏眼花的是吧？现在呢？
0: 现在好像强多了。
1: 现在强多了。
0: 哎，头昏的强一点。我以后可以检查了血压了，因为他慢慢恢复了。再说我说这个颈椎呀，他颈椎也这个了，我现在颈椎好多了。
1: 哦，还有颈椎病、高血压，原来高压高到多少？
0: 120的2倍。我搞了有个脑行为脑梗的，
1: 哦，
0: 这是我的儿子，他把我弄在大堤弄在医院给看，他的还要来，不来的话晚上重了，晓得，所以说一直落了个脑梗这个后遗症在，现在好多了。
1: 哦，现在关键是个血压平稳了是吧？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80/130呢？
1: 啊，80/130。
0: 75/60，你这个血压那还是可以。
1: 哎，对对对，啊，你主要是个冠心病高血压，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吧？
0: 哎，就我主要就还有我的。我刚才不跟你说了个便秘
1: 啊，便秘。
0: 你说我都有2天3天拉一次，
1: 2-3天。
0: 哎，现在我也达到了，基本上1天1次。
1: 一天一次，排便正常了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我就是睡眠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
1: 嗯，
0: 基本上呢，就是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可以了啊。嗯，不光自己在用，老伴儿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0: 老伴也在用，他原来不是耳鸣。现在起来后来他这个耳鸣呢强些多了，强多了。那我的小儿子他也都用，他的咳嗽，他主要是他原来打鼾，他学校那个鼾呢，那个房子打鼾的这个房子吵了，他现在个鼾也慢慢的小了，打少了，这是一个。然后他个静脉曲张现在是平稳了，他因为之前天晚站到那理发的，有个静脉曲张，他现在好转了，
1: 好转了。
0: 哎，他慢慢原来是这蚯蚓啊，他现在慢慢的都平稳了，
1: 都光滑了是吧？
0: 哎，现在他咳喘了也没有，可以，只要他起来可以，他还在坚持起。
1: 嗯，
0: 大家我那个教了也得用。
1: 嗯，
0: 这我说的实在的也不会夸大，也不说笑，我跟你夸大什么事呢？我也没嘛得到你的好处，也没地方可以分享我。
1: 对，
0: 我是说实话，我是个老人，
1: 嗯，
0: 个70-80岁老人，我说了是假话这么一些。我有这个体会了，我就说，
1: 还害别人
0: ，对不对？我确实听了你们那个患者的反馈啊，你这个节目办得就特别好，一个实在，有地点知名地形，这我听了后蛮相信。
1: 确实，我们就像您说，听我们顾客实话实说，是吧？
0: 这么多人在武汉，在我们这个吉桥的、红岗城的，哎，
1: 还包括下面县市的都走过啊。
0: 走，所以我一卖的是5个疗程，一卖的5个疗程。
1: 爹爹，您贵姓啊？
0: 我姓孙呐，孙永泉。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今年75、76了。
1: 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呢？
0: 商业部门。
1: 好，这个婆婆也外出去了是吧？
0: 她去了，她也是个。
1: 啊，好，那爹爹你也像我们其他的患者一样，留下您的这个地址好不好？
0: 就是武昌15小区。
1: 嗯。
0: 5栋5单元。
1: 嗯，好，这个电话记得住吗？
0: 181-2043-18。
1: 嗯。陈主任，
2: 哎，
1: 我觉得呀，这位武昌晒湖小区76岁的孙爹爹啊，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家，
2: 对，
1: 而且他很会听节目啊，哎，他知道我们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都是真人真事儿哈。
2: 对对对，真实的呀，听了都过瘾。
1: 嗯，
2: 我们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也是听到大家呀真诚真实的声音。
1: 对对对，
2: 刚才呀也听到啊，孙爹爹呀。他的真诚真实的声音。
1: 是的是的，
2: 哎，老人家呢现在一家人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都比较好。
1: 对，
2: 爹爹啊，他是冠心病心慌，并且还有高血压，有一次啊还出现脑梗了。
1: 对对对，
2: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老人家现在说心里不慌了，并且呢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80/130。
1: 是的，
2: 并且啊老人家现在啊便秘恢复的也比较好，一天一次，睡眠呢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之间。
1: 对对对，
2: 这对于76岁的老人呢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孙爹爹呀也是非常有智慧，就像你刚才说的，听到我们的广播呀，参与广播的人呢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是不是？真实的。
1: 对，
2: 真实的呀，爹爹才敢去买。
1: 对，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目前呢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

0: 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啊！开展这样的活动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那咨询订购电话呢是02783743636 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那个，您这一手胶囊已经到两个疗程了。
1: 哦，林子一术胶囊已经服了快两个疗程，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血压血糖都好。
1: 哦，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2: 对。
1: 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2: 那血压是低，不是高，血糖是高的，血压是低的。
1: 哦，你是低血压，高血糖？
2: 对，没有吃林子一术胶囊一年了，我人好发昏。
1: 哦。
2: 然后就没有劲，不能够走路。
1: 走路都困难了。
2: 对对对。对的，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啊，他可能不发昏了。
1: 哦，头不昏了。
2: 哎，他不昏了。
1: 头不昏了，是不是你检查过血压没有？血压是不是正常的？
2: 血压都是正常的。血糖是个空腹，但是10.1、10.2。
1: 你检查过那个空腹的血糖是4.1、4.2。
2: 对对，血压呢，原来是低血压，高的不到100。
1: 嗯。
2: 低的只有50、60。
1: 哎呦，那低了。
2: 哎。现在是上升起来了。
1: 嗯，是多少检查没有？
2: 130，70多。
1: 哦，现在你的血压很好啊。
2: 血压血糖都好。
1: 现在你这个服林子一手胶囊啊，血压血糖现在都正常了，知道吧？
2: 都正常了。
1: 林子一手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子。林子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知道吧？
2: 我是买了5个疗程。
1: 那你这个服林子一手胶囊对你帮助啊还是很大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你这个血糖高的时候是多少啊，爹爹？
2: 那原来啊，没有吃这个一手胶囊的时候呢，高到24点多、26点多。
1: 那你这个血糖相当高啊。
2: 在吃了这个一手胶囊以后啊，就没有再搞的血压了，头不昏了，
1: 对，
2: 不花了。
1: 好好好，
2: 走路有劲了。
1: 好，你这个头不昏了，走路有劲了，几个原因？
2: 对对对。
1: 血压血糖正常了，你这个头昏
2: 了，
1: 它慢慢就消失了，知道吧？
2: 对对对，血糖已经降下去了。
1: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74。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大冶市金牛镇的人。
1: 你们金牛镇很多林子一手胶囊的受益者呀，大冶市的。
2: 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姓林，叫林成勇。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林爹爹。
2: 131。
1: 嗯。
2: 1703-46。
1: 你服林子一手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大冶金牛镇有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哈哈哈哈。那一天我逢人家说一个，我得给他做一次。
1: 对对对，腰椎间盘突出怎么样啊？
2: 那个腰椎已经差不多了，颈椎疼痛已经都是正常的，他不昏了。
1: 还有颈椎病是吧？
2: 对对，就颈椎和腰椎。
1: 哦，现在颈椎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自己要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谢谢林爹爹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好，这位大冶金牛镇74岁的林爹爹啊，他是低血压高血糖。爹爹说呀，头昏没劲儿，走路都困难。刚服了两个疗程的林子一手胶囊，爹爹高兴地打了电话汇报，现在血压升起来了，高压的130，低压的80，餐前血糖4.1、4.2，这都恢复得比较好，头也不昏了，走路有劲儿了。爹爹说呀，碰上这个好药，逢人就向别人介绍。好，也祝贺林爹爹。林之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之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接下来收听林之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

0: 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0: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1: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仲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1: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午夜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

0: 五瓶送六份，买十瓶送十五份，买二十瓶送三十六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过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在科学宝典追踪科技前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4: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到10:00，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听众朋友，这周啊，一只白海豚搅动了全国的天气，多地连降暴雨。白海豚是今年第13号台风，也是继美沙克、巴威、红霞之后登陆我国的第4场台风。
1: 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呢？我们又有哪些科技手段能够进行预防呢？面对台风，我们普通人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长江新动力，让我们聚焦台风白海豚，看看科技如何织就一张台风防护网。
4: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台风白海豚搅动神州大地，
4: 今年为何台风频频叩响家门？
1: 从卫星到雷达，科技天网默默守望人间。
4: 从预警到响应，科学应对跑在风雨之前。
3: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台风天气科学守护家园》，
1: 了解极端天气，感知科技力量，
4: 解锁防灾新知，守护万家平安。
1: 科技创新密码，守护百姓健康。听众朋友，这里是长江新动力。这两天呢，无论是朋友圈还是微博啊，都被一只白海豚给刷屏了。
4: 嗯，我知道，明畅，你说的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吧？
1: 哎，没错啊。
4: 嗯，这一周呢，神州大地可以说呀，真的是被这只海豚给搅得天翻地覆，不少地方啊，普降暴雨。那咱们湖北呢，也是下了好几天了。
1: 这可不是吗？白海豚呢，是咱们今年的又一个超级台风，最大风力呢是达到了17级，它两次在浙江登陆，给当地造成了极大影响。一次呢是9号的下午5:30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那结果呢，过了一个小时啊，它又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再次登陆了。在乐清登陆之后啊， 白海豚的风力呢还有14级，属于非常危险级别。
4: 嗯，这14级台风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可以掀翻车辆，吹倒大树，广告牌啊，简易工棚啊，也不在话下。在沿海地区，它可以造成海水倒灌，风暴潮叠加，伴随大暴雨，还会引发内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感受一下当时白海豚登陆的情景。
5: 当时是我们从温州的永嘉县转移到这个乐清市的这个途中，时间呢是大概在18:20左右，就正好是台风二次登陆的那个时间。当时的那个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雨幕，一遍又一遍地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包括我们当时在车上的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都感觉到车身晃动了非常的厉害，基本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的。这些一层又一层的雨幕是在这个强风的裹挟之下快速的横向移动。当时我们在行车的过程中，当时觉得风力实在是太大了，金属的横在地上的某个单位的这个伸缩不锈钢的伸缩门，当时这个伸缩门就是在我们的眼前被台风直接吹倒在地，可见当时的风力有多大。前方的那棵树枝折断的树木呢，园林人员告诉我呢，它是一个树龄超过了25年的一棵大樟树，折断的那棵树干目测呢是有水桶粗细。
1: 哎呦喂，不锈钢伸缩门都被直接给掀翻断裂在地上了，水桶粗细的树干那是说断就断呢。记者的这些描述啊，让我们对这次台风白海豚呢有了较为清晰的一个认识。
4: 嗯，之后呢，白海豚也是一路北上，在10号的中午1点左右，白海豚登陆江西上饶，威力减弱为热带风暴。11号进入湖北之后，停止编号，继续减弱为热带低压。
1: 白海豚从7月27号14点生成，到8月11号17点停止编号，那生命周期啊，长达15天03个小时。
4: 嗯，那普通台风的平均生命周期呢，也就5到7天，也就是说，白海豚差不多是普通台风的2倍了。
1: 而且呢，它跑得也够远啊，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
4: 嗯，普通台风的平均移动路径呢，大约1500到2500公里。
1: 今年的台风啊，就属它最能折腾了。
4: 哎，这白海豚一折腾啊，大半个中国都受到了它影响。即便是减弱为热带低压停止编号之后，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也让湖北以及黄淮、华北一带这几天呢是暴雨连连。哎，明畅，你来算算啊，这已经是台风带来的第几场大雨了呀？
1: 哎呦，太多了！
4: 你看啊，前面有美沙克、巴威和红霞，算上这次白海豚，今年4场台风登陆我国，你说今年台风是不是有点多呀？
1: 哎，确实啊，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的台风确实是多了一些啊，而且呢，强度总体偏强。所以呢，即便是在中华腹地的湖北，今年也是多次感受到了台风的威力。那想要探究其原因呢，咱们呢还要从台风的形成说起。咱们呢可以把台风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空气漩涡，它的出生地呢一般是在热带或者副热带的海洋上，那里的海水温度啊足够的高，至少呢是达到了26.5摄氏度以上，这样呢海水才能够不断的蒸发变成水蒸气上升到空中。而当这些温暖湿润的空气上升之后啊，周围的冷空气就会涌过来进行补充，形成了循环。那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进行，空气旋转的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中心气压也是越来越低，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漏斗。哎，于是呢，台风就这样慢慢形成了。
4: 嗯，所以说台风的形成根子在于海水越来越热了。
1: 应该来说呀，台风变强变多啊，不是单一原因形成的。当然啊，海洋升温的提供能量啊是主要原因之一。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厄尔尼诺背景。
4: 嗯，对，这个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啊有讲过啊。厄尔尼诺呢，简单说就是赤道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一种气候现象。一般来说呢，只要3个月滑动平均值升高超过0.5摄氏度，而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而今年的滑动平均值呢，已经升高超过了1.5摄氏度，是普通厄尔尼诺事件的3倍。
1: 没错，那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啊， 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信风减弱，暖水东移，导致了海温异常高。那专家表示，这种异常的高温呢，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九月份。那据说呢，这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啊，将会是150年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我们来听科普时报的消息。
6: 中国气象局发布信息，目前太平洋厄尔尼诺持续增强，或将创下150年来最强纪录。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厉害？海洋释放大量热量，叠加人为变暖效应，2027年有望成为史上最热年份，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研究员曹云昌解释，厄尔尼诺简单来说就是太平洋发烧，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堪称极端天气放大器，高温、干旱、暴雨、台风将会更加多发。监测数据显示，今年5月海域进入厄尔尼诺状态，7月升级为强厄尔尼诺，预计下秋季可能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春季，对我国的影响呈阶段性显现。夏季强台风增多，东南、华南沿海风雨加剧，需警惕台风北上。秋冬季江南、华南降雨偏多，内涝风险上升。2027年春夏季的滞后效应不容忽视，长江流域、江南洪涝与高温热浪风险显著增加。
4: 正是由于最强厄尔尼诺现象，才让各种暴雨、台风天气增多。应急管理部防汛抗旱司副司长彭敏瑞表示，白海豚不是今年最后一次台风，接下来预计还会有多场台风登陆我国。
7: 常年登陆我国的大概是7个，今年气象预报应该是7到9个。台风主要的活跃期是6到9月份，所以现在才8月刚出，我们还是要严阵以待，继续做好这种一个台风一个台风的盯，一场仗一场仗的打。
1: 台风还将会继续，所以呢，对于预防台风啊、暴雨等极端天气啊，我们要时刻绷紧科学防灾这根弦呢。
4: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飞来宝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厄尔尼诺了，原来就是大海发烧了呀。还有网友秦川说，卷帘门都能吹断，这白海豚的风力也太大了。网友嘟嘟妈妈说，真没想到啊，咱们遇上了150年一遇的厄尔尼诺，那咱们面对台风都有哪些预防手段呢？
1: 这个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啊。面对台风我们都有哪些预防手段呢？有朋友会说啊，风云气象卫星啊，它可以帮我们预测台风的动向啊。说的没错。那么您知道风云气象卫星是由哪些卫星组成的吗？除了风云气象卫星之外，咱们还有哪些预测台风的科技手段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咱们国家的气象预测黑科技。

0: 台风白海豚搅动神州大地，
1: 今年为何台风频频叩响家门？
0: 从卫星到雷达，科技天网默默守望人间。
1: 从预警到响应，科学应对跑在风雨之前。
0: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台风天气，科学守护家园》，了解极端天气，感知科技力量，
1: 解锁防灾新知，守护万家平安。
0: 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面对极端天气，我们用科技守护家园。孙子兵法里有句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迎战台风白海豚，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精准预报。台风形成了，咱们要第一时间知晓啊，它什么时候可能会登陆咱们国家，预计会在哪里登陆，登陆的时候台风的风力是多少，这个呀我们都想知道。
0: 这呢就需要我们对台风进行一个远洋观测了。那在台风还没有登陆的时候啊，就把它的情况给摸清楚。好的，有朋友知道了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风云气象卫星登场的时候了。
1: 风云气象卫星它不是一颗卫星，而是由十颗卫星组成的卫星组网。
0: 咱们一共呢是发射了23颗风云气象卫星啊，目前呢在轨运行工作的有10颗，专门负责在太空盯着地球的天气变化。
1: 这10颗卫星呢分别是5颗极轨卫星，还有5颗静止卫星。那可能有朋友要问了啊，这极轨卫星和静止卫星有啥区别呢？风云气象组网为什么要他俩合作呢？
0: 这个极轨卫星啊，就是专门在南北极轨道运行的卫星，它呢属于低轨道高分辨率卫星，主打一个看得清看得全，能够把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拍下来。但是呢，它大概每12个小时才能够给同一个地方拍一张照片，没办法一直盯着一个地方看。而静止卫星呢，它就是一个盯梢能手，24小时可以不间断地盯着固定的区域，能够做到分钟级的观测。
1: 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台风在登陆之前先用静止卫星这个哨兵锁定台风，盯着它怎么发展往哪儿走，那当台风快登陆的时候呢，再用极轨卫星这个巡逻员拍高清照，看看它结构怎么样啊，破坏力有多大。
0: 这就叫做双管齐下。要知道呢，咱们可是少数啊同时拥有极轨卫星和静止卫星的国家，而且呢我们国家呢还是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4条近地轨道的民用气象卫星国家。风云气象卫星啊已经成为了闪耀全球的中国名片。
1: 那么风云气象卫星拍摄的照片到底有多清楚呢？举个例子啊，我们登录手机微信会看到一个地球的那个登录界面，对吧？
0: 对。
1: 那它可不是动画制作或者是 AI 生成的，而是由咱们的静止卫星风云四号 A 星拍摄的实拍照片啊。想想看啊，这还是咱们的静止卫星，那极轨卫星拍摄的照片呀，只会更清楚。
0: 目前的风云气象卫星啊，已经构建起了全球最完备的观测网，数据服务覆盖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还有最新推出的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更是让气象预报变得更加的聪明，更加的精准，能够向全球用户开放共享创新成果。
1: 这一次呢，就是靠风云气象卫星全程紧盯，从7月27号14时白海豚生成，到8月11号17时停止编号，白海豚的动向啊，咱们是一个都没落下。而且为了让监控更加准确，科学家们还新增部署了18套海洋漂流浮标，这些浮标所得的数据啊，能够有效定证检验台风强度和路径预报，提高台风发展趋势研判的准确度。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首席高级工程师高岑的介绍。
2: 在以往的这个台风的远洋观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卫星观测。以往的台风远洋是没有直接观测的，那我们通过这个漂流浮标可以得到更多的直接观测的数据。

0: 我也不信，但是咱们的无人机哎就是这么厉害。早在白海豚之前，这群蜂群无人机呢就已经给台风红霞做了一次全面的 CT， 获得了台风低空边界层的详尽信息。详细情况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四架搭载专业载荷传感器的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组网观测，选用中型、小型多款不同机型，以对比不同重量规格的飞行器在强风湍流环境中的运行差异。
2: 中国气象局低空经济气象野外科学试验基地正高级工程师杨红龙。
3: 四个不同的一个机型，然后不同的一个高度，多点位的开展一个观测，单点各自工作，组网式的形成一个立体的一个观测，远位观测，目前的最准的气象观测，还有对于我们的遥感设备进行校准。
1: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由气象卫星、雷达和地面气象站组成的立体观测网，但受云层遮蔽和低空探测盲区的制约，低层大气结构观测长期存在短板。蜂群无人机以小时级高频立体探测，能有效补齐这一观测空白。
2: 中国气象局低空经济气象野外科学试验基地首席科学家郭建平：
4: 低空的这个大气条件变化更剧烈，它相对高空来说就是非常剧烈的，那这一块短板还是非常多啊，就观测上基本没有。但无人机探空的好处就是获取这个，那我们一个蜂群撒出去，现在我们是10架，未来可能做到40架。
2: 中国气象局低空经济气象野外科学试验基地正高级工程师杨红龙：
3: 这方面采集上数据之后呢，可以研究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机理，为我们后面的一个研究这种台风的破坏力和极端天气的破坏提供一个宝贵的数据。另一方面呢，我们采集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姿态数据呢，是研究这种极端天气事件对于这种无人机的一个影响。
0: 在对红霞进行了实验性探测之后啊，这次台风白海豚咱们的蜂群是拿出了实战的实力啊。每一台无人机呢都集成了微型温湿度探头，还有三维风速检测仪、湍流监测设备，在不同的高度啊、不同的海域同步采集数据。
5: 也正是有了这套蜂群无人机的加入，使得科学家对于白海豚登陆前的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给之后判断台风何时登陆、登陆之后的走向打下了牢固的数据基础。
0: 有了海量的数据啊，还不够，想要精准地预测出白海豚何时登陆，需要有大量的计算和预测。那这个时候啊，就少不了我们的人工智能啊。可以说呢，人工智能让预报准确率几何式增长。
5: 传统天气预报靠的是解方程啊，怎么说呢？就是把大气啊切成无数个网格，用流体力学和热力学方程组逐秒推算，完成一次10天尺度的全球预报，需要数百万 CPU 核心时的计算资源。
0: 而人工智能产业啊，正在彻底的改变这一切。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打造的风清大模型，在白海豚距离我国海岸线还有5000公里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分析其走向了。
5: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段婉所研究员团队研制的伏羲 CNOPS 集合预报系统，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让各地气象部门更早锁定台风影响范围。
0: 从风云卫星在太空中的火眼金睛，到海洋浮标在远洋的精准补位，从蜂群无人机深入台风腹地的全面 CT， 到人工智能大模型争分夺秒的精准推演，构筑起了一道从太空到海面、从高空到近地的立体、精准、高效的台风防护网。
5: 所以，即便白海豚还在千里之外奔袭，我们的预报也能及时地做出反应，准确预测了9号下午到10号早晨白海豚会正面登陆浙闽北部沿海，让沿海渔船尽快回港、附近景区停工、低洼群众转移等等，给百姓抢出更多的安全提前量。可以说，正是这每一组精准气象数据直接决定了防御部署效率。
0: 哎，小轩，
5: 嗯，
0: 你说啊，为了预测台风白海豚，咱们国家可以说是把最先进的技术都给拿出来了。哎，那你说平时啊，如果一些短时的暴雨啊、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发生，我们有哪些技术能够保证预报的又快又准呢？
5: 哎，为了让气象预报更快更准确，能够捕捉到类似短时大风一样的突发天气啊，咱们的科学家让 AI 上了天。 上个月啊，一颗搭载了 AI 大模型的气象卫星西光2号03星升空入轨，它把人工智能

0: 从地面搬到了天空。
1: 西光二号零三星，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它搭载了三个 AI 模型，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一旦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师李超：
3: 短临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临，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临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4: 算力上了天，成为气象卫星的最强大脑。我们的气象预测天团呢，又添了一员猛将啊！预测台风这样需要巨大算力的，就交给地面的 AI 大模型。而分析短时强对流天气这样的突发天气呢，就让天上的 AI 直接给出答案。
0: 当构筑起 AI 大模型加 AI 卫星从地面到天空的完整算力拼图，面对各类极端天气时，我们也能够及时做出反应，减免灾情的发生。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网友怎么说。网友屠夫函数说，风云卫星真的是咱们的骄傲啊。还有网友我爱邱小姐说，主播能不能教我们认识一下气象图啊，总觉得能看懂气象图的好厉害啊。
0: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啊，特别是现在呢，已经有不少手机 APP 可以让我们看到卫星气象云图了，学会看气象图还真的很有必要啊。那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卫星云图怎么看。
4: 还有网友杜康军说啊，台风来袭，我们普通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正常的生活生产受到影响，甚至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那么我们有哪些科技手段能够保障老百姓在台风发生的时候也能够平安的生活呢？
0: 这个技术咱们当然有。那么在接下来半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聚焦台风白海豚，看看在台风威胁之下，科技手段如何保障老百姓的平安生活，以及面对台风，咱们普通人应该如何科学避险。
4: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密门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台风白海豚搅动神州大地，
1: 今年为何台风频频叩响家门？
2: 从卫星到雷达，科技天网默默守望人间。
1: 从预警到响应，科学应对跑在风雨之前。
5: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台风天气，科学守护家园》，
2: 了解极端天气，感知科技力量，
1: 解锁防灾新知，守护万家平安。
3: 聚焦科技防灾，守护平安家园。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台风白海豚在神州大地掀起气象风暴，湖北等多地普降暴雨。那前面的节目呢，我们聊到了台风是怎么形成的，也讲到了风云气象卫星等科技手段，让我们提前捕捉到了台风的脚步。
3: 刚才呢，有网友就提问说啊，发生台风灾情的时候啊，如何保障普通百姓的平安生活？哎，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就得解决台风之下的头号杀手——风暴潮。 哎，也就是短时强降雨所产生的洪水。
1: 嗯，洪水确实非常可怕，那我们要怎么防呢？
3: 哎，小轩，你有没有在网上看过类似这个重生之我把遗憾补全了，哎，这一类的网络小说、
1: 啊、嗯，确实是看过啊。
3: 哎，那我告诉你啊，面对风暴潮咱们也可以写一本小说。
1: 嗯，
3: 风暴潮将至，但我提前知道了剧情。
1: 你是说我们提前预言了洪水、
3: 啊、不是预言，而是预演。我们让台风在虚拟世界当中提前到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预判台风来袭，一旦发生风暴潮我们应该怎么防。哎，没错啊，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咱们的数字孪生系统。那就在前不久呢，白海豚登陆之前呢，浙江省气象台通过

0: 整合台风白海豚的数据，让台风智能体风暴哨兵汇聚台风的多模态数据，实时生成了登陆概率预报和海陆气象灾害风险研判，推演了台风可能带来的各种暴雨和洪水。那详细情况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 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
2: 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台风白海豚预测的登陆点和之后的路径，这些区域如何防御。通过暴雨和洪水预演，可以2分钟自动生成相应的防御方案，就连哪些地方需要转移，转移多少人都能提前推算出来。
3: 防台风的这份底气离不开千里之外一个更大的智慧大脑。在水利部，50多个产汇流演进模型昼夜运转，15.8万个报汛站点实时监测，这就意味着白海豚可能影响到的每一条河流都在数字孪生世界里提前预演涨水过程，推演水利工程调度。
1: 水利部水文情报预报中心副主任李岩，
4: 现在每天可以制作发布5800余条河流的洪水预报，水位能涨到多少，洪峰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能够退水，这些信息呢，第一时间直达水利的防御部门。
5: 依托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水利部门可以开展各类循环推演，从正向台风来临会带来怎样的风暴潮，到逆向我们如何布局才能防住洪水险情，最后呢，再面临真实台风的大考。
0: 通过组合不同来水情境和不同的运行工况，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对比风险与收益，找到问题的最优解。可以说呢，数字孪生系统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洪水，在灾情之下有了重来的机会。一旦发生险情呢，咱们老百姓最怕的是什么呀？不仅有洪水的肆虐、狂风的侵袭，还有就是灾情发生，灾区成为信息孤岛的无助啊。
5: 是的，台风登陆往往意味着通讯信号受到威胁。其实不止台风啊，各种极端天气包括地质灾害都有可能让灾区与外界失联。保障通信畅通是保障灾情之下老百姓平安生活的前提之一。
0: 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无人机又派上用场了。前面我们说到呢，无人机可以给台风做 CT 检查，同样呢，它也可以成为灾区信号的守护神。就在台风白海豚登陆前夕，一只翼展达到了6米的巨鸟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测试联调，随时待命。
5: 这是一架固定翼通信无人机，它能垂直起降，快速升空，滞空5小时，单次可以保障1200人同时通信。我们来听中国移动温州分公司无线网维护工程师夏家乐的介绍。
6: 这台巨鸟的价值就是在地面通信还没有完全打通前，先从空中把通信信号送进去，哪怕说我们早1分钟恢复联系，对于受灾群众和救援队伍来说都十分关键。
0: 通信巨鸟连接起灾区的通信信号，让信号重新满格。这项技术呢，不止应用在台风过后，类似地震、山洪等自然灾害之后啊，都有它的身影。有了它，灾区不再是一座座听不见的孤岛，老百姓的通信得到保障。
5: 洪水防得住，通信有保障，是不是就能够保障百姓的安心生活了呢？啊，还差一样啊，能源，能够通电才能够过得更安心。
0: 没错啊，特别是很多沿海地区现在呢都在实行海上风力发电，哎，大海就是咱们的电厂。可是这台风一起，咱们国家的海上风电项目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哎，要知道啊，白海豚最大的风力可是有17级啊，不会把我们的风机给吹散了吧？
5: 哎，大家就放心吧啊，在白海豚肆虐之际，咱们国家首台可抗17级台风的海上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了。没听错啊，17级，就是说白海豚最厉害的时候也不能伤它分毫。那么这套海上浮式风电平台为什么这么强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
7: 央视记者宋文锦。
8: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7: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

0: 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九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 有了这套海上浮式风电平台啊，咱们的能源呢就有保障了。即便是像白海豚这样的17级超级台风，我们也能够正常发电，保障能源供给。
2: 迎战台风，我们预判洪水，畅通通讯，保障能源供给，这些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即便面临台风、洪水等灾情，也能够平安生活。
1: 那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绷紧这根防灾弦，用科学来武装自己，做到科学防灾。
2: 好的，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放松心情。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将和您一同聊聊普通人在台风天气如何科学避险。

0: 台风白海豚搅动神州大地，
1: 今年为何台风频频叩响家门？
0: 从卫星到雷达，科技天网默默守望人间。
1: 从预警到响应，科学应对跑在风雨之前。
0: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台风天气，科学守护家园》，了解极端天气，感知科技力量，
1: 解锁防灾新知，守护万家平安。
0: 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面对台风、龙卷风等极端天气，既防也要加上人防。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要学会科学应对，不做危险的事情。
0: 说到科学应对啊，第一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读懂你手机里的预警信号。像台风、龙卷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啊，往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窗口期很短。不过呢，你我的手机啊，都会收到气象部门发来的蓝、黄、橙、红预警信号。哎呀呀，你可不要不当回事啊，有时候读懂预警信号可是能救命的呀。
1: 其实读懂这些颜色呢也并不复杂啊。就拿台风预警来说，蓝色预警表示24小时内可能遭遇6级风，黄色预警呢表示6小时内风力可达到8级。哎，那这个时候啊，您尽量避免外出。
0: 而橙色预警呢，则意味着3小时内啊，风力可以达到10级以上，需要立即进入坚固的屋内。
1: 如果你收到了红色预警，哎，那就得小心了。这表示3小时内风力可达到12级以上，甚至可能出现龙卷风，必须第一时间前往建筑中心区域或者地下室避险。
0: 当然啊，光看懂预警还不够，很多朋友都好奇啊，气象部门是怎么预判出台风的走向呢？哎，我记得前面有一位网友就想学习这个看气象云图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满足这位网友的要求，邀请长江新动力 AI 数字小博士动动来教大家怎么看懂气象卫星云图。学会了这一招啊，你自己也能够从云图当中看出天机。
2: 大家好，我是动动，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看懂气象卫星云图。第一招，看颜色。咱们先看最常见的可见光云图，它就像给地球拍的一张黑白照片，云图上的白色就像棉花糖，越白越厚，雨越大。具体怎么看？亮白色表示云层又厚又高，往往是积雨云，底下大概率正下着大雨。灰白色表示云层中等厚度，一般是层云或高层云，可能下小雨或毛毛雨。深灰色或黑色表示那里云很少或没云，是晴天。不过这种黑白照片有个缺点，晚上就看不见了，所以预报员还会用红外云图，它不分昼夜都能看。在彩色处理后的红外云图上，颜色越鲜艳，比如大红、亮紫，就说明云顶温度越低，对流越旺盛，很可能出现暴雨甚至冰雹。第二招，看形状，变台风。台风在云图上就像一个巨大旋转的白色螺旋，像棒棒糖，也像银河系的漩涡。如果这个漩涡转得特别匀称，边缘清晰，说明台风很强。漩涡正中央如果出现一个黑色的小圆点，那就是台风眼，眼区越圆越清晰，台风就越成熟，强度往往也越可怕。第三招，看动图，看走向。盯着台风中心的那个白色漩涡，看它整体往哪个方向平移滚动，那个方向就是台风未来的移动方向。如果云图上的白色螺旋越转越松散，颜色越来越灰，说明台风在减弱，准备散架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云越白就是雨越大，要是带上一些鲜艳的颜色，可能还要加上些冰雹殃。台风是个大圆盘，中间的黑眼是风眼，台风动图朝哪个方向转，就是台风要往哪里去。气象云图你读懂了吗？
0: 感谢动动啊，这下我们算是读懂了，原来云越白雨越大，颜色越鲜艳可不是越好看呢，而是下面呢可能在下冰雹。
1: 学会了看云图，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预警来了不能掉以轻心。不过呢，说到这儿还要纠正一个大家可能存在的误区啊，台风登陆了，减弱了，为什么气象部门还要继续提醒？路径变了，是不是之前的预报就错了呢？
0: 当然不是，台风预警呢不是讲狼来了的故事，它不是反复制造虚假危险，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天气系统持续研判更新预报，为防灾避险争取时间。 预警告诉我们的从来都不是灾害一定会发生，而是发生灾害的风险正在上升。
1: 嗯，有人会说啊，台风都减弱了，为什么还要一遍遍提醒？因为强度减弱并不等于影响减弱。台风究竟危险不危险，咱们不能只盯着几级风，也不能只看在哪儿登陆。台风登陆之后，虽然中心附近风力可能逐渐减弱，但是它携带的大量暖湿水汽仍然可能继续向内陆输送，与冷空气结合形成持续性强降雨。
0: 没错啊，比如之前七月份黄冈鄂州的龙卷风，就是台风减弱之后暖湿水汽所带来的产物。所以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台风减弱，我们防灾的弦可不能弱呀。
1: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啊，台风变道了，是不是之前报错了呢？当然不是，台风可不是个乖孩子，沿着一条提前画好的轨道运行。海温、副热带高压、冷空气、季风等各种因素都在时刻变化，任何一个条件发生改变，就可能影响台风路径。
0: 事实上呢，台风出现拐弯甚至更加复杂的路径啊，并不罕见。据中国气象网介绍啊，历史上一些台风曾经走出过蝴蝶结形、蛇形，甚至是360度大回环路径。也正因为如此，气象部门不会在台风生成之初就定死一个登陆点，而是随着台风不断的逼近，根据卫星、雷达、地面观测等最新资料，持续修正预报。提前几天判断的是大致趋势，时间越近，预报越精细。
1: 这也是为什么面对台风，公众既要重视提前发布的趋势预报，也要特别关注最新的临近预警。预报可以根据天气变化不断调整，但是防范不能等到一切100%确定之后才开始，因为灾害不会等人准备好了再来。
0: 狼来了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小男孩一次次发布虚假信息，最后透支了信任。而台风预警完全不同，预警告诉我们的从来不是灾害一定会发生，而是发生灾害的风险已经上升。面对这种风险，提前转移、排查隐患、预置救援力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的不要让风险变成灾难。
1: 这也造成了防灾减灾中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防范做得越充分，最终看到的灾害后果可能越轻。灾害后果越轻呢，又越容易有人觉得那早知道没什么事儿就不防范了啊。这种想法非常危险，我们不能用事后的平安

0: 一步呢，就是落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做好防护。比如有的朋友就说了，雷暴天气只要待在家里就没有问题了，不需要避雷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谣言粉碎机怎么说。
1: 谣言警报解除，真相小分队上线了。我们手持粉碎机，科学为刃，事实为盾，精准击破每一个虚假传言。谣言粉碎机，今天我们要粉碎的谣言是，打雷时只要待在室内就很安全，不需要避雷了。你的房间可不是游戏里的安全屋，雷电一定不会伤害你。虽然雷雨天气待在室内通常比室外要安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忽视防雷。现代建筑一般会设置防雷装置，能够降低雷击所带来的风险。不过如果雷电击中建筑物或者附近区域，雷电仍然可能会通过电线、网线、金属管道、水管等进入室内，带来一定的危险。因此雷雨天在室内也要注意防护，尽量不要洗澡，不要直接接触水管、暖气管等金属管道，减少使用连接电源线或者网线的电器。雷雨来临之前可以提前关闭并拔掉电视、电脑、路由器等电器电源。雷电发生时则应避免直接接触插座和电器线路，同时应尽量远离门窗、阳台和金属门框，避免因强风暴雨或雷击引发意外。总之打雷的时候待在室内确实更安全，但仍要减少与电线、管道、门窗等可能导电或者受雷电影响的部位接触，做好基本防雷措施，这样才能保障你的安全。所以打雷时只要待在室内就很安全，不需要避雷了，是谣言。
0: 所以我们要时刻警惕雷雨天，即便是在家里也要注意防雷。
2: 雷暴天气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的网友也特别的关注。有一位叫做风停我不停的网友就发留言说，下大雨了，我的新能源车快没电了，能不能在户外充电呢？会不会漏电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听科普时报是怎么说的。
3: 近来强对流雷雨天气频发，不少电动车主对户外充电安全心存顾虑。雷雨天电动车能户外充电吗？存在哪些安全隐患？车主该如何防范？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副教授李磊说，正规新能源充电桩和车辆都做了严格的防雷接地设计，充电枪和电车充电接口在连接瞬间，车辆也会自动建立绝缘防护，不会变成引雷针。但需要注意的是，强雷电会产生感应电压，极端条件下可能损坏电动车的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故障。也就是说，普通雷雨天电动车可以在户外充电，但不建议在雷电非常活跃的极端强对流天气时段操作。事实上电动车在雷雨天充电最大的隐患是水而不是雷，充电桩底座被淹或者充电枪头进水，极易引发短路漏电事故。雷雨天充电时车主需谨记，尽量选择地势高的充电站，避开低洼易积水区域，插拔充电枪时枪口朝下，防止雨水倒灌进接口，同时检查枪头是否干燥，打雷闪电时别摸充电桩的金属外壳，一旦充电桩出现异响冒烟，迅速远离设备。
2: 所以啊，并不是完全不能在户外充电，而是需要注意情况，充电的时候注意防水，保障用车安全。
0: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梦比多斯说，啊，真没想到咱们国家的海上风电项目竟然能够抵得住17级台风，为我们的国之重器点赞
2: 啊，确实是让人非常的骄傲啊。
0: 网友霓裳缤纷说，听主播的我竟然真的会看气象云图了，待会儿我就要给我朋友显摆一下。
2: 还有网友劳德华说，不能因为风力减小就小瞧台风的威力啊，我们日常做好防护才是最重要的，比如高楼层的花坛呢一定要记得收回去，掉下来是很危险的呀。
0: 没错，日常的安全隐患呢一定要杜绝。
2: 没错，就还有就是像装修的时候啊，如果是要安装全景大玻璃，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钢化玻璃，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在狂风暴雨之下能够为你构筑安全的小窝。
0: 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守护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如今风云卫星在天上为我们织密天气预报网，数字孪生系统让我们趋利避害，而海上风电这样的大国重器让我们在台风等极端天气下也能够保障用电。

0: 变不断。
1: 科技赋予了我们更强的守护力量，而我们更要提高科学防灾意识。白海豚不是最后一次台风，也不是最强的台风，但我们只要时刻绷紧科学防灾这根弦，就能够牢牢掌握防灾救灾的主动权。
0: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00到11:00，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00到4:00。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来为您分享案例，新能源车涉水后报废可否全损理赔，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台风当前汽车的低频能力还算伪需求吗？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车子被暴晒哪些地方可能会晒坏。
1: 用事实说话，
2: 一座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当下正值雨季，因为涉水行驶导致车辆受损的情形明显增多。车主张先生在雨天驾驶新能源汽车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发生了泡水事故，车辆出险，维修费用啊远高于整车保险的金额，车辆最终做报废回收处理，但保险公司却拒绝按全损进行理赔。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划定了清晰的边界。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6: 张先生为其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60000余元，保险期间自2024年2月20日至2025年2月19日止。2024年8月10日，张先生驾驶该车行经积水路段时发生事故，车辆因涉水受损。事发当日，张先生即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后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维修机构拆解后确认电池内部确有水渍，车辆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核心部件因涉水损坏，需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高达180000余元，而该车投保的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仅为60000余元，张先生为此支付拆解费3000元。鉴于维修成本远超车辆实际价值，张先生将车辆做报废回收处理，并办理了注销登记，获得报废残值2500元。车辆报废后，张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并要求支付电池拆解费。保险公司则认为，根据事故现场照片，车辆仅底盘部位涉水，电池本身具备防水功能，正常情况下并不会造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损坏。依据保险条款约定，在双方未就推定全损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委托双方共同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而张先生擅自将车辆报废处理，导致无法就车辆是否达到推定全损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张先生自行承担。双方协商未果，张先生遂将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车辆损失60000余元及拆解费3000元。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先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按涉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综合事故车辆报价单、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相关证据，足以认定车辆维修费用已超过车辆市场价值，该车已不具备维修价值，应按推定全损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已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并且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受损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归于保险人。案涉车辆现已报废回收，张先生收取报废补偿款2500元，保险公司要求在保险金额基础上扣除该残值，于法有据，故保险公司应支付的车辆保险赔偿金共计60000余元。法院认为，关于拆解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4条规定，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案涉拆解费用系为定损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应由保险公司负担。综上，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张先生车辆损失赔偿金60000余元及拆解费3000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北京金融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新能源汽车保险合同纠纷，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车辆按照推定全损金额进行理赔是否具有合理性。关于推定全损的认定，法院认为推定全损制度是财产保险的一项规则，其法理基础在于经济合理性原则。当保险标的在物质形态上虽未完全毁损，但其修复费用已达到或超过保险价值时，若仍要求被保险人进行维修，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亦使保险合同补偿实际损失的功能落空。此时，被保险人可按全部损失主张赔偿。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其损害机理及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在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的核心价值集中于动力电池、电机、电控这三点系统，电池总成的价值通常占整车的一半左右，是定损时需首要核查的对象。本案中维修报价高达18万余元，远超6万余元的保险金额，车辆客观上已丧失修复价值，符合推定全损的构成要件。保险公司强调，车辆仅底盘涉水，电池本身具有防水功能，故不应损坏。对此，法院认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度高，价值集中，传统的外观定损方法无法反映真实损失情况。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看发动机是否被淹损坏，新能源车则不能仅凭外观和底盘情况进行判断，即便外表没有破损，也需通过专业拆解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等，隐性的电路故障亦应纳入定损范围。车辆损失程度的认定应以专业拆解检验的结论为准，而非简单依据外观或防水等级进行推定。关于保险人同意拆解定损后又拒绝赔偿的行为性质，法院认为张先生在车辆泡水后及时报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到场查勘，并同意由维修机构拆解电池进行定损，其定损人员亦在场见证。保险人行使查勘权利，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该行为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人事后以被保险人擅自报废为共同委托第三方评估等程序理由拒绝赔付，与其在先行为相悖，违反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案涉车辆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无修复可能，一审判决认定构成推定全损，系平衡双方利益的裁量。综上，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这起车辆涉水理赔的纠纷呢，它就反映了技术迭代与保险规则之间的协调问题。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因动力电池受损所引发的理赔争议也日渐增多。那么我们从法理层面来看，推定全损呢是损失补偿原则的延伸，损失补偿是保险法的基本原理，它的要点就在于填补损失，防止得利。当这个修复费用达到甚至超过车辆实际价值的时候，车辆虽然在物理形态上尚未灭失，在经济意义上呢却已经构成了全损。这个时候如果说仍然要求去维修，那就既消耗社会资源，也使得保险补偿实际损失的制度功能无法实现。允许按全损赔付是将损失补偿从形式修复回归到实质上的填补。那么从规则层面看，最大诚信原则为保险人划定了行为边界，保险合同属于最大诚信合同，诚信不仅是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要求，也是保险人的行为准则。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保险公司现场查勘在先啊，同意拆解定损在后，已经就自身行为对损失事实呢做出了认可，被保险人基于这样的安排车辆后续处置，保险人事后又以程序理由拒绝赔付，构成了反延啊，为保险法上的弃权与禁止抗辩规则所约束。而从价值层面看，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投保人予以保护，也是实质公平的要求。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定，专业门槛使得普通消费者难以充分理解。面对动力电池这种高技术标的啊，保险人在检测手段、评估渠道上的优势更加突出，双方信息落差较大，法律因此刻以保险人提示说明、及时核赔等义务，司法通过 裁判督促保险人将理赔服务的专业能力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保险是风险管理行业，应当积极适应技术发展，期待保险机构围绕三电系统等高价值集成部件呢，主动地引入专业检测力量，健全标准化拆解检验流程，让定损结论经得起技术验证。同时在产品开发环节，前瞻性地研判新技术风险，将承保范围与责任边界界定清楚，从源头减少争议。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广大车主，雨季出行请尽量的避开积水路段啊，注意安全驾驶。车辆涉水出险后，请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积极配合现场查勘与损失核定，维修或报废方案尽可能与保险公司协商达成一致。确需先行处置的，务必妥善留存维修报价单、报废回收证明、车辆注销登记证明等关键证据。若就理赔事宜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投诉或诉讼等途径依法的理性维权。
1: 防范应对强降雨，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8月12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2026年七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都下降了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环比出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但降幅进一步收窄。同时，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一到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1.2%。

8月11号，比亚迪海洋网 B 级满配家轿2027款海豹06正式上市，提供纯电和插电混动双动力版本，共

个款型，官方指导价为9.99万到15.59万。即日起，消费者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至高4000元置换补贴等多重上市礼遇。作为海豹 IP 的全新力作，此次上市新车在闪充、智驾等高阶技术赋能下，实现续航、智能、颜值、舒适、安全的权威跃升，提供超100项全系配置，以入门级满配的姿态为年轻家庭用户打造 B 级家轿出行新体验。2027款海豹06采用全新海洋美学设计理念，浪涌式封闭前脸，线条流畅动感，逐浪星河大灯冷而不僵，亮而不刺，配合极简的御浪律动腰线，让整车呈现御风破浪之态。4870毫米越级车身与2820毫米超长轴距，兼具了宽适空间与优雅姿态。座舱采用全新流线化设计，上市版以全皮革软性包裹搭配环绕式多彩氛围灯，营造出格调高级的座舱氛围。新车外观提供暖阳白、极细绿、云海灰、雪域白、亚特兰蒂斯灰五种专属海洋色，内饰带来木色蓝、海盐灰两款全新配色，充分回应用户对个性与品质的双重追求。2027款海豹06EV 搭载行业领先的原生闪充平台和第二代刀片电池，提供5分好、9分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极速补能效率。CLTC 续航提升至最高630公里，100公里平均能耗低至10.7千瓦时。电机升级，最大功率240千瓦，0/100加速5.9秒，最高车速每小时190公里。此外，购车更可享一年免费闪充权益，油电同速，告别续航补能焦虑。2027款海豹06 DMI 则搭载第五代 DM 技术，配备34度大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最高320公里 ，NEDC 100公里亏电油耗低至2.59升，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达237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一充，长途出行油电双驱，真正实现城市纯电零油耗，长途出行零压力的全域无油出行。2027款海豹06将辅助驾驶与智慧座舱带入主流 B 级家轿配置清单，为用户打造智享新体验。新车配备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并承诺行业仅有的智能泊车城市领航智驾双兜底，城市与高速领航辅助覆盖日常通勤与长途出行的核心场景，新手无惧泊车与窄路，长途驾驶也能大幅的减负。座舱方面，智能座舱高阶版 D-Link 150升级15.6英寸中控屏，集成满血版 DeepSeek， 支持语音交互，老人孩子也能轻松上手。12英寸 WHUD 抬头显示、50瓦手机无线快充等一应俱全，宝宝模式、小憩模式等多种智慧用车模式将复杂操作化繁为简，让科技温度渗透每一次出行。作为一款家用轿车，2027海豹06的舒适性全面跃升，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配合路面预瞄，可以结合实时路况主动调整底盘悬架阻尼，有效过滤颠簸，后排不颠不晕，前排座椅配备电动调节、加热通风以及按摩功能，主驾座椅记忆与迎宾让上下车都从容优雅。EV 版升级115升超大智能电解锁前备箱，取放便捷。DMI 版550升超大后备箱。

系统支持最高每小时140公里时速，爆胎后不失稳不偏离，百米横向偏移小于0.75米，加上 DMS 驾驶员疲劳监测、360度高清全景透明影像等配置，让每次出行都笃定从容。凭借全维度实力进阶，2027款海豹06将闪充技术、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等越级配置带入主流价格带，为消费者带来超越期待的 B 级家轿新选择。目前新车已正式上市，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莅临比亚迪海洋网全国门店品鉴，开启满配移动生活。

月十号，小马之行宣布其全球自动驾驶测试与运营总里程正式突破1亿公里。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自动驾驶企业，于2024年登陆纳斯达克，2025年在港交所完成双重主要上市。目前业务覆盖 Robotaxi 与 Robotruck 两大核心板块。听众朋友好，十里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啊是不能拖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

0: 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说在台风当前的阶段啊，汽车的低频能力还算不算伪需求？在说到伪需求之前，我们回顾一件事情。去年十月，捷途纵横 G700 开进了长江，从安徽芜湖黑沙洲渡口驶入水中，最终抵达南陇汽渡渡口。整个过程耗时22分钟，总航程1480米。视频呢很快出圈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并不全是掌声啊。类似的声音有：正常人谁会开车横渡长江啊？这是造车还是造船？为了营销，车企已经开始给消费者创造需求了。这样的声音并不难理解，对绝大多数城市用户来说，别说横渡长江了，一辆车可能开到报废都未必经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涉水。于是能在水上开，很容易和过去几年汽车行业那些越来越夸张的功能被归为一类，技术上很厉害，现实中呢却不知道拿来干什么。大半年后，事情就突然有了另一种解释。8月9号至10号，受今年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连续遭遇强降雨。8月10号上午，中心城区暴雨预警一度升级为橙色，官方预计部分区域6小时累计降水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受持续降雨影响，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徐汇、闵行、浦东、嘉定等区域均出现积水点位。周一早高峰啊，突然成了不少人的现实问题，就是今天到底还能不能开车出门？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汽车涉水能力的讨论也随之增加了。有人开始研究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进气系统，在积水路面是不是更有优势。有人认为混动更保险，既有燃油动力又有电驱系统。还有人重新翻出了去年纵横 G700 横渡长江的视频，一句略带调侃的话开始出现，说当时啊还是嘲笑的太大声了。但是一场暴雨真的就把过去的伪需求变成刚需了吗？相比社交平台上的情绪化讨论，消费者对这类极端天气能力的态度其实更加理性。大家想要的不是横渡长江，而是暴雨天呐，别趴窝。极端天气确实开始进入消费者的购车考量，但是远没有取代那些日常高频需求。毕竟买一辆车之后，用户每天面对的仍然是通勤、停车、补能、接送孩子、长途出行。真正遭遇严重内涝、暴雪或者极端高温的时间呢，终究有限。所以当消费者重新讨论纵横 G700 的时候，他们真正想要的未必是一辆可以在长江里航行22分钟的汽车。在相关的问卷调查中，当询问面对极端天气最希望车辆具备哪些能力时，支持率最高的不是更强的涉水能力，而是暴雨积水环境下更可靠的动力及电气系统，占到了24%。更强的涉水能力占20%，更强的四驱脱困能力占13%。看似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差距，背后呢，其实代表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逻辑。一个是追求能力的上限啊，我的车能开进多深的水，能不能浮起来，能不能航行。那另一个呢，就是在提高能力的下限，暴雨来了，车辆最好别趴窝，驶过一段不可避免的浅积水，动力系统和电气系统不要出现故障，停在地库遭遇进水之后，车辆能不能尽可能的降低损失。消费者首先想要的其实不是更极限，而是更可靠。这也意味着 G700 横渡长江和上海城市内涝之间呢，其实还隔着很远的距离。纵横 G700 目前官方强调的是核心零部件 IP68 级防水，包括发动机、变速箱、电机和电池等。它的普通车型最大是

水深度也达到较高水平。而其水上航行能力更是通过专门的推进及姿态控制系统实现的。显然，普通城市轿车并不需要复制这一整套方案。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为了极端场景开发出来的技术，有多少最终能够向下沉淀成普通车辆的基础能力。就像赛车技术最终可能下放到底盘、制动和材料，越野车极端涉水所验证的密封、防水、电气保护和传感能力，也未必只能服务于横渡长江。这可能才是看似炫技的挑战，在今天值得重新讨论的原因。过去几年，中国汽车市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伪需求。很多时候低频的能力就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能力，可能会和伪需求之间画上等号。那么要问到了，冰箱是不是伪需求？彩电是不是伪需求？车载无人机是不是伪需求？原地掉头一年能用几次呢？涉水能力又到底有什么用？判断一项配置有没有价值，人们习惯采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频率。每天都会用到，那就是刚需。一年用不到一次，就很容易被划入为了营销而创造出来的需求。但是啊，这个判断方式放到汽车上其实并不完全成立，因为汽车有一类能力本身就不是按照使用频率去衡量价值的。你想到了什么？安全气囊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弹出来，备胎可能五六年都不会落地。四驱系统对于大量城市 SUV 车主来说，绝大部分使用周期都只是待命。还有应急呼叫、碰撞断电、车辆逃生功能更是如此。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使用频率极低，但一旦需要，价值就可能瞬间放大。在调查问卷中，面对一项汽车功能平时几乎用不到，但在暴雨、洪水、暴雪等极端情况下可能发挥作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时候，46%的受访者选择即使很少使用，只要关键时刻有用就有价值。另外44%的人则认为可以有，但不应该明显增加购车成本。那么这两者加起来啊，就已经接近90%了。这就至少说明消费者并没有因为一项能力低频就天然认为它毫无价值。于是呢，低频需求和伪需求之间就有必要重新划一道线。真正的伪需求或许不是一年用不到几次，而是即使对应场景真的发生了啊，这项功能也没有有效地解决用户的问题。反过来，如果一个场景发生概率很低，但一旦发生可能涉及巨大的财产损失甚至人身安全，那么消费者是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能力冗余的，这个并不难理解。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讨论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平常买车很少有人会站在展厅里追问销售，哎呀，如果下一场特大暴雨，这辆车怎么办呢？但是呢，当天气真的让一条熟悉的通勤道路变成积水区的时候，这个问题啊就不再遥远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纯电动车因为没有传统的发动机进气口就可以放心的往水里开。公开的新能源汽车涉水安全提示一直都在强调应尽量避开积水路段，进入积水前要判断水深、路况以及车辆自身的安全涉水能力。即便三电系统具备较高的防护能力，长时间进水仍然可能带来电池、电气系统以及车身内部进水等风险。所以真正应该被强化的也不是鼓励车主有能力就去往水里冲，恰恰相反，一辆车的极端天气能力首先应该帮助用户避免危险、判断危险，并在危险已经无法避免的时候呢，增加一点安全余量。比如说，车辆能否更准确地识别积水深度啊？提前提醒驾驶员不要继续前进了。关键的电气部件能否拥有更高等级的防护呢？车辆泡水以后能否更快完成高压断电？严重灾害导致停电的时候，车辆能否提供稳定的外放电？在通信受损的地方是否还有备用通信的能力？这些能力没有横渡长江那么有传播效果，却可能离真实用户更近。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既然消费者已经意识到低频能力有价值，那么未来车企就应该大力增加各种极端天气的功能。现实恰恰又给这种判断

泼了一盆冷水。当我们问消费者，如果一辆车增加针对极端天气的安全、涉水或应急能力，你愿意为此付多少钱的时候，36%的人选择3000元以内，另外33%的人选择不愿意额外付费。也就是说，69%的受访者即使认可这类功能，也最多只愿意拿出3000元。而愿意支付3000到10000元的人只有13%，愿意支付10000到30000元的占8%，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只要确实有效，价格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可能才是此次调查最值得车企注意的数据。消费者并不反对汽车拥有更多能力啊，他们甚至愿意承认那些一年可能只使用一次的功能是存在价值的，但是觉得有用和愿意付钱又完全是两回事儿了。这就是汽车行业非常熟悉的一道产品定义的难题。一项配置如果能让发布会更精彩，参数表更漂亮，却需要用户为此额外支付10000元，那么它很可能只能存在于高端车型或者少数特殊用户群体中。但如果某些能力真正涉及到安全和极端环境可靠性，消费者的另一种期待其实非常明确，就是最好啊，你本来就应该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44%的受访者会选择可以有，但不应该明显增加购车成本。他们真正期待的不是下一辆十几万的家用轿车突然长出螺旋桨，而是今天30万、50万甚至更昂贵的车型用来展示技术实力的这些能力，将来能不能随着供应链成熟、成本下降，逐渐沉淀成普通汽车的标准能力。过去汽车行业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变化了，曾经只有豪华车才有的多个安全气囊、 ESP、 主动刹车、全景影像，如今就是越来越普及了。同样，今天那些看起来为极端环境而生的密封设计、电气防护、积水识别、应急供电甚至备用通信，未来也未必永远只属于越野旗舰。真正有价值的技术进步，从来不只是把能力上限做到多夸张，更重要的是把上限验证出来之后，再把它一点点的变成普通用户的下限。当极端天气越来越不极端，那什么才叫一辆可靠的车呢？事实上，上海的这场暴雨并不是一个孤立样本，极端天气正在以更高频率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显示，1961至2021年全国累计暴雨占日数呈增加趋势，平均每十年增加4.5%，极端日降水量事件频次平均每十年增多19站日。这种变化在今年表现得更加直观。应急管理部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出现14次区域暴雨过程，且落区高度重叠，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更值得注意的是，暴雨风险的地域边界也在发生变化。公开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北方地区暴雨日数增多55.6%，暴雨综合强度增强55.3%。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5年，我国总体仍将延续北方多雨特征。这意味着，对汽车而言，极端环境或许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难以忽略的真实使用环境。过去呢，车企可以把暴雨啊、洪涝、高温、低温视为少数地区、少数时间才需要考虑的边缘工况。但当发生频率、影响范围和极端程度都在变化的时候，车辆如何面对这些环境，也就不再只是越野车或者特种车辆需要回答的问题。过去5年，中国汽车行业讨论一辆车先进不先进，关键词啊，已经换了好几轮了。续航、800伏、0%加速、算力、激光雷达、城市 NOA、 座舱芯片、大模型啊，这些消费者也越来越习惯用一组组可以量化的参数判断产品。但是一场暴雨却把讨论重新拉回了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一辆车究竟应该有多可靠。这种可靠过去更多意味着发动机能不能开10年，底盘会不会异响，三大件会不会坏。但是新能源时代以后，它可能需要一个更宽泛的定义，就是40摄氏度以上高温时，电池和空调能不能正常工作，零下低温的时候动力是否稳定，暴雨积水的时候高压系统能否保证安全，
城市停电的时候，车辆能不能成为一块移动储能？通信中断时能不能联系外界？道路条件突然恶化时，车辆能否帮助用户脱困？这些场景可能都很低频，甚至对于绝大多数车主来说，一辈子可能都碰不到。但汽车毕竟不是手机，它既是消费品，也是一件以时速100公里左右速度运行，将消费者带到各种不同环境中的大型的复杂的机械产品。因此对于汽车而言，冗余从来不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为了营销而堆砌用户根本无法感知的配置冗余，而不是为了异常情况保留必要的安全冗余。回过头再看纵横G700横渡长江，结论也就没有必要非黑即白了。去年那些质疑并没有错啊，绝大多数人确实不需要开车横渡长江，一辆普通家用车也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拥有水上航行能力承担额外的成本、重量和复杂度。今天那些重新评价它的人同样没有错，因为一场暴雨也提醒所有人，过去被认为离城市用户非常遥远的涉水、密封、脱困和应急能力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的。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们需不需要一辆横渡长江的车，而应该是横渡长江所代表的那些极端能力有多少值得被转化成普通汽车的安全冗余。调查给出的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消费者们开始在意啊，但是还没有在意到愿意为此支付高额的溢价。他们更关心暴雨天车辆别趴窝，而不是能不能在江里航行。认可低频功能的价值，却希望它不要变成另一张昂贵的配置单。这或许才是白海豚当前汽车行业真正值得看到的需求变化。去年我们讨论的是一辆车为什么要横渡长江，今年真正值得问的或许是，当极端天气越来越不极端，一辆车究竟应该为用户多准备多少。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好，剩下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爱车有道啊。车子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停在外面容易被暴晒，那车子是不是真的会被晒坏？你担心过哪些零部件啊？我们今天来梳理一下。
1: 我们先来看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车漆。油漆这东西它其实是最不容易晒坏的，因为它是有层保护膜的清漆层，而且这个清漆里面一般都是会有添加 UVA 和 HALS 的。什么东西啊？论文里说法是这样的， UVA 呢要叫做紫外线吸收剂啊，是一种高度耐光的这个一个成分，它呢是可以把紫外线辐射以热能的形式散发掉的，哎，它不是反弹啊。那么 HALS 呢叫做受阻氨光稳定剂，哎，它呢是和UVA 打这个配合的， UVA 没有完全吸收掉的这些紫外线就会和油漆反应，产生让漆面老化的自由基，而 HALS 就是用来去除自由基的。所以的话就是 UVA 能够吸收掉紫外线，吸收不掉的 HALS 来给它兜个底。那么论文上给出的这个数据呢，是清漆层的寿命一般是要超过汽车的使用寿命的，往往是在10年以上的。所以说车漆被暴晒顶多呢时间长了会有点发黄，而且这个时间长也是10年15年才叫长啊。那如果被晒得开裂起泡，那是厂家的工艺有问题了啊，我们要自保投诉去了。另外呢，这个漆面如果补过抛光过的朋友那得注意一下，因为你的这个清漆层就没有那么厚了，也是会更加容易老化的啊。那第二个地方呢是轮胎，这个和车漆是一样的，它都是直接在外面被暴晒的，而且呢很烫是吧，有些朋友就担心了，那这会不会爆胎啊或者出其他问题，那其实也是容易多虑的，人家工程师也是拿工资吃饭会想到这些事情的。有论文的啊，对行驶时的轮胎温度进行测量，在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不快吧，20吧是吧，这么开轮胎温度呢就已经有50到60摄氏度了，你跑高速的话甚至是能到100摄氏度的。那事实上啊，轮胎橡胶比你想象中的耐热多得多得多了，像人家赛车的这种热熔胎，你不够热的话还影响性能的，人家在准备的那个时候还要左右挪来挪去，还要去暖个胎是不是，哎，去给它加热到个60-70摄氏度了啊。而且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暴晒的时候其实是晒不到轮胎的啊，我们自己呢拿温枪也去测过的啊，那室温37摄氏度，下午1点钟轮胎的温度只有40到45摄氏度，深色的车子轮胎稍微热那么一点点，那还没前面说的开起来温度高。因为夏天啊这个太阳高度角是比较大的，你是可以理解为啊太阳都是垂直这么照下来的，那轮胎其实它就是被这个车身挡住的，这个车身就是这个轮胎的雨伞了，晒不到的，直接晒不到啊。那么第三个地方呢就是车身上面的橡胶件，这个呢是真的会被晒坏掉的啊，因为它和漆面就不一样了。前面说的漆面它不是有清漆层保护的吗，清漆层里面有什么 UVA 啊 HALS 做保护啊，相当于本身带了很厉害的防晒服了或者是防晒霜了。橡胶件的话它表面没这个清漆层的，虽然它本身橡胶配方里面也会添加一部分的 UVA 和 HALS 这种成分，但是和额外揣一层防晒衣效果还是相当不一样的啊。那你涂个防晒霜和你再撑一把阳伞就是不同，那结果就是橡胶件被暴晒是容易发硬发白发脆，一抠它就会断掉的。那第四个地方就是内饰，它是真的会被晒坏的啊。那有论文的，它是用大部分车型的内饰材料做了一个实验，125千焦每平方米的这么一个辐照下面，120摄氏度高温下持续老化了1000小时，然后呢用硬金属球形刀尖和10牛的这个力，不算大的啊，10牛的力在那边刮擦内饰，对色差进行了一个检测，结果发现啊，没有老化的内饰件色差是 1.23， 光老化之后色差是 1.69， 热老化之后达到了 2.87， 说人话就是内饰晒过之后真的就会变得不耐用，有可能你指甲刮一下这个印子就出来了。宝马车子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主驾的门把手，它的这个内肤涂层是不是已经很粘手甚至有点恶心了啊。而且呢这内饰的这些材料为了环保和健康添加 UVA 这种东西它是相当的克制的，为什么？ UVA 有毒的，像这篇论文里面就讲到的 UVA 它是有内分泌干扰免疫毒性，而且呢这个 UVA 是具有生物积累性的，它是不易生物降解的，那车外用就问题不大，没什么事，毕竟都是通风的环境在那边开开开吹吹吹，但是车里面内饰里面我们天天要接触的，那肯定就是不能多用甚至是不用这种东西了，对不对？那少了这个保护剂，内饰自然也就是更加容易老化了啊。那么暴晒之后的内饰它不仅会老化，还会散发出很多有毒的气体，那么统称叫做 TVOC。
0: 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啊？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站在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怎么就不看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62岁的张先生突发肢体偏瘫，说话含糊不清，家人吓坏了，快速拨打120，将他送到了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绿色通道即刻启动，15分钟完成头部磁共振，提示大血管堵塞，神经介入团队急诊取栓。术后第二天，张先生的肢体偏瘫基本恢复正常，但脑血管造影显示，导致这一次脑梗的元凶是另有其人。追问病史，进一步检查印证了判断，明确诊断为心房颤动，房颤导致心腔内血流紊乱，形成了腹壁血栓，血栓脱落之后随血流堵塞脑血管，这才是这一次脑梗的真正病因。病因明确之后，神经内科团队启动了抗凝治疗，然而脑梗塞急性期的恢复并不平坦。入院第四天，张先生突发胸闷、心慌，检查发现心律失常，合并心力衰竭，心功能储备差，房颤会加重心衰，心衰又助长房颤，控制不好即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摆在医生面前的是一道复杂的综合题，神经功能恢复与心脏功能维护需要同步推进，抗凝防衰与心衰治疗需要精细平衡，每一步治疗决策都必须谨慎，患者随时面临双重威胁。神经内科迅速将张先生转入到脑心共病诊疗中心，启动多学科诊疗协作，心血管内科、超声影像科、放射科、康复科等专家共同参与，联合制定最优方案。专家团队一致认为，根本出路在于根治房颤，但患者当前心功能差，直接进行射频消融术风险较高，术中可能会诱发心衰加重，甚至会再发脑卒中。如何同时切断脑梗复发的源头和心衰加重的诱因，脑心共病团队反复权衡之后，制定了先治标再治本的阶梯式策略，先全力控制心衰，改善心功能储备，改善脑缺血，待患者身体状态准备好之后，再择期行房颤射频消融术。神经内科负责脑梗塞急性期的治疗与抗凝方案，心血管内科制定抗心衰治疗方案，康复科同步制定适合心脑共病的康复计划，超声影像科密切监测心脑血流的供应情况，多学科各司其职，围绕同一位患者协同作战，精细调整容量负荷与药物剂量，容量过重会加重心衰，过轻则可能导致低血压和脑关注不足，再发肢体偏瘫。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细调控，张先生心功能明显改善，胸闷、气短等症状缓解，而且体力与精神状态逐步恢复。经过全面的术前评估，患者已经具备了接受射频消融术的条件，手术窗口成功打开。手术当天，在脑心共病诊疗中心的统一调度下，心血管内科团队为张先生实施了房颤射频消融术。该技术通过微创导管对心脏异常放电进行了精准消融，创伤小，恢复快。对于合并心衰的房颤患者，射频消融可以改善症状，同时降低卒中及心衰再住院的风险， 手术顺利，张先生的心率转为窦性心率，也就是正常心率。术后，心血管内科与神经内科联合制定了长期的治疗方案，兼顾了抗凝防栓与脑心康复，精细调控抗凝药物剂量，张先生恢复良好，平稳出院。出院之后，脑心共病诊疗中心为张先生建立了多师共管的微信群，心脑医师、慢病管理师、家属共同参与监督出院用药，让患者的康复在院外也能够延续。回顾张先生的治疗全程，每一步决策都建立在多学科协作的基础上。脑心同志的意义正在于把病人来回跑变成方案围着患者转，让复杂疾病患者不再辗转，让整合医疗为患者健康更好的服务。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七旬老人反复低热腰痛，辗转就诊却始终找不到病根，直到多学科会诊才揪出了隐藏在宫腔里的感染隐患。近日，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香港路院区妇科团队凭借着精准诊断与微创技术，成功为一名79岁高龄的宫腔肌脓患者解除病痛。目前，老人已经顺利康复，不适症状完全消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家住武汉的钱婆婆今年79岁，有着多年高血压病史，平日里身体状态还算平稳。半个多月前，钱婆婆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发热症状，家人赶紧将她送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起初大家都以为是消化道出了问题，可一系列检查下来，消化内科医生发现老人的症状并不完全符合消化道疾病的特征，影像学检查更是提示宫腔盆腔存在异常积液。为进一步明确病因，消化内科随即邀请妇科进行会诊，钱婆婆随后转入妇科接受专科治疗。老人来的时候情况比较特殊，连续一周都处于低热状态，还伴随明显的腰痛症状，常规抗感染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妇产科主任李小兰介绍，结合老年女性绝经后生殖系统的生理变化特点，团队逐一排查各类老年妇科疾病的可能性，对照各项检验与影像结果反复研判，最终精准确诊折磨钱婆婆的元凶就是宫腔肌脓。考虑到患者年事已高，还有多年高血压基础病史，传统的治疗方式创伤大，风险高，术后恢复难度也更大。为了最大程度保障老人的安全，妇科团队先为患者完善了术前针对性抗感染治疗与阴道预处理，充分控制基础炎症，同时将详细的诊疗方案、手术风险与预期效果完整告知家属。在获得家属充分理解与配合后，决定为患者实行宫腔镜微创手术。手术过程中可以清晰看到钱婆婆宫颈萎缩严重，甚至难以找到宫颈口。不仅如此，由于宫颈粘连严重，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穿孔或形成假道，导致无法进入宫腔。李小兰主任带领团队精准定位，纤细的宫腔镜器械以精巧手法顺利进入宫腔，彻底清理了宫腔内堆积的大量脓苔，同时精准松解了粘连的宫腔组织，让淤积在宫腔内的脓液得到充分引流。整台手术创伤小，用时短，最大程度降低了高龄患者的手术应激反应。术后第二天，钱婆婆持续多日的体温就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困扰她许久的腰痛症状也明显消退。经过后续的巩固治疗与护理观察，老人的感染隐患被彻底解除，目前身体状态恢复良好。李小兰主任表示，钱婆婆的病例并非个案，其宫颈闭锁导致脓液无法排出，是造成不适症状的元凶。她提醒广大女性同胞，绝经后的老年女性由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宫颈管会逐渐出现萎缩、粘连，甚至出现宫颈口闭锁的情况，这会大大增加宫腔肌脓的发病风险。这类疾病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发热、腹痛误诊。老年女性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反复低热、小腹坠痛、腰部酸痛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妇科就诊排查，避免隐匿的感染，长期拖延引发更严重的健康风险。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腰疼数月，问题却在脖子上。86岁的张爹爹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导致骨骼中的钙质大量流失，饱受腰痛的折磨。 辗转多家医院接受药物保守治疗，效果均不理想。最终，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多学科团队的保驾护航下，该院的甲状腺乳腺外科成功为老人实施了甲状旁腺肿瘤切除术，术后他的甲状旁腺激素和血钙等关键指标回归正常。出院时，老人连声道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几个月前，张爹爹腰痛日渐加重，起初只是以为自己年纪大了，可是呢，仔细一查才发现，除了骨质疏松，背后还藏着另一个关键病因。右侧甲状旁腺上竟长出了一枚2公分蚕豆大小的腺瘤，正是这一颗小小的腺瘤引发了甲状旁腺功能的亢进，进而导致了腰痛。张爹爹年事已高，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病，身体底子薄，辗转多家医院都建议药物保守治疗，然而药没少吃，病情却反反复复，不甘心就这样拖着。半个月前，他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甲状腺乳腺外科，希望通过手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接诊的主任医师李海耐心听完老人的诉求之后，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评估，检查结果令人警觉，甲状旁腺激素高达293，远超正常的上限，血钙也升到了3.06，明确诊断为高钙血症。李海主任介绍道，甲状旁腺的正常情况下仅有绿豆大小，它分泌的甲状旁腺的激素是调控人体钙磷代谢的关键激素，一旦发生病变，激素过度分泌便会打破原有的平衡，导致血钙的飙升，血磷下降，骨骼中的钙质不断流失，腰腿疼痛也随之而来。考虑到张爹爹身体基础差，加之病灶位置特殊，甲状旁腺紧贴着甲状腺后方，与负责发声的喉返神经紧密相连，周围密闭血管，切除时稍有不慎，极易引发大出血，或者是损伤神经，导致了永久性的声音嘶哑，手术风险较高。面对复杂情况，医院第一时间启动了多学科联合会诊，内分泌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的专家迅速集结，共同为老人评估风险，制定周密的方案。在多学科专家团队的保驾护航下，手术如期进行。主任医师李海、副主任医师王龙强以及专家团队为张爹爹实行了甲状旁腺肿瘤切除术，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稳健娴熟的操作，他们在毫厘之间精准分离神经、血管与腺瘤，完整切除了病灶，同时完好保留了周边重要组织。整台手术用时不到1小时，术中出血量极少，术后恢复情况让张爹爹喜出望外。手术当天，甲状旁腺的激素和血钙便回落到正常水平，说话清晰响亮，没有出现声音嘶哑。医护团队及时地给予了预防性的补钙，整个的恢复过程平稳，未出现任何不适。出院前，张爹爹紧紧握住医生的手，感激地说道，自己这把年纪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没想到能够把手术做得这么好。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明提醒道，原发性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的症状往往比较隐蔽，很多患者早期没有明显不适，随着病情的进展，甲状旁腺激素的过度分泌引起的高钙血症会持续的损害骨骼和肾脏，引发骨痛、骨折和肾结石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还伴有乏力、食欲差、口渴、多尿等全身表现。因为这些症状缺乏特异性，不少人将其当作普通的退行性病变或劳累所导致，迟迟未能够找准病根。如果说出现不明原因的全身骨痛、反复发作的肾结石或常规补钙难以缓解的严重骨质疏松，建议及时到医院进行血钙、血磷以及甲状旁腺激素的联合检测，来明确病因。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炎炎夏日，空调直吹暗藏健康隐患，很多人以为面瘫仅秋冬高发，其实夏季也是周围性面神经炎的高发季，冷风直吹是主要的诱因。近日专家特别提醒到，面瘫发病快，容易忽视，出现症状切勿拖延黄金治疗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今年50岁的陈女士素来怕热，入伏后家里空调几乎全天开着，出风口正对着床头，连午休时也懒得调整方向，冷风长时间直吹面部和耳后颈窝。2周前她一觉醒来，只觉得右脸发僵发麻， 刷牙时水顺着嘴角往下漏，对着镜子才发现右眼闭不紧，半边额头抬不起，嘴角也明显往左边歪。起初只当是吹喊了，想着缓缓就能自行恢复，可过了一天症状没好转，越想越担心脸歪留后遗症影响容貌。陈女士赶忙来到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就诊。康复医学科医生周天心结合陈女士长期空调直吹的明确诱因，配合专科查体，发现其右侧额纹变浅，鼻唇沟变平，眼睑闭合不全，口角向剑侧歪斜，确诊为右侧周围性面神经炎。夏季室内外温差悬殊，面部神经血管本身较为脆弱。周天心表示，陈女士长时间让空调冷风直面面部、耳后乳突区，导致面神经滋养血管发生痉挛、缺血、水肿，面神经传导功能受损，这才出现了抬眸无力、闭眼不全、口角漏水、歪斜等一系列面部运动障碍。她表示，很多人认为面瘫能自行痊愈，实际上仅轻度面瘫有较高的自愈可能，中重度面瘫若延误干预，极易遗留面肌痉挛、面部联动、永久性面容不对称等后遗症。为防患未然，该科主任黄笑团队结合患者发病时长、神经水肿程度与肌力状态，制定了急性期消肿营养联合物理治疗与功能康复训练的个体化方案。经过两周的康复干预，8月11日，陈女士面部僵硬、麻木感消退，眼睑闭合，抬眸动作恢复正常，口角歪斜得到纠正，面部运动功能基本恢复，未遗留相关后遗症。面瘫发病7天内是黄金治疗窗口期，干预越及时，遗留后遗症的风险越低。黄笑提醒，日常抬额头观察单侧额纹是否消失，用力闭眼查看单侧眼睑能否完全闭合，咧嘴微笑留意嘴角有无偏移，鼓腮憋气看看是否单侧漏气，自查异常。他特别指出，夏季纳凉切忌贪图一时凉爽，避免空调、风扇长时间直吹面部与耳后区域，午休、夜间睡眠时可用薄巾遮挡面部，进出高温户外与低温室内时做好温度过渡。一旦出现上述任意不适，需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专科就诊，切勿自行暴力揉搓、盲目理疗，避免加重神经损伤，影响恢复效果。
1: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体内暗藏一个长达10厘米的巨大主动脉弓动脉瘤，如同随时可能会引爆的血管炸弹，七旬老人命悬一线。近日，依托 3D 打印精准建模、支架体外开窗改制及束颈适配等核心技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胡小平团队为这一名高龄高危患者实施了高难度的主动脉弓部体外三开窗手术，微创隔绝了巨大的主动脉弓动脉瘤，顺利拆除了致命隐患，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已经顺利出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该院心血管外科二病区大血管外科副主任胡小平介绍，这名七旬患者因胸背部不适前往医院就诊，经全主动脉 CTA 检查，确诊为巨大主动脉弓动脉瘤，瘤体大小达 6.5厘米乘10.2厘米，破裂风险极高，如同体内隐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更为棘手的是，患者动脉瘤内存在大量腹壁血栓，主动脉壁广泛钙化，术中一旦血栓或钙化斑块脱落，便会引发致命性脑梗死。此外，患者主动脉弓形陡峭，属于高难度主动脉弓解剖结构，传统开窗技术难以实现支架与血管壁的精准贴合，术后内漏风险显著增加。然而患者年事已高，长期患有高血压、全身动脉硬化、合并慢阻肺、心肺储备功能弱，无法耐受传统开胸手术所需的心脏停跳与深低温停循环。面对患者复杂的血管解剖结构、多重基础疾病及极高的手术风险，

0: CT 影像测算方式、3D 打印建模技术，将支架窗口与人体分支血管的匹配精度提升至毫米级，有效规避支架对位偏差问题。同时，团队创新优化支架体外开窗改制技术，双重举措降低手术风险，提升手术效果。一方面，在支架开窗处缝制显影标记及内分支，依靠双层密闭结构缩小血管间隙，从根源上降低术后内漏风险。另一方面，对支架近端实施术径适配处理，预留术中微调空间，以适应患者陡峭三型弓的特殊解剖形态，解决传统支架贴合度差的痛点。七月底，在麻醉团队全程生命护航、手术室团队器械保障下，胡小平团队在患者体表建立四处两至三厘米微窗小切口，作为血管入路、筋骨动脉输送主体支架，经双侧肱动脉及颈总动脉辅助植入分支支架。支架精准抵达目标位置后，手术团队借助术径预留空间精细调整方位，依次将桥接支架精准植入预置窗口，随后解除术径，完全释放主体支架。多角度造影显示，动脉流腔完全隔绝，弓上三支分支血流通畅，术中及术后均未出现明显内漏，无主动脉溺丝、血管破裂、脑梗死、脊髓缺血等急性并发症，全程脑部血供无断流，实现了不停脑的微创拆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致力于复杂大血管疾病微创诊疗技术，不断优化手术方案，创新诊疗技术，重点为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病无法耐受传统开胸手术的高危重症患者提供更安全、更精准、更高效的微创救治选择，持续提升区域大血管疾病极危重症救治能力。
1: 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年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谋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 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你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夏季是腹泻的高发季，因为贪凉吃了大量的冰冷食物，或者是不小心食用的变质食物，都特别容易让我们出现腹泻的情况，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当出现腹泻时，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夏季腹泻又该如何科学预防？下半时段我们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朱庆熙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朱庆熙，武汉市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湖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青年委员，武汉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委会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市医学会内镜超声学组委员，武汉市医学会 ERCP 学组委员，湖北省微循环学会消化疾病微创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专业方向为内镜超声、肠道早期肿瘤的诊断治疗及治疗性消化内镜，专精于各种消化内镜的诊断及治疗性操作。
5: 首先我们该如何对腹泻来进行一个定义呢？这个腹泻和我们的正常排便有哪些不一样呢？
6: 腹泻这一个病症啊，在我们夏天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在出诊的这个过程中也能注意到，咱们进入夏天以来啊，因为腹泻来就诊的病人是明显增多了。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腹泻的定义，医学上面是有两个要素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这个排便的次数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大便的性状，也是它什么样的。那么正常情况下面，咱们一天有三次大便，或者是每周啊有三次大便，这个是正常的，间隔2到3天解一次，或者一天解两三次，没问题啊，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便的含水量了，就是我们这个它是否能成型，老百姓的这个说法就是是否是成型的。一般来讲，大便的含水量可能60%-80%之间。成条状，这样呢就比较正常。但凡我们这个在排便过程中发生了这个次数的变化，以及这个大便的含水量变化导致大便不成形，次数比较频多，或者伴有一些像腹痛啊、这个腹胀啊、下坠啊这种感觉的，就称之为腹泻了。
5: 所以就是我们从我们的排便次数和这个粪便的这样一个性状，我们来判断啊是否有腹泻情况的一个发生哈。那这个腹泻和我们老百姓常常提到的这个痢疾，它到底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6: 那么这个差别还是有的。那么我们说痢疾啊，实际上是腹泻的一个种类啊，其实里面它一个包含的一个内容。腹泻我们指的是它大便不成形了，变稀了。那是那个痢疾指通常是指的是细菌性痢疾，它是由于这个致贺菌属感染所引起的一种侵蚀性的一个感染性肠炎，它属于我们在腹泻当中也比较常见，同时后果也相对来说是有点麻烦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5: 也就是说腹泻也可能是痢疾这个感染之后我们出现的一种典型的一些症状哈。常见的可能会引起我们发生急性腹泻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6: 如果我们要先定义这个腹泻的话，那么急性跟慢性怎么去区分它啊？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发生了腹泻，2周以内呢，医生就会把它定义成是一个急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腹泻的一个症状延续超过了2个月以上时间，也就是6到8周以上时间的话，我们就称之为慢性腹泻。在夏季的腹泻，大部分可以这样说，都是以急性腹泻为主要的症状表现。 我们在碰到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中啊，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腹泻的原因很多，那其中最多的90%以上是感染性腹泻，其中感染的话呢，病原菌也比较繁杂，第一个就是病毒感染啊，就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细菌感染，也是我们主要的这个导致腹泻的病原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像寄生虫和一些这个原虫感染啊，这个是引起我们出现腹泻的啊最常见的原因了。
5: 那像夏季哈，独特的一个季节的一些因素哈，有哪些更容易会引发这个急性腹泻发生的一些原因呢？
6: 在夏季气温增高的过程中啊，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细菌生长的。我们觉得细菌在30度的时候就分裂繁殖非常快，20多分钟就能够传一代，那么一天下来可想而知量有多大。第二个的话呢，因为蚊虫滋生啊，传播途径是明显增加了。蚊虫在叮爬食物过程中，它起到一个传播的作用。如果我们的食物受到这个蚊虫的这个叮咬，像这个就完成了一个这个传播的链条。那么这些细菌进到人体以后的话呢？如果我们抵抗力是比较强的情况下面，那么有可能是不发病的啊。我们这个谈到感染，必定要谈到这个啊细菌的这个量的问题啊。单纯少量的这样的一个细菌，有可能是不发病的。但如果你接触的细菌比较多，而且的话呢，身体因为这个抵抗力低下啊，导致我们免疫屏障功能受损的话，那么这个腹泻就可能发生了。对于夏季来讲，我们免疫功能下降的这个因素，促进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在夏季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饮水嘛，这个大量饮用这个白水或者是这个冷饮的话，那么胃里面的胃酸它是被明显的稀释掉的。大家都知道，胃酸是我们在处理食物的这个第一道关口啊，它对我们的食物里面的这个病菌是有杀灭作用的。如果我们这个饮用太多的水，胃酸的稀释很厉害，那么它就起不到杀菌效果，那么这个食物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下一个环节，就是肠道当中，从而引起腹泻。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咱们这个在夏季时候要休息不好啊，或者是这个本身就劳累啊，这个也会导致我们免疫功能下降，从而引起感染性腹泻的发生。
5: 所以主要还是因为夏季的这个气温高，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病虫口入导致的这样一个腹泻的一个发生哈。常常在家庭里面去使用冰箱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细菌的这样一个更多的一个从病从口入的这样一个机会呢？
6: 对，冰箱不等于保险箱，就是咱们这个食物放进去，不说它一直不会变质的，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咱们这个食物要做好这个隔离和这个封闭的一样一个准备，大家在放进冰箱的时候，肯定来说这个要进行这个封闭嘛，然后保鲜袋或者保鲜膜做覆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注意它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一个接触的这种可能性问题。假如我们在里面放有这个生冷的食物，没有经过清洗的啊，甚至是这个肉类啊，或者是蛋类这些容易沾染有细菌的这个食物的话，这些熟食也好，或者是咱们这个作为这个腌制食品也好，就可能会沾染上这些致病菌啊。然后这冰箱里面拿出来，如果没有经过咱们这个合适的加热或者是这个再处理的话，就有可能再次出现这种病虫口入的这个情况。
5: 并不是我们把所有食物放在里面冷藏或者冷冻就是完全安全的，甚至有时候因为我们不合理使用冰箱，可能会导致冰箱成为一个超大的一个细菌库，
6: 是
5: 都有可能哈。所以我们夏季一定要警惕这病从口入，特别是有些可能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把一些剩菜剩饭放在冰箱里面隔夜啊，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太推荐在夏季去这样使用。
6: 是的，是的。
5: 急性的腹泻哈，通常我们都知道会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带来一些困扰，不停的拉肚子，不停的跑厕所哈。急性腹泻除了会引起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之外，它可能还会给健康带来哪些我们看不见的危害呢？
6: 谈到这个危害，就要从我们这个腹泻所引起的这个病理生理变化，简单说起来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化来谈起。腹泻的话呢，它会引起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这个感染以后的所谓的这个重度症状啊，就是我们在感染这个肠道的这些细菌跟病毒以后啊，它会分泌出这个内外毒素，这个时候身体会相应的会出现这个炎症反应。那么我们很多病人可能就会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在拉肚子以后，一个是全身没劲儿，对吧？然后再就是倦怠，没力气了，再就是精神很差，然后啥也不想干，然后这个也是软绵绵的，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中毒症状。有的病人可能情况比较重，还会发生像这个四肢酸痛啊、关节酸痛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细菌的这个毒素所引起的一个炎症反应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腹泻本身会导致我们的水 水分以及身体里面这些养分的丢失。这个养分说起来，它既包含有这个咱们所需要的这些供能的物质啊，也包含了一些微量的金属离子。这些离子对于身体的生理作用是尤其重要的，它能够保证我们心脏正常跳动，保证我们的肌肉正常收缩，
5: 嗯
6: 啊，这都是我们调节腺体和所必须的这些成分。大量的腹泻以后，水分丢失造成脱水，同时的话呢，因为电解质的一个丢失跟紊乱，可能会导致出现像心律失常或者是

0: 部分的病人出现这个像横纹肌溶解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个腹泻啊拉肚子就是很小的一些平常事儿哈，也要重视起来。临床上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病例就是因为腹泻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
0: 啊？这个每年可以讲都能遇到，尤其是对于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啊，我们医学上定义老年人嘛，就是以65岁作为一个界坎儿。那么这部分老年人在出现腹泻以后，他更容易发生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的情况，而且有部分的老年人，他因为本身就合并有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事件基础，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发生有这项低钠和低钾这些情况，就是这个钾离子缺乏和钠离子缺乏，他可能会出现心律失常，恶性心律失常，可能就是一种会导致出现心跳骤停，或者是出现这个心衰发生的这些情况。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因为这个感染，从而出现这个感染性休克，这都是能够维持到生命比较这个安全的一个情况。
1: 很多人他可能也觉得这个腹泻去扛一扛啊，或者吃点药啊，就会感觉到啊这个有所好转。那像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就提示我们这个腹泻比较严重，我们可能就要去及时就医了。
0: 其实这个有些标准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啊，腹泻有轻有重，刚刚谈到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腹泻的话呢，可能大部分人都是相对症状较轻，或者是不是那么突出典型的，可能自己认为扛一扛，然后自己买点药或者是这个饮食上面调整一下能过去。但是如果碰到了第一个你腹泻超过1周以上时间，第二个的话呢，如果你又发生了这个出现这种像粘液脓血一样的大便的，伴有这个肚子下坠老是解不干净的，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出现脱水症状了，具体说起来就是像口干老想喝水，喝了之后的话呢还觉得还是很干，然后还有部分病人甚至出现了这个小便变差呀，皮肤这个弹性变差呀，啊，或者出现这个皮肤这个花斑的这种情况的下，那么就是啊，肯定来讲啊，就是一个脱水已经发生了。再还有的话呢，如果发生了像明显的腹痛啊，或者是大便当中发生有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像血便或粘液便的情况，都是要急诊就医的。特别是在我们大病次数很频多情况下面，大家要注意一个这个急性的烈性传染病。我们在感染性腹泻当中有一类霍乱。霍乱是国家的甲类传染病的管制病种啊，它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这个频繁的这个腹泻，而这个霍乱一旦发生过程中的话呢，它这个大便是完全是管不住的，病人迅速的会在1到2天内会发生脱水，甚至出现死亡的情况。
1: 那相比于我们会表达的成年人来说，可能自己可以描述自己这个大便或者这个排便的异常哈，可能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来说，那家长我们该如何分辨这个孩子腹泻的情况到底是严重呢，还是说比较轻呢？
0: 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或者小毛毛来讲啊，如果3个月以下的孩子出现腹泻的话，那肯定是要高度重视的，因为这一部分的年龄群的孩子，他的这个病情进展会非常快。那么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一部分这个青幼年的这样的一个患病人群的一个严重程度呢？首先第一个来讲，孩子他不能表达嘛，主要还是通过他自己这个客观的这些表现来判断，比如说孩子哭闹啊，对吧，这个哭闹不停的哭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出现精神很差，平时的话能对你哎呀能够笑对吧，还能够对你打招呼的孩子啊，这我们这个几个月小妈妈都可以了嘛，然后出现老想睡啊，老是睡就抱到怀里面他也不怎么动，再就是这个出现了这个皮肤弹性变差，我们看到小朋友的皮肤都是很光润的，是很有这个这种饱满感的，
1: 嗯，
0: 一旦孩子这个皮肤变得有点干或者是这个弹性变差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到孩子脱水的可能性，特别还是强调一点，3个月以内的孩子如果一旦出现腹泻的话，真的是要提早就医。
1: 嗯，所以说我们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去观察孩子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一些症状哈，
0: 对对，
1: 来及时就医。那像我们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急性腹泻，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我们接下来想请朱主任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0: 对，我们把情况确定下来以后，就得考虑这个处理的这个策略了，这跟打仗一样嘛，我们部署好了怎么去对付敌人。对于腹泻的处理来说的话呢，其实有2个这个要点是要抓住，第一个就是要避免发生这个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在腹泻的过程中要恰如其分的选择这个抗生素的使用，来达到我们控制感染的这个目的。那么腹泻它表现出来了，我们这一腹泻，然后再就是这个腹痛发烧，然后再是部分的病人脱水。那么总而言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持这个水和电解质的平衡。

0: 在没有发生这个明显的出现像恶心呕吐这一些伴随症状的前提下面，还是鼓励大家要饮水啊，要注意饮水。那么啊，还可以饮用一些像这个运动性饮料，里面含有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啊，甚至是我们这个更方便一点的话呢，就是啊，考虑用这个口服补液盐进行配置，咱们这个平时腹泻时候用的这样的一个口服液，然后作为这个茶水饮用。
1: 所以说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哈，很多朋友一旦出现腹泻之后，他就想这个我尽量不吃不喝，让他没有这个拉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种处置的方法哈。这是防脱水和这个防止电解质紊乱的一些问题。那除了其他的一些止泻的治疗，我们都会采取哪些方法呢？
0: 在采用这个止泻治疗的这个措施之前，要判断一个事情啊，是否是一个侵蚀性的，或者是叫做一个这个分泌性的一个腹泻的问题。因为我们细菌的感染以后，有的细菌是分泌出外毒素而让我们出现这个腹泻，然后让它腺体分泌后拉。第二种的话呢，这个侵蚀性腹泻的话，就是这个细菌它破坏了我们黏膜上皮，造成黏膜水肿脱落坏死。那么大家都很直观的想，哎，我拉肚子了，是不是能用点药把这个不拉了，然后这情况就好了呢？但恰恰相反啊，如果我们用了太强止泻药物，可能会带些不良后果。比如说，我们在用这些强止泻药物以后，那么细菌外毒素得不到这个排出来，那么就可能会吸收入血，会加重症状。还有一部分的这个侵蚀性肠炎，它因为这个黏膜坏死以后，这坏死组织没有排出来，那么有这个坏死的这个组织吸收，可能会引起我们发生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中毒反应，甚至有的部分病人可能出现中毒性拒绝肠啊，导致严重后果。
1: 在出现腹泻，我们最好来判断一下这个腹泻原因，再来对症治疗哈。另外还有很多人，他可能一遇到腹泻就会把家中这个常备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拿出来去服用哈。我们是不是不太建议大家这样使用这样一个滥用这样一个药品呢？
0: 对，是。有关的抗生素的使用上面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比较慎重啊。抗感染治疗，那么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如果是感染性的，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啊，给予这么适当的一个抗生素。那么对于抗生素使用了，如果过强的话，会有一种后果，比如说啊，我们会发生这个抗生素相关性肠炎，在最严重的情况下面，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伪膜性肠炎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类特殊的细菌感染所引起的，它跟抗生素的滥用相关，严重情况下可以出现大面积的肠道黏膜的一个剥落和坏死的情况。即便是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程度，有的部分病人呢，他在长期服用抗生素以后，会造成肠道内环境的紊乱，从而引起慢性化啊，我们腹泻慢性化，这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1: 所以这个出现腹泻，我们不能判断性质的时候，我们暂时先不要去随意使用抗生素哈。
0: 对，
1: 最好要遵医嘱才能对症下药啊。
0: 对，
1: 那在急性腹泻期间，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又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0: 饮食很重要啊。我们这个饮食上面其实跟我们用药同样的重要。首先第一个，大家要注意要补充水分啊，还是强调一点补充水分。那么可以像饮用一些这个不太刺激的果汁啊，然后再就是开水啊，我们再就是补充这个补液盐。那么在食物种类的这个选择上面的话呢，其实有些要求啊，有些要求大家肯定可以参考一下的。比如说第一个，这些产气的食物你今天就这样不要吃了，那可能会加重你的腹胀和腹痛的情况。比如说像这种含气的啤酒啊，或者是像这个土豆啊，这就是红薯啊，这一类能够产气的，这个就不要吃。第二个的话呢，也就是我们这个高脂和高维生素的这样的和这个高蛋白的食物，这两个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那么大量的这些脂肪的摄入，我们消化不完全，它会形成这些游离脂肪酸以及高分子物质，所以加重你的腹泻这个情况。特别还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高渣食物，比如说像全麦面包，或者是这种生的蔬菜、豆类啊，然后干果、植物种子等等，这些还是要适当的控制这个摄入啊，这个尽量就不吃这些食物。那么说到不吃了，要吃什么呢？可以吃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像比较温和的这个乳糜状的这些谷类食物，比如说像稀饭，对吧？然后这个清汤面、烂面条，然后再有一部分的这个像这种少量的这样的一个瘦肉，像去皮的鸡肉啊，或者是少量的鱼类是可以的。那么腹泻时候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丢失，这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选择一些富含有这个钾离子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啊，或者一些这个果汁啊，就是这个橙汁等等啊，也是比较适合我们身体的要求的。
1: 所以这个饮食方面也特别重要哈。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在夏季啊，注意自己的饮食卫生，包括像彻底的清洗相关的一些食物啊，包括像洗手啊。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腹泻、呕吐啊等等，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到消化内科或者是胃肠门诊来进行就诊，以便呢得到一个及时正确的处理和啊这个治疗哈。
0: 是，
1: 其实说到这个腹泻问题，大家那除了急性腹泻，可能大家对于慢性腹泻也特别关注哈。特别是有些人他出现了慢性腹泻，他又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或者有些家族史啊，或者到了一定年龄，他就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就可能是结肠癌啊，他会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朱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哪些人群我们适合来做这样一个筛查？这个筛查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0: 那么结肠癌筛查的这个意义，它的这个要点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统计数据啊，在4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这个结肠癌发生的这个几率是明显上升了，成一个指数型上升的一个趋势。特别是有家族史的这个病人的话呢，那么他就会有这个更高的风险。第一个环节就是进行大便甲基化的检测。那么如果发现有阳性结果，或者是判断为高风险人群的话，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在医院进行无痛肠镜检查。
1: 嗯，也就是先我们做无创的这个粪便的一个基因检测。
0: 对，
1: 如果说有异常，我们再到进行结肠镜的这样一个检查。
0: 对对对，
1: 嗯，还是很有必要的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到了45岁以上，
0: 符合要求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去做一些这个筛查了哈。
0: 是的。
1: 好，看了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想请问一下朱主任，您平常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平时安排的坐诊时间是在周四上午啊，周四上午在我们武汉市第三医院的首医院区。
1: 嗯，周四上午，
0: 对，
1: 在武汉市第三医院首医院区的消化内科，大家可以找一下朱庆熙医生。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的参与。
0: 谢谢各位。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5: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4: 我不会游泳。
13: 没事，我教你。
1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3: 切，游泳都不敢。
1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3: 好啊，走。
1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4: 气蒸云梦泽，
5: 梦泽
4: 波撼岳阳城，
5: 岳阳城
3: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4: 鹤汀凫渚，
5: 鹤汀凫渚
4: 穷岛屿之萦回，
5: 穷岛屿之萦回，
3: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4: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3: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芳华导医节目。

0: 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行为习惯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存储更多的脂肪，比如一边看电视玩手机一边吃饭，结果常常是吃了什么吃了多少过后毫无印象，甚至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过量的食物。这种无意识的进食方式很容易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病。吃饭过快会在饱的反馈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吃下过量的食物，瘦素也来不及告诉大脑该停止了，摄入的食物量就会超过人体实际的需求。英国内科学杂志刊登的研究发现，身体缺水会刺激存储的脂肪，所以呢，如果水喝少了，你可能脂肪的存储就会相应的增加。还有肌肉缺乏活动会使能量消耗大幅减少，身体自我调节，它缺少了运动刺激或者逐渐的弱化，会导致代谢紊乱，这个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使脂肪堆积在腹部、臀部等等，导致肥胖问题。还有很多人睡前喜欢玩手机，手机和电脑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干扰生物钟，影响夜间睡眠，睡眠不好，大脑需要能量，渴望糖分，身体为了让大脑保持清醒，容易过多的摄入含糖的食物。睡眠不足还影响内分泌，减慢新陈代谢，从而增加体脂。很多人的焦虑都是比出来的，有钱比我努力，优秀的比我从容，顺遂的比我幸运。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无可厚非，但是过度的攀比会消耗自我，陷入攀比漩涡的人要重新建立内心的能量，让自己开心愉悦起来。静下心要想一想自己真正想要的，专注于实现目标。当你忙于奔赴自己热爱的时候，攀比自然会烟消云散。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有一位叫做黎明的听众朋友在网上问了一个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医生推荐成人每天5克盐，炒3盘菜，想问一下老师，是3盘各放5克还是3盘一共放5克， 那另外还有两克是怎么回事啊？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很奇怪的。你想想，我们很多人啊，他的这个最基本的语文没有学好，所以他的理解能力非常差啊。你看他的第一句话，医生推荐成人每天五克盐，然后他自己打了一个句号，这句话就是完整表述。那么里面的量和时间都给你了，你说每天，这是量也是个时间单位，每天五克盐，意思就是你这一天就五克。至于说你炒三盘菜、十盘菜、20盘菜，你一天就五克，你一天的总量只有五克，那你还问个什么各放什么，还是一共放什么啊？这就是语文啊，这就是语文阅读理解是吧，理解能力几乎没有啊，完全没有，就看不懂，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一天五克，你要是一盘菜放了五克，那你别的菜就不能放了，就这个意思啊。还问什么这个放了三克那个放，还什么一共就那么多，你这个放了那个就不能放了，你一天最多就摄入五克。这也不是医生说，哪个医生说啊，这是国际公认的啊，最后推出来的一个结论。当然它这只是一个相对标准啊，相对标准啊，有的人块头大一点，有的人个子小一点啊，个子小的人代谢慢的，那你就更是要摄入少，对吧？块头大一点的可能耐受能力长，大一点的你可能是吧，六克七克往上飘一点无所谓啊。还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五克盐没有一个是吧非常明显的一个概念，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我们喝的浓什么泉那个矿泉水啊，那个什么泉啊，浓什么泉那个矿泉水，它的瓶盖子的半盖啊，就是那个矿泉水的半瓶盖，红颜色的那个盖子半瓶盖，就是五克盐，就那么多啊，就那么多。所以你的这些做菜呀、啊、做什么的，一天下来是吧，你包括还有我们的有些酱料是吧，豆瓣酱啊、酱油啊，里面本身就有盐啊，还有我们吃的味精里面也有钠，谷氨酸钠是吧，它也有钠，这里面本来就有钠的成分，那你更是要小心啊，更是要少吃。所以呀、啊、这个总量的控制对于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对于我们防治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在有些季节啊，你比如说夏天大家出汗比较多，那你这个时候稍稍的多摄入一点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出汗出去了。那你如果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面，有的是在写字楼里面工作的人啊，那如果你长期待在这个里面，你没有什么出汗，你没有电解质啊盐分的一些流失，那当然你的这个盐的摄入量还是要少，你又运动少活动少又不出汗，你吃那么多盐干嘛呢？那肯定你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差，那么你的相关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就埋下伏笔了。我经常听到有些听众朋友说到一个问题啊，这是大家带有惯性的，就是我现在没什么事儿，我现在没什么事儿。你现在没什么事儿，你的意思是以后可能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事儿，是这样吗？你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你自己拿主意啊。我们从来不给你一些强制性的一些时间或者一些语数，我不会的啊。你看昨天有个听众风湿，他老婆有风湿病，他觉得他不怎么吃药他也还好，但是看到隔壁的有风湿病的病人啊，关节残疾了变形了，但是我爱人还好啊，十几年也没怎么变形。首先他是风湿病吗？对不对？你说他没变形，十几年没变形，也没怎么治疗也没怎么好好吃药，他是风湿病吗？他不是风湿病，他就不会有后面的一些不好的结果。好，第二个，他如果是风湿病 你十几年没变化，那只能说明每个人的耐受问题，时候没到。等到你看它变形了，你再去纠正，再想去把它扭转过来，可能就比较难了，你就别后悔了。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盐的问题引发出来的。就是你现在发现我的心脑血管没有什么异常，因为你年轻啊，或者你耐受比较大，等到你血管坏了，等到你心脑血管高血压什么都来了的时候，你再想啊，我是不是要低盐饮食啊，我再开始加强保健呢，是吧？到我这里来咨询保健的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这很多病都是年轻的时候因为生活不注意造成的，你花了二三十年得的病，你想花两三天把它治好，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你想得美呀，是不是啊？你花了二三十年得的病，你想两三天两三个月，那其实就是终身伴随了啊，终身伴随，别想了，就是老老实实吃药控制。那好多人就是得了病，他还很冤枉，然后他又很犟，哎，我就是不想吃药，我怎么怎么着？那你现在已经生病了，因为你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二三十年，然后让你五六十岁的时候得上了这些问题，七八十岁的时候更加严重了，那怎么可能把它扭转回来呢？啊，你如果是个一二十岁的年轻的机体，有可能还可能自我修复扭转，您都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他怎么扭转呢？走下坡路了呀，是吧？哎，这个事情要正规的啊，就有一个正常的思维去对待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九等的请讲，有什么问题呢？这位听众，
3: 你好，芳芳老师，就是我想咨询一个胃病方面问题，就是我前段时间做了个胃镜，然后那个病理上显示有肠化生，然后说实话，因为我拿那个报告，我自己也比较担心嘛，因为担心这个肠化会不会变成癌，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变成癌的几率有多大？
2: 几率没有几率，就是有几率，但是没有什么几率大不大这样的说法，没有意义。5%的几率发生在你身上就是100%，只能就是说有几率。有可能，但是不能说100%、90%和5%没有意义。我们不要去了解这个几率。
3: 哦，因为我平时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就是偶尔吃完饭会胀、打嗝，然后也没有特别难受。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先不管呢？还是要就是马上治疗？
2: 你如果没有症状，你问我可不可以要不管，我说你可以暂时考虑一下。你刚才自己亲口说了一大堆的症状，你问我管不管，这是我的事儿还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啊，是我难受还是你难受啊？这个是你自己感觉啊。你又是打嗝，又是什么反酸呐，又是什么这那的不舒服，你说不管，那您就自己忍着呗。你这个问题问的，哎，
3: 就是说我这边就是，
2: 你要是难受你就治疗，你要是不难受你就先缓一缓，然后你自己又说怕它癌变，那它是有几率癌变的，我们不要关心它的几率数值是多少。你的意思，它90%的几率癌变我就治，5%的几率我就不治，是这个意思吗？
3: 我当然也是想把它。
2: 所以有些逻辑啊，有些人说话我也不是很理解你们想表达什么。当然你这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些思路，代表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也搞不懂，就是问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几率到底要具体要精确到一个数值，我们关心这个干嘛呢？它有恶变的可能性。你如果是个普通胃炎，我们说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很安全。你现在已经肠化生了，它已经有这个话术了，就是它有可能会癌变。有这个话术，有可能癌变。你要是说浅表性胃炎，我说不要紧，可以控制，比较安全，和有可能癌变，你说哪个程度高呢？在有可能癌变的基础上，你还要问那么清楚，到底是多少个数值？这是个什么意思呢？这是存在一个几率问题，这存在一个几率问题，就如同你的家长让你的孩子出门要小心，是吧？走在路边上，别走在马路上，要注意安全，免得被车子撞了。你的意思是要搞清楚，你被车撞的几率是99%还是1%？ 是你的意思有1%被车撞的这种几率，我还是可以大胆在路上这个马路上车道上面去走，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逻辑吗？难道不应该是你走在马路上有危险，有被车撞的危险，你不要在马路上走，你要走人行横道，你要在路边上安全的地方去行走，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吗？你为什么非要搞清楚这个几率，非要把那个几率搞那么清楚呢？那撞到了1%的可能性，那撞到了那就是100%。癌变也是这样，是吧？大部分人哎不会癌变，那有可能会癌变，那你就是撞天婚呢，那你就撞大运咯，那撞到就该自己倒霉咯，是这个意思吗？那我们科普是不会这样去讲的，我们科普就说他有癌变的几率，那你就要小心，那你就要治疗，甚至要定期复查。有些可能很安全的，是吧？你比如说炎症，它现在是个炎症，那你就有症状你就治疗，没症状你就动态观察呗。因为它没有写，也没有显示癌变的风险。所以这个几率，这个思路要扭转啊，这个思路要扭转。就有的时候这种选择题让我做，这种选择明明是你自己做，哎呀，我头疼啊，老师我身上很疼啊，其实我今天的有听众朋友啊，我的胳膊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不疼，哎，你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不疼，你问我，我有的时候也反思，你问我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到底疼还是不疼呢？你治不治那不是你自己决定吗？我也不知道你难不难受，是能够忍受的那种难受，还是说这个不是持续性的，它是偶尔发生的，那你要不要治，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吗？嗯，你要是天天疼，疼得忍不住，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情绪，你就治呗。您的胃也是一样的，我老是胃疼，或者老是隐隐的疼，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事情拖到比较严重了，我觉得应该积极治疗。而且你都打电话找我问了，那你的潜意识当中肯定就是说觉得这是个病，这是有问题的，这可能是需要治疗的。但凡你不给我打电话，你这个事儿比较轻的话，你自己都能做主，是吧？偶尔发生两三个月或者半年就发生那么一回，那我治不治呢？那也许你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啊，你注意不要吃一些辣的东西啊，冰的东西啊，可能它就没什么事儿，哎，那就算了呗。如果你经常又是泛酸呢，又是恶心呢，又是呕吐啊，又是烧心啊，又是堵得慌啊，经常发生，隔三差五的发生，那这个频率就比较高。你问我治不治，你自己说呢？啊，我说不治，你治其实或者不治跟我都没关系，又不是疼在我身上，所以这些问题我都不晓得为什么是要问。啊，你自己决定好不好？
3: 就是我肯定是想把它治好，就是您那边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那个专家呢？
2: 你要调理的话，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啊，他是我们胃病的爱心团队的医生。对，电话是1552728033。
3: 803633，对吧？
2: 对，这个可以加微信，好不好？还是这样，你要是偶尔发生就算了。持续性发生，那您就自己决定要不要治疗。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五号听众，
4: 哎，方教授，是这样的，我上次跟您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因为我爸爸是便秘，之前一直在用开塞露嘛，您建议吃中药，就我们现在没有用开塞露。然后呢，就是每次小便之后有一点点稀的东西从大便里头出来。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方子念念听一下，可以吗？
2: 您说。
4: 是火麻仁30克，厚朴15克，白芍30克，生地黄15克，麦冬15克，白芷仁15克，瓜蒌20克。枳实15克，九道黄12克，当归20克，鹿茸蓉20克，黄芪30克，党参20克，白术30克，甘草10克， 班下十二克，藿香十二克，苦荠仁十五克，就是这个方子，每天两次。

0: 做一下提肛运动是
1: 对，提肛运动，锻炼一下括约肌，锻炼一下憋尿肌，他这些肌肉全部都松弛了。年纪大了嘛，这跟他以前自己不爱惜身体有关呢。一不锻炼，一个应该是男同志吧？
0: 77岁，我爸爸。
1: 对呀，又不锻炼，又不锻炼身体，天天坐着，懒着，那怎么行呢？
0: 他可不可以吃一次呢？这个药？
1: 跟药没有关系，跟身体衰弱有关系。因为我一直在强调，你的身体是自己要锻炼，怎么还在说什么药的问题呢？药没问题啊。
0: 好好好，我懂了，我懂了。
1: 提肛运动，
0: 好好好，
1: 提肛运动，要夹一下，每天夹一下，锻炼一下，这个地方的憋尿肌、括约肌都松了。那为什么小便能够带到大便呢？那就整个肌肉组织都垮了呀，没有劲呢，懂了吗？它憋不住，夹不住嘛，这不很简单的事儿，好吧？就这个事儿啊。
0: 与这个药没多大关系。
1: 跟药没有什么关系。
0: 好的好的。
2: 我们请进的是7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方文老师。
2: 你好，请讲。
3: 你好啊，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啊。就说我的爱人的时候在外面吃饭回来以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拉了2天以后，就是发现这个大便呢变得很细，很细以后的话呢，晚上的半夜的话呢，就是下腹部还有绞痛的现象，2次，时间不长，有2天有这个现象，后来我就到某3甲医院去，找个挂了个取证副取证号，他说要叫我去院这个。叫爱的去院子做这个肠胃镜检查。
2: 是对的，
3: 但是的话呢，我是想没有办这个手续，我就是观察了4天，这4天的话呢，大便都恢复了正常，下腹部也没有疼痛，所以说的话，他算是这个以前的症，而且在这个从那肚子到这一段时间精神状况，再和吃喝都是很正常，而且现在每天都是拉一次。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请教一下你，指点一下。
2: 指点什么？我还没听懂你的问题。
3: 我就是说，在前半个月说。
2: 不说别的，就说你现在要问的什么问题？现在想问什么问题？
3: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好转了，4天以后。4天了，就是我拉大便的时候。
2: 还做不做检查？住不住院？治不治疗？你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3: 对对对，因为他有肚子不同，晓得。
2: 好，婆婆在旁边啊，你两老都在旁边啊，那我就一起说，你可以把免提打开啊，认真听啊，认真听。
3: 好，
2: 总的来讲，可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过的这么一次事情，对不对？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对不对？
3: 对。
2: 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您老伴儿原来有没有过经常便秘或者腹泻或者排便困难这个问题？有没有过？
3: 那很少，那很少。
2: 很少的意思是1-2年才可能遇到过1-2回，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基本上没有便秘。
2: 好，基本上没有过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好，我们现在说清楚啊。如果以前经常发生，那么这一次住院的必要性是比较大的。如果近几年就这么发生了一次，您老这一次可以先暂时逃过，懂了没有？啊，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不管了，不再想他了。后面呢，你再买点什么益肠道的益生菌啊，或者是喝点什么酸奶啊就行了。然后那家餐馆咱就不要再去了。也不一定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如果东西不好，别人怎么不拉你拉了？也许就是不合胃口，也许就是什么辣椒啊或者某种东西就出现了一个肠道的过敏啊。我们就不管这个事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过去了，以后再不碰了。你看看，如果是正常了就算了，如果以后不是到这家餐馆去吃东西，你到别家餐馆去吃东西，你又来了这么一回，那就一定要住院做检查了，听懂了没有？那就只怕这个肠道里面有什么东西，要排除一下。
3: 因为他对我，他就去。

0: 主要是一个细便。
1: 啊，我已经说完了，我已经说完了，听清楚了没有？后面如果大便正常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算了。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是排便比较细，可能肠道里面有东西，要做检查。
0: 是，他就是有一个反流性的食管炎，
1: 跟这个没关
0: 他是
1: 系，
0: 有一二十年了。
1: 跟这个没关系。
0: 那就是
1: 反流性食管炎跟食管糜烂、糜烂性食管炎、慢性咽炎有关，是上面的事情，听懂了吗？啊，跟你排便粗细没有什么关系，排便的粗细可能肠道里面有息肉，肛门狭窄、内痔可能有这些问题，可那些
0: 那
1: 跟
0: 看
1: 你
0: 来
1: 前，
0: 一定是坚持是吧？
1: 我没有说，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如果你的排便正常了，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你觉得是吃东西吃了食物中毒之类的，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吃点益生菌养一养，因为你肯定也吃了消炎药，那么这些抗生素对肠道菌群是有破坏的，免得到时候排便又出问题了。
0: 消炎药都没有吃，都没有吃，它是自动好的。
1: 嗯，那就行吧，那就调节功能没什么，可以什么都不碰都可以，好不好？
0: 那暂时不住院哈。
1: 嗯，好，我已经说完
0: 好
1: 了
0: 的。
1: 啊，嗯，这里是帮好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我是节目主持人邦华。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会出现一些过敏啊，就是说的严重呢，就是食物中毒啊；说的轻一点呢，可能就是某种东西、某种食材可能有犯冲相克啊，吃了之后呢就有点不舒服，是吧？这是一种身体的正常反应。还有的人呢，是因为药物本身的一些副作用啊，你比如说癌症、肿瘤，是吧？癌症和肿瘤，化疗药，不管是没有配上型的药物，还是配上型的靶向药物，它都可能会有副作用，是吧？我说的更直白一点，你要么就不得这个病，你得了这个病，你要吃这个药，那怎么办呢？你不吃就不行啊，那你就得忍受它的副作用。啊，我们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纠结，既要又要，他既又想把他的病控制好，我又不想要副作用，此事古难全。你随便问哪个医院的肿瘤科的医生，你看他是怎么说。我们的患者有的时候跟我在说的时候，中间有些关键词汇没有讲，避开，是吧？你清楚，我也清楚，你以为我听不懂吗？你这个问题一定是医生跟你说了，你已经把医生都磨得很烦了啊！你觉得我脾气好，所以你跑来再问一下我，你以为我怎么怎么着？其实我们说的和医生说的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治疗的指南上面就是那么写的，副作用就是那么写的。我再举个例子啊，还有前天有位听众朋友，他是胃肠癌，吃了一个靶向药，然后就掉指甲，然后中间呢可能间隔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哎，指甲慢慢回来一点，但是第二个疗程、第三个疗程一吃上去，它又开始掉，也是问到我这里来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当时好像是黄色一个听众吧，吃了2年多了啊。后来我说，第一个，你这个药为什么要吃这么长时间？你的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我说你要到武汉来，首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肿瘤科的医生啊，我不能给你指导，就说给你定，你就可以停。因为像你这个情况，6-7个疗程就可以了。你为什么吃2-3年？是那个医生对他水平不肯定，还是怕你这个有转移，还是说手术没切干净？第二个就是，这个药本身如果真的要吃的话，它就是有这个副作用，没有办法避免，只能就是对症处理。你脚疼啊，那你就穿一个露脚趾的鞋子，或者说呢，哎，你把那个指甲把它保护住，不要它磕到碰到了，戴个指甲套什么的，只能这样。因为它就是这个副作用啊，它就是这个副作用，是吧？你包括刚才那个老听众也是的，因为我们的听众，说个实话，你声音一说两三次，因为你打电话打多了，我脑子里就有印象，我就知道你要问什么，你每次都是问那个问题，每次都是问那个问题，是吧？每次都是问那样的类似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就是有心理问题了。因为他每次都问这样的问题，有的听众，所以你像有些听众的事情，一张嘴，这个邦华老师，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每次打电话就是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有的人在我脑子里就已经有刻板印象了啊，就有已经有刻板印象，就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呢？为什么非要纠结于这些点呢？是吧？因为它就是有副作用， 你不吃能不吃吗？能不吃吗？不能啊，明摆的你也知道不能啊。但是他又副作用，心里就不舒服，就需要有人给他情绪价值，要给你安慰。但是我这里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情绪价值和安慰你啊。你的医生也跟你讲过啊，想必肯定讲了很多遍了，你听不进去啊。你换个人说还是说的一样的话，对不对？那不能不一样啊，不能，要是那不一样那得了，是不是啊？那不就邪路了，那走上邪路了，对吧？那你贴上那些养生保健的啊，说他的这个什么包治百病，这也能吃好那也能吃好的，你就想听这个吗？那还得了？那不出事了吗？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就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清楚的认识，它本来就有这个副作用，是吧？我刚才说的话很直啊，就是你要么不得这个病，你得这个病那怎么办呢？你吃这个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即就是做了手术做了很干净，那医生还是怕它有问题，还是要控制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对症治疗，这也不用问我啊，对症治疗也不用问我，就是你比如说你掉指甲是吧，或者你掉头发，你别掉头发，有脱发的皮肤科的医生是不是给你涂点什么让他头发长起来，或者找中医，找中医调一调身体，因为身体亏损的比较多，哎，把它补一补，补一补是不是会回来一点，你就肿那么就消肿的药吃一吃就行了呗。那至于说消肿它能不能消，这是立马是啊，有的人问得很细，那医生给我开了个药能不能消肿呢？那我没晓得了啊，师傅，别个能消你起来一定能不能消，我能跟你保证，这又不是我看的病，我开的药，你啊

0: 问的真的是，真的问的这种地步，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种，哎，是不是个正常的？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正常的反应呢？一般有这个副作用，但是有的是副作用，有的是不是副作用，可能新的问题出来了，比如说肝肾功能是不是有衰竭了？这也不需要我来说啊，你自己不清楚吗？每一次放化疗之后都是要做肝肾功能的检查和癌胚抗原的筛查的呀，难道你没做？你没做，那就是你自己事情了，对不对？每一次化疗完了以后，医生都要做一个全套的检查。有的人怕花钱，不想去，不做，不做。你现在脚肿了，是不是肝肾，是不是肾脏功能坏掉了呢？我不知道呀，我也不能瞎说啊。你本来就是心里很纠结、很焦急，我再一说，不是更是害怕吗？对不对？啊，就是前面有些听众的问题啊，有些事情啊。是不是有代表性？我不清楚，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因为我遇到的也可能就那么几个纠结的，大部分的癌症患者、肿瘤患者都，是吧？说一回，就管很长时间，都听进去了，照做就行了，然后自己心胸开阔一点，是吧？不纠结，开心、快乐、放松，啊，按照医生给你的医嘱，好好调理，它都会有个比较好的结果，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八号听众久等了，请说您的电话。
1: 喂，
0: 嗯，您讲。
1: 我问那个事啊，两个事。
0: 嗯。
1: 那个我昨天检的那个体检检查那个药这里有血，挂什么科？我想在县医院里去看。
0: 小便里面
1: 那
0: 带血，
1: 个
0: 小便里面带血，看泌尿外科。
1: 泌尿外科啊。
0: 嗯，是的。
1: 哦，还有一个，我的胃病，我说是反酸烧心。我在我那个家那个县那个中医院医生看的，他说我是肝结石走，我已经吃了50天的药了。他说吃3个月的药，我问阿姊你看看吃多长时间？我问阿姊反酸烧心又不疼，又问那个吃中药吃了
0: 好，你停下来吧。你这个药吃多长时间是问你的医生，不是问我。我又没给您看病，我也没给你开药，我也没看到您的药方子。我是从哪门子知道你要吃多长时间呢？
1: 药方在手机那里，药方有，这得
0: 这是其一，其二，你吃了有没有效果？这也是每个阶段的去了解的。你吃半个月，你吃一个月，医生再来评估。看你好了没有，舌苔好了没有，脉象正常了没有，你的临床症状消失了没有，然后再评估下一步的事情，好吧？
1: 好，
0: 因为你这个是炎症，你不是别的病，别的病它有一个谱，你比如说二级糜烂、三级糜烂，它有个谱的，比如说2个月、3个月左右，萎缩性胃炎，那它有个谱要1年左右。你这只是一个炎症，那就没有好说的那么具体的。如果那个医生的药开的比较准，你的嘴巴也管得比较好，是吧？就是吃东西啊，一日三餐呐、辣的东西啊，不容易消化，你都控制得比较好。也许个把月你就好了，但是你的体质比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啊。胃腑属骨，如养五脏，胃坏了以后，它的营养吸收也差。那么说到的营养吸收，就是说你的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啊，我们的什么淋巴细胞啊，我们的黏膜、胃的黏膜组织的修复，它都是需要时间的。啊，如果你原来就是还好，不是特别严重，可能个把月就好了。但是，因为你胃病时间长了以后，你体质啊、体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差，那时间可能相应就要延长。那还有这个胃病的药，有的医生不会开，开的不行，那就拉拉杂杂的拖个半年到一年。有的医生很精准，而且患者也非常配合。医生叫你2个星期去复查，哎，我就去了。哎，医生在那个时候凭你的脉象、舌象再一看，再问一下你的诊，你的临床症状。以前可能是驱寒的，因为寒痛、胃寒多，那么他可能用那些热燥的一些药。哎，慢慢调好了以后，他就把那些是吧热燥的药给你降下来，因为热燥的又伤阴，啊，用多了以后就伤阴。就会口渴，就会上火，那么他就把药给你一调，是吧？一个是养胃的，还护胃的，这方面一弄，甚至一些增加我们的胃动力的一些药物，是不是啊？

0: 哎，他可能两个月可能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你一个我没给你看病，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你方子，第三个我也不知道你前面治的怎么样，后面你的结果怎么样我都不清楚，然后你要问一个怎么具体的治疗时间，这谁知道呢？这谁知道呢？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别的什么问题。
1: 没有的，没有的。
0: 好，就这个，
1: 谢谢
0: 啊。好，没事儿。十号听众你好，请讲。大家有什么就问啊，就是我们肯定是为大家为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服务，有什么要问，问清楚问细。我其实就希望就是不要纠结，有些事情一个电话两个电话或者说在微信上已经说清楚说明白了的，不要反反复复在里何在，是不是的呀，真的呀，哎呀我这个问题蛮难受，你急有什么用呢？他要时间呢，对不对？你先把药吃了再说呀，你总不能说别人保证治好我再吃药，谁给你保证治好啊？谁给你保证吃两个月就一定能好啊？那是卖药的骗子吧。哎呀你赶紧买两个疗程囤着，马上就涨价，你再不吃你这个病啊，到时候涨价了，你反正要吃两个疗程一定能好的，那万一囤了以后两个月不好了，你找谁去啊？他人还在不在那儿啊？是不是啊？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你好。
0: 嗯，您说。
2: 方华老师。
0: 好，您说。
2: 我咨询下那个黄斑出血。
0: 嗯。
2: 我看黄斑出血这个，黄斑有水肿啊，就有点变形了。我眼睛那个视力有满比至零点儿，我。今年一月份开始，去看哈，全打四针那个，那个雷珠单抗那个药打完了，这些微提高一点个，就是多少都一个月都又没有那个都又复发哟，复发他那个问题啊，找不到怎么办？我还开了那个血栓通吃，我就想咨询哈俩那个么子那个，我不想打针嘞，我想用中医，看一下，看俩能不能推荐哈，我看看中医，个眼睛嘞。
0: 知道啊，黄斑出血，昨天也有一个女同志啊，问到出血，她说眼睛出血，头疼，后来我就回答我说你什么出血？我的意思就是你说眼睛出血，我问你什么出血，就是你到底哪个位置出血，眼睛出血也可能是虹膜出血啊，是吧，那不一定就是眼底出血啊。啊，当然可能我们很多人对这个病不知道，他就只说个眼睛出血，那有的人要你看他眼睛红红的，他的结膜出血那有很正常啊，那不是眼底病，那是眼表病，对不对？那这个婆婆显然是眼底黄斑的问题，黄斑区眼底病。后来那个听众他发了个药，他说医生要我打这个药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眼睛出问题了，叫什么呢？康博西普。那就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那你这肯定就是眼底病嘞，我说你这眼底病这个药都打了眼睛出血，他说打了以后眼睛出血，我说那不行了，那不能再打了，那出问题了，我说要赶紧吃中草药，要止血，要养眼睛，眼睛受伤了啊。顺便就提到这个事儿啊，我们眼底病的爱心团队的中医专家呢叫谢天志主任啊，谢谢的谢，天空的天，天气的天，志是志向的志啊。电话是027-8232-2028啊，2028
2: 20282028，
0: 是的，电话是027-8232-2028。
2: 哦，
0: 嗯，姓谢啊，谢谢的谢，对，谢天志主任，
2: 谢天志，
0: 嗯，
2: 哦，
0: 十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冯华大爷，
0: 好，您说，
3: 一个是咽喉啊，疼了蛮长时间打针了，起火高了过月。昨天呢，前儿啊，又他我开的那个四季清，我清了把我叫我叫完，那以后啊，大家头昏， 那这是一个事，再一个事呢，我这个有老高血压，长期吃的沙库巴曲解砂糖两个，早晚各两个，还吃了个一号啊小麦地瓶两个，其他的他就有这些还是不正常头昏，就这个事，只有两。
0: 你头昏，你要把病因找到，不一定是高血压的药造成的。如果是你的血压没有控制好引起来的，那就要把降血压的药给它调整好。
3: 啊，
0: 懂了没有？
3: 那个咽喉炎，那个他说是咽喉炎，我吃的这个药，这个把他吃开的，我开错又开的，其他人不行，他又说我开的轻了八百万。我看着自己行，掐脑壳昏，
0: 那就有副作用。如果你没有之前没有头昏，你吃了这两个药以后，你出现了头昏，那就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我们说对于慢性咽炎的话，急性期的慢性咽炎，一般都用局部用药啊，比如说喉片，或者说雾化治疗啊，把这个药呢吸到喉咙里面的这种雾化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偏重于局部治疗。不要口服药啊！
3: 我他给那个中团，中团。
0: 你已经说了几遍了？好像是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我说的刚才的话是什么？你听到了吗？
3: 说的叫我吃口片，我在吃口片啊。
0: 那就不用再说那么多话了呀。我都说了，咽喉炎偏重于局部治疗，不要口服药。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说你在口服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呢？
3: 啊，局部治疗，那就是
0: 喜欢中医的话，找中医医生开中草药，也不是中成药。中成药有的时候不对症，副作用非常大，确实是这样的。
3: 他开的自己轻，
0: 好，不用解释了，解释那么清楚干嘛呢？好不好？
3: 有副作用，咱们不加，不加。
0: 嗯，是的，是的。好，就这啊。十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我都说了，那中成药还要跟我说那个药的名字，是为么？是非要我点的那么明白呢？嗯，对不对？哎，十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你好，老师。
0: 好，您说，嗯。
4: 对，因为我有那个。颈椎疼和那个腰疼这个毛病，就这段时间呢，他就加重了。我想请你介绍你们那个爱心团队的疼痛科的医生，跟我说介绍一下，行吗？
0: 这个可以找郑昌才主任。
4: 郑昌才啊、哦，
0: 对，郑昌才主任，电话是02782658265002
4: 00052。
0: 对的。
4: 哎，那这个医院在哪里？
0: 在汉口，打电话具体问 好不好？
4: 好，谢谢你。
0: 好的，16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16号听众，
5: 啊，老人你好，
0: 嗯，
5: 我有那个神经组溃疡，我的胃溃疡，
0: 嗯，
5: 现在医院开的是阿美拉珠。接到那个阿莫西林去，
0: 嗯，
5: 我吃了有30天了，
0: 嗯，
5: 有时候还是没不见好转呢。
0: 你是什么胃病？是什么胃病？
5: 哎，胃病
0: 是什么胃病？
5: 十二指溃疡。
0: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我原来说过要喝中草药汤剂，吃西药的效果非常差。
5: 哦，
0: 因为这个地方在肠子和胃的结壤部分，它比较深，你的药在胃里面磨了以后，很少有药力能够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要配合中草药的汤剂，那个汤水往他们一过，可能会染到一些药在上面，对它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所以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喝中药的汤剂效果是比较好的，西药的效果会比较差。就这
5: 两个加在一起活不呢？
0: 那为什么不能够啊？本来就是要中西结合呀。当然可以啊，而且你那个西药，
5: 他那个治结肠炎，我还有结肠炎
0: 啊，结肠炎比较麻烦，一般口服药物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要治，不治的话万一变成结肠癌也麻烦了。 结肠炎的治疗它就时间周期比较长了，可能终身也可能数年啊，它就不是十二指肠溃疡
5: 了。哎呀，那又好多年，十年
0: 啊。是的是的，那就对了嘛，可能终身吃药，终身用药，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那就完全。
5: 那曲目有好呢？
0: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啊，没有什么特效药。
5: 那曲目有要真啥一点呢？
0: 可能要中药的灌注，中药的灌注疗法。如果你现在吃的西药没有效果的话，那就试一试中药的灌注治疗。
5: 他吃的那个木的木梅，跟他那个那个木水果了，关他日常的那个那个，
0: 嗯，是西药对不对？
5: 西药，西药，
0: 嗯，是经常拉肚子吗？
5: 拉有时不拉，
0: 有时候拉，是吃了药以后不拉，是不是这样吗？
5: 是的，是的，他吃药以后都好了。
0: 嗯，是的，终身用药，蛮麻烦。
5: 哦，
0: 如果你的西药控制不好的话，可以试一下中。
5: 有没有好点的药呢？都这个中成药还是西药？
0: 您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吧，没有什么好不好的药啊，而且不能乱用，乱用了以后。可能就控制不住了。有一个药是美字头开头的啊，有个药是美字开头的，没什么，四个字，有这个药吗？
5: 莫子科啊。
0: 好，再见啊，这位听众，我这里是不能开药的啊，抱歉，嗯。十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啊。有些人呢，他就是你说吧，他就在套你的话啊，但是呢，他又不承认。啊，但是我就不能说药啊，抱歉。十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6: 哎，方华老师你好。
0: 嗯，您说。
6: 我那个小孩今年有11岁了，他跟别的小孩感觉有点不像。
0: 嗯。
6: 有时候一个月也感冒一两次，一年也感冒好多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想西医看一下好一点呢，还是你推荐一下有没有你的爱心团队里面的中医调理一下？
0: 你问什么话？刚才叫什么？西医看好一点？你是看了好了，还是说西医看的好不好？
6: 不是，我就是你推荐西医看一下好一
0: 点。你现在不说这些，
6: 团队里面有没有？
0: 哦，你先不说这些。你孩子已经得了很多很长时间这个病了，你目前怎么看的？怎么治疗的？你说一下。
6: 他每次感冒了就去医院打针就好了，就是这样的。
0: 啊，就是打吊针。那么病因是什么？知不知道呢？
6: 他没有说什么，就说是感冒了，每次就说是感冒。
0: 孩子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呢？
6: 没有鼻炎。
0: 他爱不爱打喷嚏啊？
6: 不爱打喷嚏，还有点便秘，有点挑食。
0: 哦，知道了。现在孩子多大了？
6: 11岁，今年。
0: 哦，11岁了。从小就挑食吗？从小就便秘吗？
6: 对。对。
0: 嗯，那么他的这个肠道的热。它这个热啊比较多，有热毒在身体里面啊，阴虚内热。那么这个热毒呢就在里面搅和，它一旦是有些外寒呢，那就让它这个身体就更乱，更乱呢它的过敏反应、它的免疫反应、它的感冒症状就会加剧，甚至还可能有的孩子有这个扁桃体发炎的问题啊，扁桃体经常发炎，喉咙疼。
6: 对对，有这方面的。一感冒有时候就是咳嗽。
0: 嗯，是的，你这个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肖长顺主任来调理，他是个老中医，一个是要把他的便，把他这个便要给你通下去。
6: 是不是就在那个
0: 香港路？
6: 他就在那个叫什么当院长了，你是吧？
0: 对，金耀堂中医院的院长。
6: 哎，我还听说那里面有一个那个万恒仙儿科的教授看小孩也可以，他行不行呢？
0: 也可以呀。
6: 哦，
0: 但是呼吸道的问题，
6: 他们那些都是
0: 呼吸道的问题，是肖长顺主任的强项。
6: 我那个小孩也查了那个微量软素，他就是对那个磷脂过敏。你说小孩他也禁不住磷脂，是不是？
0: 没关系，还是脾胃虚弱了啊，脾胃虚弱了。等他调一段时间之后，慢慢长大了，可能会好的，也不用急。
6: 人家推荐我嘞，他说叫我去武汉市儿童医院，他说找那个挂那个中西结合科，你前面贴。检查一下看小孩究竟什么问题，你说西医他也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0: 是啊，你查来查去无非就是个孩子发育问题呀、发育迟缓的问题呀、过敏的问题呀，你刚才都已经说了，我都差不多给你分析出来了，就按照刚才那个方向调就行了。你这查那查钱也花了不老少。嗯，好，你讲。
6: 哎，邦华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耽误你两分钟。我的妈妈，她有那个颈椎和腰椎，可能现在基本上压迫了神，压到了神经，她有脚麻、手麻。就是说，你能看你的爱心台台还是武汉哪个医院，能不能推荐好点的看一下？我想
0: 做手术呗。
6: 做手术做理疗行不行呢？
0: 麻的问题，麻的问题如果是骨头引起来的，做理疗是没有效果的。
6: 他现在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个 X 光，他就说你这个已经压到神经上了，就目前是做了一些理疗。
0: 做什么理疗呢？我想问一下。
6: 扎针呢、啊、还用那个针罩，就是紫外线嘛，就是对对，还打搞了打那个针，用了那个小针刀、
0: 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是那个猴子被五指山压着，它动弹不得，你要是想让它自由，那只有把五指山给它移开。你不移开五指山，你只给这个猴子送点果子，送点水，只是让它活着，根本就没有意义啊。你现在这个，你这个手术不做，你在那里做理疗，首先不一定有效果，而且你这个很麻烦。你大量的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血管很小，你压不到了，神经很细你压不到了，你在那里拼命的送血，就是你刺激他那个输血啊，让身上的血循往那个地方拱，拱也拱不过去，但是你其他地方又造成了缺血，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事情。其实最好就是做手术把它早点挪开，你挪的时间越晚，神经到时候受损后面就不可逆了。你问一下当地的骨科医生或者大一点的医院的骨科医生好不好，可能手术要
6: 这种武汉的医院哪个医院
0: 没有时间跟你说了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帆教授你好，我咨询啊，李帆教授啊。
8: 什么事要咨询呢？
9: 我有那个慢性咽喉炎，你那个什么东西比较好啊？
8: 慢性咽喉炎是一种病毒性的一种感染呢、啊、是咽喉黏膜细胞损伤了导致的一种炎症反应。你吃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一天按两瓶喝，小口喝慢慢咽，让损伤的细胞自我愈合，随着你机体抵抗力的强大，这个病好了以后啊就不容易再发作了。
9: 就要吃那个东西

0: 是吧？
1: 对，
0: 我是大爷的。
1: 你是大爷的朋友？
0: 哎，
1: 你到黄氏专卖店五湖路上，也就是武汉路小学旁边的仁慈大药房去买产品。你记住啊，喝了多哭多抱怨以后啊，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半个小时以后啊正常饮水，一个月下来你就会很大的变化。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好好好。
2: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林队，我姓熊，我向你咨询一下。
1: 熊爹爹，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啊？你先讲。
4: 吃了有点多了，大家所说的吃了2-3年了，那你米兰胸膜炎3级了，米兰胸膜炎好的吧？我有这胸膜炎的话，有这个肠化和那个三皮增生，后来去那个检查的话呢，那个三皮增生没有，肠化没有。
1: 你原来是糜烂性胃炎3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多菇多宝叶断断续续的吃了2-3年，到医院做了检查，糜烂性胃炎没有了，萎缩性胃炎出现的肠上皮化生，
4: 那就是损伤的是胃熟了。
1: 爹爹呀，你知道不知道你用福和寿多菇多宝叶救了你自己呀？萎缩性胃炎有5%容易出现恶性病变，肠上皮化生就是癌前病变。如果你细胞严重缺乏营养，机体抵抗力提升不起来，接下来就是胃癌。你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叶，强壮了你的身体，提升了你自身的免疫功能，肠上皮化生消失了，规避了萎缩性胃炎恶变的这种风险呐。首先我要恭喜你，你非常的棒。
4: 那我这还迟了。
1: 是的，爹爹，你虽然糜烂性胃炎没有了，肠上皮化生消失了，但是你萎缩性胃炎还在呀。你要继续保持你自身的免疫功能强大，就没有风险了。
4: 听了大概有这个年半吧，说实在话，因为我的经济上的原因就停了。听了后来吃其他的也就是那样，后来我不要咨询你，然后你记得吃，你不要光看便宜，你这个话是有道理。现在是我这个便秘啊，有包括有了，哎呀真难受啊，要改一次便的话像害了一身病的，下也不下来。我今年75岁嘛，要用戴手套去抠，抠以后你慢慢的改，一旦改就是差不多这个手便呐，改出来以后那就轻松了。哎呀，反正这吃香蕉也不行，吃这个蔬菜也不行，哎呀，搞得蛮痛苦。后来不执行，我一天吃两天，哎呀，吃两天就好了。
1: 哈哈。哦，我听明白了，你是说你的胃病吃好以后啊，多菇多宝叶就停了，1年多都没吃了，因为钱不方便，你要改吃其他便宜的保健品。吃了以后你感觉就那样，因为便秘半个月了，排便非常困难。要戴手套啊，去抠才能下来。吃香蕉也不行，吃蔬菜也不行。后来又开始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叶，1天吃2瓶，就吃2天，大便通畅了，好了。爹爹，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你相信了吧？
4: 哎，
1: 咱多菇多宝叶是宝贝吧？
4: 是的，是的。我怎么老便秘？怎么搞？个肠道好像蛮干燥是吧？
1: 你这个是啊，肠动力差了，缺乏蠕动力了。你要配上福和寿复合益生菌一起吃啊，1天按3袋吃，会自己蠕动了，你就不会便秘了。还有一种可能容易引起便秘，就是吃那些上火的补药，也容易导致易火助邪，大便干结呀，甚至还会影响到你的胃口和睡眠呢，说明你的体质啊是阴虚火旺，不适合吃热性的补药。咱多菇多宝叶是中性的，不温也不寒，就不会引起上火的现象。
4: 是的，是的，听了以后又不一样了。
1: 爹爹，始终记住，人的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多菇多宝叶你怎么吃就不会犯错，只要学会加减法解决突发性的问题， 你就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的。什么叫加减法呢？就是说我们人体的健康有很多外界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季节变化、忽冷忽热，对咱们人体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心情不快乐，它会直接导致免疫力下降的，劳累过度、营养消耗过多，也会导致突发症状。在这样情况下，立马喝两瓶，很快这个症状就可以缓解。你正确利用好它，把小毛小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就不会成病。
4: 是的，我的老伴什么，你以前吃那个吃芒果子，我直接停那瓶，停之后你还是不行呢。我说的是有道理，上次我都跟你亲了一下，我又买两箱。
1: 感谢婆婆啊，婆婆非常有眼光，婆婆也非常心疼你。有钱了一天喝一瓶，没钱了两天喝一瓶，再没钱了家里备一箱，什么时候突然不舒服喝两瓶，舒服了就不喝，这都是非常好的养生方法。
4: 我们都在听，我感觉你这个讲的话还比较实事求是，而且话的讲的蛮清晰蛮尊重，这个对黄导是一个好感。
1: 爹爹谢谢你的评价，非常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谷多宝业。虽然中间呢也走了弯路，但是你发现不对头马上都调整过来，再接着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业，说明你是非常明智的，是有福的人呐。在这里李帆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
4: 好的，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4: 好的，好的。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6: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让我们穿越时光，走进宋朝的饮食世界，一起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宴。今天播出的是了容蒿笋试春盘。
1: 一书一世界，
3: 宋朝一个充满诗意与韵味的时代，它的饮食文化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历史的长河中徐徐展开。在宋朝的街头巷尾，食肆林立，美食琳琅满目，从热气腾腾的包子馄饨到精致的糕点，从鲜美的鱼羹到醇厚的美酒，无不满足着人们的味蕾。而诗歌则是宋朝饮食文化的最美注脚，诗人们用灵动的笔触将美食的色香味一一勾勒，让后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宋朝饮食的独特魅力。春盘是宋代人新春的第一道大餐，成为了宋代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以及对团圆的珍视。那么春盘到底是一道怎样的菜品？它的制作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历史上留下了哪些与春盘有关的经典诗句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在讲春盘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咬春的习俗。传说呀，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住在贫困的村庄当中，地处很高很远，春天总是来得特别的晚。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去到山上，他发现了有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他把这只小鸟拥入怀中为它取暖。这只小鸟呢，变为了一个美丽的仙子。这位仙子告诉年轻人一个秘密，我本来是这个春天的使者，被妖魔所害变为了小鸟，为了感激你的救命之恩，我要告诉你这个秘密，你要在立春的那天咬一口新鲜的蔬菜，你的身体会获得一种神奇的能量，春天就会提前到来。这个年轻人觉得很有趣，他真的在立春这天咬了一口蔬菜，感受到一股神奇的力量。他把这个秘密告诉村庄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立春这一天去咬蔬菜，春天提前来到了这个村庄。所以在以后每年的立春，这个村庄都有了咬春的习俗。我们今天讲的春盘呢，它就是立春咬春盘的一个习俗。
3: 春盘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在东汉时候就有了立春吃生菜的传统了。到了唐代呢，春盘的说法开始流行。宋代的时候，春盘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苏东坡的一首词，一起来看看春盘这道菜吧。
4: 这首词呢，叫《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内晴滩，入怀轻落见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中的名句了容蒿笋试春盘，说的就是今天讲的这道大餐春盘了。在宋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在那一年的12月24日，东坡走到了泗州。原来在那一年的3月，已经在黄州度过了4年多贬谪生涯的东坡呀，收到一道赦令，命他去当汝州团练副使。经过了一年的游访， 十二月到达四周。当时的苏东坡呀，心情很好，他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吃这道大餐。那我们就来看看《浣溪沙》这首词到底写了什么。第一句，细雨斜风啊，在冬春之交的时候还是比较冷的，但是苏轼呢，他觉得这个冷不是寒气逼人的，就是轻微的冷，因为他心情好呀，再冷他都不觉得冷了。淡烟疏柳媚晴滩，走到中午的时候，雨脚渐收，太阳也出来了，他看到天上有几片烟云，地上有几株疏柳，这本来是比较萧瑟的风景，但是苏轼啊，心情好，愣是从这样的风景当中看出了即将萌发的春意。入怀清落渐漫漫，东坡眼前看到的是淮河，但他想到的是上流的洛河，洛河是浊的，我们说两条河泾渭分明，可是当它混入的时候，泾渭就不再分明了。东坡写的是河，但他说的是他自己的人生，我不再是那个年轻的气盛的苏东坡了，我不用再被动地卷入党争的漩涡了。他一心向往着去常州安家，所以这叫做入怀清落渐漫漫。就在这样淡然的心境当中，他写下了后面的两句，雪沫乳花浮午盏，鸟茸蒿笋是春盘。我们注意这两句的颜色写得非常的美，东坡手中喝的茶是雪白的，天上的几片烟云也是雪白的，他吃了春盘。

0: 了容蒿笋是青绿的，他看到的那几株疏柳也是青绿的。到这儿啊，他吃的已经不再是食物了，而是一种淡然的心境。所以东坡有感而发，说出了下面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是一种欢乐，但是它又不是一种奢靡无度的快乐，它是一种有节制的、淡然的、清雅的快乐。这样的快乐要经过了黄州五年的贬谪之后才能够品尝得到呀。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苏东坡吃的春盘上面都放了什么。蓼和蒿都是两种野菜，蒿菜比如说苏东坡在《惠崇春江晚景》当中他就写过：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是这里讲的蒿菜。蓼菜在乡间还是比较常见的，它经常会生长在水边，开一串红色的小花，没有香味，但是在春天开花的时候娇艳灼灼。蓼菜蓼花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还富有盛名呢。比如说宋代诗人梅尧臣就写过一句诗来称赞蓼菜蓼花的美丽：江天淡淡江水平，江岸有花红作穗。蓼菜的功能很多，不仅能够观赏，能够做药用，还能够用来做染料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青出于蓝，而这个蓼菜的叶子就是用来提取蓼蓝的一个染料。蓼菜吃起来有点辣，还有一点酸，古人就用它来表达辛酸的含义。诗经说呀：未堪家多难，与又及于蓼。什么叫急于了啊？就是所有的辛酸苦难就像这蓼菜的一个味道一样。这种小小的蓼菜吃起来又苦又酸又辣，它怎么会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呢？我们从一个传说看起。我们都知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但是你知道卧薪尝蓼吗？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呢，队伍作战失败以后又归于越，那么为了让自己不丧失斗志，他采取一种苦身劳心的办法。他用这个蓼菜来刺激自己的眼睛，让自己不至于睡着。那么这小小的一个蓼菜居然能够起到振奋人的精神，起到这么大的作用。那么苏东坡呀，他还写过青蒿黄酒是春盘。在今天的淮扬菜当中，春盘已经被称为东坡春盘，变为非常著名的东坡菜了。那么我们再来想一下，蓼蓉蒿笋是春盘，怎么就能够吃出一种清欢呢？在宋神宗元丰七年那个冬春之交的时候，苏东坡刚刚结束了黄州贬谪之旅，这是苏东坡反思自身苦难，开始诗歌走向成熟的时候。此刻的常州就是他后半生都想要归去的一个家。我们看到他走到四周的时候，离他未来的家越来越近。就在这样一个苦尽甘来的时候，他吃下了这一份特殊的春盘。苏东坡在苦尽甘来劫后余生的心境当中品出了这样一份独属于他的清欢。
1: 苏轼在品味春盘的同时，也在感悟人生的真谛。在历经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他更加懂得珍惜生活中的小美好。春盘所代表的是那份简单纯粹的快乐，它没有奢华的装饰，却有着大自然最本真的味道。人们在春盘里品味着春天的味道，也品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而宋代诗人梅尧臣则在他的春盘诗作中为我们介绍了一位特殊的点苏娘。那么这位点苏娘的春盘制作技艺究竟有多精湛呢？
0: 宋代大诗人梅尧臣就说春盘像一个艺术品，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制作春盘技艺高超的点苏娘。梅尧臣有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很长：余之亲家，有女子能点苏为诗，并花果林凤等物一皆妙绝，其家持以为岁日新盘之助。余丧偶，儿女服未除，不作祟，因转赠通判。通判有诗见答，故走笔酬之。标题的意思是说，我的亲家他家有一位手艺灵巧的女子，她做了一份非常精美的春盘送给我，但是呢

0: 我的妻子刚刚去世，我的儿女还在扶丧当中，我们今年是不过年也不吃春盘的。于是我把这份春盘转赠给了一位通判，这位通判写给我一首赠诗，我又写了一首回复给他。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内容吧。剪烛缠巾大鱼掌，红缕归纹挑作网，琼苏点出探春诗，玉刻小书题在榜，名花杂果能炫真，享受真情得非广，磊落男儿不足为，女工于斯聊可赏。是说在巴掌大的一个小春盘上，这位女子把竹条竹丝缠成了像金线一样精美的玩意儿，还把红色的丝线做成了美丽的图案。他用奶油点出了一首春天的诗歌，做出了名花杂果。梅尧臣就说，我也要为这位点苏娘的技艺给她点赞。点苏娘精心制作这样一份春盘，想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吧，它已经是一件艺术品。那么艺术所要起到的作用，就是给人心灵的抚慰呀。梅尧臣需要什么抚慰呢？原来呀，就在那一年冬天，梅尧臣丧失了他最爱的妻子，他的亲家送来一份春盘，也是想要表达对他的一种慰问吧。想到以前的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在一起制作春盘，而今年家中独缺一人。就在这样一个寂寞深重的夜里，他看着眼前的春盘，心里想的是啊，未来过年的每一年，这位已经亡故的故人，他都不可能再和我们一起过年了呀。宋代诗人梅尧臣本来是以平淡而著称的诗人，在他悼亡妻子的诗当中，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的妻子姓谢，谢氏与他感情深笃。在妻子去世以后，梅尧臣一年写了七八封信，写给他的好朋友欧阳修，请欧阳修为他的亡妻写墓志铭。欧阳修写道，这位妻子啊，原来出身名门贵族，但是等到他走的时候，只能连以嫁食之衣，就是只能用出嫁的衣服来收敛呀。这位妻子和梅尧臣共度了多么贫苦的日子。谢氏离世后，梅尧臣在诗中这样怀念他：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娟，我鬓已多白，此生宁九泉，终当与同学，为死泪连连。梅尧臣深情地怀念着他的妻子，他说，我与你结发为夫妻已经有17年了，但是我无论怎么与你相看都还是不足够的，更何况你居然已经溘然长逝啊，还有谁能够与我共同谈话呢？梅尧臣接着说，每出身如梦，逢人抢意多，归来仍寂寞，欲与向谁合，窗冷孤影入，消长一雁过，世间无最苦，今爽此消磨。漫长的夜里，只有窗外飞过的大雁，只有那点点星光的萤火虫还在陪伴着我。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他的亲家送来了一份春盘，这对梅尧臣来讲该是牵起了多少的牵挂与安慰呀。至此我们发现，食物当中还蕴含着一种力量，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力》中所说的，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人类不能够只靠自己生存，他要靠五谷杂粮才能生存得下去呀。那是一种让人奋进，那是一种让人活下去，让人像春夏秋冬一样运转不息的力量。当梅尧臣看着那一份春盘，已经失去的永远不会重回，这就像我们所背的那句词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呀。但是时间又不是完全无情的，春天总会走，但春天也总还会重回。梅尧臣看着眼前的春盘，他是否在想，我心爱之人永远逝去，但我为了他，我也要永远珍惜未来的每一个春天呢？这就是他从名花杂果琼苏当中所汲取到的一种生命力吧。
1: 春盘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春天到来时，家人们围坐一桌，共同品尝春盘。这不仅仅是一种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春盘成为了家人团聚的象征，那份温馨与喜悦如同春日的暖阳，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房。
0: 宋代诗人在写到春盘的时候，总是提到家的温暖。重要的根本不是吃什么，而是跟谁一起吃呀。比如说范成大就有一首诗提到和家人一起吃春盘：择蔬翻饼闹残羹，儿女喧喧短梦惊。在夜里啊，他就听到家人们把这个蔬菜做成春盘，听到他的小儿女在喧闹当中喊着他起床。范成大还在一个下雪天也写过春盘的场景：儿妇小翻饼，喝手把一杯。他的妻子和小孩正在做春盘，而他呢，一杯酒下肚啊，心中是暖融融的。对于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样的场景该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我们对家的思念，有时候不是视觉的，而是嗅觉的。其实人生在世，最快乐的往往不是什么功名荣耀，而是你平常根本不会在意的寻常之事。比如说呀，唐代诗人韩愈就说过，他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赤脚踏入一条山涧，让那个清凉的涧水流过我的足背，让我的身心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美丽之中。这难道不是人生第一乐事吗？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寻常之事，蕴含着人生中最大的一种快乐。宋代大诗人陆游啊，也曾经写过一首诗，来记录下他和家人一起吃春盘的场景：今冬少霜雪，腊月雁重秋，渐冻园林杏，顿宽心叹忧。山杯全麦活，村市柳枝柔，春饼五合换，家书日可求。这是一个暖冬，我也就可以穿着单衣出门，我去外面砍柴，把这个柴火带回家中，家里就有了温暖的火光。山坡旁的泉水汩汩地流淌，陆游说我要做春盘，根本就不愁蔬菜不够呀。这难道不就是一家人团聚最大的快乐吗？每当读到这首诗啊，我总是会想到《论语仙境》当中那样的一个春游的画面。论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当时啊，孔子问他的学生们，你们的志向是什么呀？别的弟子都答那种很大的志向，只有曾点他停下了抚琴的双手，跟老师说，我的志向啊很简单，在暮春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换上春天的单衣，去到沂水边进行沐浴，然后呢，在舞鱼台上，我们一起把这个头发吹干，把我们的单衣晾干，我们一起唱着歌，悠悠地回到家中。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奢侈的一种快乐吗？我们看到陆游也好，曾点也好，他们所盼望的就是人世间最淳朴的一种快乐。
1: 春盘所要讲的，也就是一种家人团圆的幸福。比如说宋代诗人刘克庄，他在外漂泊多年，最盼望的呀就是那一口春盘。
0: 他说呀，今岁春盘始住家，野胜羁旅走天涯。一个游子，他所盼望的是回到家中，在围炉夜话的时候吃上一口春盘，让家人的温暖消解这么多年的一种心酸呢。这才是春盘能够紧紧地牵系住宋人的心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人过年的时候吃春盘，吃的是一种温暖的团圆。春盘虽然很美味，但是吃春盘的日子在立春，它就像时光的敲钟人，所以宋代人在写春盘的时候往往会提到时光的流逝。比如说刘克庄就感慨道，独有皮神无恙在，饼如筛大菜如丝啊。刘克庄写这首诗的时候年纪已经挺大了，他说我的身体大不如前，只有在吃春盘的时候才能够恢复童年的一种心境啊。还比如说杨万里常年在外做官，有一年在外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他一个春盘， 但这个春盘呢、味道不算很好。员外里就说，饼如剪纸不可封，菜如漂绒裂可缝，酒牙卷黄聚书子，卢浮削冰寒脱齿，卧沙压玉歌红香，不熟五针仿诗长。说这个春盘用来做的那个饼太薄了，它就像玉蚕用的那个蚕纸一样，轻轻一吹就破了。虽然看起来呢，你放了很多蔬菜，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但是啊，我一口咬下去，我的牙齿都咬疼了。这个春盘特别的不尽人意，为什么呢？还是心情不好。他接着说，野人未见新历日，忽得春盘还太息。新年五十耐老何，双须看镜几许多，曲生称人不解释，且为春盘做春醉呀。什么叫野人呢？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因为野人在外看不到新的日历，直到朋友送给他一个日历，他咬下春盘才发现，哦，过去了一年，一个五十岁的人还漂泊在外，他吃下这一口春盘，心中该是多么的怅惘，连那个酒他都不能够懂得我心中的愁绪呀。春盘固然令人怅惘，时间的流逝固然让人感到忧伤，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些诗人，他们在春盘当中也能吃出一种非常开阔的心态。比如说陆游，他有这样一首诗，春盘春酒年年好，世代银帆盼醉倒，今朝一岁大家天，不是人间偏我老呀。陆游的心态多么的开阔，他说你看立春的时候，每个人吃的春盘不都很美吗？立春每个人都老了一岁，又不是人间偏我一个人老去，又有什么好忧愁的呢？漂泊在外的陆游更加能够用春盘来慰藉心中的一种漂泊之感。其实呀，春盘它只是寻常人家的寻常食物，在我们今天早已不算什么样的美食了，但是正是在寻常的食物，它最能唤起我们对生活的珍惜。
1: 春盘之上五味杂陈，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滋味百陈。有像苏东坡那样劫后余生的淡然，有像梅尧臣那样亲人逝去的怅惘，有像杨万里那样时光逝去的感伤，这种种的滋味都在一口春盘当中了。而不变的是，不管人生滋味有多苦，我们都总是能够从诗歌当中得到一种慰藉，让人生百味在诗歌当中得到一种抚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收拾？

0: 让的总是我。
1: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说个心里话，曾经耀眼的自己现在被困住了，找不到新的出路，我该怎么办啊？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变成职场明星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2: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3: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婚礼对于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这个话题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不久之前啊，无论你是否关注这个外语的英语世界的这个音乐圈啊，你可能都听过这么一位歌手，叫做泰勒·斯威夫特啊，美国的一位女歌手，我们简称她为梅梅啊，也是中国网友给她起的名字。梅梅呢，和三届超级碗冠军得主特拉维斯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完婚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因为梅梅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富有啊，她把婚礼的场地选在了全世界最负盛名也最繁忙的体育场馆啊，也是让人很惊讶。但是细想呢，其实也很合理啊，因为这个场地非常有知名度。同时呢，婚礼举办后直到如今没有一张现场的高清照片啊，以及这个梅梅还有特拉维斯的婚礼现场照啊，没有一张出现在网上啊，是非常严密的一个保密工作。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呢，也是全球非常知名的体育场馆之一，单日的租金就高达100万美元。而这个梅梅呢，是使用了超能力，把场馆连续租了3天，在里面开了3天的千名宾客的狂欢盛宴。从目前泄露的非常有限的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说在梅梅的这个超能力的干预之下，这个体育场馆呢，直接变身成了花园瀑布，当然这个超能力的超是钞票的钞哈，充满了仙境的意境和感觉。那到场的呢，有1100到1200多名宾客，也都是身着华服，拿出了参加奥斯卡的精神面貌去参加这场美国艺术体育界的名流盛会哈，是一个盛大的婚礼。梅梅呢，一辈子都在大众和媒体还有歌迷的目光当中注视着长大，也是非常希望自己36岁的婚礼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控，出现在媒体的照片，而不是被别人随意偷拍发到网上去全民讨论啊。但是有消息说呢，他的婚礼确实有全程的跟拍团队，也极有可能会把这个婚礼过程的素材放到未来他自己的纪录片里面，以他想要的方式来对世人进行展示啊。总之呢，就是来简单介绍一下啊，最近这场非常盛大的，可能在国内都有很多歌迷关注的一场世纪婚礼啊，你可能就会问了，这个婚礼它和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主体心理学啊，婚礼和心理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因为不只是它，婚礼它作为新人重大的一个仪式啊，对于每一对新人来说都承载着非常巨大的意义。那其中呢，也有无数的小细节，而这些细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啊。所以婚礼上的很多细节啊，包括新娘新郎的反应、参与者的反应，其实都表现了在当时当刻他们心里的一些活动啊，甚至有一些还可以预测这些新人他们在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会不会过得圆满和美满。 啊，你是不是在参加有一些婚礼的时候，你一眼就看到啊，他们婚后一定会很幸福。有一些婚礼呢，你参加之后就会觉得，他们感觉好像哪儿有点别扭，但是又说不出来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通过梅梅的这场婚礼，我们就把婚礼和心理学搭在一起，来跟大家好好的在节目当中讨论一下。
0: 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后面我们简称梅梅与相恋三年的美国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刚在美国时间7月3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婚礼。根据爆料，梅梅备婚搞得跟谍战片似的。七月初，麦迪逊广场花园封场施工，现场加派安保，受邀宾客需签署保密协议，且不得携带同伴或礼物。宾客、商贩和安保人员均不得携带和使用手机，定制多套高定礼服。粗略估算，整场婚礼的花费预计在15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婚礼前的一个星期，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开到麦迪逊广场花园门口。虽然有黑色遮光布遮挡运输物品，还是有人拍到工人往里搬各种植物，成片的树木，满满的灌木，还有无数鲜花来装点场馆。还有多家媒体说，场馆里面甚至搭建了一座城堡，是梅梅在呼应 Love Story。 在 MV 里，她是等着罗密欧出现的现代朱丽叶。顶级安保，四面封闭，而且他在这儿开过很多次演唱会，对场馆也非常熟悉了。或许在梅梅眼里，这里是一个能把全世界的摄像头、无人机、狗仔都挡在门外的室内保险箱，而他要装进这个保险箱里的是一整个童话世界。仪式结束后，宾客们又转到楼下继续参加庆祝派对。据报道，派对以《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绿野仙踪》为灵感，把整座麦迪逊广场花园彻底变成了一个只属于梅梅的童话世界。安保阵仗也一样顶级，纽约派出100多名警察维护婚礼现场， VIP 入口附近甚至站着国民警卫队。因为赶上高温天，现场还专门给警察搭了降温站。门外聚集着大量的粉丝，在当天接近38度的天气里，从白天烤到黑夜，为了来见证这场婚礼。至于宾客名单，集结了莱坞名人录加欧美乐坛加 NFL， 影视圈来了斯皮尔伯格、汤姆、克鲁斯、瑞茜、威瑟斯彭、休、格兰特、达科塔、约翰逊、布莱德利、库珀等等。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场英语老师和体育老师的婚礼都是世纪级、世界级的大场面。热闹归热闹，婚礼向来也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婚礼花多少钱，来了多少宾客，这些因素是否真的与婚姻质量有关？学者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我们不妨借着梅梅的大婚，看看这些研究到底发现了什么。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3: 经济学研究者安德鲁·弗朗西斯和雨果·米阿龙啊，调查了美国的3000多名已婚人士啊，发表了一篇研究，叫做《钻石恒久远及其他童话故事：婚礼费用与婚姻存续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研究的名字非常的长，但大概就是指这个婚礼到底花了多少钱，和他们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长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呢？这个研究的结果呢，相当的出人意料，就是控制了收入、年龄、教育，还有婚恋时长，宗教、子女等等各种变量之后啊，他们就发现，这个婚姻的持续时间和婚礼花费是成一个负向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婚礼支出越高啊，你结婚花的钱越高，离婚的风险反而会越高。为什么呢？具体而言啊，相较于200到2000美元的钻戒，男性购买2000到4000美元钻戒的时候，离婚的风险居然高出了1.3倍。但是不买戒指啊，购买500块钱 也就是500美元以下，4000到8000美元以及8000美元以上钻戒的这个人群之间，就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了，也就是极少和极多的两个极端啊，并没有什么关联啊，只有中间那一部分大部分人，它有相对的关联性。那回到梅梅身上，她手上那枚硕大的订婚戒指啊，不是什么传统的奢侈珠宝品牌啊，据说呢是出自一位女性珠宝设计师之手，重量也在8到15克拉之间啊，预估的价值是55万美元左右。那如果严格按照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呢，其实梅梅甚至压根不在研究者讨论的价格区间里。除此之外呢，研究者还发现，当婚礼支出低于1000美元的时候，这个离婚的风险啊是显著降低的，尤其对于女性调查的对象而言，婚礼支出超过了2000啊2万美元的人，相比支出5000到10000美元的人，这个离婚的风险呢居然高出了60%。那看到这儿呢，似乎举办世纪婚礼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啊，但是别急着下结论。研究者认为呢，婚礼花费本身未必会导致这个婚姻破裂，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更重要的可能是婚礼带来的财务压力以及高消费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关系状态。一方面呢，高额的婚礼支出可能会造成债务的负担、财务的矛盾啊，这些小的别扭最终也会影响夫妻两个可能在日后因为婚礼的花费吵架。那另一方面呢，一些感情基础比较弱、匹配度比较低的情侣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盛大的婚礼来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仪式感。而梅梅呢，显然也不属于大多数研究样本所覆盖的人群啊。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足以造成长期压力的婚礼开销对她来说可能就是洒洒水，是吧？那从目前公开呈现的信息来说呢，他们两个的状态还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极端的啊，极少和极高花费的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轮统计学的报警呢可以暂时先解除啊。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婚礼当时的花费啊，在普通人当中算高还是算低，它有没有影响我们的婚姻质量。再来说一说亲友的共同见证啊，其实在这一点上婚礼中比砸钱更重要。那如果说婚礼花费多少钱未必是关键，那什么因素最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给出同一个答案啊，也是这个研究给出的答案，就是宾客的数量。研究发现呢，婚礼的宾客数量与婚姻稳定性是成一个正相关的，就是参加你这场婚礼的人越多，你们的离婚风险就会越低啊。类似的结论还出现在另一项研究当中，这个研究者呢追踪了1000多名18到34岁的未婚人士长达5年的时间。那其中呢有418人在研究期间啊就结婚了，结果就发现呢更高的婚礼出席率和婚姻的成功就成正相关。具体来说，这个宾客超过150人的婚礼当中，有47%的夫妻啊就进入了高质量婚姻，而宾客少于50个人的婚礼，这个比例就只有31%了。研究者还认为呢，这背后也存在着两种机制啊。首先，更多的宾客意味着更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就是当婚姻遭遇了困难的时候，你的朋友、家人还有社区能够提供非常强的情感支持和实际的帮助。其次呢，公开承诺本身它具有一个心理学效应，哎，就是在这么多的亲友面前说出那句我爱你或者我愿意，相当于让更多的人成为了这份承诺的见证者，人们呢也往往会更努力的去维持他的言行一致啊，这是心理学的小小作用。那至少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啊，宾客数量对于婚姻的预期作用似乎比钻戒的这个克拉数会更明显一些。有意思的就是呢，去年10月份梅梅曾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就提到过，她认识的所有人都会被邀请参加婚礼，因为她不想反复忍痛来删减宾客的名单。那刚才说过，她的宾客名单超过了1000人，单从这个人数来看啊，确实她可以拿满分。当然了，这无论是婚礼的话花费还是宾客的数量啊，这都不是绝对的啊。很多人可能婚礼花费确实也很高，宾客数量也很少，但是他们也过得很幸福，个体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不过呢，这只是一个研究的结果啊，大家可以稍作参考啊，也可以把它拿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比照一下，这不是一个铁律。但是呢，婚礼当中确实有一些细节它能够预言婚姻的幸福程度。我们继续来往下听。
0: 网上好多朋友都在分享，说他们能从婚礼上的一些小细节看出这对新人今后能不能长久。有人说，我婚礼从头笑到尾，就老公发言的时候哭了一下。有人说，我同事就是高价有钱人，婚礼上很大方，不怯场。 结婚都6年了还很幸福呢。这些看着像闲谈的说法背后到底有没有几分道理？其实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婚礼上哪些细节真的可能藏着预示婚姻质量的关键信号？首先咱们先得承认，网友的那些感性评论往往不是空穴来风，他们捕捉到的行为特征很多时候对应着一些稳定的心理状态或关系模式。比如说

0: 情绪一致性。有人婚礼全程笑容灿烂，想从头笑到尾，这可不光是当天心情好那么简单。心理学家从长期研究中发现，这种贯穿整个仪式自然持续的积极情绪流露，反映的可能是个体对婚姻的真实期待，以及在高压场合下的情绪调节能力。更重要的是，当两个人都能共同创造分享这种愉悦时刻，展现的是彼此之间的默契。婚姻研究领域有个概念叫做积极情感基线，这种基线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长期关系的满意度。如果婚礼当天就能看到这种积极情感的底色，至少在起点上他们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再比如行为适配度，这个常被提到的观察是大方不怯场，尤其是面对地位差异众多宾客的场合，有人能表现从容自信。这种在社交压力下的从容可能反映了几种重要的心理状态：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高，对伴侣和新家庭的认同感强，或是双方在社交风格价值观上已经磨合得比较好。婚礼是个极其公开的场合，新人在这种环境下感受到的更多是支持还是评判，从他们的行为状态就能窥见一斑。这种社交自信对应对未来家庭可能面临的亲友关系、社会交往等外部压力是个很实在的基础。你还在婚礼现场有什么细致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是否预测了新人婚后的生活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1: 这个不知道各位在婚礼现场有没有一些细致的发现哈？我们再来说一个信号，就是互动聚焦性啊，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忽视。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聚焦，简单来说呢，就是新人的注意力是不是更多的投向彼此而不是外界。比如说眼神交流的频繁度，在流程出现意外的时候，他们的默契协作等等啊，在压力重重上压力很大的这个婚礼仪式上啊，关系还能保持成一个我们的这种联盟，而不是两个各自为政的个体，那这种团队感如果出现了就非常的珍贵，它显示的就是压力之下两个人的协作和相互支持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大概率会延续到未来解决生活冲突、共度难关的场景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参加完婚礼啊，觉得这新郎新娘好像各干各的事儿啊，好像很甜蜜，好像很浪漫，但是就是哪里有一点不对劲，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聚焦性不够，他们可能会放在彼此身上的注意力稍微少了一点，但这可能会被你敏锐的察觉到。那想要更深的理解婚礼细节的预示意义啊，得先明白婚礼在人类社会当中它的特殊地位。人类学家呢，早就把婚礼归入了过度仪式的一个范畴。法国人类学家范盖内普在他的理论当中就解释说，婚礼这样的过度仪式标志着从个体啊一种社会地位转向一种社会地位更高的严肃过程，通常包含着分离、预现还有聚合这三个阶段。那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就是从原生家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自己的新生的小家庭，这是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那在这个高度被关注、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仪式里面，很多事儿都会被放大和聚焦，比如说双方如何协商，如何展现扮演自己的新角色，其实就能预示着未来关系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维度。我们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权力和决策模式的预演。婚礼的筹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家庭管理项目。大家都知道啊，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复杂。预算怎么分配，嘉宾请哪些人，流程怎么设计，处处都有选择，处处都要妥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谁的意愿占了主导呢？出现分歧的时候，你们怎么解决？这往往就是未来家庭面对重大决策时候的一个模式预演。那如果筹备的时候总是一方强势主导，另一方委屈妥协，那这个权力格局可能就形成了，很有可能就会延伸到他们的婚后生活当中。再来看另一个维度，叫做家庭边界管理的缩影啊。双方的原生家庭在你们这场婚礼当中，它的介入程度和方式有多少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父母对于婚礼细节他们的干预到底有多大，新人能不能共同决定，还是各自被自己的父母遥控着？那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未来他们的小家庭和原生家庭的界限有没有很清晰。一个界限清晰的家庭其实更有利于夫妻形成独立的情感联盟啊，这个很重要。再来看压力沟通模式的集中展示。

0: 关于婚姻幸福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到底什么最能预测一段关系的质量？86位研究者联手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43个长期追踪研究22,163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那些最稳定、最有预测力的变量，并不是人格测试结果、家庭背景、收入水平，甚至也不是两个人有多相似。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当事人自己对关系的主观感受。你觉得对方想和你一直走下去吗？你觉得拥有对方是一件幸运的事吗？你们之间冲突多吗？你对亲密关系满意吗？ 很多时候，想知道一段关系是否幸福，最直接的办法或许不是做测试，而是诚实回答这些问题。如果答案是我觉得很好，那么这个结论往往比各种性格分析、星盘推演或者婚恋预测都更有参考价值。因此，对于每每婚后会不会幸福这个问题，学术界能给出的答案其实非常有限。 真正掌握答案的人始终是关系中的两位当事人。如果他们都觉得这段关系很好，那么这场婚礼花了1500万美元还是15美元，或许都没有那么重要。当然，研究揭示的是群体层面的统计规律，而不是个体命运。更何况，泰勒·斯威夫特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被平均值概括的人。 他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写进歌曲，又把歌曲变成无数人的共同记忆。对于这样的个体而言，统计学能够提供一些有趣的参照，却无法替他书写未来。所以，真正预测的并不是梅梅的婚姻，而是心理学家们眼中的婚姻。至于答案究竟如何，还得交给时间。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 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1: 其实在看婚礼上这些信号之前，我们确实得敲个警钟，因为就像片花当中说过的，研究揭示的是群体层面的一个统计规律，而不是个体命运啊。任何的预测都有局限性，也千万不要掉进认知的陷阱里面。有哪些陷阱呢？首先就是幸存者偏差，人们最容易记住并且传播那些应验了的预测，比如说听到了，哎，谁谁在婚礼上表情很冷漠，哎，后来果然就离婚了。 这样的故事啊，它就会印象深刻。但实际上呢，有更多的表情冷漠的新人可能后来婚姻也很美满，这些例子因为不符合预言成真的戏剧性，所以被大家忽略了。只盯着成功的预测案例啊，会严重高估婚礼细节的预测力。再来第二个陷阱叫做确认偏误啊，一旦你对某对新人有了预判啊，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新郎太内向，这不是好事儿，你就会不自觉的去寻找支持这个判断的证据，而忽略相反的证据。大脑倾向于接受 和记住那些符合自己原有观点的信息，这个在心理学上就被称为确认偏误。第三点啊，也是容易进入的陷阱，叫做忽视长期的动态性。因为婚姻它是长达数十年的动态过程，婚礼 只不过是起点当中的起点，初始的关系信号确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后续的努力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共同经历的生活事件、个人成长和变化都可能加强或者是削弱这些初始条件。用一时一地的情况去判定漫长的一生，这本来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如果咱们用更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婚礼细节，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框架呢？ 首先就是看模式而非单点，关注一下贯穿婚礼的多个环节，比如说从筹备到仪式再到敬酒整个的行为模式，比如说他们是否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相互扶持啊、彼此尊重的一个互动模式，这比某一个瞬间的 比如说尴尬的表情或者小失误都更有参考价值。另外呢，就是看互动 而不是个人。在一场婚礼上，你重点观察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质量，他们是否能够互相的倾听、默契的配合、情感的连结，而不是仅仅评判对方的一方啊单方面的表现是否完美。其实婚姻是两个人的舞蹈，舞伴之间必须配合，它比个人的舞姿更重要。此外呢，就是 结合背景去理解，你要考虑到文化背景、个人的性格、家庭的特殊情况等等这些因素，脱离了具体语境去判断行为的意义，非常容易产生误解。 最理性的态度其实就是把婚礼细节视为理解这对婚姻啊当事人，也就是两个新人，他们当前关系状态、互动风格的一个高强度的情景样本。

它提示的是关系的起点特质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潜在的优势或者是挑战，而不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命运判决。说到底呢，婚礼的细节之所以可能包含着预测的信号，就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仪式里面啊，双方的关系基础、互动模式、应对压力的能力都集中投射和放大了。心理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视角给我们理解这些信号提供了一些理性的工具。那对于参加婚礼的亲友，这个视角或许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啊，有一对新人他们的关系状态怎么样。那对于新人自己呢，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反思机会啊，看看你们在成长的关系之下，在高压的条件之下，对方和自己都表现出了哪些特质，未来在哪些方面还可以一起成长，这个是最重要的。婚姻的长久和幸福最终靠的不是婚礼那一天的完美表现，而是婚礼之后日复一日的理解、尊重、沟通和共同经营。婚礼只是一面有趣的镜子，但是生活才是那幅需要慢慢描绘的漫长画卷。所以你相信能从婚礼的细节看出婚姻的长久与否吗？你听过或者见过最准的婚礼预言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婚礼对婚姻生活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婚礼对于婚姻生活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这样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飞机看不到，他说宾客数量这个很可能是假关联啊，宾客数量多也许只是因为夫妻两人的性格更好，社交情商更高而已。当然了，这个性格更好和情商更高会不会也是维持他们婚姻幸福程度的关键因素呢？所以说也并不一定是假关联哈。小 Q 他说，实力对等的婚姻不一定幸福，但一定不会不幸，很绕啊，但是有一定道理。饿过去他说，研究双方投入的比例会比较合理，时间、金钱、情感、承担的事项等等。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了，找不到新的出路，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99.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和朋友闹别扭了之后呢，就始终一直有隔阂，他到底想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4: 我是一名学生，我和一个朋友闹别扭了，他说不再是我能互相倾诉苦恼的好朋友了，然后我们俩好几个月都没怎么交流过，后来慢慢的他和我又能聊上几句天，有时候他碰上了难过的事也会找我说，但是我感觉我俩之间一直有一层隔阂，感觉在慢慢缓和关系，但是不确定。然后昨天他问我要不要出去吃饭，我跟他说你不是不和我玩了吗，他说这很难讲，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去不去，之后就闲聊了几句，我说我要写作业了，然后就完了。然后今天感觉他就一直故意不理我，我晚上跟他说我想去，他说不去了。我现在很难受，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我也不是不想去，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他突然提出要吃饭，我也很懵，我只想要个答案，他到底还愿不愿意一直拿我当好朋友。他也没正面回答，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
3: 听起来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哈，但是对于友情的这种困境呢，其实也比较微妙。我们来听一听乾坤老师怎么说。
5: 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去关注友谊，并且对友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呢，一般都是初中以后啊，因为在初中以前，比如小学阶段啊，那其实我们的友谊是非常单纯，就是想在一起玩就在一起玩，不想在一起玩就不在一起玩。但是到了初中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这个跟我们的一个是生理心理的发育发展是有关系的，就人开始慢慢的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可能我们有一些思辨性的思考在里面。那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什么是关系好，什么是关系不好，就会有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可能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对于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我们这就把这当成是一次机会啊，就是学习怎么去更好的经营一段关系，更好的去理解一段关系。所以首先我们要打破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把一段关系变得那么的固定啊，就是我要一个答案，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你到底跟我是好朋友还是不是好朋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把关系变得简单化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现在面临的困境其实恰恰是在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去在这个关系当中承载啊，去在这个关系当中去成长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其实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是希望跟他把这个关系发展成什么样子，那么你认为一段好的朋友的关系他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特点啊？然后呢，你当一段好的关系发生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变动变化的时候，甚至会进入到一些低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去应对它啊？该如何去更好的去调整？所以我觉得不要去一分而为二的去看这个关系，那就这个关系它有可能只是你们友谊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需要你们一起去克服啊，去调整。也有可能它确确实实它就是一次机会，让你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并不是很合适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带着一种动态开放的心态去经营这个关系，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就是你该吃饭就吃饭，是吧？该聊天就聊天，你想聊就聊，想吃就吃，然后你正常的去经营它。至于这个关系怎么走，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还是好一下糟一下啊，我觉得当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一段关系怎么发展的时候，可能你更容易放松下来。但是你越想要那个答案，就像我们手里攥着沙子一样，你攥得越紧，这个沙子流失的就会越快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好好把握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吧，也是我们在关系当中去慢慢理解的更深入的一个机会。可能你突破了这个关系，它可能对于你未来的关系啊，关系的发展，包括你对于这个友谊的思考，都会更进一步。
3: 我觉得乾坤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就分享过，其实关于任何的关系啊，我们都要用一种这个在这个全局视角看到它流动的那个状态啊，用这种视角去观察，不要直接提出他此刻的这个状态我就永久定格了。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在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当中啊，找到和这个朋友合适的相处方式和合适的距离。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困在了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啊，找不到新的出路了，我该怎么办？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6: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嘴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成绩和底气都握在自己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万事皆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地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 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可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3: 让人想起了商仲永啊，只不过商仲永的这个主角呢变成了仲永本身，他觉得自己曾经非常的优秀，但现在不那么优秀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5: 这位朋友其实讲了很多啊，感觉内心的活动比较多，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这里面没有很具体的内容。
3: 对，
5: 比如说那个巅峰的自己，他到底是怎么个巅峰，
3: 就到底是成绩啊还是什么优点呢、啊、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啊，只是一种感受。
5: 对，就闪闪发光，然后就感觉好像这种理解特别的形而上，就是他不够具体。然后包括你说你如今的落魄低落啊，或者受人嘲讽、受人评价，他到底又是一种怎样的落魄和低落。就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可能对你来讲，可能是你内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啊，而这种感受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较抽象的描述来去传递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真的在讲述这个事情啊。如果是讲述这个事情，可能你会把一些细节啊可能会呈现的更多。所以我感觉其实对你来讲，你当下要想恢复到，或者说你重拾原本就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其实对你而言你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因为我感觉你有太多的情绪堵在里面了，所以你在讲事情的时候，我感觉你不是在讲事，而是在通过这个事情表达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体验啊。那这个情感体验这么复杂，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又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又没有人能够读懂你，甚至又没有人愿意去听你倾诉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你的这一部分的啊这些情绪，它就被你的身体给把它拦起来了，就在里面就一直晃荡着，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把你的焦点从情绪里面拉出来。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首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能让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那我

0: 觉得其实找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资深的朋友能够去倾诉一下，去交流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方式啊，或者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也是很好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去表达，比如说我们通过写一些文章啊，或者写一些日记，我们尽量的把自己能够表达的东西尽量的让它更多的出来。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写得多华美，但是我要不断的去输出，不断的去表达。可能当你给自己足够长的这样一个空白的时间去清理自己这些内在的情绪之后，你才能够冷静下来，你才能够更加客观理智的去看待你曾经发生的和你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再从中啊去找到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改变的方式。那因为要想找到改变方式，是需要人保持高度克制、理智和客观的。而一个人处在很强烈的情绪漩涡当中的时候，哪怕身边有人告诉你该这么做，但是你还是依然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先去面对你的情绪，面对你的感受啊，然后把你的情绪和感受都安顿好了、处理好了，我们再来去谈事实，再来去谈怎么让你重新发光，怎么让你重新闪耀啊！我觉得那是第二步的事情。但如果你把这两者一直裹在一起，你很有可能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就越来越受挫啊，越来越痛苦。我们还是分两步走，可能会好一点。
1: 嗯。希望这位朋友可以这个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再上路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啊，这应该是很多这个朋友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哈，就是想要去锻炼或者健身的时候，哎，就会被我的一个念头给阻止，但是呢到了晚上又突然反悔啊，这个不断纠结的这个过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在家想出去锻炼身体的时候，内心总是有一个念头在阻止我出去，这就会拖延我出去的时间，甚至我可能就不出去了。到了晚上就开始反悔，我今天为什么不出去呢？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打消这个念头？
1: 我相信他想问的其实就是我能不能不这么纠结，或者说怎么样让自己的行动力更上一层啊？这个强国老师有些什么方法吗？
0: 那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啊，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当我执行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拖延呢、各种阻力然后最后发现就很难的去执行了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当一个人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太过于严苛的计划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本能的去退缩所以除非是你本来就很闲，你每天的事情就没那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给自己制定一个很强大的计划那我去做这件事情，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我突然一下就这样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空闲时间里面抽出来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身心更健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代社会对于大家这种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讲，我们不适合那种像电影里面那么理想化的我一夜之间我就开始连续三个月的集训，然后突然让自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蜕变，那个其实是文艺作品的一种渲染。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的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这种成长点把它拉低一点就我们现在流行叫微成长嘛，微成长就是我不追求一下长很多，我只是长那么一点点所以呢，我觉得你比如说你想出去锻炼的时候，你不要想到的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出去就要跑多少公里对吧，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太难了，我这个时候身体又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计划，比如说要不我先换上球鞋，然后要不我先出门走两步，要不我走着走着感觉今天天气还可以，我跑两步，然后跑着跑着还不错，我跑两三跑个是五公里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进程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做到一些。所以说你看，你如果一开始你就想的是我吃完饭我下楼去转悠一下，你看这个就比我吃完饭我下楼去锻炼一下给人的感觉压力就要小很多然后我下得下来了，那我顺带锻炼一下呗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多做了你就觉得是赚了，你少做了呢你也很难的少做，因为这个已经是很低的这个限制值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分数定得很高，如果你的目标是100分，那么你考80分你就觉得你是被扣了20分但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就定在10分，你考80分你就发现你赚了70分所以说就是微成长它其实是一种既保持自己的能量 啊，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蓄力当中不断进步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觉得对于工作压力负荷比较大，要开启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或者一个新的成长计划特别艰难的朋友都可以去尝试这种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计划变得更简单一点。比如说我每天要出去锻炼，我就把计划变成我每天要换一双球鞋下楼啊，就这么简单的计划，我坚持20天，你就只需要下个楼，你如果觉得后悔了，你下了楼你再上来也可以。但是其实一般我只要下去了，我多多少少我会走两步吧。然后当你开始养成这种身体习惯的时候，你再慢慢加码啊，这个时候你的锻炼计划才能真正的啊变成一个可以实操的计划。
1: 把它拆解开，不要心急，就一口就想吃个胖子哈。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意识到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啊，我该怎么去和自己和解呢？”我们来听一听。
3: 我爸在我17岁那年就离开我了，在我眼里，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拉扯我长大很不容易。曾经我心中的信仰就是我想成为她的骄傲。我赚到钱，我会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我会带他去旅游，带他看看世界，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在我经济范围内，我都会无条件的满足，因为我希望他快乐幸福。我反思到为什么对他好，大方舍得，不舍得他吃苦，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可怜，我心疼他。我现在才意识到，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执念罢了。我心寒的是我心疼他，每次家里大大小小开支掏钱付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让我少花钱。在他的认知中，没嫁人之前就要薅羊毛，嫁人了就很难让我掏钱了，从来没有心疼我一下。可是妈妈，这个世界上谁赚钱又是容易的？你是否真的为你女儿考虑过一丝？今年我结完婚，她没有给我一分钱。其实我想要的不是她能给我多少陪嫁，我也知道她没钱。我陪嫁的被子还是我奶奶掏钱买的，其他的改口红包、上门红包都是我掏的钱给她去做面子工程。最可笑的是她连几床被子都没给我买，真的挺让我寒心的。我没有弟弟，只有一个姐姐。曾经我在家爆发过，我很伤心，在家哭了，对他表达过我的情绪，他对我的态度好冷漠，说不就是钱的事情吗？我的心好寒，最终无果。我没有想过跟他交流这件事，因为他的认知意识到不到，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伤害到了我，但这与我无关，这是他的课题。曾经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我妈妈是很爱我的，其实并没有。今天我才终于意识到，他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爱我罢了，他更爱自己和自己的面子，突然就可以原谅他了，好像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1: 跟前面几位朋友相比呢，他的问题相对更沉重一些哈，觉得自己的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他怎么和自己和解呢？乾坤老师。
0: 好像他自己说着说着就自圆其说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
1: 自己找证据。
0: 对对对，然后我也感觉好像你应该还是有学过一些，就是了解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内容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认为就是妈妈自己的课题，这跟我是无关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关于心灵类啊、心理成长类的一些书籍啊，或者一些博主啊，去分享这些内容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其实你既然有这个意识，其实是很好的，就是你会知道啊，我和妈妈之间是有边界的啊。那既然我们谈到这个边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评判对别人到底爱不爱我的，因为别人爱不爱我其实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是无从知道的，因为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够知道我是有多爱这个人，对吧？那我爱不爱我爱不爱他，可我有没有能力爱，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让自己痛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爱你，或者去证明现在又变成了证明妈妈不爱我，就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的某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其实我们只要不是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确信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所以我觉得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感受上，就是我们不要去评判别人到底爱不爱我，但是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我有没有感受到爱，对吧？我没有感受到爱并不意味着别人不爱我， 我感受到爱了，也并不意味着别人爱我。那因为感受和我内心有没有，其实它是两件事情，它之间能不能够对接上，其实有很多客观因素导致
1: 的，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去理解到这一点。那既然你理解到这一点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的去把焦点放在妈妈身上了，那你就可以去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你需要爱啊，那你该如何去表达你需要爱啊？如果你愿意去为妈妈做一些什么，那么你如何去表达你做的这些事情之后，包括你潜在对妈妈那些期待，我觉得你回到自己身上来，可能你就更能够去为自己负责。但你一直把焦点放在妈妈那里去揣测她、研究她、琢磨她，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永远证明不完的题目当中，你会来回的变。那一下子觉得她是爱我的，然后过几年可能又开始证明她其实是不爱我的，再过几年又觉得证明他好像还是爱我的，然后我们就无休止了啊。所以我觉得回到自己身上吧。那么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爱？我们需不需要爱？我们该如何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觉得把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想明白了，你自然而然也就和解了。
1: 是的，先关注自己啊，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把视角从妈妈身上移到自己的身上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我们钱科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让钱科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钱科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啊，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4: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6: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 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工作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老歌听不够，经典永流传。今天的老年天地，让我们用一首首熟悉的经典老歌串起那些闪光的日子。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您如果希望点播歌曲，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的编辑，热线电话是027-8581046-839-31046。无论您是想把祝福送给相伴一生的老伴儿，还是想借着歌声怀念远方的老友，或者是想致敬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可以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编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安排播出。湖北潜江的徐女士点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徐女士说，8月7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她要祝老伴胡明胜78周岁生日快乐。徐女士在电话里边感慨说，两个人风风雨雨走过了50多年，老伴脾气倔，但是心里边装的全是她。她特别感谢老伴过去几十年里对自己的包容和照顾。她说，只要有她在，生活就永远充满阳光。那接下来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就送给胡先生，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武汉的赵国强先生点播《同桌的你》。赵先生说，下周就是他们高中毕业50周年同学会了。他说，这首歌一响，他就能想起当年在武汉二中读书的日子。50年的光阴，现在大家都老了，但是一提起当年在长江边吹过的江风，心里边还是热乎乎的。他说，这首歌送给所有即将相聚的老同学们，愿大家归来仍是少年。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点歌送祝福，回味经典，追忆往昔，享受当下。点歌热线02785811046 83931046，此刻我们的编辑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那些经典老歌。宜昌的张秀英点播歌曲《船工耗子》，送给她87岁的老父亲。张秀英说，父亲曾经当了20多年的峡江船工，以前过西林峡那船工耗子喊得震天响，但现在呢，三峡大坝建成了，峡江成了平湖，而老父亲也退休好长时间了。张秀英说，虽然拉纤的日子过去了，但是那股子黑又黑的坚韧精神永远刻在咱们宜昌人的骨子里边。那这首《船工耗子》送给张秀英的父亲，也送给所有为三峡建设流过汗的老一辈。

来自襄阳的李志强先生上周打电话说，他今年68岁，想点一首《敢问路在何方》。李先生说，他退休前是个桥梁工程师，大半辈子都是在跟汉江和图纸打交道，走过大江南北，吃过不少苦。而退休以后呢，他也没闲着，天天去襄阳古城墙下打太极拳。他说，人生就像这首歌里边唱的，只要心不老，路就一直在脚下。那这首《敢问路在何方》送给所有的不服老还在努力发光发热的老年朋友们。

荆州的陈美华点播《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已经去世3年的老伴儿。陈女士说，老伴儿生前最爱听邓丽君的歌，每次她唱起这首歌，老伴儿就会笑着接下一句。但是如今老伴儿不在了，她觉得每当月圆之夜，老伴儿一定在天上听着。她说，现在我想通了，爱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只会换一种方式来陪伴。那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陈女士，愿您天上的亲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跨越时空的思念。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安排的是老年朋友点播的一些经典老歌，愿这些经典旋律能够陪您回首那些美好的往事，享受当下的幸福晚年。别忘了我们的点歌热线02785811046 8393 1046。那此刻我们的编辑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那些经典老歌。黄冈的刘女士说，今年8月5号，她的小外孙女刚满10岁，那这个暑假回老家一起度过了1-2个月的快乐时光，眼看没多久外孙女就要回城上学了，刘女士十分不舍。这首《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刘女士，也送给天下所有疼爱孙辈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们。

湖北十堰的王建国先生点播驼铃。王先生今年75岁，他说这首歌是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战友李长海的。当年在武当山脚下的部队里，他们俩一个班，一起扛过枪，一起流过汗。退伍那天，两个小伙子抱着哭成了泪人儿。一转眼40多年时间过去了。王老先生说，虽然平时联系不多，但是那份战友情就像歌里边唱的，路漫漫雾茫茫，却永远在心里。那这首驼铃送给所有的老战友，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恩施州咸丰县的黄志强先生点播《上海滩》。黄先生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恩施的大山里修路，那时候条件苦，但是大家干劲足，为了赶工期经常加班加点，却没人喊累，因为心里边都憋着一股浪奔浪流的劲儿。如今恩施的高铁通了，大山变成了风景区，当年的工友们也都散了，但是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他还是会想起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这首《上海滩》送给所有经历过奋斗岁月的老一代建设者们。

神灵的王女士点播《永远是朋友》，送给她老年大学合唱团的姐妹们。王女士说，她们合唱团平均年龄65岁，每周3次排练，从不缺席。有人说老年人就该在家带孙子，但是他们觉得唱歌能让他们忘记年龄，找回自信。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新学期即将开学，王女士对此十分期待。

孝感的李先生点播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李先生今年81岁，今年是他入党55周年的日子。他回忆起当年在党旗下宣誓的场景，声音有些颤抖。他说自己这一辈子见证了国家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心里边比蜜还甜。他说没有国哪有家。

50岁以后，身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老化的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但到后面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厂家专门为咱湖北的听众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今年咱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点歌送祝福，回忆经典，追忆往昔，享受当下。点歌热线02785811046839310046，各位点播的歌曲我们将在下周同一时间安排播出，希望您准时收听。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由中国评剧院录制的评剧电影《刘巧儿》。

凭据电影刘巧儿的创作呢，紧密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文化需求展开。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正式颁布了，明确倡导婚姻自由。但是呢，在广大农村地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观念呢，依旧是非常浓厚的，急需一种通俗的文化载体来普及新政策，推动观念革新。刘巧儿呢，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以民间故事为切口，将抽象的政策理念转化为老百姓易懂的剧情，成为连接政策与民众的文化桥梁。同时呢，这部作品并非虚构，它以20世纪40年代编曲的这个《风之情婚姻案》为原型。陕西姑娘风之情勇敢反抗包办婚姻，最终呢，在政府支持下争取到了自主婚姻的胜诉的案例，在民间呢早已广为人知，自带强烈的情感共鸣与群众基础。那么创作团队呢，为了贴合评剧的北方受众群体，特意呢将故事背景调整为河北农村，让刘巧儿这个形象从真实人物逐步升华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符号。评剧电影《刘巧儿》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少女刘巧儿追求婚姻自主的故事。巧儿自幼由父母来包办婚姻，与素未谋面的赵家儿子定亲，长大之后呢，却对勤劳正直的青年袁柱儿心生好感。得知父亲为了贪财要将自己嫁给这个富户王寿昌之后，巧儿坚决反抗，不仅当众表明了心意，还主动到区政府申请解除旧婚约，争取啊与柱儿的婚事。过程当中呢，他克服了父亲的阻挠、村干部的误解，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之下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俗，最终呢与袁柱儿喜结连理，用自己的勇敢改写了人生，也传递出了婚姻自主的进步理念。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段就是讲述了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河北农村，自幼被包办婚约的刘巧儿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对正直憨厚的同村青年袁柱儿心生好感，决定呢摆脱包办婚姻来追求自己的幸福。

哎，回来了。

0: 哎，我可把你给害苦了。
1: 什么事儿您把我害苦了？
0: 自从你妈一死，我把你许给赵柱了，实指望是年貌相当，也就了了我这档子心愿。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倒蛮好，谁知道长大了。我
1: 长大了他怎么了？
0: 甭提了，你听了也是堵心。
1: 长大了倒是怎么了？
0: 你听了可别着急呀。
1: 我不着急。
0: 你真的不许着急呀。
1: 看您这啰嗦劲儿倒是怎么了？
0: 好，你听我说，长得好坏在其次，他好吃懒做，人家都管他叫二溜子。你说我这不是把你给害苦了吗？
2: 他的刘巧儿的爹是严重不同意啊，他说这成了笑话了。但是后来呢，刘巧儿还是根据自己的内心啊，和这个柱子自己心爱的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我们再来说说这部戏的主要演员。凭据电影刘巧儿的主演呢，他的这个阵容啊可谓是星光熠熠，其中呢最为人熟知的当属星凤霞。星凤霞是中国评剧院的杰出代表，新派艺术的创始人。她的表演风格清新明丽，活泼灵动，唱腔优美动听，深受观众喜爱。她塑造了许多这个经典人物的形象啊，为评剧艺术的发展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巧儿当中呢，星凤霞将刘巧儿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通过她清新明丽的唱腔、鲜活灵动的表演和真挚饱满的情感，生动地展现了刘巧儿的活泼勇敢以及对自由恋爱的执着追求。特别是小乔送线一场当中呢，星凤霞创造了一段轻快优美而且富有生活气息的身段表演，比如说耍钱呐、这个扔石子打鸟啊，还有照影啊、带花啊等等，使这个刘巧儿的形象呢更加的活泼俏皮、勇敢可爱。与星凤霞搭档的张德福啊，也是评剧界的资深演员，他在刘巧儿当中呢饰演赵柱儿，将赵柱儿的憨厚朴实、情真意切表现得十分到位。与星凤霞饰演的刘巧儿形成了很好的互动，使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和对自由恋爱的渴望。此外呢，赵丽蓉的加盟也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赵丽蓉是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以表演生动、念白亲切著称。她在电影当中饰演李大婶，采用八分唐山话、二分普通话的念白方式，为观众带来了扑面而来的亲切感。他的表演生动自然，将李大婶这个角色的善良朴质和对巧儿的关心支持演绎得十分到位，为影片增加了不少的色彩。这些主演的精彩表现使评剧电影《刘巧儿》成为了一部经典之作，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马上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一段讲述了刘巧儿的父亲刘延贵为了贪富户王寿昌的钱财，欲将刘巧儿改嫁给这个游手好闲的王寿昌。巧儿是坚决反对，并当众表明愿意与袁柱儿在一起，父女的这个矛盾就由此爆发了。

可呀。

看这个年轻的人呐、啊，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

0: 啥？
1: 你要上哪儿去啊？
2: 你管得着吗？
1: 哎，听说你纺线纺得很好，拿来我瞧瞧。
2: 放下，狗爪子，你脏了我的线呢。
1: 巧儿，净纺线你也发不了财呀，你看我。

0: 然了，你们财东家有的是吃喝，可以吃了睡，睡了吃，躺在炕上跟个臭猪一样，踢你一脚你都不动弹。
1: 巧儿，你懂什么，这才叫享福呢。
0: 享福，好吃懒做就没有个好下场。你呀，哼，连个看家狗都不如，简直是饭桶。
1: 哎，你怎么说是饭桶啊？别走，我们来谈谈。巧儿，那你叫饭桶的老婆了。
0: 王少昌，你别胡说八道的。
1: 还不知道呢，你爹把你许配我了。
0: 王少昌，你再胡说。
1: 你爹把你许配我了，刘媒婆保的媒今天就过礼了。
0: 怎么这两天刘媒婆上我们这儿来，原来是给你保媒来的
1: 啊？不错，就是我呀。哎，别走别走。

0: 是刘杨贵的闺女刘巧吧？
1: 嗯，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了？
2: 没什么。
0: 我是这个乡的妇女主任，谁欺负你了？来，跟大婶说。就是你们村的事儿，我也管呢。
3: 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1956年11月份上映的由中国评剧院录制的评剧电影。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啊，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和大家介绍由中国评剧院录制的评剧电影《刘巧儿》。评剧电影《刘巧儿》的艺术特色呢，核心呢是在于评剧的基因与电影视听语言的深度融合，其中最具感染力的是对评剧唱腔的特色这种极致的呈现，以及电影拍摄元素对于唱腔魅力的放大。影片呢，牢牢扎根于评剧小口落子体系，以直白通俗为核心特质，唱词呢多用口语化表达，比如说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就是我们刚刚听的那一段啊，还有呢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之间的这个距离，曲调呢也是非常的明快朗朗上口，并没有很多复杂的转折，却能够精准的传情。巧儿的盼自由恋爱这个时候的曲调呢是轻快而坚定的，遇到委屈的时候这种比较柔和有顿挫的这种唱腔呢是与情它是无缝链接起来的。而拍摄电影的时候呢，通过特写镜头的精准捕捉，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了巧儿演唱时的神态变化。唱到对于这个包办婚姻的迷茫的时候，镜头呢聚焦了他啊微微皱起的眉头，唱到对袁珠儿的好感的时候，镜头呢又定格他带着笑的眼角，使唱腔的传递啊这种情绪有了更直观的视觉的落点，让观众更容易抵达角色的内心世界。这种唱腔特色与电影拍摄的这个元素这种结合呢是更显巧妙的了啊。拍摄田间的劳作的时候啊，还有影片采用这种自然光影啊来搭配全景的镜头，明亮的月光洒在麦田上啊，巧儿明快的唱腔伴随着风吹麦浪的画面，既显得人物的质朴，又让唱腔有了生活场景的依托。拍摄巧儿与袁珠儿重逢段落的时候呢，镜头又从全景缓缓地推至中景，再以柔和的侧光勾勒出两人的轮廓，配合唱腔节奏的渐缓，将少女的羞涩与喜悦通过声音加画面的双重叠加传递出来，比单纯的舞台演唱更具有感染力。在人物塑造之上，唱腔更是刘巧儿的这个声音标签。而电影拍摄的时候呢，对服化道细节的还原，比如说这个巧儿劳动时的粗布的衣裳，沾着泥土的布鞋，与直白的唱腔当中透露出来的抗婚的勇气啊，还有通俗的曲调里藏着农村少女纯粹的这种情感的表达，也让角色呢摆脱了舞台的城市化，变得鲜活，可以共情了。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这个唱段讲述了巧儿在被迫无奈的时候想起了婚姻法当中婚姻自主的规定，独自到区政府说明她自己的遭遇，工作人员呢支持她的想法，帮忙调解父女俩的矛盾，来帮刘巧儿呢来核实这个袁珠儿她的为人到底怎么样来打消村干部的误解我们一起来听。

0: 兄弟，谁是就怕急性子，发火吵架可不成。
1: 对，
0: 暂且忍耐，将我等去到香港把礼平。
2: 赵大爷，地主和媒婆的诡计多着呢，说不定啊，今天晚上就去能出事情。
3: 是啊，乡政府离这十几里地呢，乡长东奔西跑的，直到这时候在不在乡政府啊？我看，干脆照这个老家伙去。
4: 对，事情这么急，我不能看着我儿媳妇吃亏。走，找他算账去。
5: 走，
4: 等等，别闹出事情来。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0: 声音，胆战心有心。为什么我爹不言语？一定是王家来抢亲。
1: 心急之恨跑得慢，心急不怕路不平。
0: 听见杂作声，冷汗如雨淋。
2: 说什么呢？

你个老混蛋，要抢我的女儿！

0: 起来吧，起来呀，起来！
1: 来人呐！
0: 爹，
1: 救命啊！
0: 别喊了！
1: 来人呐！
0: 别喊了！
1: 救命啊！
0: 爹，马大
1: 来人！
0: 来呀！
1: 好，好，
0: 快快！
1: 来人呐！
2: 快走，
0: 快
2: 走，
0: 快走！
1: 站住！巧儿，我看你敢往哪儿走！
3: 评剧电影刘巧儿呢，为现代戏曲电影创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现代戏曲电影呢，仍然需要坚守戏曲的内核，避免去戏曲化。像刘巧儿保留评剧小口落子的唱腔与核心城市那样，现代作品也应该守住各剧种的标志性元素，比如说京剧的唱念做打，粤剧的柔美韵律，而且呢，始终以戏曲本身的故事与艺术逻辑为核心，不让电影的载体掩盖了戏曲的本质。同时呢，要活用电影技术的服务啊，来服务戏曲表达。像刘巧儿用镜头打破舞台局限的思路，在今天呢，可以进一步的去延伸它，借助细腻的镜头放大戏曲表演的细节，比如说舞戏的身段呢，还有这个文戏的眼神，用适配戏曲韵律的剪辑节奏啊，来搭配符合当代审美的服化道与光影，让电影技术为戏曲增色，而并非单纯的去炫技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锚定时代共鸣，连接传统与当下，如同刘巧儿以婚姻自主，契合新中国初期的需求。现代戏曲电影需要挖掘传统故事的现代内涵，比如说呢，从经典当中提炼与当代相关的反抗精神、家国情怀，并且塑造更具人性化、贴近当代审美的人物，让传统故事与观众产生情感的连结，避免因为距离感而失去了吸引力。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部剧啊，它的一个大结局，讲述了在区政府的帮助之下啊，刘巧儿的父亲刘延贵认错了，赵家呢同意解除旧婚约，巧儿与袁柱儿在乡亲的祝福当中成婚了，也促成有情人，也让这个婚姻自主的新观念在村里扎下根儿了。一起来听。

0: 专员，我爹可把我害哭了。
1: 乔儿，把你的事儿对我谈谈吧。

0: 凭据电影《刘巧儿》呢，以河北农村少女巧儿反抗包办婚姻，勇敢追寻自由爱情为主线，借生活化的叙事、鲜活的人物与明快的评剧韵律，既展现了民间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更以婚姻自主的核心主张呼应时代进步的浪潮，最终呢，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写下了一曲兼具民间温度与时代精神的生活赞歌。
1: 再有多少人，我也是这么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应该给我个回话。
2: 会给你回话的。
1: 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
2: 你不要着急，明天就开大会，你可参加去。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鄂西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随着天气转晴，气温会逐日回升，局地将会再现高温天气。降雨虽然说已经趋于结束，但是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呢，今天是农稼林区东部、十堰东部、襄阳等地仍需要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机器人租赁市场迎来旺季，商用民用需求齐增长，一个百亿级的新赛道正在加速成型。近期广州、苏州、扬州三地接连出台公积金新政，公积金正在从买房专用金变成家庭安居钱。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正值暑期，受到商场展演、文旅活动以及家庭陪伴需求增长的带动，机器人租赁市场也迎来了旺季。哪些机器人在租赁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呢？市场行情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在武汉的探访。
6: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商场，租赁机器人交付工程师李阳正和同事一起对两台人形机器人进行安装调试。李阳告诉记者，暑期以来，人形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明显增加，有时自己一天要带着这些机器人

0: 3到4场演出。
1: 暑期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可能我们的机器人更适合在室内里面使用。然后到预计9、10月份以后，天气转凉，我们就可能会多很多的室外的活动，包括年底的年会的这一些订单已经有陆陆续续有预约。
0: 正值午后，商场的人流量不算大，但是这两台机器人还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拍照。
2: 我觉得这些机器人很炫酷，尤其是他们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像真人一样。
3: 在现实当中，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机器人，然后就感觉到非常好奇。
4: I went to a robot show in Hangzhou, which was really good.
5: And seeing robots talking to you and introducing themselves and sharing also information to you is absolutely stunning.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商场开业、品牌发布会、门店快闪等商用场景，目前机器人租赁的民用场景也在扩大。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数码设备租赁门店，工作人员正在为消费者介绍刚刚上新的外骨骼机器人。
6: 想去爬个山嘛，就是想着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就是借一个助力，这样爬的话就比较轻松。租赁的这种方式来说，对我来说非常合适，99块钱3天，买一个好像说是要6000多吧。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本店内只出租一些影视数码产品，由于看好机器人租赁市场，因此近期店铺也新增了不少相关租赁产品。
7: 家用型机器人，然后陪伴型机器人，这些东西主要就是给客户增加更多的体验。 AI 机器人呢，我们后面陆陆续续也都会上新的。
8: 机器人租赁需求持续增加，也让不少商家的库存流转率加快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热门机器人目前一个月要接单20多场表演。
0: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机器人租赁公司，工程师们正在对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机器人进行最后的技术检查。
9: 我需要检查机器人本体，它第一个的关节的灵活度我要检查一遍，然后我要检查它的语音系统，这个语音包，然后它的手柄，它的充电线是否在这个箱子内部，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电池，可以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电池它在不在，有没有电量。
0: 这家公司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仓库内仅剩的这些机器人几乎都已经被预定，不少机器人每个月要接大约20场演出。
10: 我身后的这些机器今天的话是要发往那个咸宁的，然后江西，然后长沙，像广西、广东都会有的。这些机器要么在出活动的路上，要么是在出活动。
0: 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机器人租赁订单同比增加了30%，品类也从原来单一的表演性机器人增加了格斗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调酒机器人等。为了让租用者更快收到机器人，公司在济南、杭州、石家庄等地也增加了库存量。
11: 人形机器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像1万元以下，像8000左右，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是2000到3000左右。机器人的一个租赁价格下降，其实跟机器人的它的一个出货周期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去年同期我们订购一台机器人的周期差不多到45天到60天，那么现在最热门的机器我们最快现货可以提。
0: 记者从多家租赁平台了解到，目前语音交互、下棋等陪伴型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最旺。根据租期长短不同，租金从每个月200元到300元不等。
12: 矩阵机器人的话，我们租金从1999元起。机器人的租赁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去年只有1000多台的保有量，今年是增长到10000台了。从平台数据来看，今年的7月份环比6月份增长了30%，今年的7月份同比去年的7月份增长了150%。
8: 随着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机器人租赁服务呢也越来越精细化。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不少租赁企业目前呢正在开拓机器人的维修、回收、美容等一些售后业务。行业竞争也从单纯的硬件出租转向内容定制加全流程运营的活动方案比拼。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0: 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附近，一辆机器人救护车缓缓驶来。车辆停稳后，机器人维修工程师刘静阳马上对刚刚出现故障的机器狗进行检测维修。
13: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急救车上有一些软件检测的设备，还有一些硬件检测设备。比如说软件的话，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些应急电源、紧急充电的给机器人。
0: 经过几十分钟的调试，机器狗恢复如初，能够坐下站起，并根据指示做出相应的动作。
14: 机器出现了故障，然后比如说无法启动了，或者是在表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服务都可以及时的去到用户的现场，一分钟会响应，快速响应，然后两个小时内是能上门。
0: 除了现场维修，这辆机器人救护车还能对租赁机器人进行上门保养、美容、回收等服务。除了比拼机器人本体租赁服务，目前不少机器人租赁企业还在活动运营上开拓增值业务。机器人活动策划运营师张莹莹刚刚结束一个广东机器人租赁项目。
15: 我们租给了他们30台语数的这个机器人，除了在这个商场门口引流以外，我们还就是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的这个适用于商场的这个 AI 的产品 ，AI 机器人的那个冰淇淋机。我们现在给机器人增加了一些增值项、服务项、活动策划，去给到我们的顾客一个定制化的服务。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机器人租赁相关企业存量达15.3万家。2025年全年新增注册企业3.82万家，同比增幅55.7%。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机器人租赁服务延伸拓展，机器人也将从活跃气氛的单一功能，逐渐转型为常态化生产服务工具，从而进一步扩展市场规模。有机构预测，今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8: 共享单车解决了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共享充电宝呢解决了咱们最后1%的电量焦虑，现在机器人也能共享了，它正在解开科技范儿的最后一点神秘。当一台机器人的日租金比周末带娃去趟游乐园还要便宜的时候，我们知道最棒的科技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触手可及。再来关注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目前呢，足球赛项的各支队伍正在国家速滑馆旁的熊猫眼基地加紧备赛。来听相关的报道。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首个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的核心厂区熊猫眼。那么聚焦于本次机器人运动会的足球项目，国内外的各家赛队正在紧锣密鼓的训练当中。可以看到绿茵场中的机器人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射门角度，为本次5v5的机器人足球赛事做足准备。
17: 熊猫眼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坐落于冰丝带西广场下沉庭院，采用先进材料搭建而成，场内的温度、湿度与光照环境可被精密控制，能为机器人提供最佳运行条件。备赛期间，熊猫眼为国内外各大赛队提供机器人维修、餐饮保障等一系列服务。
18: Yeah, the service is great. I mean, they have booster technicians here that can help us if our robot is.
19: 这个场地为我们提供了无线和有线两种连接方式。为了追求速度，我们可以通过网线去连接机器人去解决一些问题，最好能拿个名次回来。
17: 未来，熊猫眼不仅能支持举办各类机器人赛事，还要打造成研学基地，在赛队训练、数据采集、产品测试、技术验证、公众科普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助力北京市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公积金。最近呢，广州、苏州、扬州三地接连出台公积金新政，与以往的缴存、购房、还款这种单一的路径不同，这一轮政策呀，把着力点放在了两个字上，那就是减负。前端给购房家庭抬额度、降门槛，后端呢给养房家庭松提取、扩场景。公积金正在从买房专用金变成家庭安居钱。广州推出的公积金新政，全面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精准支持育儿家庭，多种上浮条件呢还可以叠加比例计算。政策落地之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来听报道。
6: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记者看到前来咨询和办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年轻面孔。来自广州本地的李倩蕊正在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
7: 因为我是第一次买房嘛，这次政策出台之后呢，就是提高了我的一个公积金的额度，缓解了我一个压力大和一个月供高的两大顾虑。
6: 在办理流程方面，李倩蕊向记者表示，新政策的办理较之前更方便，
7: 办理流程反而还是更加简便化，整体的话应该不到一个月的样子吧。
6: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公积金新政不仅提升了基础额度，还强化了对育儿家庭和品质住房的支持。例如，新婚家庭生育一个孩子，可享受公积金贷款额度10%的上浮；二孩及三孩以上家庭上浮40%至50%。购买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或好房子，还可获得额外公积金贷款最高30%的上浮，并且两项优惠可叠加计算。
8: 贷款额度大幅提升，意味着他们不少的年轻家庭是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就可以解决购房的大部分的资金需求，有效激发了一度因资金压力而搁置的购房需求。
5: 江苏苏州从六月份开始实施了新一轮的公积金新政，上调了个人及家庭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实现多场景贷款额度上浮，还能用来支付购房契税。眼下呢，新政在房屋消费上的积极作用也正在显现。
6: 以夫妻无附加条件贷款为例，政策落地前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新政实施后提升到200万元。除普惠性额度提升外，新政针对现房、绿色建筑以及购买新建两制一权及符合智能建造加智慧品质加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改善型住宅，设置多重额度上浮政策，可叠加享受，最多可以上浮100%。同时，苏州持续实施的青年人才贷款贴息政策与公积金新政形成联动效应，降低青年置业群体的长期还贷成本。
9: 现在新政策，那我一个人呢，最高是贷到可以150万，然后加上他们又是现房，而且是两支一权，我一共一个人是可以贷到300万的样子。然后如果是按30年算的话，我可以省掉91000的利息。
10: 我们原来工作日的话，大概可能有几组客户，现在基本上日均的话在15组左右，周六日日均在30来组。然后像这个成交的话，也比之前成交，我觉得增加了10%左右。
6: 苏州公积金新政打破原有户口本绑定限制，直系亲属无需同户即可互助使用公积金支付首付、办理贷款、分摊月供，同时新增购房契税提取业务。
11: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5: 今年7月15号起，江苏扬州的住房公积金政策呢也进行了升级，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市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在扬州某小区居民家中，市民张宇正打开手机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按照操作指引，不到两分钟就顺利提交了公积金缴纳物业费的提取申请。审核通过后，提取资金将直接划转至个人银行卡账户，
12: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6: 记者了解到，目前扬州公积金新政实现了公积金使用从支持购房向保障养房的延伸，提取额度按照自有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元的定额标准核算，全年统一计算。以一套120平方米的自住商品房为例，市民每年最高可提取4320元用于缴纳物业费。
13: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构建覆盖购建租给养跟全链条的综合支持体系，试点开展了物业费、装修改造等提取义务，就是为了盘活公积金缴存人账户的资金，让公积金制度保障功能更加接地气。
4: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来听相关的报道。
14: 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5: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正式将前期在北京、广东含深圳开展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国家邮政局消息，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影片于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

0: 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今起正式开始施行。湖北省防汛应急响应正式终止，襄阳实验等地转移安置群众陆续安全返回家中，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1: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3: 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4: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5: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3: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7: 不关我事儿。
0: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8: 今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0: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新闻晚高峰，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咱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解放路从解缆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武洛路从洛榆路到长江大桥由东向西，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以及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凯德广场、武圣店、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萧品茂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提炼，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制度，同时呢，对新兴领域做出了引领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共5篇59章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及负责。从过去30多部法律单打独斗，到如今握指成拳系统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向了体系化、现代化的新阶段。
5: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句通俗说法形象地概括了生态环境法典全域覆盖的特点。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上管天，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司法实践中，因餐饮油烟扰民、邻里吸油烟机排烟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法典列举禁止性规定，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6: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5: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巡说，
6: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呢，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5: 说完上管天，再说下管地。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法典明确禁止向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青淤、底泥、尾矿、矿渣等，守护耕地安全，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地，影响农产品安全。如何保障饮水安全，法典也做了规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7: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这是对于我们饮水安全的保障。
5: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购房者住进去以后因土壤污染损害了健康。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7: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8: 刚才我们听到了哈，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那这中间呢，实际上是指我们居住的环境，噪声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等人们反映强烈的问题，又难以及时解决，该找谁管呢？法典进行了明确。
5: 吕中梅说，
7: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5: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三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
9: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介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裁判要考虑对陆源污染物经地表径流入海造成的土壤滩涂、近海多层级损害实行全域同步修复，落实损害担责，做到谁污染谁担责谁修复，形成从陆域到海洋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
5: 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经全面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
10: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 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5: 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关注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啊，这部电影上映以来呢，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5.7亿元。影片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不是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2: 导演文牧野在路演时透露，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25%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拍摄。
13: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东，当时我们曾经考虑过在海外拍，结果境外达到，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们那么近，所以决定还是在国内搭会比较好，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
14: 面积超过10万平米，
15: 这次我们复刻超过200栋建筑。
14: 古巴兹堡这个城墙参照中东百年防御工事做了3-4遍，效果营造蛮荒的状态。龙餐馆前厅参考中东地砖，
16: 3种不同大理石嵌到水磨石里，一块一块打磨的，为了追求细节真实感。
14: 街道墙上每一个广告、乌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17: 我们还种了一棵生命之树，
18: 叶子开钢模翻制的，最后是6.5米，搭了半年的时间，
15: 希望帮助演员进入到真实的状态中去。
12: 据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制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19: 多个摄影棚和制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制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20: 那美术制景的水平呢，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的体现了。那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那此外呢，高还原度的制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8: 随着暑期档影片上新，优质内容持续领跑院线大盘。13号口碑票房双爆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武汉举行了路演，超高人气引发观影热潮，不仅大幅地拉升了本地影院的票房，还有效带动商圈客流和消费增长。
12: 当日，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武汉路演座无虚席，导演文牧野携主创亮相，现场气氛热烈。
21: 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主角团演技十分的炸裂。
22: 我本人今天早上从8:55的金门动车坐到了我们的汉口站，我二刷了这部电影，全程我非常的激动。
3: 优质影片口碑持续引爆市场热度，也让欢迎来龙餐馆稳居当下暑期档热门影片前列。
23: 我们非常看好这部影片，所以给到了一个50%的排片率。目前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占到了我们全天票房的80%左右，是主要的票房担当。尤其是今天的路演场次，开票不到2个小时就已经全部卖完了。这一场次给我们带来了6万余元的票房收入。
3: 影片热映和路演出圈，还有效盘活了影院周边商业业态，实现观影流量向实体消费的转化。
24: 今天看电影的时候，感觉电影里面的食物都做得非常诱人，然后我就看饿了。
25: 看完电影之后呢，他觉得这边的商场里面好吃的也挺多的，我就带他来这边找点好吃的。

0: 一系列的线下的影迷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商场人气。今年的八月份，商场的客流同比增长了7%，大量的影迷和观众在看完电影后，会选择在商场购物、休闲、就餐、娱乐。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新闻晚高峰。昨天湖北省防汛应急响应正式终止，在十堰丹江口市丹兆路街道的一处临时安置酒店内，转移群众正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来听经视直播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十堰丹江口丹兆路街道旁边的一个酒店，那这个酒店啊，就是我们丹兆路街道毛腊坪村村民的一个临时安置点。当时啊，在下暴雨的时候，我们的街道和村委会啊，也是马上将我们的这个村民安置到了我现在所处的这个酒店。那现在在这个酒店的一楼是有这个三间房是都挨在一起的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村民呢是在酒店居住的。
4: 8月11号在接到市里面预警之后，我们丹兆路街道迅速响应，然后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以及老旧住房，一共39户、86人，然后进行了转移。能投亲靠友的，然后都在城里边投亲靠友，然后剩下的，然后我们分散就近，然后进行了安置，同时对他们的生活保障进行了供应，确保他们吃得好、住得好。
3: 那目前呢，十堰也是正在下着小雨。那现在湖北省已经终止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现在呢，这个安置点的居民啊，马上就会在街道和村委会的组织下，有序的返回家中。
4: 你们这几天住得怎么样啊？
5: 可以，
4: 现在风险也解除了，我们把去你们家就把你们的房屋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住房现在都挺特别安全，然后现在我们就收拾一下，我们一块儿回家。
6: 他们要我们安排这个酒店，吃也好，住也好，我们也特别觉得没安慰。
3: 丹兆路毛腊坪村区域是12号降雨量比较大，那当时呢是有部分的民房是有进水的。那今天居民陆续回到家之后呢，我们村里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在安排我们的消杀队伍，现在对部分淹水的民房进行消杀。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消杀的工作人员正在村民的一户家中的外面的整个院子进行消杀。
4: 目前这个风险基本上消除，在回迁之前，我们对他们的住所以及住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特别是针对他们的房屋安全、水电气安全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可能存在的隐患全部排除以外，我们组织安置点的群众进行了有序的回迁。目前我们接到39户、86人已经全部安全有序的回家。
2: 连日的强降雨过后，十堰等地迅速开展排涝清淤、道路抢险、物资保供等工作，全力恢复城乡正常秩序。来听湖北台报道。
7: 在十堰市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各县区工作人员正陆续领取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据统计，8月12号至14号，十堰市已累计调拨折叠床、毛毯、毛巾被等省级储备物资10000件，精准发往竹山、竹溪、房县等7个重点受灾县。
8: 今天我们来领取了毛巾被、毛毯、 T 恤衫、折叠床、应急包等物资，共1620件。回去后，我们将严格按照程序，第一时间将物资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7: 保障避险转移群众生活需求的同时，灾后恢复工作同步展开。在房县桂平村，受降雨封堵的入村漫水桥开展集中清淤疏堵，红塔镇25座漫水桥已全面抢通，农村公路全部恢复畅通。
9: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位于房县红塔镇桂平村，在我身后这座桥呢，是桂平村100多户的唯一的一条出入。那今天早上4点钟水位退了以后呢，村民是也是自发的来对这座桥进行一个清淤工作，
10: 由劳动院呐、陈良伟啊及当地的老百姓自发的来组织清淤。现在是三座漫水桥也是镇上的老百姓安全出行了。
7: 天晴后气温回升，田间湿度大，是水稻病虫害高发期。 房县组织多支农技小分队分片包村，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治，同时指导农户牵钩排子，保障秋粮生产。
5: 前还有一部分寸虫可能受到这个台风迁移到转移到这个稻田的危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到全力的这个观察。
2: 昨天保康县雨势稳定，当地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也有序从临时安置点撤离，陆续返回家中。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报道。
11: 婆婆，我们来接您回家了。
12: 啊，我们终于回家了。
11: 住了几天了？在这
12: 住了两天了。住了两天。
13: 罗婆婆是一名独居老人，她告诉记者，8月12号凌晨村里都被淹了，是村干部上门把她接到了村委会安置。
12: 水的一那么多高，一那么多高，我好怕呀，我黑死了。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我一个人站屋里。这回村干部还好，一大早来到我家把我们接走了，在这儿住，在这儿吃。这屋里好好的，终于回到家了，各方面啊啥子都还在呀，我心里特别踏实。
11: 家在什么都好。
14: 罗家坪村在本次暴雨期间一共安置13户29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将安置人员全部送回家。
13: 此次暴雨期间，保康县共启用41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397人，目前已有270人安全返家，剩余人员将在房屋排险结束后有序返回。暴雨也给当地特色养殖业带来不小冲击，保康县鲟鱼养殖场鱼塘水系紊乱，管道淤堵，养殖设施不同程度损毁。
15: 在镇政府和村委会各级领导的帮助下，给我们提供人力物资，村干部组织工人下鱼塘帮助我们捞鱼，抢救了挽回了一部分损失。下一步我们和镇村干部一起准备先把管道疏通，把水引进鱼塘，避免受到二次损失。
13: 城区内涝处置也在收尾，经过一天一夜排涝清淤，保康县城区道路及国省干道目前已全线畅通。
2: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6: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湖北省赵里桥茶厂中标青海省2026年度送茶入户边销茶采购项目，4批次定制青砖茶累计发货120吨，已全部运抵青海。该厂针对西北农牧民习惯定制低氟耐泡产品，并依托惠民工程提升品牌认可度。此次中标标志着赤壁青砖茶在西北市场取得重要突破，后续将以青海为支点拓展甘肃、新疆、西藏等地，计划1至3年内将年产销量从3000余吨提升至5000吨。
17: 我是宝台记者刘雪冰。当前新发宝谷磷化工产业园1期宝康楚风搬迁技改项目竣工试生产，顺利迈入生产运营新阶段。与此同时，园区2期项目已具备开工建设合规条件，实现了1期投产增效、2期建设提速的双线并行无缝衔接，为打造襄阳市千亿级磷化工产业集群建设按下加速键。建成后将初步构建肥料级、电池级、食品级3级磷化学品开发体系和末端固废综合利用循环，实现磷资源价值最大化。
18: 我是鹤峰台记者玉雷。近日 G351 国道鹤峰县青湖至燕子段改建工程前期筹备加速推进，用地报征、征地协调等各项前置任务全面铺开，该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是鹤峰“十五五”开局阶段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个交通建设项目，道路全线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高铁加高速加国道三线联动的综合立体交通格局，大幅压缩鹤峰东部片区通往高速出入口的通行时间。
19: 我是荆楚台记者佘国俊。近日，第二届开云可持续创新先锋珠宝奖颁奖典礼在法国巴黎落幕。荆州籍00后学子、北京服装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本科生杨雨婵，凭借原创珠宝作品《七柳》，击败全球多国顶尖院校参赛选手，斩获开云可持续创新先锋珠宝奖学生组全球最高奖。
20: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 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看错一个字儿，多走1000多公里。孪生站名在全国有很多，晚高峰提醒买票前请多看一眼站名。中消协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4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山火蔓延。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由东向西，武洛路从洛榆路到长江大桥由东向西，民主路从鸿翔港到广场环路由西向东，解放路从解览镇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以及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由北向南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目前呢排在拥堵榜靠前位置的分别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武汉国际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和凯德广场五圣店。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啊，咱们来说说暑假出行的事儿。最近呢，广东连州的一位旅客尤女士带着两个孩子从四川返程的时候，因为笔画打字儿，把这个郴州的郴误打成了滨。那本来呢，他是想去湖南郴州，却到了陕西的滨州，这一南一北相距1000多公里，十个多小时的路程，最后折腾成了30多个小时。这场乌龙引发热议，反倒是促成了三座城市的温暖联动。事后呢，尤女士晒出了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的邀请函，并且配文：“家人们，我也是出息了，因为郴和滨，我受到了郴州文旅的邀请，可以带孩子们去郴州好好的玩了。”郴州的家人们，咱们后天见。事实上呢，像这样的孪生站名在全国还有不少，凤凰城站和凤凰古城站隔着一个东北，泉州南和泉州南，哎呦，这读音一模一样哈。还有古田北和古田会址，让八旬老人下错车。在国内的不少城市啊，一城多站已经是标配了，跑错车站呢是旅客出行的高频事故。看啊，北京有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北京朝阳站，上海呢有上海站、上海虹桥站、上海南站、上海西站，广州有广州站、广州东站、广州南站、广州北站。前不久呢，上海市民朱先生手持高14次这个上海至济南西的车票，

0: 急匆匆地赶到虹桥火车站，经人提醒才发现呢，这票面上显示的是上海站，而不是上海虹桥站。所以呢，他又一路小跑，赶得满头大汗，要不是预留的时间足够充足，肯定会错过上车。事实上呢，把上海三个主要火车站搞混淆的人呢还不少，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上海的高铁站就是虹桥站。还有的跑错呢，是因为搞不清楚方位。四川泸州的泸州东站开通运营以来，混淆泸州站和泸州东站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2025年6月，旅客江先生赶到泸州站准备乘车，进站口扫码，怎么着都扫不上去，刷不出来这个购票的信息。求助值班员才发现，他买的是泸州东站到重庆西的车票，这两个车站一字之差，相隔将近30公里。那这样的情况在武汉也有发生。武汉呢，现在已经投用的有四座火车站哈，武昌站、汉口站、武汉站、武汉东站。不少外地人呢，容易把武汉站和武昌站搞错。一字之差，一个在洪山区，一个在武昌的核心区，相距10几公里。有旅客在网上分享自己的误车经历，说好不容易候补抢到了票，到了汉口站之后才发现，我买的这个票呀是武汉站的。像我们开头说的这个尤女士这样跑错乘的案例也不少，在全国铁路网中形似双胞胎的车站还有凤凰城站和凤凰古城站。凤凰古城站在湖南的湘西，而这个凤凰城站呢，它是在辽宁的丹东，一个南一个北。泉州南站也经常让旅客中招，因为泉州南站呢，它是在广西的桂林，这个泉呢是全部的泉，而福建晋江的泉州南站，这个泉是泉水的泉，两地相隔上千公里，这读音呢一模一样。古田北站与古田会址站也酷似孪生。2023年12月，福建一位李先生给自己80多岁的老父亲买票回宁德古田，结果呢，在手机上误把古田北站选成了古田会址站。老人家独自坐车，下车后才发现，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好在被执勤民警及时发现，两个古田虽然站名只差几个字儿，但一个在宁德，一个在上杭，相隔几百公里。还有哪些容易让人混淆的车站呢？咱们来听听 AI 的梳理。
1: 东兴市站在广西边境，是直通中越边境的高铁站，而东兴站在内蒙古包头，是京包铁路上的三等站。长白山站在吉林，是前往长白山景区的重要枢纽。白山站却在广西，是湘桂线上的四等站。平南南站是广西客流量最大的县级高铁站之一，而平南站是京广线上的四等站，已投用100多年，且不办理旅客乘降。记者登录12306进行查询，发现容易搞混的站名还有以下这些，比如输入朝阳，会显示辽宁朝阳站、北京朝阳站、成都朝阳湖站，通化有朝阳镇站；输入白河，陕西安康有白河县站和白河东站，吉林延边也有白河站。清河在北京，河北邢台、辽宁阜新三地都有相关站名。渭南站在陕西渭南市，甘肃天水还有个渭南镇站。金华在浙江金华市，贵阳也有一个金华镇站。另外，网友提出的浙江义乌站和河南三门峡一马站也容易让眼神不好的人搞错。读音相同或接近的车站也需要留意，比如江苏苏州站和安徽宿州站。黑龙江伊春站和江西宜春站，辽宁锦州站和大连金州站等。
0: 虽然说孪生站名和一程多站让不少旅客踩过坑，但是随着铁路12306 APP 的持续迭代升级，买错票跑错站的情况其实啊是可以避免的。咱们继续来了解。
1: 近年来，铁路12306 APP 多次升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把城市名和车站名进行了清晰标注和区分。在 APP 首页输入目的地时，系统会自动生成车站列表。比如输入北京，页面会用蓝色城市标签标明北京市，下方则用红色火车站标签显示北京市内的所有火车站。输入武汉，页面同样会用蓝色标明武汉市，下方用红色列出武汉站、武汉东站、汉口站等所有车站。这一功能升级后，旅客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个城市具体有哪些车站，买票时定位更加精准。另外，今年12306还上线了物购。

0: 限时免费退票服务。旅客通过12306平台购票后，如误购车票，在支付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可直接在我的订单里找到对应车票，点击退票即可一键办理免费退票。这一举措如今已常态化实行。针对凌晨出发的车票，系统会给出醒目的候车日期提醒，旅客还可将乘车信息添加至手机日历，避免记错日期。今年8月，铁路部门还进一步优化了旅客信息服务功能，新增推送候补、同方向增开临时旅客列车、晚点提示、检票地点变更等信息。
1: 铁路部门提醒啊，虽然说 APP 已经做了充分的优化，旅客购票时仍然要留意出发和到达站的全称。如果不慎跑错站，时间充裕的时候呢，可以快速前往正确的车站；时间紧迫的时候，也可以通过12306 APP 或者是车站的窗口来办理改签。拿不准时，第一时间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旅客，您在买票前呢，一定要多看一眼站名，最大程度的避免跑错站。真。

0: 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睡眠。很多人都知道啊，打哈欠意味着犯困，但您可能不知道，除了哈欠连天外，睡眠不足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出现以下这几种信号呢，可能就是在提醒您，您已经严重的缺觉了。咱们来听一听，了解一下。
1: 一，渴望更多高油高糖食品，熬夜时总是特别想吃薯片、巧克力、炸鸡等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很多人会不以为意地将其调侃为馋瘾犯了。然而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也会让人想吃更多垃圾零食。一项针对3000多名成年人的调查里，缺觉者表现出嘴馋倾向的比例高达66%，夜间时段摄入需求更强。另一项研究同样发现，对比睡眠良好的情况，睡眠不足会严重损害大脑额叶的活动，让大脑奖励系统对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反应更活跃。这还和变胖存在联系，每天睡眠时间减少1小时，体重可能增加约2斤。这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瘦素和胃饥饿素的分泌，负责喊停进食的瘦素战斗力大减，而催你狂吃的胃饥饿素攻击力骤升，形成越睡不够，大脑越容易被劫持，想吃垃圾食品的欲望越强，越容易变胖的多米诺连锁反应。二，注意力难集中，感觉大脑笨笨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显著反应迟钝，降低注意力、记忆力和执行功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郭希恒：
2: 所谓的脑龄呢，是跟我们的生理状态和智力状态是相匹配的一种状态。那我们说，在正常情况下，这与年龄啊，跟这个受教育程度啊，和生长发育情况关系都非常密切的。但是如果是说谈到可能会影响到大脑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呢，就是睡眠。那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观察到，有些人呢，如果是睡眠不足或者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睡眠障碍的话，他的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功能也会受到很多影响。有些人表现为情绪不佳，有些人表现为反应迟钝，或者是出现一些这个记忆力减退，甚至是年龄大了以后甚至出现一些脑痴呆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跟睡眠障碍是有关系的，但是实际上短时间的睡眠障碍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对我们的脑功能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大脑可以通过一些调整来降低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不良反应。但是如果是长期反复的出现睡眠障碍，比如说长期的睡眠剥夺、睡眠不足的话，就会严重的影响脑细胞的活动，影响脑内的代谢，那么也可以造成细胞的一些损伤，那表现为这个脑神经功能的减退，也就所谓的脑龄的一个下降的情况。
1: 三，心浮气躁，看谁都像故意找茬。起床气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研究发现，睡眠不足时，大脑会更倾向于对别人的表情进行负面解读。不少研究表明，即使是一个晚上的睡眠缺乏，也会让大脑杏仁核变得异常活跃，更容易有焦虑、恐惧、愤怒等激烈的负面情绪。四，反应迟钝，开车时警觉性变低。一项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显著延长反应时间，增加交通事故和工作事故的风险。严重缺觉的人开车约等于酒驾。
0: 同时呢，睡眠不好还会引发全身的炎症风暴。经常缺觉最主要的危害是会让人长期的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导致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代谢性的疾病、癌症、精神疾病等的发病风险。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肿瘤等等，也都会跟着机体全身慢性低度的炎症相关。那失眠还可能增加我们患癌的风险，因为失眠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器官得不到休息和恢复，久而久之免疫力可能会越来越差，癌细胞呢就容易逃过免疫系统的封杀。研究发现，与每天拥有7到7.5个小时睡眠时间的人群相比，睡眠时间小于5个小时的女性患结肠癌的风险会增加大约36%，而小于6.5个小时的男性患肺癌的风险会增加大约112%。 由此可见，睡眠时间不足可能会导致癌症的发生。想要拥有好的睡眠，不妨试试以下这几招。第一呢，是揉揉耳朵助睡眠，搓搓耳朵边，提提耳朵尖，揉揉小耳垂，安眠好入睡。通过按摩耳朵来改善脏腑的气血，养心安神啊。不过要提醒您的是，耳朵有外伤或者内耳有疾病的人群呢，不适合用这个方法助眠。第二呢，可以在睡前喝上一杯安眠茶，取酸枣仁儿养心补肝，合欢花疏肝理气解郁安神，白菊花清热清肝火，这三种啊各十克，加水煮制成代茶饮，睡前半小时到一个小时饮用就可以了。
3: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文化社会的背景与居民日常的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8月16号到17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将在江苏连云港启幕。作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的国防类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超100万青少年关注，超44万人报名。历经14个省级赛区及综合赛区的层层选拔，最终5000多名优秀青少年脱颖而出，闯入总决赛。在14号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比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和蒯曼夺得混双冠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的高温和干旱天气，火山频发。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
4: 克罗地亚近来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在强风助推下，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火灾目前已造成数十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许多房屋、汽车和船只被烧毁，部分公路路段已封闭，交通受阻严重。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8万公顷。
0: 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收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该国释放131名被监禁人员。公报显示，上述人员此前因涉嫌或被证实参与委内瑞拉法律体系规定的犯罪活动而被监禁。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其中恩施、黄冈、黄石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有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方伟大抗战精神。
1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4: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5: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4: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4: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5: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7: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

0: 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9: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即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4: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0: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11: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4: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8: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8: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

0: 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里

0: 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1: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2: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3: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4: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5: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6: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5: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7: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5: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8: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 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5: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9: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5: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4: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5: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0: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5: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5: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5: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3: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14: 3个人。
1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4: 没事。
13: 慢点。
14: 哎呦喂！
13: 对，慢点。没，我帮你们。
15: 是的，
13: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5: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5: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5: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4: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17: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18: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17: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9: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18: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5: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17: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9: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17: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20: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17: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21: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3: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2: やっぱり
2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24: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3: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 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

0: 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氏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高氏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氏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4: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会。

0: 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公益节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阳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荆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农技专家顶烈日奔波田间地头，守护秋粮丰收的希望。襄阳南漳39万亩水稻重口夺粮，技防加非防护航水稻稳产丰收。盛夏时节，农田要灌溉，人畜要饮水。那么今年全省湖库塘堰的蓄水情况如何？该如何应对盛夏用水压力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梅、白牡、无花果缀满枝头，甜蜜经济助农增收。
3: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正值秋粮生产的关键期，持续高温给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连日来，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专家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地头，用汗水和脚步守护着秋粮丰收的希望。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4: 一大早，江宁县马家寨乡同心村的稻田里热浪翻滚。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总农技师卢建兴站在田边，仔细查看玉米长势。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他最忙碌的日子。
5: 6000到6500株都是比较好的了，产量就比较高。像你那个接近完了，接近完了就是什么这个情况呢？就棒子小，它就空干多，产量拿不起来的。
4: 从一块田到另一块田，卢建兴顶着烈日走了2-3个小时，像这样的田间指导，他和同事们每天要跑好几个村。高温时段集中，强对流天气频发，旱涝急转时有发生。这段时期的田间管理工作量最大，任务也最重。江宁县马家寨乡同心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沈宇飞：
6: 我们这个土地活动社是由我们村集体自行领办的这个300亩土地。长期以来呀，我们在市推广技术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和这个指导下，前期都种植的以棉花种植为主。今年呢，就是采取了这种新一轮的种植模式，就种植玉米。今天到田里面过来看我们这个玉米长势呢，长势良好，但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密度过大，后期啊我们会在就是各位专家的指导建议下，改变后续这种种植模式，种植新。
4: 离开同心村，卢建兴和同事们又马不停蹄赶往沙岗镇。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在巡田的江宁县农技人员朱云海，两人一起查看了几块水稻示范田，就当前田管重点交换意见。目前江汉大米核心产区的水稻已陆续进入幼穗分化期，正是决定产量的关键阶段。沙岗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技师朱云海：
7: 到这个时期啊，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幼穗分化期，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呢，灌生水，一是保证这个江汉大米幼稚稻的正常的幼穗分化，还可以降温。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防治，特别是今年呢，那个台风频发，水稻稻种绝密，稻穗是那天飞性害虫很多，现在目前好多田里已经发生了危害， 我们所以说我们农户要加强这方面的防治。
4: 进入七月以来，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成立了六个包片技术指导小组，累计下沉一线20多次，超过60人次专家服务了110多个经营主体。高温下，这支农机队伍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汗水守护丰收。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艺师卢建新：
7: 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守土有责啊，必须要履职尽责啊！粮食安全首先是我们所有农业人的第一要务啊！我们有一技之长，那么我们更是需要第一时间要把我们的科技成果及时的转化下去。看到我的秧苗长势正常、茁壮，我心里就由衷的有一种欣慰和快乐。
4: 从清晨到日暮，卢建新的一天在田间地头度过，高温还会持续。他和他所代表的农技推广队伍依然会坚守在田头，守护着这片绿色，也守护着千万农户丰收的希望。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业师卢建新：
7: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我们农业的发展，能够有意愿投身到我们的农业工作中来把我们在大学里研究生阶段学到的知识、学到的技能贡献给我们农业生产，奉献给我们的千万农户。
0: 荆楚大地耕耘忙，眼下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而高温高湿天气导致稻纵卷叶鸣、稻飞虱等虫害的风险持续走高。连日来，襄阳市南漳县抢抓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通过技防加非防的方式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护航全县39万亩水稻稳产丰收。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徐雅茹的报道。
8: 在城关镇李家院村千亩连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仔细查看稻纵卷叶鸣、稻飞虱等害虫发生情况。在发现部分水稻植株已出现虫害啃咬痕迹后，当即指导农户科学防控。襄阳市南漳县耕地质量与植物保护中心助理农艺师柴爽：
9: 这都是稻纵卷叶鸣造成的危害，造成这个叶片枯白了，白叶了，百丛60个树叶间的时候就要具体对它进行开始防治了。
8: 与此同时，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一台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匀速飞行，雾化的药剂均匀撒向稻田，为田间水稻披上防护衣。襄阳市南漳县植保无人机飞手马成涛：
10: 现在无人机效率高，喷覆的比较均匀，老百姓都比较喜欢，比较认可，一个小时将近能高100多亩。从7月22号开始，已经将近可以达到5000多亩。
8: 农技加非防的精准服务，给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林菊岗村种植户张振华：
11: 今年种了300多亩，也是气温掌握不住，专门请了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请的师傅过来给我帮忙打药，对丰收还是有信心的。
8: 农技专家指出，近期南漳县降雨高温交替，稻纵卷叶鸣上升明显，百丛稻飞虱虫量更是接近1300只。防治上可用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防控稻纵卷叶鸣，三氟苯嘧啶、烯定虫胺防治稻飞虱，也可视田间病害情况混配杀菌剂、大量元素水溶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襄阳市南漳县耕地质量与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耿新：
12: 当下是水稻产量形成和第二次统防统治的关键节点，广大水稻种植户要根据田间水稻生育进度和病虫害发生情况，抢抓稻纵卷叶鸣卵孵盛期至低龄幼虫窗口期喷药，监制稻飞虱的要注意将药液喷施到水稻茎杆中下部，同时选购药剂时要注意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产生。
8: 目前南漳县已组织近100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防治，投入120多台植保无人机，对全县39万亩水稻开展统防统治，同时筹措资金69万元采购9.1万亩次高效低毒防控药剂，并发放到户，保障高温高湿天气下的病虫害得到有效防控。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水稻病虫害防治49万亩次。
3: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连日晴热高温，我省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依托持续推进的现代水网建设，今年全省湖库塘堰蓄水量同比增加近两成，有效应对盛夏用水压力。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周科义、李慕文的报道。
1: 盛夏高温，素有旱包子之称的枣阳迎来供水保障的关键一步。鄂北二期工程集合泵站正式开机，丹江水输入枣阳市北郊水库及城区，鄂北二期工程正式投入供水运行。七月以来，鄂北工程已经为枣阳应急输水1400万立方米，当地抗旱供水能力得到实实在在提升。湖北坐拥三峡、丹江口两大水库，是国家水网的重要枢纽。目前鄂北工程引江济旱调水效益持续显现，引江补旱加快建设，沿线补水工程计划今年开工，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共同支撑国家水网骨架建设。按规划，2030年我省省级水网覆盖率将达到90%，各地依托水网互联互通，盘活水资源。在随州随县，当地打造水库加水厂加灌区模式，琵琶湖水库配套的大红山水厂赶在高温季前投用，加上灌区现代化改造，有力带动地方发展。随县红山镇四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成庆：
2: 水质好了，水气通了，这边农业也大概有1000吨嘛。现在我们春季的时候跟下面过去翻了一番。
1: 和国家水网、省级水网相比，家门口毛细水网的建设变化，百姓的感受更直接。今年湖北计划新增改善120万农村人口供水条件，攻坚管网最后一公里，补齐偏远地区供水短板。在恩施建始，避暑游客扎堆前来，往年夏季一到旅游高峰就缺水的窘境不复存在。建始县藤棚山庄农家乐负责人吴所：
3: 之前我们天生就老是到夏天一干旱就缺水，现在300-400人的还是不缺水，还是够用的。
1: 国家、省级、市县毛细水网三线同步推进，截至目前，全省湖库塘堰总蓄水量超212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近5%，较去年同期偏多近20%。湖北省水利厅硅技处副处长汪小龙：
4: 下半年我们将抢抓6.5建设政策机遇，推动水安全保障15规划尽快印发实施，建立老旧水库改造安全能力提升项目储备库，分类推进83个重点水利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按计划落地实施。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日，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官塘岭村的百亩无花果基地迎来盛产期，紫红饱满的果实如同一个个糖包子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在热风中弥漫，为炎夏的尾声奏响了一曲甜蜜的丰收乐章。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黄梅台记者王晶的报道。
6: 走进基地，成片的无花果树葱茏叠翠，拨开宽大的叶片，一颗颗无花果圆鼓鼓胖嘟嘟，像刚出笼的糖包子，憨态可掬地藏在叶间，表皮泛着紫宝石般的光泽，轻轻一捏，果肉软糯回弹，蜜糖般的汁水机遇渗出。游客们提着竹篮小心采摘，指尖刚触到果皮，清冽的甜香便萦绕不散。这片百亩果园历经3年精耕细作，今年正式进入盛产期。官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7: 我们无花果基地共有100亩，今年是种植的第3年，果树已经进入了这个盛产期，亩产可以达到2000多斤。
6: 得益于今年充足的光照和科学的水肥管理，无花果甜度更高，入口如蜜，老少皆宜。这颗圆鼓鼓的糖包子里更藏着营养能量库。官塘岭村无花果农场总经理邓敏：
8: 我们种的那个波姬红无花果里面比较好的品种，果形好看，花青素含量将近30%， VC、VE 和茶的分都很丰富。
6: 丰产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采摘旺季每天需10余人采收分拣， 留守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观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7: 目前鲜果主要是通过市民入园采摘、同城配送以及商超供货这三条渠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外部的市场，除了鲜果之外，我们还开发出无花果茶、无花果酒，衍生产业链不断地提升这个产品的价值。
6: 眼下果园鲜果供应充足，颗颗当日现采，饱满多汁。无论是亲子出游还是好友结伴，跨上竹篮穿行果林，摘一只胖乎乎的糖包子，指尖沾染甜香，咬开满口软糯，这份属于夏末的现实甜蜜正等待您来品尝。
0: 另外，眼下十堰市云阳区城关镇洞耳河的葡萄园也迎来了丰收季，高端无核葡萄品种含香蜜率先成熟上市，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同时线上订单源源不断，产业呈现产销两旺的势头。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杨欢的报道。
1: 近日，记者走进云阳区城关镇洞耳河葡萄园，一串串青绿色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熟练地采摘成熟葡萄，一派忙碌有序的丰收景象。葡萄基地技术顾问杨永国：
9: 这个品种叫含香蜜，它是七月十号都可以进行采摘，它这个品种呢是属于果核皮薄，口感清香。
1: 游客李淑雅：
10: 非常的甜，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味道，我们摘了很多准备给家里的长辈朋友去品尝。
1: 云阳区城关镇洞耳河葡萄园精心培育了含香蜜、巨玫瑰、阳光玫瑰三大优质葡萄品种，采用错季成熟的种植模式，采摘销售周期从七月中旬延续至十一月底。该葡萄基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坚持当天采摘当天送达的原则，严格把控采收配送全流程，最大程度锁住果实新鲜度。葡萄基地技术顾问杨永国：
9: 每天我们固定给化学工人也在800斤左右，另外是十堰的那个零商贩，每天来采摘需大约么在500到800只之间。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走下三尺讲台，扎根乡土田间。随州九五后姑娘胡梦凡脑洞大开，以香菇、泡泡青等本地农产品为原料，手搓专属乡村的高定时装。她用新潮短视频让家乡好物爆红全网，带动2000多名新农人触电创业。好，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肖雅文、周科义、程德明一起听听这位九五后的青春故事。
11: 楚超热度不断，一场亮相随州主场的农产品高定时装秀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策划者是一位九五后新农人，自媒体账号乡间小凡主理人胡梦凡。这份用创意换来的关注，胡梦凡走得并不轻松。1998年出生的他，原本是一名高职教师。2019年，父母经营的食用菌基地陷入困境，看着父母发愁的样子，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辞职回乡，用年轻人的方式帮父母撑起这片产业。
12: 起初我们拍摄香菇的种植和加工的视频之后，没有多少网友看，粉丝量也是少得可怜。我们后来就把自己是关在家里学，就尝试拍了这个偏三轮在乡间走秀的视频，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有几百万的播放量，10多万的一个点赞。
11: 如何让热度持续？思来想去，胡梦凡最终把目光落在了那些让本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农产品上。从随州特色的香菇、泡泡青，到大白菜、葡萄，甚至大米袋子、尿素袋子，都被他做成了一件件独特的农产品时装。乡间小凡团队成员王东东：
13: 像这一件随州泡泡青的衣服，我们光叶子就剪了2000多片，还要喷色塑形。
11: 九五后新农人胡梦凡：
12: 每一件衣服都是我们手搓出来的。早期我们都是使用新鲜的农产品来制作服装，像大部分我们用完就拆下来会自己吃掉，或者是想喂一些家禽。然后现在是我们大部分服装都是改为使用环保材料去制作。我只想用不一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看见家乡的农产品。
1: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梦凡团队先后打造了近200套创意服饰，取材覆盖湖北及全国20余个省份的特色农产品。他拍摄的农产品时装系列短视频累计斩获上亿次播放量，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农户曹吉秀：
14: 我以前自己在这种的菜，那泡泡青啊，都种的香菇啊，我们自己在市场去卖，一天卖大概几十块钱，20-30块钱。后来一下饭在城里来了以后，都光带到了搞直播，带到了带动销，我们一天有时候还卖200-300块钱。
1: 去年，胡梦凡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办农产品电商培训班，累计培训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黄冈溪水去看看。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地处大别山南麓，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比较多，留守独居老人的吃饭难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可口实惠的饭菜呢？野鹤山村在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坚持将收益切实反哺于民，建起了幸福食堂，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了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温暖。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冯伟一起去看看。
6: 临近晌午，团皮镇野鹤山村幸福食堂里飘出阵阵饭菜香，香干炒肉、清炒时蔬、紫菜鸡蛋汤，热气腾腾的菜肴整齐摆放在桌前，老人们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取餐落座，边吃边聊，笑声不断。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党总支书记夏先云：
15: 为切实改变农村高龄、斗住空巢及留守老人做饭难、吃饭难的民生痛点，我们野鹤山村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如养老服务体制号召，进行打造幸福食堂。这里不仅是一处交餐场所，更是连接邻里温情、传承小文化的温馨驿站。
6: 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三组群众夏木清：
16: 大力量是办这个幸福食堂，在这儿吃上饭菜味道可以又经济又实惠。
6: 夏大爷端着餐盘，脸上满是笑意，价格实惠，菜品丰富，安全放心，是野鹤山村幸福食堂最受群众称赞的地方。食堂根据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和餐饮需求合理搭配膳食，做到每周有食谱，分量有保证。对于不便出行的老人，幸福食堂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幸福食堂负责人夏雨：
17: 我们幸福食堂早中晚都提供经济实惠的餐食，我们每天都换着花样做，早上有热干面、肥肠面、包子、馒头等，中午晚上我们都是三菜一汤的标准，我们希望老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6: 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幸福食堂更成了一个温暖的社交圈，老人们围桌而坐，唠唠家常，聊聊收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党总支书记夏先云：
15: 幸福食堂的建成投用是我村关怀老人、服务全体村民的重大民生实事，食堂建好是基础，管好是关键，要确保长久惠民，让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便宜。比如村里的老人们来说，一二三餐不仅是生活的必须，更是万年幸福的底色。
6: 从养老到享老，幸福食堂解决的不只是一顿饭的问题。团皮镇以幸福食堂为阵地，以点扩面，不断拓展养老服务内涵。各村里常态化开展红色影院、戏曲下乡、邻里百家宴等文化活动，组建棋牌社、广场舞队等老年文艺团队，让老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老有所为中收获价值感和幸福感。
1: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强调一下啊，因为距离我们今年呢三伏天结束，同步的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结束，截止到8月23号的话，活动呢只剩下最后的9天的时间了。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赶紧行动。当然这两天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我们场外电话呢很热啊，很多朋友说怎么电话老占线呢？因为要求邮寄，要求送货，要求了解活动详情，准备参加活动，问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打电话的人非常多啊。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多打一下。总之一点吧，三伏天是我们扶助阳气，培补正气，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一个最佳的时机。我们也强调了很多，不要看眼前，要看到冬天啊！您现在把这个身体基础打牢固了，到了冬天，您的身体就能保持稳定，保持健康，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都知道，您像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它们最重要的功效就是滋养骨髓。而我们人体的骨髓的机能呢，它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的衰老，尤其到了45岁以后，人体骨髓的机能急剧下降，那么也就意味着您的免疫力、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您的细胞的再生能力都会急剧的减退。那么到了60岁以后呢，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会下降75%。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人体的衰老非常快，而且疾病的产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到退休以后，或者说一过60岁以后啊，身体疾病就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滋养骨髓，提高免疫力，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让你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提升。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健康抓源头。我们不是简单的去针对某一种病，而是针对您衰老的身体，针对您被疾病所拖垮的整个的脏腑，这样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康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多讲啊，在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关键是三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希望大家抓紧最后9天的时间，赶紧行动，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包括轻松顾立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及早的用上啊，打好基础，维护健康，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兄弟你好。
5: 你好。
6: 这个病是下午5年的，这个唐山的啊，我 我以前的头啊，走路是贡献不走，再就是睡眠不好。现在洗了，现在蛮好。前天买，我就把我买那个头了。
5: 多大年纪了？
6: 都是一的呀。
5: 那原来是怎么的？
6: 走路头昏了，这个贡献不走啊，感冒啊，现在感冒也不感冒了。
5: 现在不感冒了，脑供血也恢复了，头也不晕了。
6: 那早。

0: 恢复了
1: 啊，早就恢复了。
0: 我现在我的婆婆在骑。
1: 您刚说就是这次活动参加了，又买了。
0: 前天买两个两人吧，我的包子。
1: 好好好好，您是哪里啊，弟弟？
0: 我都是武陵七桥啊。
1: 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
0: 我跟你说的。我前过不然，我这个武汉这个新山的一个八十的筷子，我卖个你家伙子，我的筷子，他是今年他就八十一，在都市里了，我车子没得理，我怕我的哥哥有问题，我送两个饺子啊，都是跟他讲了。
1: 那您就跟踪的把这个情况多了解一下。
0: 我知道，我说的我都说。
1: 祝你们更加健康，小姐姐。
0: 啊，我的婆婆叫我的骑，他骑的马，他骑的马啊。
1: 好，再见啊，好。
0: 好。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唐主任辛苦了。
1: 哎呀，您客气了啊。
2: 哎，
1: 好好，欢迎您啊。
2: 我使用的这时间特别长啊。
1: 老用户了啊。
2: 我原来我从2017年2018年就开始。
1: 哦。
2: 是这个国际资源宝，还有眼田。
1: 哦，千里眼啊。
2: 还有那个是腿关节的那个叫什么？
1: 那个叫轻松固力健。
2: 轻松固力健。
1: 哎，
2: 我都用过。都用过。
1: 好好好，
2: 现在嘛，这么大年纪了，基本上不要紧，没关系。
1: 多大年纪了？
2: 有72啊。
1: 平时生活上基本上没有影响啊。
2: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1: 那您当时用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问题呢？
2: 当时就我有颈椎、腰椎。因为我是在部队啊，这个脑干损伤。
1: 这
2: 个左侧肢体啊，活动不利。
1: 哎呦，那真是，那就时间蛮长了啊。
2: 对对。
1: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都不受影响啊。
2: 慢慢的，
1: 就是慢慢的，还是能走能动。
2: 对对对，
1: 那很不容易了，因为你脑干损伤换到一般的那都是瘫了。
2: 对对。
1: 您这说起来几十年了。
2: 对。
1: 好好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啊。
2: 就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都的话还可以现在。
1: 像平时肠胃怎么样？吃饭啦、消化啦、排泄啦？
2: 那特别正常。
1: 特别正常，是吧？那个心脑血管怎么样啊？血压方面？
2: 原来血压160的低压，高的是90到80几。
1: 那你血压低嘛？
2: 原来现在就正常了。现在的血压基本上是一个120的80。
1: 120啊？
2: 对对对。
1: 那您这血压现在正常了啊，很好。您原来血压那应该60，高压只有90、80。
2: 对对对。
1: 那不当时就是经常头昏呐、
2: 啊？头昏了还昏倒在地，
1: 还昏倒了？
2: 昏倒啊。
1: 所以
2: 经常昏了。我倒在水里面的、倒在厕所里面的都是几次。
1: 你这说的让人听得很担心了。
2: 是的。
1: 因为您本身腿脚啊就是有问题啊，再一倒那就更麻烦了。
2: 是的是的。
1: 很不错，现在生活基本上没有影响啊。
2: 生活基本上没有多大影响。
1: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您跟我刚才说了，您跟正常人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就有伤残了，能够到老今年70多岁有这个状况很不错。所以这个和您呢、能够坚持用我们活力资源宝啊，能够滋养骨髓，坚持滋养骨髓，这个非常好。因为特别像您这样有这个老外伤的朋友啊，咱们讲益智会抗痴呆，实际上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痴呆，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个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龄以后都会老化，都会衰老，这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坚持滋养骨髓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老的衰老，尤其像您这样受过老外伤的朋友，您看现在听您说话声音很洪亮，而且这个语言表达很清晰很流利，这个非常好。祝贺您啊。
2: 感谢唐主任。
1: 好好好，不客气。您是哪里啊，弟弟？
2: 我是天门市杨林街道办事处。
1: 贵姓呢？
2: 我不敢姓李啊。
1: 18子啊。
2: 对对对。
1: 好好好，您自己好好巩固，保重好身体，天气蛮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
2: 谢谢唐主任，谢谢。
1: 好好好好，再见啊，李弟弟。
2: 再见再见再见。
3: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好的，朋友们请注意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4: 好，谭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4: 啊。
1: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啊，
4: 我是宜昌的。
1: 哦，宜昌的啊。
4: 啊，我是宜昌的，我是你们的老用户了。我身体呢，就是喜欢感冒，喜欢感冒啊，就是心跳缓慢呐、啊。我现在去年我就很好的。好的，感谢这个产品呢，这个莲黄金呢，我的质验包也去了的，去了两年。
1: 哦。
4: 现在身体状况还是好的，我还想一直接到去你们这个活动呢，就是说呢，已经要结束了，我身体又跟不上。我想这药已经只有半瓶的。
1: 有。那不多了
4: 啊、
1: 嗯！那您抓紧时间参加活动。
4: 现在活动是好多啊，那
1: 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
4: 啊。
1: 这个活动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就是8月23号结束
4: 啊。
1: 您老多大年纪啊？今年？
4: 我今年我是54年的。
1: 哦，54年，那就是72了。
4: 啊啊啊！
1: 哦，原来身体就是刚才说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经常感冒。
4: 喜欢感冒。
1: 感冒多长时间呢？原来的话。
4: 现在有时呢，这感冒的呢，我就还是一住院呢，就反正就好了。
1: 哦，还住院。
4: 吃感冒药呀，就好了。
1: 哦。
4: 再就是我面瘫的，神经萎缩的，我住院了，神经萎缩。
1: 就是那个脸上是吧？
4: 俺面瘫的，神经萎缩，神经炎。我那个嘴巴那些就歪的，扯歪的。
1: 哦。
4: 我就反正是扎那个针灸啊，就还是好的。我就一直在吃这个活的质验包。我现在也能够吃饭了，一顿还要吃大碗呢。我身体状况呢，我血压、血脂、血糖都不高。
1: 都不高。
4: 不高。
1: 现在等于说吃饭呐、啊、嚼东西啊，这个嘴巴都还可以吧？
4: 啊，还可以，
1: 还可以啊。喝水漏不漏水呢？
4: 我水不也能漏水啊，也啥反正我通过那个了，吃了活的健保以后都好了。
1: 哦，那孩子恢复得很好啊。
4: 啊，恢复的还可以。
1: 恢复的可以。
4: 感谢你们，这就是唐主任呐、啊，厂家这个产品还是高科技的，还可以。
1: 也祝贺您，您刚才说原来心脏是跳得慢是吧？
4: 心跳缓慢，我骑的就是骑的，我听娘的讲过，一直我的很前蛮多年，我是骑的莲黄金，骑了就一直就好了。
1: 哦，那原来是怎么呢？是一分钟跳几次啊？
4: 他就心跳缓慢嘛，心跳只有跳个50几下呀。不超过60下，一般也要60下以上的、就还是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4: 男孩的其他莲黄金就好的，就是60几下。
1: 哦，那就正常了。那可以。您看，您这总体来讲啊，还是就我们说的一句话叫正气足了。包括您说的面瘫呐、感冒啊，其实就是您原来正气不足，所以就容易。
4: 对，正气不足的。
1: 就容易导致外邪啦，什么风邪啦。寒邪啦，这些邪气啊就会侵蚀，所以当您的这个正气足了，抵抗力强大了，气血流动了，所以身体自然就好了，包括这个心脏现在血脉也通了，心跳节律也提高了，人就轻松了。
4: 对对对。
1: 那可以，
4: 产品可以，我其他一直都很好的。
1: 可以可以。您这是准备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4: 我这就是说吃半瓶的，我又买点接到去，其他我就年底我又买莲黄金吃。
1: 可以可以可以，反正尽量的不断，现在呢可以巩固一下。
4: 好好好，感谢你们产品，感谢他们讲课，我天天在听。
1: 林老师宜昌哪里啊？
4: 我是宜昌黄花镇的人。
1: 黄花镇，
4: 黄花镇，小吉他挨到春熙镇。
1: 哦，那行那行，那叫您上次都是邮寄的吧？
4: 邮寄，我是一直是在总部给我发的。
1: 可以，那就到时候我们直接通知邮寄部门，按照您原来的地址给您办理邮寄。您这两天呢，把这个手机啊随身携带，到时候会给您打电话的。
4: 唐主任，感谢总部的高科技产品。我对于我们这个身体不好的，还是我们现在很好的，感谢您的。
1: 好的好的，您贵姓呢？
4: 我姓张。
1: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4: 好，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再见了啊。
4: 好好。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 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6: 喂，陈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谢谢，好好。
1: 是我们老用户吧？
6: 老用户，老用户，对对对。
1: 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仙桃的。
1: 仙桃的啊。
6: 啊，对对对。
1: 哦，贵姓呢？
6: 我姓向的，向方向的向。
1: 方向的向。
6: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就把您用我们产品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6: 我呢，又是支气管炎的，那是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啊。
6: 喝口咳，就这情况。婆婆就是冠心病的，高血压呀，
1: 冠心病高血压，
6: 对呀，这个两个都在湖北这个里面产品
1: 都在用，
6: 对对对。
1: 那您具体先讲一下您自己这个，等于说就是支气管炎咳喘，
6: 几十年的，
1: 几十年的，
6: 四年老气了，老长气了，挂针呐，哎呀，挂三十好了，好了几天又不行了。
1: 哦，
6: 我说买个这里面的听了不要也确实几年了，那最后才选择你们这个产品。
1: 等于说原来的话，只要一发病就咳了就到医院去打吊针，
6: 打吊针，一搞是一个星期。
1: 哎呦，一搞一个礼拜。
6: 你哪一个星期？我打了又搞了几天了，又发作。
1: 是的，是的，那就很麻烦。
6: 但是其实这活力支援宝一直好像都没可月的记录。
1: 哦，叫做用了活力支援宝，到现在没上过医院了。
6: 没上医院，对。
1: 那就说气管炎症没怎么发过了。
6: 对，没发过了，就这。
1: 哦，您这算起来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6: 用了30年了。
1: 叫做3-4年没再上医院了啊。
6: 对，
1: 那可不敢想象，您这原来可能一年可能就是经常往医院跑的人。
6: 对，是的。
1: 啊，好，这个很好啊。
6: 他婆婆就是那个冠心病的，高血压呀，把那个也轻松固力健的都吃。
1: 活力支援宝轻松固力健。
6: 后来腿是腰腿疼的，后来都是不时的癌症的，硬是哪里看好，吃了之后还是好些了。
1: 那就好。
6: 这个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气啊，原黄金也气。
1: 原黄金。
6: 这个现在好些的。
1: 婆婆原来血压有多高啊？
6: 血压18，有时候2。
1: 哎呦，那蛮危险的啊。
6: 那
1: 蛮危险，因为血压这么高的话，本身心脏不好，再加上年龄增长以后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极容易出现脑血管和心血管意外呀。
6: 对，到时候那时候那个化作会化晕来了，他就硬搞抢救嘛，
1: 就是发狠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去抢救了。
6: 中国一搞的那时候还说坚持吃了，我其实效果好吧，我说你还是坚持吃着
1: 是吧？是的，要坚持吃。
6: 坚持一个腰腿疼的，一疼起来那么滑，走来走路，这个快做事了，生活这里快做事了。
1: 那就好。婆婆现在血压降到多少了？
6: 现在134啊。
1: 134。
6: 一般的行为都是18，剩下2。
1: 就是原来。高的时候都180-200了，
6: 对，蛮危险的。
1: 那是因为大家一说到高血压，都想到中风，
6: 对，
1: 脑溢血，抢救不及时，人就没了。
6: 对，是的。
1: 您说这冠心病要是发的心梗，那更危险。
6: 对，
1: 你要在城里还好，打个110；你要在农村，那真是没办法。
6: 是的。
1: 现在婆婆这个心脏怎么样呢？
6: 那对，好些了。只要想多活几年，这现在人家有保障。
1: 这也是您。自己亲身体会到的。
6: 对，是。感谢谭主任的这个讲座啊，是吧？
1: 向姐的婆婆也跟您是一样的，也是用了30年吗？
6: 也是用10年。
1: 就是同步的用的啊。
6: 对，同步的。
1: 那就好。
6: 我第一个礼物就叫婆婆买的。
1: 是的。
6: 婆婆好吧，但是那这个钱不结，舍不得，我舍不得，因为多少钱嘛。
1: 是的，您这说的很实在啊。咱们关键还是一句话，就是用了有效果，能解决问题。
6: 对，没效果。
1: 对，您说您不能解决问题，您估计早就放弃了，是不是？
6: 对，是的。
1: 再话说回来，您看不说别的啊，您也好，您婆婆也好，原来。老往医院跑，那一次就说多的，一次花个1000块钱，一年跑几次，咱们买活力支援宝、买原黄金、买轻松固力健的这个钱都出来了。
6: 对，他这是不能当真了，搞得滑了，这是关键的。
1: 这个也是，就说一个是我们人年龄老了，很多问题啊都是和衰老有关系的。你要想完全跟年轻人一样，那也不现实。
6: 对。
1: 但是呢，有的时候您看您老往医院跑是。 该抢救啊，这到医院的肯定要抢救，但是有的问题您老往医院，就像您的支气管炎打几针好了又不行，又去打几针，这就没完没了了，就麻烦了。
6: 对对对对，是是，
1: 哎，
6: 对对，
1: 可以。
6: 肝脏病了，对。
1: 上姐姐今年都多大年纪了？
6: 76。
1: 婆婆呢？
6: 婆婆74。
1: 啊，都70多了啊。
6: 都七十多了。
1: 等于说现在家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6: 啊，就是哎，还几毛钱呢，这住了生活了，现在不带点也不什么啊，没跟俺们成负担了的。
1: 那也是，尤其是到这个年纪了，农村的朋友啊，确实都不容易。经济上呢本身没个保障，都得靠自己。孩子们要是好的话，他们肯定也会支持你们。他们要是经济上也不宽裕的话，也是没办法，是不是？
6: 是的，他们都在外地上班。
1: 都在外面，所以您二老在家里一定把身体保养好。那就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另外呢，还是叮嘱一下，婆婆的高血压经常多量一下。
6: 对对对，是。
1: 经常多量，因为要保持稳定，一定要监测。然后呢，天气热，干活啦、做事啊，还是注意防暑降温。
6: 是是的，好，
1: 那就祝你们二老更加健康了啊！
6: 好，再见。
3: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7: 哦，汤坤。
1: 哎，你好。
7: 你好。
1: 哎，你好。哎，听您说话，您是哪里啊？
7: 我是麻城的。
1: 哦，麻城的是吧？
7: 哎，
1: 跟我们讲一下，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7: 是的，我们那个自然黄金，我的自然宝，我今年活了4年。
1: 哦，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
7: 哎，活了呢，有改变。
1: 哪些方面有改变？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7: 我的身呢？有的不算好，肝有的不算好，肺部有的不算好，这我一气多病，
1: 肝也肾呐、啊、都不好。
7: 哎，对呀、啊。
1: 还有什么是肺不好是吗？
7: 哎，对呀、啊。
1: 具体是怎么不好呢？
7: 一怕冷，一冷的，一感冒的，我就咳得不停。
1: 一感冒就咳，天气一变冷也受不了。
7: 哎，肾不算好是么子呢？因为腰总满总转的是。坐了起来半天子腰都啃不得，
1: 就是坐久了起来了腰啊就直不了。
7: 对呀、啊，
1: 那您这个夜尿多不多呢？
7: 应该不多。
1: 夜尿不多，但是腰啊好像不是很灵活。
7: 哎，对。
1: 手脚凉不凉啊？
7: 手脚凉。
1: 手脚冰凉。
7: 这买今年买好点嘞，今年怎么说？山那个电扇嘞，是在那个脚跟，就是满坡冷的，找个脚跟，找个袜子穿的。今年就再毛毯不爱第一。
1: 您就说往年的话，哪怕是夏天吹了风扇，这个脚都是凉的。
7: 非要袜子穿的。
1: 非要穿袜子，今年就没这个情况了。
7: 今年就没有那个情况。
1: 哎呦，那这要好好祝贺您了。您这是典型的肾阳不足了。
7: 哦。
1: 肾阳亏虚就是我们讲冬病夏治啊，就是扶阳固本嘛。您这达到这个目的了。
7: 哦。
1: 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现在感冒咳嗽情况怎么样呢？
7: 现在那个咳嗽好多，在没感冒上
1: 啊，没感冒就不咳了。
7: 没感冒倒是不咳，感冒就不咳。
1: 是的，这就是健康抓源头。好多人咳嗽，光去打消炎针，它没用。您免疫力不提高，您正气不足，您一感冒就咳，那就好不了。
7: 对，我原先就是这样的，总是人一感冒那种就都扩疹的，一扩冒的效果。
1: 是啊，您看这就是方法不对路，那只是治标，您治标不治本，你这个病就好不了。为什么我们强调冬病夏治的重要性呢？
7: 是的，
1: 很好，现在听您说话确实感觉听不出有咳喘的那种感觉啊，这很好。
7: 我是想到人们是爱搞活动的。我还想买20盒。
1: 您想再买20盒。
7: 哎，
1: 好，您这样，您呢原来都是邮寄的吧？
7: 原来是邮寄的
1: 啊。行，
7: 我都总冒算冒个好呢，因为我觉得条件有的太困难了。我总要活着呢，总有的时候呢，那个不管咱们的钱呢，我就没去买。
1: 实事求是的讲，我总说啊，咱们越是条件不好的人，越应该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因为我们这产品大家用了都有效，都能解决问题，这就不会花冤枉钱。
7: 是的。
1: 行，那您这样啊，老人家， 您呢，到时候我让场外老师还是跟您联系，您邮寄过的话我们这里应该也有您的地址，到时候直接跟您办理就行了。
7: 哦，好，谢谢谢谢。
1: 哎，您贵姓呢？
7: 我姓李，木子李。
1: 木子李啊。
7: 啊，
1: 好好好，这次买20瓶是买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啊？
7: 买原黄金。

0: 钱江。
1: 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原二七车站正对面仙鹤堂，后天十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天时的好机会，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好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鹤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2: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9: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8: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9: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

0: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 关注残疾预防，
0: 守护健康生活。
2: 风雪时与您同行，
3: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大家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听众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各地陆续涌现出了不少的盲人艺术团体，北京市盲人艺术团便是其中的一支。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当地的福利工厂的盲人音乐爱好者，共同组建了这个团体。成立之初呢，只为参加系统内的文艺汇演，却意外地谱写了一段残健共融的佳话。那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
1: 在中国的文艺史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发展期。同样，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盲人艺术团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而北京盲人艺术团的诞生与卓越成就，无疑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发展的标杆性团队。1981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当地福利工厂的盲人音乐爱好者，共同组建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团体——北京盲人艺术团。该艺术团的成立，最初只为参加系统内文艺汇演，却意外谱写出残健共融的时代华章。如果谈到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成立过程，有一位特别人物，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也更不会忘记，他就是北京盲人民族乐团的常任指挥李任伟老师。作为该团里的核心人物，李任伟老师也是该艺术团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堪称灵魂人物。这位精通盲文乐谱翻译的作曲家，负责作曲和排练，并将乐谱翻译成盲文供团员学习，让团员们得以以手代目研习音乐。在他的带领下，一群原本在福利工厂工作的盲人音乐骨干，白天劳动，晚上排练，用搪瓷碗当节拍器，在简陋的环境中硬是练出了艺术绝技，很快便赢得了艺术团的高光时刻。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人民大会堂演出，并多次为外宾表演。1983年，他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其音乐表演征服 NHK 演播大厅。1985年，人民大会堂国庆演出中，他们的民乐合奏让在场的外宾惊叹不已。198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盲人艺术团民乐队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西斯圆满合作，他们共同演奏了《翻身的日子》和《良宵》两首经典曲目，将中国民乐与西方钢琴完美融合，用音符架起了中英文化交流的桥梁。1989年全国残疾人文艺调研，北京盲人艺术团包揽民乐、声乐三项金奖，精湛的艺术震撼评委被《人民日报》誉为黑暗中的光之使者。艺术团成立早期，便涌现出一大批以胡瑞峰、杨伟奇、王立民、李小妹、李任红、巩春慧等为代表的优秀歌者，以及以田山、苏宝维、曹福春等为代表的超级乐手，他们用音乐展现了残疾人的自强精神，成为北京市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并受到全国总工会表彰。正是在此基础上，1997年，由北京市残联组建了北京盲人民族乐团，它也是全国知名的盲人音乐团体，多次获得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金奖，并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有过精彩演出。从简单车间排练到国际舞台表演，从国家大剧院专场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出，他们用音乐证明，当艺术之光穿透黑暗，生命便有了无限可能。2021年，乐团排演的民乐合奏《黄河》被央视纪录片《无声处的惊雷》全程记录，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从自强到卓越的最佳见证。 北京盲人民族乐团的常任指挥李任伟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的眼睛虽然看不见音符，但心灵能触摸旋律的灵魂。正如他们的团训所言，我们失去的是虹膜，获得的却是整个星空。这段跨越40余年的传奇必将续写新的绚丽篇章。
0: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啊，又分三部分来介绍北京盲人艺术团，分别是北京盲人民乐团的新址荣光篇、北京盲人艺术团歌曲演唱篇和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民乐演奏篇。那么这些节目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原始录音哦。那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是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歌曲演唱篇。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呢，是由小光作词，施光南作曲，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词作者深入乡村采风，亲眼见证农村改革带来的崭新面貌，满怀热忱写下词作。作曲家施光南融合民歌韵味与进行曲节奏，谱写明快昂扬的旋律，歌词勾勒炊烟、良田、荷塘的田园画卷，描绘乡村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歌颂了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承载着人们建设家乡、奔赴未来的憧憬。旋律清新大气，朗朗上口，跨越数十年依旧广为传唱。它不只是一首田园赞歌，更是一曲奋斗之歌，激励一代代人扎根土地，追逐心中的希望。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李小妹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爱你中国，刚才我们听到了汪洛安的演唱。这首歌曲是电影《海外赤子》的经典插曲，由瞿宗作词，郑秋风作曲。歌曲诞生之初，诉说海外游子欣喜故土的赤诚情怀，旋律悠扬大气，兼具抒情柔美与磅礴的力量。歌词描绘春苗、秋果、清泉、群山等华夏大地的风光，借山河景致抒发真挚炙热的家国热爱。曲调呢，层次丰富，婉转深情，没有空洞的呐喊，发自内心倾诉对祖国的眷恋。这首歌历经多年传唱，早已经超越影视歌曲本身，成为经典爱国曲目。每当歌声响起，总能唤起国人心中深沉的民族自豪感，诉说着炎黄儿女亘古不变的家国深情。我们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李正红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大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拉网小调呢是比较流传的一首民谣，源自于渔民劳作歌谣。这首歌曲模拟海上渔民出海捕鱼、合力收网时的劳动场景，曲调铿锵明快，充满浓郁的海洋气息，旋律节奏强劲有力，一唱一和的形式还原众人协同拉网的画面，充满了质朴的劳动活力。歌词呢展现渔民乘风破浪、辛勤劳作的生活，乐观好麦自带昂扬的氛围感。这首小调流传久远，在很多的这个舞台都会经常有翻唱，独特的旋律有感染力，鲜明的劳动歌谣特色，让大家呢仿佛置身啊波涛海岸，感受劳动者奋勇拼搏不畏风浪的精神。我们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胡瑞峰演唱的拉网小调。

好的，洞庭与米香，这个呢是经典的咱湖南的民歌了，描绘洞庭湖两岸秀丽风光与丰收的盛景。乐曲呢吸收了湘北民间音乐特色，曲调清新舒展，韵味浓郁。歌词勾勒洞庭碧波、白帆渔舟、良田万顷的水乡画卷，歌唱湖区百姓安居乐业、渔粮双丰的美好生活。旋律悠扬开阔，听来仿佛置身浩渺的洞庭，感受水乡独有的灵气。这首歌曲承载着湖湘大地的乡土情怀，赞美劳动者啊带来的一些富足，多年以来广为传唱，成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地域民歌，展现洞庭湖畔生机勃勃、祥和兴旺的动人图景。我们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杨伟奇演唱的《洞庭与米香》。

这是北京盲人艺术团的这个老师杨红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湖南的洞庭鱼米香，湖南的民歌。那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您如果觉得自己身边或您自己的歌唱的好，给我们的才艺展示平台也可以来联系推荐，走上我们这个舞台接受我们的访谈好吗？好的，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他跟郝一彪要联系联系，想办法让郝一彪把首府目前的困境给解决了，就是把胡椒松木先收过去。这郝一彪他早就想跟朝中这个大宰相暗暗的接触，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可是个绝好的机会，他呀先吊了一下尤七的胃口，不落正题儿，云山雾罩的扯了半天，什么这个道姑那个美女，最后把尤七拉下了水。但是可有一件事尤其办成了，那就是郝一彪答应全部收购胡椒松木，包括储记仓那里边现有的胡椒松木，郝一彪也全包了。如果郝一彪真是这样的话，首府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起码下个月的俸银有谱了。当尤七把这件消息告诉首府之后，首府听了是非常的高兴。可是接着尤七又说了，郝老爷，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他说他呀现在库房太紧张，他想把他要的胡椒松木，就是储记仓里边的胡椒松木，先存放在储记仓。但是这郝老爷可以先把银两拨过来。尤其趁着讲完这句话，把首府还吓了一跳，以为郝一彪要增加砝码。一听，哎呀，不就是先存2天吗，这有什么难的。好，只要他答应了，一切事都好办。首府是非常高兴，他把尤七还表扬几句。
3: 尤七啊，你办了一件好事，不过下次再不回来提前打个招呼啊。现在朝廷是非常时期，你要是有了闪失那就麻烦了。
2: 是老爷，下次我一定注意。
3: 首府张居正这回心里边可有底了，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再说佟立本前天晚上死了之后，王希烈把高拱的这些门生给串联起来了。他首先找到那些六克郎的言官，这些六克郎的言官自打高拱离开京城之后，他们是群龙无首，暂时就以魏大炮和王希烈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了。这些人一听王希烈叫他们到礼部去，
2: 陆陆续续的都来了。
3: 王希烈一看这些人都来齐了，诸位弟兄，咱们跟高阁老前前后后这么多年，高阁老可没亏待过咱们，到月发工资，按年是拿奖金，一点都不少。自打这个湖北佬当上

0: 乡之后，这头一个月，咱就开始喝胡椒面啊。我们礼部那个佟大人分了点胡椒面和苏木，嘿，回家呀，气死了。说是气的，实际就是这个当朝的宰相给逼死的。这可是个好的时机，你们呢，事反手里边没卖出胡椒苏木的，今天咱们通通的拿到内阁，交给他这个宰相，让他呀给咱们变成现钱。如果不给咱们变现银，咱们都学同立本。这些人一听，对呀，是，那咱们就回去发动大伙。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六科郎的这帮言官本来就有一定的号召力，言官言官言外之意，一个个都是耍嘴皮子的，忽悠这些事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哎呦，这些人回去之后，下边这些不明是非的官员有的，一听说大伙都拿到内阁，那好吧，三五层群把这胡椒苏木啊，这袋儿都装满了，一个个有背着的，有拎着的，还有啊，搞嘎就窝夹着的，就准备到内阁找首府算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这天早晨，京城各地的布告就贴满了。七彩峡的老板郝一彪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而且价格还要高出原来价格的一倍。这些想闹事的官员这回全傻眼了，你再闹没有理由，你的胡椒苏木拿到七彩峡就可以换成现银，而且比你原来的俸禄还要高，还闹什么事儿？就没脸闹事儿了。这场风波暂时就压下去了。王希烈心里边咬牙切齿，好，你这个首府有本事，我再给你想办法搅他一回。他又开始在背后使另外的花花点子了。再说首府来到内阁，首府知道这件事儿暂时是平息下来了。要说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一个事儿连着一个事儿，冯宝呢确实起了好作用。单说冯宝又送来一个消息，他这个消息是派徐觉亲自来的。徐觉呀，来到内阁非常神秘的告诉首府，张阁老啊，我们家老爷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最近邱德用邱公公在李贵妃面前整天哭哭啼啼的，好像啊跟李贵妃说了些什么，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嗨，邱德用自打的外甥被杀死之后，邱德用真就开始在内宫整事儿了。邱德用的外甥死了，他心里不好受，恨这位首府。他跟首府张居正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他为什么恨张居正呢？他有他的思维逻辑，他认为他外甥张大郎的死完全是张居正因为发放胡椒苏木造成的。假如朝廷这些官员能按时领俸银，他外甥就不能到楚继昌去求胡椒苏木了。如果不去领胡椒苏木，也就不能有王松的死。如果没有王松的死，就不可能发生王松的儿子王岩替父报仇这件事。归根结底，这根儿就在首府张居正身上。好，他来了坏点子。现在张居正，你不是朝中没钱儿吗？我就在钱儿上再给你加一把火，添一把油。嘿，邱德用这个坏点子刚想出来，赶巧了，李太后这天正好 把他叫过去，跟他吩咐点其他的事儿。他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他赶紧就过去了。
1: 太后娘娘啊，您有什么吩咐？我说邱公公啊，前几天你外甥死了，是不是上点火呀？
0: 哎，是啊，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
1: 说起来太后啊，我这姐姐也够苦的，30多岁才得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结果啊，嗨呀，这么年轻就没了。可怜我姐姐姐夫都已经60、70岁了，这晚年呐，还说不上怎么过呢。邱公公，来吧，这是100两银子，转交给你姐姐。
0: 哎，谢谢太后。邱公公做梦没想到李太后还惦着这个事儿。
1: 行了，邱公公，你也不要伤心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好自为之。
0: 是是啊。哎，太后啊，奴才觉得有句心里话要跟太后说。那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我想咱们的万岁爷也都10岁了，10岁就得听经言了。
2: 这经言是怎么回事啊？经言就是给皇上讲讲经书。过去皇上当太子的时候，有詹事府负责教育太子，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一种普通的教育。一旦皇上登基坐殿，升为天子，这皇上听课可就不能用詹事府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了，要从翰林院国子监选出一些高级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这讲经还不能皇上一个人听，文武百官要几百人陪着皇上上课，这还不算，还可以带家眷，所以这个事儿一般办起来都非常隆重。为什么叫经言呢？就是讲完经书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给讲官还有陪着这些官员赐一顿丰盛的酒席。这顿酒席跟平时的酒席可不一样，吃的那些东西都是上好的东西，像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来什么。这些东西吃完了，剩下的可以拿走，不光可以拿走这些吃的东西，还可以把那些餐具器皿都拿走。所以皇上一旦正式的听经言，就得需要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按理说小皇上可以晚一段时间听经言，可是邱德用在这个问题上就下了功夫了，他现在就开始鼓动李太后让小皇上提前听经言，好给张居正在经济上实行点压力。这还不算，他还有一招。隆庆皇帝刚死，小皇上一登基，大明王朝的邻国那个时候也像现在一样，国与国都有一些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头头脑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祝贺的时候，万历小皇上就得出面接见。皇上要是接见外国的使者，就得穿正规的龙袍。在龙袍上，他又给李太后出了个主意。我说太后啊，咱们的小皇上年纪小，这龙袍就得下下功夫，让咱们的小皇上一穿上这身龙袍，显得是光闪闪、金灿灿，外国这些使臣就不能小看咱们大明王朝的皇帝。李太后最关心的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的儿子朱翊钧。
0: 是啊，邱公公，应该马上安排冯宝把这件事办了。不过邱公公， 你看，历朝历代皇上的龙袍都花多少钱呢？太后，我看了一下，前几朝皇上的龙袍最多有80万一套，还有40万一套。我看咱们小皇上就选一套最好的，找100万两银子，然后再做2套40万两的，加在一起180万两银子足够了。要说这个邱德庸，这招比那金言还要狠他10倍。要是举行正式的金言，大概有50000两银子就够了。可是，要是给皇上做3套龙袍，这笔钱，内宫出一半，朝廷也得出一半。这一半可就是90万两银子。这壶药，可真够首府喝的。但是这功夫，李太后，她还想不到这是邱德庸的一条毒计。李太后真就上道了。邱公公，你说的对，好吧，你先下去，我跟冯公公再找张先生计算一下。邱德庸心里这个乐呀，嘿，这一壶酒够你这个宰相喝的了。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之后，太后把冯宝找过来了。这冯宝一听说太后找他商量事儿，马上就过来了。我说冯公公啊，万岁爷虽然年龄小，可是也都10岁了。按理说10岁应该听讲经了。啊，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了。好，这件事啊，你想办法跟首府商量商量。好，我这就去。慢着，我还有话要说。最近我听说有一些国家的元首要来咱们天朝祝贺来。
3: 是，好几个国家呀，
0: 那头头脑脑的都要来。那么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是来的话，咱们万历小皇上这龙袍得穿新的，因为他年龄小。俗话说得好，人是衣裳，马是鞍。要是好好做一套像样的龙袍，也能体现小皇上的威严。要说冯宝那脑袋可不白给呀，这一听就听明白了。这个太后早不提晚不提，这功夫提这件事儿，是不是有谁给太后抠耳朵呀？因为冯宝心里清楚，现在整个的朝中就是缺钱。如果皇上要是做龙袍，起码内宫拿一半，朝廷拿一半，就一半朝廷也没钱呐。那大运河正修着，官员的工资发不出去，下个月怎么办还没谱。可是冯宝他有他的小算盘，他一合计，嘿，我管你这个宰相难和不难呢，哼，跟我有屁关系，那是你们朝廷的事儿，我不吃亏就行。要说有些小人他见利就忘义，冯宝为什么看到利了呢？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只要一座龙袍就得通过他这道关卡。他手下有真工局、衣帽局、资染局，那叫一套系统啊，都归内宫管。你想这一波银两就得通过冯宝往下分派，他就可以从中捞到大笔的好处，他何乐而不为呢？他眼睛滴溜溜一转，你看那个小胖脑袋来回呀摇晃两下子，像个大拨浪鼓。哎呀，是啊，太后娘娘啊，这皇上的龙袍是应该做，可是不知道啊，这皇上的龙袍应该按什么档次去做。冯公公，
1: 这你还不清楚吗？按高标准呢？
3: 是啊，应该按高标准呢。
1: 嘿，冯宝捋着杆就上来了。那好吧，你跟首府商量商量，这两件事要尽快的办理。
3: 哎，好吧。
1: 冯宝领了旨意，就去内阁见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正在内阁，他本来这几天挺高兴，胡椒苏木的事解决了，心里边这一吞乱麻，一下子在扣就开了。在他看来，这胡椒苏木解决了，目前的困境基本上就摆平了，可以说是云开雾散，好日子就要来了。哎，没想到冯宝过来了。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3: 张先生啊，我跟您说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万岁爷和太后亲自交给奴才办的。
1: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皇上已经十岁了，应该听金言了。张居正一挠头，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言了，
1: 但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明白，
3: 听经言就得一笔钱呢，
1: 陪皇上听课的还有这些人的家属都得来到皇宫，连陪皇上听经，听完了经言再大吃一顿，然后把这些东西还得打包带出去，那是喜庆事儿啊，就是说陪皇上吃饭，这是个喜事儿。这些餐具器皿包括吃剩下的东西都带回去，这就体现皇恩浩荡。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浪费，但是人家有个好名词叫皇恩浩荡。
3: 首府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官员的工资刚刚解决，朝中一个大子也没有，这还得研究费用啊，上哪儿研究钱去啊？就在这首府琢磨这件事儿的时候，这个冯宝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
4: 我说这位大宰相啊，这是小事儿，还有一件大事儿呢。
3: 咱们这些邻国的首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呀。你想小皇上那龙袍不得换件新的？
1: 是啊，冯公公你说的对呀，
3: 换套新的
1: 一套能行吗？不得再弄一套换个洗呀，就是两套换着穿，
3: 这笔费用你考虑到了吗？
1: 哎呀，张居正还真就没想到。
3: 是啊，
1: 这个事儿可就把首府难住了。等冯宝把这意思传达完了，张居正是一点笑容也没有，勉强的把冯宝送出内阁。回来，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3: 应该怎么办呢？
1: 他就合计来合计去。就在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一筹莫展的时候，哎呦，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要想知道张居正有哪张王牌，请听下文书。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林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38374-3636，8373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 跟大家说到这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1: 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啊，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安？
1: 对对对。
3: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1: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

0: 会活动。
1: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啊、来获得健康。
0: 嗯，
1: 并且呢这段时间呢咱们购买灵芝益寿胶呢人数比较多。
0: 嗯，
1: 另外呢购买大单的人数也比较多，还有的用户呢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的。咱们湖北省呢、啊、有个别的市长啊临时的去签单货，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集前的新老朋友，购买之前呢、啊、最好是能提前呢、啊、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免得白跑啊。
1: 对对对，
0: 这个电话呢大家记好是 027-8374-3636 8374-3636。 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
1: 嗯，
0: 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1: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
0: 嗯，
1: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嗯，
1: 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0: 灵芝、嗯、
1: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
0: 嗯，
1: 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啊、
0: 嗯，
1: 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
0: 嗯，
1: 哎，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啊、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
0: 嗯，
1: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0: 对，
1: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曲线问题尿频尿急验尿多的病人，
0: 嗯，
1: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银阳藿
0: 啊，
1: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曲线风湿骨病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银阳藿，
0: 嗯，
1: 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
0: 哦，
1: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嗯，
1: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0: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 027-8374-3636 8374-3636。 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2: 哎，你陈姐，
1: 哎，你好啊，
2: 说着李建华。
1: 哦，你经常在听
2: 说李建华，喂，他离我都是好远，我说咱们是闷不乐家里的。
1: 是的，是的。
2: 我从那起，我都还蛮那宣传的。
1: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你也在介绍别人也在服的。
2: 有钱，我现在真的效果了。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见到效果啊？
2: 我血压是160左右的。
1: 你这个
2: 现在呢？我现在这两年呢？这是120几，65左右。
1: 高压120几，这个都是正常。
2: 低压是76。
1: 低压是76。
2: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血压很正常了呀？
2: 血压正常了。
1: 那不在
2: 那个糖呢？原来总是12左右。
1: 啊。
2: 可产检。
1: 嗯。
2: 现在是6.8了。
1: 哦，你有糖尿病。
2: 哎，糖尿病，哎。
1: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现在血糖是6.多也正常的呀。
2: 正常的。
1: 你多大年龄的？
2: 我76岁了呢。
1: 对于76岁的老人，只要是在血糖在餐前在7个以下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吗？
2: 对对对，我还骨头疼。
1: 还有骨关节疾病。
2: 我4节和5节吧，这腰间盘突出这挺强的，这比先强些。
1: 哦，你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疼痛也减轻了。
2: 哎，减轻了一点。哎，
1: 好，我跟你讲的这个减轻了呀，你看咱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灵芝呢它可以降血糖降血压，另外我们还有银阳藿桑寄生，这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2: 我知道。哎，能不能喝绿豆汤啊？
3: 鹿肚汤呢，它有一定的解药功能。最好是不喝。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2: 最好是不喝是吧？
3: 哎，对对对，绿茶呀、鹿肚汤啊，这都是有一定的解药的，知道吗？
2: 好好好。
3: 你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跟你的这个好情况啊、好消息向我们讲一下，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3: 你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2: 我每天听。
3: 真的？
2: 哎。
3: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王才彤了。
3: 听你这个说法呀，很有底气，很有中气，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知道吧？
2: 行不行？行不行？
3: 王太太，给电话留给我。
2: 150719632。
3: 王太太，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2: 我在湖北大学这里的，上过楼这里。
3: 好好好，王太太就安心治疗，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
3: 好。
0: 好，祝贺这位武昌76岁的王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20几，低压76，还有他的糖尿病血糖呢也正常了，祝贺这位王爹爹。好，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那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买的那这个药啊，讲啊有效啊，我老每天听他的讲座的。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买的有效果，一直在听我的广播。
4: 哥，对的，听着我每天呢，一直听到那结束，那辛苦的。
3: 哎，客气了，老专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4: 我的呀，昏车，肠胃不好。
3: 肠胃不好，
4: 是吧？
3: 有哪些症状呢？
4: 对呀，我那个我反正我明显的不能到哪里去啊，一上课的时候昏车，但是肠胃啊。到每天呢、这吃这药每天只改一次手，再到晚上时候啊，肠胃也不通走，他是腿子胀啊，人不舒服。
3: 那是的，你这个
4: 每天要摘啊，摘两次他就又舒服起来了。以前吃这药没这症状都蛮好啊。
3: 哦，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现在的排便通畅了，然后呢肚子也不胀也不疼了。
4: 对对对对，
3: 原来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那个排便排不出来。
4: 对对对对，
3: 还有呢，肚子还胀，是不是？
4: 谢谢那我对上。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肠胃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
4: 对，肠胃不昏车，原来是昏车好，肠胃啊、腰啊、头痛都蛮好啊。
3: 哦，原来还有腰疼、头疼，是不是？
4: 对对对，那个都蛮好啊。
3: 哦，腰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4: 对，可能是这症状，是吧？反正呢。反正换了忽然那么这也超这药啊，效果都蛮好啊，是吧？
3: 哦，现在就是说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肠胃比较好，另外这个腰疼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4: 是吧？都蛮好啊，坐车都蛮好啊。
3: 哦，坐车头也不晕呐、
4: 对对对对，
3: 你现在腰疼呐、头昏呐、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那你就坚持服用，你服了多久啊，爹爹？
4: 我胡打4个多疗程。
3: 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100%的满意。
3: 100%的满意，好好好。
4: 对。
3: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仙桃的杨伟镇。
3: 你是仙桃市杨林伟镇？
4: 对对对对，马口城。
3: 你全名叫什么呀？
4: 刘春普啊。
3: 你的电话是多少？
4: 150731408。
3: 好，我记下来了。刘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一下，好吧？
4: 谢谢那关心，谢谢那关心。
3: 不谢不谢，咱们那个仙桃市杨柳伟镇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你要现身说法，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4: 我满足跟他到处宣扬嘛，是吧？这个产品好啊。
3: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4: 对，哥，
3: 好，
4: 谢谢那，
3: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那，我每天听他的讲座呢，那讲座讲得非常好。
3: 好，谢谢你老的鼓励，有时间听听广播，好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就这么说，好，再见。
4: 啊，真的身体健康啊，
3: 啊，谢谢啊，啊，谢谢刘爹爹，你也一样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4: 好好好，谢谢，好，
0: 好，祝贺仙桃杨林伟镇的刘爹爹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胃病啊恢复了比较好，排便正常了，腰不疼了，头不昏了，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5: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吃了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对我的病情大有好转啊。
3: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了？
5: 见到好效果，我第一次我就买了三个疗程，买了疗程吃了半个月，哎，我觉得这个药蛮好啊，我吃很多药没见到过效，然后我又去买了三个疗程，是我现在吃了有两个疗程多一点了，现在的效果蛮好。
3: 你都是什么病啊，老人家？
5: 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前列腺啦，我的病多得很。
3: 哦，一体多病。
5: 哎，对对对对，高血压，我原来是188/100，高血压现在是降的是75/130。
3: 哦，现在75的血压130，那个是很正常的呀。
5: 哎，蛮好蛮好，
3: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就是个黄金的血压值，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3: 你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呢？
5: 糖尿病现在降血5.多。
3: 那你现在5.多，这个血糖是非常正常啊，对的。
5: 啊，是的，你说的正常，我这个看着蛮好了，我觉得。
3: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血糖的指标好了呀，它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了，知道吧？
5: 对对对，还有前列腺也强多了呢。前列腺的话，我原来是该是6-7次，现在是1次至2次。
3: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1次2次的夜尿，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吗？
5: 对对对对，哎，
3: 不错不错不错。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76了。
3: 76岁啊，爹爹。
5: 哎，
3: 好，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对，好好好好。
3: 好，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江夏区正定街同心村的。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曹福荣。
3: 你个电话留给我，曹爹爹。
5: 啊，我是131-7-14-551。
3: 好，今天就交在这里，曹爹爹哈。
5: 好好好好，
3: 好，你保重。
0: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江夏区正店镇的曹爹爹。爹爹啊，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5，血糖也正常了，餐前5.5。还有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晚上夜尿啊，只有1-2次了，也正常了。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随州市阴店镇金塔村三组63岁的陈传海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过早的离世，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爹爹呢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高到180而突发中风，并且还有头昏、颈椎病、失眠、睡不着觉、前列腺起夜次数多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6: 你好，
7: 你们辛苦了吧？
6: 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7: 一个人，我在那搁着塞班，塞那个就是在肥羊水班，那根上的那时候不那有几个班长们
6: 啊，
7: 我在那个干这个活，塞这个肥水班。
6: 今天过来看看你，就是了解一下你现在服用的情况，好吧？您贵姓啊？
7: 我姓陈，陈传海。
6: 多大年纪啊？
7: 我63，
6: 63岁啊。您是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7: 身体就是那个在浙江喝酒引起的中风、头昏。
6: 中过风的是吧？
7: 头昏头晕，打了也好像住了半个月的院。最后回来慢慢的打吊针啊，吃完子还是不行，还是昏。最后又我听到那个收音机。刚这个您，我听了很一段时间，听到他们说都还可以，我去买的吃是强制，我就去买，慢慢的给他买的。最后我一会儿在随州，我一会儿就买了3个疗程的。 三个鸟神送两个鸟神的。
8: 哦，
7: 是这样的，
8: 就是原来种过蜂的是吧？
7: 哎，种过蜂的。
8: 那个时候你是说在浙江做事儿啊？
7: 在浙江。
8: 哦，那是哪一年呢？
7: 就是去年呗。
8: 去年。
7: 去年。
8: 去年你还在浙江做事儿啊？
7: 啊，对。
8: 哦，你当时中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7: 中风就是头晕头昏呗。
8: 啊。
7: 昏的都说话有点，好像不没得这个平时说话敏呢。
8: 哦。
7: 说话不敏呢。

0: 当时这个是你还在做事情的时候中的风啊？
1: 啊，对，在厂里上的上了班，上那个电镀厂
0: 啊，
1: 搞那个琴手上的活，搞得不行，我就去挂吊瓶儿，在医院里。
0: 哦，您当时血压有多高呢？
1: 蒙蒙升到180多。
0: 嗯，
1: 180多是这个开始中风，我6000多那时候在医院里，他妈一不报一那会儿也没入户的医疗，也不报销在外面。
0: 啊，
1: 出来过把星期花了大几千，最后没钱了就跑回来。
0: 啊，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可以，量的就是这高的130
0: 啊，
1: 低的是80。
0: 130-80，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啊。
1: 血压比较好。
0: 嗯，难怪你说你现在啊，这个头也不昏了，是吧？
1: 头也不昏了，那是说话肯定是好一点
0: 啊。原来说话都不太好，
1: 不没有现在说话这么果断，就是有点不清楚。
0: 哦，中风了之后影响了说话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那除了这个问题，你现在还有哪些问题啊？
1: 颈椎啊。
0: 颈椎啊。
1: 啊，照这个晚上起夜。
0: 起夜。
1: 起夜的这个小特别多。
0: 嗯。
1: 现在喝了个以后。起夜好一点
0: 啊，那就是相当于前列腺的问题啊。
1: 前列腺
0: 啊，起夜原来是多少呢？
1: 起夜一天那有晚上起夜5-6次。
0: 起夜5-6次哦，那现在呢？
1: 现在就是1-2次。
0: 1-2次啊，前列腺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1: 对对对对，
0: 嗯，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1: 睡眠也好，
0: 睡眠也好啊。
1: 俺没喝这个丸子前睡眠不好
0: 啊，
1: 喝了这个炼制胶囊以后睡眠就好，现在是能睡7-8个、30个小时都行。
0: 哦，那现在睡眠也比较好了啊。
1: 这想睡总有总能睡。
0: 哦，嗯，好，一个是这个血压啊，现在给你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1: 对对，
0: 还有一个颈椎病，还有一个这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前列腺
0: 啊，失眠睡不好觉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您的家人呢？
1: 家人没有，我有个姑娘出嫁了
0: 啊，
1: 在这也在浙江，现在一个儿子在武汉工作。我的儿子大的2岁，小的1岁，他妈就死了。
0: 哎呦，那都是你一个人拉扯大孩子的。
1: 对对对，
0: 哎呦，那也不容易啊。
1: 对，
0: 嗯，哎，我沿路看到你们随州啊，这个好像种的是蘑菇啊，还是香菇比较多啊？
1: 哎，我们这里香菇比较多，
0: 就相当于都是一个产业，是吧？
1: 啊，对对，一个人搞不了，会得2个人。他有时候刮风，你要牵着盖，你一个人盖到这头，他那头拴着；盖到那头，这头拴着。刮风他特别的麻烦。
0: 好，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原来是浑山，
0: 随州市。
1: 阴店镇，
0: 嗯，
1: 金塔村
0: 啊，
1: 三组
0: 啊，
1: 嗯，
0: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39
0: 啊，
1: 7299-362
0: 啊。好，陈主任，
2: 哎，
0: 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随州市的阴店镇，沿路啊看到的是种植这个香菇的大棚，这也是当地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也是形成了产业。
2: 对对对。
0: 那我们走访的这位陈传海爹爹他说呢，做这个事情啊，最起码要2个人。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所以这个事情做不了，只好前往浙江去打工。去年在浙江啊，因为高血压喝酒的时候突发了中风，当时这个语言功能啊都出现了障碍。
2: 对对对，刚才听陈爹爹所描述啊，
0: 嗯，
2: 他这个在浙江的时候啊喝酒啊出现了中风意外了。
0: 是，
2: 当时他说语言发音呢、啊、都出现问题，口齿不清晰。
0: 嗯，
2: 但是现在啊，通过你跟他交流啊，你啊，现在老人家语言表达很清晰。
0: 对对对，
2: 通过他那朴实的语言、真诚的声音呢、啊，感受到现在这位空巢老人呢、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0: 对对对，
2: 现在血压、啊、正常的130-80。
0: 对对对，
2: 对于个63岁的老人呢、啊，这就是一个方巾的血压值。
0: 对，
2: 再也不担心呢、啊，出现中风、心脑血管意外了。
0: 嗯，
2: 头晕、头昏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0: 对，
2: 颈椎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嗯。
2: 另外啊，陈爹爹现在前列腺修复的也比较好。
0: 嗯，
2: 夜晚夜尿只起了个1-2次，以前是5-6次，夜晚根本睡不好觉。
0: 对对，
2: 现在夜尿少了呀，陈爹爹一个晚上能睡7-8个小时。
0: 嗯，
2: 他说甚至有时候还可以睡10个小时。
0: 对对对，
2: 李岩呐、啊，
0: 嗯，
2: 刚才你说啊，那个湖北阴店镇呐、啊，它属于一个丘陵地带，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这个镇的老百姓呐、啊，都是以种植香菇啊。来发家致富。
0: 对对对，
2: 但是陈爹爹呢，因为是一个人呢、啊，没法搞，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现在陈爹爹身体好了呀，又在给那个制板厂啊做事情。
0: 嗯，这个晒杨树板、
2: 对对对，增加自己的收入。
0: 嗯，
2: 干什么工作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嗯，
2: 关键要身体好，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如果说陈爹爹像他中风偏瘫任其发展，生活自理都困难，更何况现在还帮别人做事情，
0: 嗯，
2: 是吧？不要钱别人也不敢要，是不是？
0: 那是的，
2: 风险太大。
0: 嗯，
2: 所以说现在陈爹爹啊，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啊 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啊，祝贺陈爹爹正确的选择。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在收音机里面的讲座我听了。
2: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糖尿病，
2: 血压高。嗯。
3: 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买了三个疗程，就减了我两个疗程，吃了一个疗程之后。这一次我买了五个疗程，我就是吃您的药，我的效果特别好。
2: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好。
3: 对。
2: 你这个血压高跟糖尿病病史长不长啊？
3: 有6年。
2: 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有没有说不良的反应，并发症有没有？
3: 我就是走路有一点瘸。
2: 什么原因呢？走路瘸？
3: 我怀疑就是糖尿病啊。
2: 好，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现在是正不正常啊？
3: 我的血压最高压是128，低压85。
2: 那你这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呀。
3: 这个血糖餐前是，昨天我查的餐前是6。
2: 那你这个餐前是6啊，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
3: 对对对，就说很正常啊，现在。
2: 对对对，很正常啊，他就避免了呀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吗？
3: 嗯。
2: 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并且伴随着高血压的病人，像这样同时有这两种疾病呢、啊，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第二个是脑梗中风。
3: 对对对。
2: 哎，你这个服的还是比较及时，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3: 57岁。
2: 才57岁呀、啊，那还年轻得很嘛。
3: 对呀、啊，
2: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啊，我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2: 哦，咱们荆州沙市的朋友。
3: 对对。
2: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哎呀，我相当的满意。
2: 相当满意。
3: 对对。
2: 好好好，相当满意就好，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菌字号的药，灵芝呀、丹参呐、三七啊这些药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另外呢，灵芝呀，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
3: 嗯，我的母亲前天去世了，就是我3天3夜没睡。
2: 嗯，
3: 我的血压、血糖我没有一点不良的反应。
2: 好好好，另外我对你个要求，咱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身边有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3: 我给我的同校、同学和同事，我已经介绍了7个了。
2: 哦，你还在帮助身边的朋友是吧？
3: 对，第7个了。
2: 咱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好，你贵姓呢？
3: 啊，我名贵姓李，我叫李春。
2: 李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3: 啊，我是132-7262。9149。
2: 好，李老师也祝贺你，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啊，行行，
2: 好，就这么说。
3: 好，
2: 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好，这位荆州沙市还不到60岁的李大哥呀，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都比较严重，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血压都已经正常了，血压是128/85，血糖餐前6。李大哥呀，还是一位热心人，前后介绍了7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1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 谨防发传单发

0: 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他跟郝一彪要联系联系，想办法让郝一彪把首府目前的困境给解决了，就是把胡椒松木先收过去。这郝一彪他早就想跟朝中这个大宰相暗暗的接触，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可是个绝好的机会，他呀先吊了一下尤七的胃口，不落正题儿，云山雾罩的扯了半天，什么这个道姑那个美女，最后把尤七拉下了水。但是可有一件事尤七办成了，那就是郝一彪答应全部收购胡椒松木，包括储记仓那里边现有的胡椒松木，郝一彪也全包了。如果郝一彪真是这样的话，首府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起码下个月的俸银有谱了。当尤七把这件消息告诉首府之后，首府听了是非常的高兴。可是接着尤七又说了，郝老爷，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他说他呀现在库房太紧张，他想把他要的胡椒松木，就是储记仓里边的胡椒松木，先存放在储记仓。但是这郝老爷可以先把银两拨过来。尤其趁着讲完这句话，把首府还吓了一跳，以为郝一彪要增加砝码。一听，哎呀，不就是先存两天吗？这有什么难的？好，只要他答应了，一切事都好办。首府是非常高兴，他把尤七还表扬几句。尤七啊，你办了一件好事，不过下次再不回来提前打个招呼啊。现在朝廷是非常时期，你要是有了闪失那就麻烦了。是老爷，下次我一定注意。首府张居正这回心里边可有底了，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再说佟立本前天晚上死了之后，王希烈把高拱的这些门生给串联起来了。他首先找到那些六克郎的言官，这些六克郎的言官自打高拱离开京城之后，他们是群龙无首，暂时就以魏大炮和王希烈 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了。这些人一听王其烈叫他们到礼部去，陆陆续续的都来了。王其烈一看这些人都来齐了，诸位弟兄，咱们跟高阁老前前后后这么多年，高阁老可没亏待过咱们，到月发工资，按年是拿奖金，一点都不少。自打这个湖北佬当上宰相之后，这头一个月咱就开始喝胡椒面啊。我们礼部那个佟大人分了点胡椒面和苏木，嘿，回家呀气死了。说是气的，实际就是这个当朝的宰相给逼死的。这可是个好的时机，你们呢是反手里边没卖出胡椒苏木的，今天咱们通通的拿到那

0: 一格，交给他这个宰相，让他呀给咱们变成现钱。如果不给咱们变现银，咱们都学同利本。这些人一听，对呀，是，那咱们就回去发动大伙儿。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六克郎的这帮言官本来就有一定的号召力，言官言外之意，一个个都是耍嘴皮子的，忽悠这些事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哎呦，这些人回去之后，下边这些不明是非的官员，有的一听说大伙都拿到内阁，那好吧，三五层群把这胡椒苏木啊，这袋儿都装满了，一个个有背着的，有拎着的，还有啊，搞嘎就窝夹着的，就准备到内阁找首辅算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这天早晨，京城各地的布告就贴满了。七彩峡的老板郝一彪，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而且价格还要高出原来价格的一倍。这些想闹事的官员这回全傻眼了，你再闹没有理由，你的胡椒苏木拿到七彩峡就可以换成现银，而且比你原来的俸禄还要高，还闹什么事儿？就没脸闹事儿了。这场风波暂时就压下去了。王希烈心里边咬牙切齿，好，你这个首辅有本事，我再给你想办法搅他一回。他又开始在背后使另外的花花点子了。再说首辅来到内阁，首辅知道这件事儿暂时是平息下来了。要说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一个事儿连着一个事儿，冯宝呢确实起了好作用，但说冯宝又送来一个消息，他这个消息是派徐觉亲自来的。徐觉呀，来到内阁非常神秘的告诉首辅：“张阁老啊，我们家老爷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最近邱德用邱公公在李贵妃面前整天哭哭啼啼的，好像啊跟李贵妃说了些什么，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嗨，邱德用自打的外甥被杀死之后，邱德用真就开始在内宫整事儿了。邱德用的外甥死了，他心里不好受，恨这位首辅。他跟首辅张居正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恨张居正呢？他有他的思维逻辑，他认为他外甥张大郎的死完全是张居正因为发放胡椒苏木造成的。假如朝廷这些官员能按时领俸银，他外甥就不能到楚吉昌去求胡椒苏木了。如果不去领胡椒苏木，也就不能有王松的死。如果没有王松的死，就不可能发生王松的儿子王岩替父报仇这件事。归根结底，这根儿就在首辅张居正身上。好，他来了坏点子。现在张居正，你不是朝中没钱儿吗？我就在钱儿上再给你加一把火，添一把油。嘿，邱德用这个坏点子刚想出来，赶巧了，李太后这天正好把他叫过去，跟他吩咐点其他的事儿。他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他赶紧就过去了。太后娘娘啊，您有什么吩咐？我说邱公公啊，前几天你外甥死了，是不是上点火呀？
1: 哎，是啊，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
0: 说起来太后啊，我这姐姐也够苦的，30多岁才得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0: 结果啊，嗨呀，这么年轻就没了。可怜我姐姐、姐夫都已经六七十岁了，这晚年呐，还说不上怎么过呢。舅公公，来吧，这是100两银子，转交给你姐姐。哎，谢谢太后。舅公公做梦没想到，李太后还惦着这个事儿。行了，舅公公，你也不要伤心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好自为之。是啊。哎，太后啊，奴才觉得有句心里话要跟太后说。那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我想，咱们的万岁爷也都10岁了，10岁。就得听经言了，
1: 这经言是怎么回事啊？经言就是给皇上讲讲经书。过去皇上当太子的时候，有詹事府负责教育太子，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一种普通的教育。一旦皇上登基坐殿，升为天子，这皇上听课，可就不能用詹事府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了。要从翰林院国子监选出一些高级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这讲经还不能皇上一个人听，文武百官要几百人陪着皇上上课，这还不算，还可以带家眷。所以这个事儿一般办起来都非常隆重。为什么叫经言呢？就是讲完经书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给讲官，还有陪着这些官员，赐一顿丰盛的酒席。这顿酒席跟平时的酒席可不一样，吃的那些东西都是上好的东西，像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来什么。这些东西吃完了。剩下的可以拿走，不光可以拿走这些吃的东西，还可以把那些餐具器皿都拿走。所以皇上一旦正式的听经言，就得需要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按理说，小皇上可以晚一段时间听经言，可是邱德用在这个问题上就下了功夫了。他现在就开始鼓动李太后，让小皇上提前听经言，好给张居正在经济上实行点压力。这还不算，他还有一招。隆庆皇帝刚死，小皇上一登基，大明王朝的邻国，那个时候也像现在一样，国与国都有一些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头头脑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祝贺的时候，万历小皇上就得出面接见。皇上要是接见外国的使者，就得穿正规的龙袍。在龙袍上，他又给李太后出了个主意。我说太后啊，咱们的小皇上年纪小，这龙袍就得下下功夫。让咱们的小皇上一穿上这身龙袍，显得是光闪闪、金灿灿，外国这些使臣就不能小看咱们大明王朝的皇帝。李太后最关心的就是怕别人瞧不起她的儿子朱翊钧。是啊，邱公公，应该马上安排冯保把这件事办了。不过，邱公公。你看，历朝历代皇上的龙袍都花多少钱呢？太后，我看了一下，前几朝皇上的龙袍最多有80万一套，还有40万一套。我看咱们小皇上就选一套最好的，找100万两银子，然后再做2套40万两的。加在一起180万两银子足够了。 要说这个邱德庸，这招比那经验还要狠他10倍。要是举行正式的经验，大概有5万2银子就够了。可是要是给皇上做3套龙袍，这笔钱内宫出一半，朝廷也得出一半，这一半可就是90万2银子。这壶药可真够首府喝的。但是这功夫李太后她还想不到这是邱德庸的一条毒计，李太后真就上道了。邱公公你说的对，好吧，你先下去，我跟冯公公再找张先生计算一下。邱德庸心里这个乐呀，嘿，这壶酒够你这个宰相喝的了。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之后，太后把冯宝找过来了。这冯宝一听说太后找他商量事儿，马上就过来了。我说冯公公啊，万岁爷虽然年龄小，可是也都10岁了。按理说10岁应该听讲经了。啊，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了。好，这件事啊，你想办法跟首府商量商量。好，我这就去。慢着，我还有话要说。最近我听说有一些国家的元首要来咱们天朝祝贺来。
0: 是，好几个国家呀，
1: 那头头脑脑的都要来。那么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是来的话，咱们万历小皇上这龙袍得穿新的，因为他年龄小。俗话说得好，人是衣裳马是鞍，要是好好做一套像样的龙袍，也能体现小皇上的威严。要说冯宝那脑袋可不白给呀，这一听就听明白了。这个太后早不提晚不提，这功夫提这件事儿，是不是有谁给太后抠耳朵呀？因为冯宝心里清楚，现在整个的朝中就是缺钱。如果皇上要是做龙袍，起码内宫拿一半，朝廷拿一半，就一半朝廷也没钱呐。那大运河正修着，官员的工资发不出去，下个月怎么办还没谱。可是冯宝他有他的小算盘，他一合计，嘿，我管你这个宰相难和不难呐，哼，跟我有屁关系，那是你们朝廷的事儿，我不吃亏就行。要说有些小人他见利就忘义，冯宝为什么看到利了呢？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只要一座龙袍就得通过他这道关卡。他手下有真工局、衣帽局、资染局，那叫一套系统啊，都归内宫管。你想这一波银两就得通过冯宝往下分派，他就可以从中捞到大笔的好处，他何乐而不为呢？他眼睛滴溜溜一转，你看那个小胖脑袋来回呀摇晃两下子，像个大拨浪鼓。哎呀，是啊，太后娘娘啊，这皇上的龙袍是应该做，可是不知道啊，这皇上的龙袍应该按什么档次去做？冯公公，这你还不清楚吗？按高标准呐。是啊，应该按高标准呐。嘿，冯宝捋着杆就上来了。那好吧，你跟首府商量商量，这两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哎，好吧。冯宝领了旨意，就去内阁见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正在内阁，他本来这几天挺高兴，胡椒苏木的事儿解决了，
0: 心里边这一团乱麻，一下子这扣就开了。在他看来，这胡椒苏木解决了目前的困境，基本上就摆平了，可以说是云开雾散，好日子就要来了。哎，没想到冯宝过来了。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张先生啊，我跟您说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万岁爷和太后亲自交给奴才办的。
0: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皇上已经十岁了，应该听经言了。
0: 张居正一挠头，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言了。但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明白，听经言就得一笔钱呢，陪皇上听课的还有这些人的家属都得来到皇宫，连陪皇上听经，听完了经言再大吃一顿，然后把这些东西还得打包带出去，那是喜庆事儿啊。就是说陪皇上吃饭，这是个喜事儿。这些餐具器皿包括吃剩下的东西都带回去，这就体现皇恩浩荡。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浪费，但是人家有个好名词叫皇恩浩荡。
3: 首府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官员的工资刚刚解决，朝中一个大子儿也没有，这还得研究费用啊，上哪儿研究钱去？
0: 就在这首府琢磨这件事儿的时候，这个冯宝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
2: 我说这位大宰相啊，这是小事儿，还有一件大事儿呢。
3: 咱们这些邻国的首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呀，
2: 你想小皇上那龙袍不得换件新的？
3: 是啊，冯公公，你说的对呀，
2: 换套新的，一套能行吗？不得再弄一套，换个喜呀，
0: 就是两套换着穿。
3: 这笔费用，你考虑到了吗？
0: 哎呀，张居正还真就没想到。
3: 是啊，
0: 这个事儿可就把首府难住了。等冯宝把这意思传达完了，张居正是一点笑容也没有，勉强的把冯宝送出内阁。回来，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3: 应该怎么办呢？
0: 他就合计来合计去。就在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一筹莫展的时候，哎呦，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要想知道张居正有哪张王牌，请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35集。
4: 我糊涂的女儿啊，是李将军救了父亲的性命。我遭到了清兵的伏击，带去的两个勇士力战而死，我也受了重伤。李将军恰好出来巡看敌情，他一个人砍杀了8名清兵，把我救到了这里。后来我们共同商议了水淹清兵大营的计谋。唉，你怎么可以轻信小人的谎言，做出如此鲁莽的决定？
5: 我
4: 还不快去阻止阿丽亚。
5: 父亲见我在发傻，

0: 喝了一声，他的伤口被牵动，随即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如梦初醒，起身正要向军帐外奔去时，四周已响起了一片杀喊声。我知道那是清军和部落的勇士向恐怖谷发动了进攻，心中更是焦急。与此同时，军帐门帘突然被撩开，一个浑身血污的人冲了进来。那是李定国的部下，他红着双眼，手持利剑，脸上充满了愤恨。也许是刚刚经过与阿利亚等人的血战，他已是伤痕累累，步履蹒跚。
1: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哈摩贼人！
0: 他一边咬牙切齿地骂着，一边挥剑向我砍了过来。他的目光中熊熊燃烧着怒火，让我毫无抵抗的勇气。我就那样木然地站着，冰冷的剑锋逼近了我的身体。便在这时，父亲挣扎着下了床，一把将我推开，他自己则跌倒在地上。那军士回手一剑刺入了他的胸膛，一时间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泪水夺眶而出。父亲！军士拔出沾血的长剑，满面狰狞地走向了我。已奄奄一息的父亲用尽最后的力气翻身滚过去，抱住了他的双腿。
1: 不要管我，快快去，一定要阻止这场战争。
0: 悔恨和悲伤把我的心完全揉碎了。我知道大错已经铸成，现在要挽回局势的唯一机会便是在阿利亚杀死李定国之前阻止他。可是父亲呢？我又怎么能丢下他？
1: 快走！你要让我死不瞑目吗？
0: 父亲，父亲！军师无法挣脱父亲的纠缠，又往他的心窝刺了一剑。那一剑直如刺在我身上一样，使得我的心口处一阵剧痛。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用眼睛死死地瞪着我。我明白父亲的意思，带着巨大的悲痛，我转身而出，疯了一般地向着李定国的军帐飞奔而去。然而一切终究还是晚了。当我赶到的时候，李定国已经死了，他的双眼圆睁，怒视着天空，仿佛在质问上苍对他的不公。我颓然而立，头脑中一片空白。恍惚之间，我看见阿利亚割下了李定国的头颅，奔向了杀声震天的战场。军帐外死气沉沉，只剩下我和白文选二人守在李定国的尸体边。白文选也是脸色苍白，仿佛刚刚经过一场噩梦。我忽然想起，眼前的这个人正是这场杀戮的始作俑者。你卑鄙的骗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你知道真相了。是的，我骗了你们，我早已投降了清军。
0: 你才是真正的恶魔，你！我将手中的匕首向他刺了过去。白文选侧身一躲，然后攥住我的手腕，将匕首夺走了。
1: 我是恶魔？是的，我背叛了大明朝。可是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就算挫败了山口的清军，那又能怎么样？天下大势已定，苦苦支撑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我禁言了多少次，宁死荒外勿降也，这就是他的回答。我不愿宁死荒。

0: 外，假以时日，我白文选还可以成就一番大事。
1: 他越说越是激动，两眼放着光芒，如同走火入魔一般。我难以理喻地摇着头，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
0: 你害怕了？哼，我不会杀你的，这没有意义。大功已经告成了，你可以把真相告诉你的族人，不过那样只会给你的部落带来灭顶之灾。
1: 对方最后一句话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戳在了我的心里。是的，李定国已死在阿丽亚的手中，清军将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得知真相的族人们会感到难以洗刷的耻辱、愤怒和悔恨，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父亲、为李定国报仇。然而在强大的清军面前，这样的举动与自杀无异。
0: 我要走了，我不是一个懦夫，不会永远寄人篱下。我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只要我能找到那恶魔的力量。
1: 他放弃了，转身拜倒在地，对着李定国的尸体磕了三个头，然后他转过身，向着下山的方向走去。虽然他的阴谋得逞了，但他的背影却是如此的孤寂和落寞。如果他得到了恶魔的力量，那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希望他永远也不要找到，就让那种力量随着战火一同消亡。在清兵和哈摩勇士的夹击下，李定国的残部死的死，降的降，战争结束了，悲剧却并没有结束。李定国死不瞑目，双眼圆睁，怒怨之气久久不散，这在族人中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大家都认为是李定国杀害了父亲，再加上对其强大力量的畏惧和对水淹村寨恶毒想法的憎恶，祭司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铸造血瓶，封存李定国的血液，对他的灵魂施以最恶毒的诅咒。只有我知道，这个决定对李定国来说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不公正，但我无法说出来。族人们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获得了胜利，拯救了村寨。如果我告诉他们，这胜利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还沾染了恩人的血腥，那结果将会怎样？哈摩人的勇士最信奉的便是荣耀和正义感，他们会崩溃，会疯狂，正如白文玄所说，那种疯狂甚至会把整个部落带向覆没之路。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没有别的选择，唯有鼓起勇气，一个人独自承担起所有的苦难。愿神明，愿父亲在天之灵能够理解我，宽恕我的过错。当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知道自己将永远堕入黑暗中。我显然已不适合继承父亲的部落首领之位，就让阿丽亚来担当这个责任吧。她是个勇敢正直的战士，代表了哈摩人光辉的一面，而我，就让我保留那个血瓶，保留李定国的血液，与那些恶毒的诅咒终生相伴。
2: 就这样，对李定国的诅咒与圣战的光荣传说相伴，在哈摩人中世代相传。在300多年后，虽然血瓶终被打破，但一个新的封存着李定国后人血液的圣物 又被重铸，并且在这个早晨传到了徐小文的手中。徐小文似乎感受到了当年的赫拉伊，还有后来历代的圣女，他们都曾一次次地站在这个祭祀台上，将血瓶压在胸前，然后他们会背过身去，用这种极富象征意义的姿势保护着血瓶，使族人们那些恶毒的诅咒无法伤害到瓶中的灵魂。此时在索图兰的主持下，族人们纷纷低下了头，同时闭起了眼。一年一度的祭祀正式开始了。族人们的愤怒、仇恨，以及他们面对邪恶时无限膨胀的正义感，都会在这一刻随着那些诅咒彻底地爆发出来。徐小文也闭上了眼睛，血瓶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带来一阵冰凉的感觉。像每一个前任的圣女一样，按照苦难信札上的指示，她开始虔诚地默念着：
1: 尊敬的神灵，你永远保佑着正直勇敢的哈摩人，请让我用纯洁的身体承受他们所有的诅咒，而不要再伤害那个被冤屈的英雄之魂。那些不明白真相的族人，他们受了我的欺骗，所以请您也不要惩罚他们。一切的苦难都由我圣女徐小文自愿来承担。
2: 当这一幕结束之后，徐小文转过了身，他的眉宇面容之间有了些许细微的变化，他变得凝重了，浑身上下透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这场祭祀的洗礼似乎让他一下子便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徐小文用目光扫视着台下的族人，他看到了罗非正站在祭祀场东南角上，罗非也正看着徐小文，他注意到了对方的目光为自己停留了，但是却只有一场短暂的一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眼前的徐小文已经不是那个活泼的女学生了，她是承载着部落所有苦难的哈摩人的圣女。
3: 安密大人已经死了，部落需要一个继任者。水姨蝶一向忠诚勇敢，前天又是他亲手杀死了恶魔，只有他有资格成为哈摩人新的首领。
2: 圣女的这番话正道出了大家藏在心底的想法，族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水姨蝶也站在祭台下，还没等她彻底反应过来，身旁几个小伙子已经七手八脚的抬起了他的身体，把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高高的抛向了天空。在索图兰的带领下，族人开始纷纷向这个几天前还被关在水牢中的年轻人施以了最高贵的礼仪。罗非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可以想象水姨蝶正在享受300多年前阿丽亚享受过的待遇。对于阿丽亚和李定国之间的那场血战，罗非只能通过一些历史资料从侧面了解，可是对于水姨蝶怎样杀死李延辉，罗非却是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前天的那个深夜。

0: 在看完了苦难信札上记载的内容之后，徐晓文立刻决定带着水一蝶前往恐怖谷。罗非在钻研出那张地图的隐秘之后，诸多迷雾背后的真相正在他心中逐渐的清晰起来。不过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和证实。 既然已经重新获得了自由，那么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无疑便是要到恐怖谷，去找李延辉，跟他进行一场面对面的交锋。徐晓文开始并不同意与罗非同行，罗非很清楚他在顾虑什么。
1: 你不需要对我隐瞒，我已经知道了那些秘密，关于李定国之死的秘密。是吗？
0: 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你应该相信我，我是个能够保守秘密的人，而且现在你仍然需要我的帮助。沉默了片刻之后，徐晓文点了点头。
1: 好吧，我们走吧。
0: 在前往恐怖谷的途中，徐晓文向罗非讲述了 苦难信札上的详细记载，其中几个关键的情节都印证了罗非此前的猜想，而一些细节之处则起到了延伸思路的作用。他微微皱着眉，脑子开始飞速的旋转，将那些原本七零八落的线索慢慢的整合成了一团。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我只想请求他
1: 不要再追究那些往事，放过我的族人们。我愿意为整个部落犯下的罪行，接受他的任何惩罚。
2: 他不会报复你的族人的，更不会为难你。如果他是要为自己的祖先报仇，那半年前就可以做到了，又何必等到现在呢？
0: 徐晓文愣了一下。
2: 那，他到底要什么呢？为了 另外一件事，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不过，既然我们很快便有可能见到他，还是由他亲自来解答比较好。
1: 不管他是为了什么，他毕竟杀了那么多人，而且他还使用恶魔的力量伤害了我的族人，还有龙州也有很多受害者。所以我想，他对我们哈魔人终究是没有善意的。
2: 你错了。 恶魔的力量的出现与他无关，实际上，他也是受害者之一。李定国在临死之前已经对他使用这种力量产生了悔意，并且将掌握着力量源泉的几个苗族古尸全都杀死了，但有一个人却仍然对这种力量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赫拉伊的记载中便提到过这个人。
1: 你是说，白文选？
2: 对，就是他。 白文选投降清廷之后，宁愿放弃荣华富贵，而蛰居在霓虹寨中，多半就是为了寻找蕴藏在恐怖谷里的神秘力量。但很显然，他穷极一生，也未能揭开其中的奥秘。不过，他的野心却没有泯灭，而是留在了他的亲子血脉中，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
1: 那么，是白剑恶终于找到了那种力量，也是他
0: 利用这力量在害人，至少，他是一个其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对他提供了帮助。其他人会是谁呢？罗非的目光闪动了一下，但是没有回答他的疑问。到达矮山的顶部之后，距离那个山洞已经不是很远了，这里视野比较开阔， 隐约的可以看见洞口附近处闪动着微弱的光亮，罗非心中一亮，他在那里。徐晓文和水一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加快了脚步。不多时，他们便已来到了洞口，那光亮正是从洞内透射出来的。徐晓文停下来， 转过身，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罗非，不知道是否该继续往里走。 就在这时，洞内有人说话了：“
1: 各位，请进来吧，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等了你们很久了。”
0: 罗非不再迟疑，他抢上前一步，挡在了徐小文身前：“
2: 你跟在我后面。”
0: 徐小文略一迟疑，用哈默语言吩咐身旁的水姨蝶：“
3: 你在洞口守着，记住，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听见我们的交谈。”“
4: 是。”
0: 水姨蝶躬身领命，手持弯刀守在了山洞外面。随即，罗非和徐小文一前一后，向着洞内的深处走去。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说个心里话，曾经耀眼的自己现在被困住了，找不到新的出路，我该怎么办啊？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

0: 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变成职场明星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婚礼对于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这个话题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不久之前啊，无论你是否关注这个外语的英语世界的这个音乐圈啊，你可能都听过这么一位歌手，叫做泰勒·斯威夫特啊，美国的一位女歌手，我们简称她为美美啊，也是中国网友给她起的名字。美美呢，和三届超级碗冠军得主特拉维斯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完婚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因为美美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富有啊，她把婚礼的场地选在了全世界最负盛名也最繁忙的体育场馆啊，也是让人很惊讶。但是细想呢，其实也很合理啊，因为这个场地非常有知名度。同时呢，婚礼举办后直到如今没有一张现场的高清照片啊，以及这个梅梅还有特拉维斯的婚礼现场照啊，没有一张出现在网上啊，是非常严密的一个保密工作。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呢，也是全球非常知名的体育场馆之一，单日的租金就高达100万美元。而这个梅梅呢，是使用了超能力，把场馆连续租了3天，在里面开了3天的千名宾客的狂欢盛宴。从目前泄露的非常有限的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说在梅梅的这个超能力的干预之下，这个体育场馆呢，直接变身成了花园瀑布，当然这个超能力的超是钞票的钞哈，充满了仙境的意境和感觉。那到场的呢，有1100到1200多名宾客，也都是身着华服，拿出了参加奥斯卡的精神面貌去参加这场美国艺术体育界的名流盛会哈，是一个盛大的婚礼。梅梅呢，一辈子都在大众和媒体还有歌迷的目光当中注视着长大，也是非常希望自己36岁的婚礼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控，出现在媒体的照片，而不是被别人随意偷拍发到网上去全民讨论啊。但是有消息说呢，他的婚礼确实有全程的跟拍团队，也极有可能会把这个婚礼过程的素材放到未来他自己的纪录片里面，以他想要的方式来对世人进行展示啊。总之呢，就是来简单介绍一下啊，最近这场非常盛大的，可能在国内都有很多歌迷关注的一场世纪婚礼。那你可能就会问了，这个婚礼它和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主体心理学啊，婚礼和心理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因为不只是它，婚礼它作为新人重大的一个仪式啊，对于每一对新人来说都承载着非常巨大的意义。那其中呢，也有无数的小细节，而这些细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啊。所以婚礼上的很多细节啊，包括新娘新郎的反应、参与者的反应，其实都表现了在当时当刻他们心里的一些活动啊，甚至有一些还可以预测这些新人他们在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会不会过得圆满和美满啊。你是不是在参加有一些婚礼的时候，你一眼就看到啊，他们婚后一定会很幸福？有一些婚礼呢，你参加之后就会觉得他们感觉好像哪儿有点别扭，但是又说不出来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通过梅梅的这场婚礼，我们就把婚礼和心理学搭在一起，来跟大家好好的在节目当中讨论一下。
1: 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后面我们简称梅梅与相恋三年的美国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刚在美国时间7月3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婚礼。根据爆料，梅梅备婚搞得跟谍战片似的。7月初，麦迪逊广场花园封场施工，现场加派安保，受邀宾客需签署保密协议，且不得携带同伴或礼物。宾客、商贩和安保人员均不得携带和使用手机，定制多套高定礼服。粗略估算，整场婚礼的花费预计在15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婚礼前的一个星期，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开到麦迪逊广场花园门口。虽然有黑色遮光布遮挡运输物品，还是有人拍到工人往里搬各种植物，成片。

0: 树木、满满的灌木，还有无数鲜花来装点场馆。还有多家媒体说，场馆里面甚至搭建了一座城堡，是梅梅在呼应 Love Story。 在 MV 里，她是等着罗密欧出现的现代朱丽叶。顶级安保，四面封闭，而且她在这儿开过很多次演唱会，对场馆也非常熟悉了。或许在梅梅眼里，这里是一个能把全世界的摄像头、无人机、狗仔都挡在门外的室内保险箱，而她要装进这个保险箱里的是一整个童话世界。仪式结束后，宾客们又转到楼下继续参加庆祝派对。据报道，派对以《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绿野仙踪》为灵感，把整座麦迪逊广场花园彻底变成了一个只属于梅梅的童话世界。安保阵仗也一样顶级，纽约派出100多名警察维护婚礼现场， VIP 入口附近甚至站着国民警卫队。因为赶上高温天，现场还专门给警察搭了降温站。门外聚集着大量的粉丝，在当天接近38度的天气里，从白天烤到黑夜，为了来见证这场婚礼。至于宾客名单，集结了莱坞名人录加欧美乐坛加 NFL。影视圈来了斯皮尔伯格、汤姆、克鲁斯、瑞茜、威瑟斯彭、修、格兰特、达科塔、约翰逊、布莱德利、库珀等等。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场英语老师和体育老师的婚礼都是世纪级、世界级的大场面。热闹归热闹，婚礼向来也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婚礼花多少钱，来了多少宾客，这些因素是否真的与婚姻质量有关？学者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我们不妨借着梅梅的大婚，看看这些研究到底发现了什么。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1: 经济学研究者安德鲁·弗朗西斯和雨果·米阿龙啊，调查了美国的3000多名已婚人士啊，发表了一篇研究，叫做《钻石恒久远及其他童话故事：婚礼费用与婚姻存续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研究的名字非常的长，但大概就是指这个婚礼到底花了多少钱，和他们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长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呢？这个研究的结果呢，相当的出人意料，就是控制了收入、年龄、教育，还有婚恋时长，宗教、子女等等各种变量之后啊，他们就发现，这个婚姻的持续时间和婚礼花费是成一个负向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婚礼支出越高啊，你结婚花的钱越高，离婚的风险反而会越高。为什么呢？具体而言啊，相较于200到2000美元的钻戒，男性购买2000到4000美元钻戒的时候，离婚的风险居然高出了1.3倍。但是不买戒指啊，购买500块钱，也就是500美元以下、4000到8000美元以及8000美元以上钻戒的这个人群之间，就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了。也就是极少和极多的两个极端啊，并没有什么关联啊，只有中间那一部分大部分人，他有相对的关联性。那回到梅梅身上，她手上那枚硕大的订婚戒指啊，不是什么传统的奢侈珠宝品牌啊，据说呢是出自一位女性珠宝设计师之手，重量也在8到15克拉之间啊，预估的价值是55万美元左右。那如果严格按照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呢，其实梅梅甚至压根儿不在研究者讨论的价格区间里。除此之外呢，研究者还发现，当婚礼支出低于1000美元的时候，这个离婚的风险啊是显著降低的。尤其对于女性调查的对象而言，婚礼支出超过了2000啊2万美元的人，相比支出5000到10000美元的人，这个离婚的风险呢居然高出了60%。那看到这儿呢，似乎举办世纪婚礼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啊，但是别急着下结论。研究者认为呢，婚礼花费本身未必会导致这个婚姻破裂。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更重要的可能是婚礼带来的财务压力以及高消费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关系状态。一方面呢，高额的婚礼支出可能会造成债务的负担、财务的矛盾，啊，这些小的别扭 最终也会影响夫妻两个可能在日后因为婚礼的花费吵架。那另一方面呢，一些感情基础比较弱、匹配度比较低的情侣，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盛大的婚礼来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仪式感。而梅梅呢，显然也不属于大多数研究样本所覆盖的人群啊。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足以造成长期压力的婚礼开销，对她来说可能就是洒洒水，是吧？那从目前公开呈现的信息来说呢，他们两个的状态还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极端的啊，极少和极高花费的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轮统计学的报警呢，可以暂时先解除啊。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婚礼当时的花费啊，在普通人当中算高还是算低，它有没有影响我们的婚姻质量。再来说一说亲友的共同见证啊，其实在这一点上婚礼中比砸钱更重要。那如果说婚礼花费多少钱未必是关键，那什么因素最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给出同一个答案啊，也是这个研究给出的答案，就是宾客的数量。研究发现呢，婚礼的宾客数量与婚姻稳定性是成一个正相关的，就是参加你这场婚礼的人越多，你们的离婚风险就会越低啊。类似的结论还出现在另一项研究当中，这个研究者呢追踪了1000多名18到34岁的未婚人士长达5年的时间。那其中呢有418人在研究期间啊就结婚了，结果就发现呢更高的婚礼出席率和婚姻的成功就成正相关。具体来说，这个宾客超过150人的婚礼当中，有47%的夫妻啊就进入了高质量婚姻，而宾客少于50个人的婚礼，这个比例就只有31%了。研究者还认为呢，这背后也存在着两种机制啊。首先，更多的宾客意味着更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就是当婚姻遭遇了困难的时候，你的朋友、家人还有社区能够提供非常强的情感支持和实际的帮助。其次呢，公开承诺本身它具有一个心理学效应啊，也就是在这么多的亲友面前说出那句我爱你或者我愿意，相当于让更多的人成为了这份承诺的见证者，人们呢也往往会更努力的去维持他的言行一致啊，这是心理学的小小作用。那至少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啊，宾客数量对于婚姻的预期作用似乎比钻戒的这个克拉数会更明显一些。有意思的就是呢，去年10月份梅梅曾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就提到过，她认识的所有人都会被邀请参加婚礼，因为她不想反复忍痛来删减宾客的名单。那刚才说过，她的宾客名单超过了1000人，单从这个人数来看啊，确实她可以拿满分。当然了，这无论是婚礼的话花费还是宾客的数量啊，这都不是绝对的啊。很多人可能婚礼花费确实也很高，宾客数量也很少，但是他们也过得很幸福，个体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不过呢，这只是一个研究的结果啊，大家可以稍作参考啊，也可以把它拿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比照一下，这不是一个铁律。但是呢，婚礼当中确实有一些细节，它能够预言婚姻的幸福程度。我们继续来往下听。
0: 网上好多朋友都在分享，说他们能从婚礼上的一些小细节看出这对新人今后能不能长久。有人说，我婚礼从头笑到尾，就老公发言的时候哭了一下。有人说，我同事就是高价有钱人，婚礼上很大方，不怯场，结婚都6年了还很幸福呢。这些看着像闲谈的说法，背后到底有没有几分道理？其实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婚礼上哪些细节真的可能藏着预示婚姻质量的关键信号？首先，咱们先得承认，网友的那些感性评论往往不是空穴来风，他们捕捉到的行为特征很多时候对应着一些稳定的心理状态或关系模式。比如说情绪一致性，有人婚礼全程笑容灿烂，想从头笑到尾，这可不光是当天心情好那么简单。心理学家从长期研究中发现，这种贯穿整个仪式自然持续的积极情绪流露，反映的可能是个体对婚姻的真实期待，以及在高压场合下的情绪调节能力。更重要的是，当两个人都能共同创造分享这种愉悦时刻，展现的是彼此之间的默契。婚姻研究领域有个概念叫做积极情感基线，这种基线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长期关系的满意度。如果婚礼当天就能看到这种积极情感的底色，至少在起点上他们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再比如行为适配度，这个常被提到的观察是大方不怯场， 尤其是面对地位差异众多宾客的场合，有人能表现从容自信，这种在社交压力下的从容可能反映了几种重要的心理状态：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高，对伴侣和新家庭的认同感强，或是双方在社交风格价值观上已经磨合得比较好。婚礼是个极其公开的场合，新人在这种环境下感受到的更多是支持还是评判，从他们的行为状态就能窥见一斑。这种社交自信对应对未来家庭可能面临的亲友关系、社会交往等外部压力是个很实在的基础。你还在婚礼现场有什么细致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是否预测了新人婚后的生活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1: 这个不知道各位在婚礼现场有没有一些细致的发现哈？我们再来说一个信号，就是互动聚焦性啊，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忽视。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聚焦，简单来说呢，就是新人的注意力是不是更多的投向彼此而不是外界。比如说眼神交流的频繁度，在流程出现意外的时候，他们的默契协作等等啊，在压力重重上压力很大的这个婚礼仪式上啊，关系还能保持成一个我们的这种联盟，而不是两个各自为政的个体，那这种团队感如果出现了就非常的珍贵，它显示的就是压力之下两个人的协作和相互支持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大概率会延续到未来解决生活冲突、共度难关的场景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参加完婚礼啊，觉得这新郎新娘好像各干各的事儿啊，好像很甜蜜，好像很浪漫，但是就是哪里有一点不对劲，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聚焦性不够，他们可能会放在彼此身上的注意力稍微少了一点，但这可能会被你敏锐的察觉到。那想要更深的理解婚礼细节的预示意义啊，得先明白婚礼在人类社会当中它的特殊地位。人类学家呢，早就把婚礼归入了过渡仪式的一个范畴。法国人类学家范盖内普在他的理论当中就解释说，婚礼这样的过渡仪式标志着从个体啊一种社会地位转向一种社会地位更高的严肃过程，通常包含着分离、预现还有聚合这三个阶段。那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就是从原生家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自己的新生的小家庭，这是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那在这个高度被关注、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仪式里面，很多事儿都会被放大和聚焦，比如说双方如何协商，如何展现扮演自己的新角色，其实就能预示着未来关系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维度。我们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权力和决策模式的预演。婚礼的筹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家庭管理项目。大家都知道啊，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复杂。预算怎么分配，嘉宾请哪些人，流程怎么设计，处处都有选择，处处都要妥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谁的意愿占了主导呢？出现分歧的时候，你们怎么解决？这往往就是未来家庭面对重大决策时候的一个模式预演。那如果筹备的时候总是一方强势主导，另一方委屈妥协，那这个权力格局可能就形成了，很有可能就会延伸到他们的婚后生活当中。再来看另一个维度，叫做家庭边界管理的缩影啊。双方的原生家庭在你们这场婚礼当中，它的介入程度和方式有多少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父母对于婚礼细节他们的干预到底有多大，新人能不能共同决定，还是各自被自己的父母遥控着？那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未来他们的小家庭和原生家庭的界限有没有很清晰。一个界限清晰的家庭其实更有利于夫妻形成独立的情感联盟啊，这个很重要。再来看压力沟通模式的集中展示啊，筹备婚礼的过程和婚礼当天，这个压力值通常都会被拉到满格。那这种高压环境之下，你们两个新郎新娘互相的沟通是什么样的？是相互指责、回避、冷战，还是能够迅速的表达需求、协作解决啊？这就是压力应对模式的一个集中展示。婚礼就像是一次高强度的压力测试，双方也会在这儿观察出对方互动的质量。在婚后当中，你们可能也会延续这个模式啊，也能比平时看到更多的东西。不知道各位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0: 关于婚姻幸福，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到底什么最能预测一段关系的质量？86，为研究者联手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43个长期追踪研究22163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那些最稳定、最有预测力的变量，并不是人格测试结果、家庭背景、收入水平，甚至也不是两个人有多相似。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当事人自己对关系的主观感受。你觉得对方想和你一直走下去吗？你觉得？

0: 拥有对方是一件幸运的事吗？你们之间冲突多吗？你对亲密关系满意吗？很多时候，想知道一段关系是否幸福，最直接的办法或许不是做测试，而是诚实回答这些问题。如果答案是我觉得很好，那么这个结论往往比各种性格分析、星盘推演或者婚恋预测都更有参考价值。因此，对于没没婚后会不会幸福这个问题，学术界能给出的答案其实非常有限。真正掌握答案的人始终是关系中的两位当事人。如果他们都觉得这段关系很好，那么这场婚礼花了1500万美元还是15美元，或许都没有那么重要。当然，研究揭示的是群体层面的统计规律，而不是个体命运。更何况，泰勒·斯威夫特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被平均值概括的人。他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写进歌曲，又把歌曲变成无数人的共同记忆。对于这样的个体而言，统计学能够提供一些有趣的参照，却无法替他书写未来。所以，真正预测的并不是美美的婚姻，而是心理学家们眼中的婚姻。至于答案究竟如何，还得交给时间。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1: 其实在看婚礼上这些信号之前啊，我们确实得敲个警钟，因为就像片花当中说过的，研究揭示的是群体层面的一个统计规律，而不是个体命运啊。任何的预测都有局限性，也千万不要掉进认知的陷阱里面。有哪些陷阱呢？首先就是幸存者偏差。人们最容易记住并且传播那些应验了的预测，比如说听到了哎，谁谁在婚礼上表情很冷漠，哎，后来果然就离婚了，这样的故事啊，他就会印象深刻。但实际上呢，有更多的表情冷漠的新人可能后来婚姻也很美满，这些例子因为不符合预言成真的戏剧性，所以被大家忽略了。只盯着成功的预测案例啊，会严重高估婚礼细节的预测力。再来第二个陷阱叫做确认偏误啊，一旦你对某对新人有了预判啊，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新郎太内向，这不是好事儿，你就会不自觉地去寻找支持这个判断的证据，而忽略相反的证据。大脑倾向于接受和记住那些符合自己原有观点的信息，这个在心理学上就被称为确认偏误。第三点啊，也是容易进入的陷阱，叫做忽视长期的动态性。因为婚姻它是长达数十年的动态过程，婚礼只不过是起点当中的起点，初始的关系信号确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后续的努力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共同经历的生活事件、个人成长和变化都可能加强或者是削弱这些初始条件，用一时一地的情况去判定漫长的一生，这本来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如果咱们用更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婚礼细节，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框架呢？首先就是看模式而非单点，关注一下贯穿婚礼的多个环节，比如说从筹备到仪式再到敬酒整个的行为模式，比如说他们是否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相互扶持啊、彼此尊重的一个互动模式，这比某一个瞬间的比如说尴尬的表情或者小失误都更有参考价值。另外呢，就是看互动而不是个人。在一场婚礼上，你重点观察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质量，他们是否能够互相的倾听、默契的配合、情感的连结，而不是仅仅评判对方的一方啊单方面的表现是否完美。其实婚姻是两个人的舞蹈，舞伴之间必须配合，它比个人的舞姿更重要。此外呢，就是结合背景去理解，你要考虑到文化背景、个人的性格、家庭的特殊情况等等这些因素，脱离了具体语境去判断行为的意义，非常容易产生误解。最理性的态度其实就是把婚礼细节视为理解这对婚姻啊当事人，也就是两个新人他们当前关系状态、互动风格的一个高强度的情景样本。它提示的是关系的起点特质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潜在的优势或者是挑战，而不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命运判决。说到底呢，婚礼的细节之所以可能包含着预测的信号，就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仪式里面啊，双方的关系基础、互动模式、应对压力的能力都集中投射和放大了。心理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视角给我们理解这些信号提供了一些理性的工具。那对于参加婚礼的亲友，这个视角或许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啊，有一对新人他们的关系状态怎么样。那对于新人自己呢，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反思机会。

聊一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婚礼对婚姻生活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婚礼对于婚姻生活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这样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飞机看不到，他说宾客数量这个很可能是假关联啊，宾客数量多也许只是因为夫妻两人的性格更好，社交情商更高而已。当然了，这个性格更好和情商更高会不会也是维持他们婚姻幸福程度的关键因素呢？所以说也并不一定是假关联哈。小 Q 他说实力对等的婚姻不一定幸福，但一定不会不幸，很绕啊，但是有一定道理。饿过去他说研究双方投入的比例会比较合理，时间、金钱、情感、承担的事项等等。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了找不到新的出路，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和朋友闹别扭了之后呢，就始终。

0: 一直有隔阂，他到底想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1: 我是一名学生，我和一个朋友闹别扭了，他说不再是我能互相倾诉苦恼的好朋友了，然后我们俩好几个月都没怎么交流过。后来慢慢的，他和我又能聊上几句天，有时候他碰上了难过的事也会找我说，但是我感觉我俩之间一直有一层隔阂，感觉在慢慢缓和关系，但是不确定。然后昨天他问我要不要出去吃饭，我跟他说你不是不和我玩了吗？他说这很难讲，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去不去，之后就闲聊了几句，我说我要写作业了，然后就完了。然后今天感觉他就一直故意不理我，我晚上跟他说我想去，他说不去了。我现在很难受，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我也不是不想去，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他突然提出要吃饭，我也很懵，我只想要个答案，他到底还愿不愿意一直拿我当好朋友？他也没正面回答，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
0: 听起来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哈，但是对于友情的这种困境呢，其实也比较微妙。我们来听一听乾坤老师怎么说。
2: 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去关注友谊，并且对友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呢，一般都是初中以后啊，因为在初中以前，比如小学阶段啊，那其实我们的友谊是非常单纯，就是想在一起玩就在一起玩，不想在一起玩就不在一起玩。但是到了初中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这个跟我们的一个是生理心理的发育发展是有关系的，就人开始慢慢的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可能我们有一些思辨性的思考在里面，那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什么是关系好什么是关系不好，就会有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可能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对于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我们就把这当成是一次机会啊，就是学习怎么去更好的经营一段关系，更好去理解一段关系。所以首先我们要打破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把一段关系变得那么的固定啊，就是我要一个答案，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你到底跟我是好朋友还是不是好朋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把关系变得简单化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现在面临的困境其实恰恰是在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去在这个关系当中承载啊，去在这个关系当中去成长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其实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是希望跟他把这个关系发展成什么样子，那么你认为一段好的朋友的关系他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特点啊，然后呢你当一段好的关系发生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变动变化的时候，甚至会进入到一些低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去应对它啊，该如何去更好的去调整。所以我觉得不要去一分而为二的去看这个关系，那就这个关系它有可能只是你们友谊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需要你们一起去克服啊，去调整。也有可能它确确实实它就是一次机会让你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并不是很合适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带着一种动态开放的心态去经营这个关系，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就是你该吃饭就吃饭，是吧？该聊天就聊天，你想聊就聊，想吃就吃，然后你正常的去经营它。至于这个关系怎么走，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还是好一下糟一下啊，我觉得当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一段关系怎么发展的时候，可能你更容易放松下来。但是你越想要那个答案，就像我们手里攥着沙子一样，你攥得越紧，这个沙子流失的就会越快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好好把握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吧，也是我们在关系当中去慢慢理解的更深入的一个机会。可能你突破了这个关系，它可能对于你未来的关系啊，关系的发展，包括你对于这个友谊的思考，都会更进一步。
0: 我觉得乾坤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就分享过，其实关于任何的关系啊，我们都要用一种这个在这个全局视角看到它流动的那个状态啊，用这种视角去观察，不要直接提出他此刻的这个状态我就永久定格了。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在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当中啊，找到和这个朋友合适的相处方式和合适的距离。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困在了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啊，找不到新的出路了，我该怎么办？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3: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嘴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成绩和底气都握在自己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万事皆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地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可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0: 嗯，让人想起了商仲永哈、只不过商仲永的这个主角呢变成了仲永本身，他觉得自己曾经非常的优秀，但现在不那么优秀了，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
2: 这位朋友其实讲了很多啊，感觉内心的活动比较多，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这里面没有很具体的内容。
0: 对，
2: 比如说那个巅峰的自己他到底是怎么个巅峰，
0: 就到底是成绩啊还是什么优点呢、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哈、只是一种感受。
2: 对，就闪闪发光，然后就感觉好像这种理解特别的形而上，就是它不够具体。然后包括你说你如今的落魄低落啊，或者受人嘲讽、受人评价，它到底又是一种怎样的落魄和低落。就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可能对你来讲，可能是你内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啊，这种感受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较抽象的描述来去传递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真的在讲述这个事情啊。如果是讲述这个事情，可能你会把一些细节啊可能会呈现的更多。所以我感觉其实对你来讲，你当下要想恢复到或者说你重拾原本就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其实对你而言你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因为我感觉你有太多的情绪堵在里面了，所以你在讲事情的时候，我感觉你不是在讲事，而是在通过这个事情表达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体验啊。那这个情感体验这么复杂，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又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又没有人能够读懂你，甚至又没有人愿意去听你倾诉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你的这一部分的啊这些情绪，它就被你的身体给把它拦起来了，就在里面就一直晃荡着，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把你的焦点从情绪里面拉出来。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首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能让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那我觉得其实找一些这个比较好的知心的朋友能够去倾诉一下，去交流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方式啊。或者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也是很好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去表达，比如说我们通过写一些文章啊，或者写一些日记，我们尽量的把自己能够表达的东西尽量的让它更多的出来。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写得多华美，但是我要不断的去输出，不断的去表达。可能当你给自己足够长的这样一个空白的时间去清理自己这些内在的情绪之后，你才能够冷静下来，你才能够更加客观理智的去看待你曾经发生的和你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再从中啊去找到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改变的方式。那因为要想找到改变方式，是需要人保持高度克制、理智和客观的。而一个人处在很强烈的情绪漩涡当中的时候，哪怕身边有人告诉你该这么做，但是你还是依然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先去面对你的情绪，面对你的感受啊，然后把你的情绪和感受都安顿好了，处理好了，我们再来去谈事实，再来去谈怎么让你重新发光，怎么让你重新闪耀啊。我觉得那是第二步的事情。但如果你把这两者一直裹在一起，你很有可能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就越来越受挫啊，越来越痛苦。我们还是分两步走可能会好一点。
0: 嗯， 望这位朋友可以这个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再上路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啊，这应该是很多这个朋友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哈，就是想要去锻炼或者健身的时候，哎，就会被我的一个念头给阻止，但是呢到了晚上又突然反悔啊，这个不断纠结的这个过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4: 在家想出去锻炼身体的时候，内心总是有一个念头在阻止我出去，这就会拖延我出去的时间，甚至我可能就不出去了，到了晚上就开始反悔，我今天为什么不出去呢？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打消这个念头？
0: 我相信他想问的其实就是我能不能不这么纠结，或者说怎么样让自己的行动力更上一层啊？这个钱国老师有些什么方法吗？
2: 那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啊，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当我执行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拖延呐、各种阻力啊，然后最后发现就很难的去执行了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当一个人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太过于严苛的计划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本能的啊去退缩啊。所以除非是你本来就很闲，你每天的事情就没那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给自己制定一个很强大的计划。啊，那我去做这件事情，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我突然一下就再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啊！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空闲时间里面抽出来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身心更健康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现代社会对于大家这种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讲，我们不适合那种像电影里面那么理想化的啊，我一夜之间。我就开始连续三个月的集训，然后突然让自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蜕变，那个其实是文艺作品的一种渲染。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的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这种成长点把它拉低一点啊，就我们现在流行叫微成长嘛，微成长就是我不追求一下长很多，我只是长那么一点点啊。所以呢，我觉得你比如说你想出去锻炼的时候，你不要想到的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出去就要跑多少公里，对吧？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太难了，我这个时候身体又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计划，比如说要不我先换上球鞋，然后要不我先出门走两步，要不我走着走着感觉今天天气还可以，我跑两步，然后跑着跑着还不错，我跑两三跑个是五公里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进程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做到一些。所以说你看，你如果一开始你就想的是我吃完饭我下楼去转悠一下，你看这个就比我吃完饭我下楼去锻炼一下给人的感觉压力就要小很多。然后我下得下来了，那我顺带锻炼一下呗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多做了你就觉得是赚了，你少做了呢你也很难的少做，因为这个已经是很低的这个限制值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分数定得很高，如果你的目标是100分，那么你考80分你就觉得你是被扣了20分啊。但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就定在10分，你考80分你就发现你赚了70分啊。所以说就是微成长它其实是一种既保持自己的能量啊，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蓄力当中不断进步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觉得对于工作压力负荷比较大，要开启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或者一个新的成长计划特别艰难的朋友都可以去尝试这种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计划变得更简单一点。比如说我每天要出去锻炼，我就把计划变成我每天要换一双球鞋下楼啊，就这么简单的计划，我坚持20天就只需要下个楼。你如果觉得后悔了，你下了楼你再上来也可以，但是其实一般我只要下去了，我多多少少我会走两步吧。然后当你开始养成这种身体习惯的时候，你再慢慢加码啊，这个时候你的锻炼计划才能真正的变成一个可以实操的计划。
0: 把它拆解开，不要心急，就一口就想吃个胖子哈。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意识到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啊，我该怎么去和自己和解呢？我们来听一听。
3: 我爸在我17岁那年就离开我了，在我眼里，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拉扯我长大很不容易。曾经我心中的信仰就是我想成为她的骄傲。我赚到钱，我会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我会带她去旅游，带她看看世界，只要是她想要的东西，在我经济范围内，我都会无条件的满足，因为我希望她快乐幸福。我反思到为什么对她好，大方舍得。不舍得他吃苦，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可怜，我心疼他。 我现在才意识到，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执念罢了。我心寒的是，我心疼他。每次家里大大小小开支掏钱付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让我少花钱。在他的认知中，没嫁人之前就要薅羊毛，

0: 人了就很难让我掏钱了，从来没有心疼我一下。可是妈妈，这个世界上谁赚钱又是容易的？你是否真的为你女儿考虑过一丝？今年我结完婚，她没有给我一分钱。其实我想要的不是她能给我多少陪嫁，我也知道她没钱，我陪嫁的被子还是我奶奶掏钱买的，其他的改口红包、上门红包都是我掏的钱给她去做面子工程。最可笑的是她连几床被子都没给我买，真的挺让我寒心的。我没有弟弟，只有一个姐姐。曾经我在家爆发过，我很伤心，在家哭了，对她表达过我的情绪，她对我的态度好冷漠，说不就是钱的事情吗？我的心好寒，最终无果。我没有想过跟她交流这件事，因为她的认知意识到不到，也许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伤害到了我，但这与我无关，这是她的课题。曾经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我妈妈是很爱我的，其实并没有。今天我才终于意识到，她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爱我罢了，她更爱自己和自己的面子，突然就可以原谅她了，好像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1: 跟前面几位朋友相比呢，他的问题相对更沉重一些哈，觉得自己的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他怎么和自己和解呢？乾坤老师，
2: 好像他自己说着说着就自圆其说了。
1: 对，
2: 就是我觉得
1: 给自己找证据。
2: 朋友，对对对，然后我也感觉好像你应该还是有学过一些，就是了解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内容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认为这是妈妈自己的课题，这跟我是无关的。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可能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关于心灵类啊、心理成长类的一些书籍啊，或者一些博主啊，去分享这些内容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其实你既然有这个意识，其实是很好的，就是你会知道啊，我和妈妈之间是有边界的。啊，那既然我们谈到这个边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评判对别人到底爱不爱我的，因为别人爱不爱我其实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是无从知道的，因为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够知道我是有多爱这个人，对吧？那我爱不爱我爱不爱他，可我有没有能力爱，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让自己痛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爱你，或者去证明现在又变成了证明妈妈不爱我，就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的某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其实我们只要不是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确信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2: 所以说呢，所以我觉得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感受上，就是我们不要去评判别人到底爱不爱我，但是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我有没有感受到爱，对吧？我没有感受到爱并不意味着别人不爱我，我感受到爱了也并不意味着别人爱我。那因为感受和我内心有没有其实它是两件事情，它之间能不能够对接上其实有很多客观因素导致
1: 的，
2: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去理解到这一点，那既然你理解到这一点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的去把焦点放在妈妈身上了，那你就可以去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你需要爱啊，那你该如何去表达你需要爱啊？如果你愿意去为妈妈做一些什么，那么你如何去表达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包括你潜在对妈妈的一些期待，我觉得你回到自己身上来，可能你就更能够去为自己负责。但你一直把焦点放在妈妈那里去揣测她、研究她、琢磨她，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永远证明不完的题目当中，你会来回的变。那一下子觉得她是爱我的，然后过几年可能又开始证明她其实是不爱我的，再过几年又觉得证明他好像还是爱我的，然后我们就无休止了啊。所以我觉得回到自己身上吧，那么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爱，我们需不需要爱，我们该如何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觉得把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想明白了，你自然而然也就和解了。
1: 是的，先关注自己啊，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把视角从妈妈身上移到自己的身上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我们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下次再会。
1: 嗯，谢谢乾坤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啊，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3: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和大家探讨健康话题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方法和好的产品。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是
3: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3: 对对对，
2: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2: 是，
3: 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健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2: 对，
3: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2: 对，
3: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2: 对，
3: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淫羊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还有防气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另外呢，丹参三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是，
3: 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2: 是，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2: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3: 有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2: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接下来请接电话。
2: 喂你好。
4: 哦，陈主任你好。
3: 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4: 我吃了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那脑满子太好了，
3: 那好，我相信啊，伯伯。
4: 老头子气胆那太好了。
3: 哦，心慌气胆现在恢复了也很好。
4: 恢复的还好。
3: 恢复了太好，那就好啊。你当初老蛮子是什么那个情况啊，伯伯？
4: 老蛮子就是以两部的背心啊，七部的哪里喊的啊，有时候年年都要去打点滴去的，发了就要去打点滴啊。像那这名字这样以后，他就在那有上人了，没有发了。
3: 好，我跟你说咋，这个老蛮子啊，你这个发的时候啊，打针啊，打点滴啊，他是救急可以。
4: 对
3: 啊。但是啊，你这个本源的问题没解决，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对你这个支气管的病灶，对你肺部的病灶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支气管跟肺部的功能恢复了，你现在遇到天气冷变天了干嘛呀都没有问题。
4: 有现在一变天我的太好了。
3: 现在变天也不发作也太好。
4: 太好了。我原来一老的是待在家里，一变天了起风我就不出去了。
3: 嗯，
4: 现在起风啊变天了我都可以出去了。
3: 是的，那就是说跟你的那个老慢支的一些病灶啊跟他修复了，咱那个病灶没有了，肺部的功能恢复了，支气管的功能恢复了，咱什么事都没有，是不是啊？
4: 太好了。
3: 那就好，这个就是从老慢支的一个本源上来解决的，知道吧，婆婆？
4: 是的，我就是想啊，长期的看你医生去伤口行不行呢？
3: 你可以早两例晚两例，健康长寿量啊。
4: 早两例晚两例是吧？
3: 健康长寿量。
4: 我就是说支气管适合长期去看呢。
3: 可以啊。
4: 我这个原来还气胆呢，心动过手啊，然后你还有那个是阴虚火旺的，说我脸上一个发热啊，脸巴子红啊，那火管上面来呀、就是一虚火啊，那喜欢上火，脑后头有汗呐、火感高出来，感到头部来。
3: 老人家，这个时候啊，你五脏失调，代谢出现问题。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对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呢、

0: 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五脏功能修复好了之后啊，你再看一下你的身体不良的症状，慢慢它就消失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心慌气胆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太好了
0: 啊！现在
1: 内部的啊都行了，真的那太好了，真是要感谢呢。
0: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心慌气胆的也太好了。
1: 哎呀呀呀呀呀！
0: 那你就坚持服用吧，婆婆哈。
1: 好啊好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1: 我是天门城区的。
0: 你贵姓啊，婆婆？
1: 不敢，我姓李人呢。
0: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李婆婆？
1: 快了70岁吧。
0: 70岁的老人呐、啊，也是一体多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但是现在呢，咱区县慢性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给身体各种慢性疾病调理好啊，咱可以健康长寿量早两例晚两例，好吧？
1: 好好好好好好。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
1: 电话是152711545985。
0: 我记下来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咱们那个天门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
1: 我跟他讲了的，
0: 也是个热心人，也在帮助身边的朋友，是吧？
1: 呀呀呀呀！
0: 哎，也为你的善心呐、啊、点赞了、啊，李婆婆啊。
1: 感谢您的家长。
0: 哎，好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好好好，再见。
2: 好，天门市城区的李婆婆呀，特别打来电话感谢，说以前的老慢支、心慌气短、心动过速，还有这个脸发热啊等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李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
3: 啊，陈军人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取一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去年是下半年。
0: 啊。
3: 今年又下半年。
0: 啊。
3: 我原来的血压呢是170/180。
0: 哦，你已经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了，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3: 我是血压高的。
0: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的问题。
3: 有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3: 啊。
0: 多大年龄呢？今年？
3: 我今年75。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血压正常了，现在血压80/125。
0: 哦，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5。
3: 血糖5.7。
0: 餐前是5.7。
3: 餐前5.7。
0: 哦，这个量的没有错噻。
3: 啊，量几回吗？
0: 哦，一直量了几次都是这个标准。
3: 哎，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75岁 啊，有这样的一个血压跟血糖值啊，这个就放心了，知道吧？哎，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呢，灵芝呀，它就是双向你调节血压，双向你调节血糖，知道吧？
3: 嗯，晓得晓得，我老听你声音，老听你讲座嘛，
0: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
3: 我老听，我刚才我们因为家一个婆婆，她的餐前血糖17点，我在那天就把她引的，我是汉川的，你们城的陈医生那里去，但是第二天是两位了，把她开了，把个盲门拖了去。
0: 嗯，
3: 托起当时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0: 哦，就是你身边有一个也是糖尿病的病人，你跟他老伴一块儿给他带过去买的。
3: 他个婆婆她中了风，血糖高了。
0: 哦，还中过风呢。
3: 中了风倒掉下，倒掉住院后就院，住院10天院，就回来就脚手都是不能动。
0: 嗯，
3: 骑得要别个喂。
0: 哎呦。
3: 让他那个接着把他拖到陈医生那去，陈医生的把个药子买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那现在他可以洗衣服，可以自己吃饭，
0: 嗯，
3: 小时都可以走一下。
0: 哦，就是说在你的帮助下，那个婆婆身体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嗯，
0: 生活能自理了，
3: 能够基本可以自理了。
0: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我觉得你这是做的好事，做善事啊，你俩。
3: 还有一个就是他哮喘。
0: 嗯，
3: 我也是把它两到一楼去买的，在陈医生那买的。
0: 嗯，
3: 是买了14盒，送了7盒。
0: 嗯，
3: 晓得现在他常常喝酒，他不喘了。
0: 哦，现在那个哮喘的病人呐、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3: 他常常喝酒呢。
0: 常常喝酒，那你还是让他注意点身体、啊，时间也不长，是不是？
3: 哈哈哈。
0: 不错不错，弟弟，你也是个热心人了，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接一个腰疼的一个，他在那去买了。3个疗程都送了2个疗程，他现在这腰也不疼了，你还多好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热心人热心人，你这个帮助了不少身边的朋友、老年同志啊。
3: 我到去给你宣传。

0: 好，我代表我们那些在你的帮助下的那些受益者呀，对你表示啊感谢啊。爹爹，你对林志玉树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那怎么满意呢？我不满意，我只能给你宣传呢。
0: 不错，咱个身体啊一定要搞好，老年同志是不是？
1: 是的。
0: 有病呢，咱花钱买点药，地方的药，让咱身体啊好起来，是吧？
1: 它一个是就是真正的药，真正的是官药熏制好的药，
0: 对。
1: 它就是药对你治你的病。
0: 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的思路啊很清晰，思维很清晰，很有智慧的老人啊。老人家，你是汉
1: 我
0: 泉什么地方的呀？
1: 还有汉泉这个城隍镇勤劳村。
0: 哦，你们城隍镇林志玉树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1: 我家是很有结果嘛，我的村里是很有结果，都是我家里面去买的。
0: 哦，你村里好几个都是服林志玉树胶囊受益了。
1: 还有一家，他是去买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他爹爹就是这个小手改不出来，
0: 嗯，
1: 大手就是改15天一次。婆婆就是抽脂转筋，
0: 嗯，
1: 干嘛打了个老发型。我叫
0: 哦，
1: 他去买，他是去买5个疗程，说5个疗程，他两爹婆都是去。现在爹爹的干销售都正常，大手也
0: 好，
1: 正常了。
0: 不错，
1: 他有销子，有销子，我就去买噻。
0: 对，老人家说的太对了，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于，刘为于，我叫于锦祥，风景的景，吉祥的祥。
0: 好，于爹爹，服林志玉寿胶囊，现在身体好，你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1: 好，我出来，我再去买，还去买吗？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就说这位汉川的于爹爹，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服用了林志益手胶囊，现在血压、血糖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是80的125，血糖呢餐前5.7。于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介绍了好几位朋友都在服用林志益手胶囊，也都受益了。那林志益手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梧桐树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3: 又红呢？梧桐树呢，横倒又不红，竖倒不红，而是走路走的那个，就是那个两边屁股的，把正的位置红
0: 啊，
3: 长红。我是红的呢，很不舒服，再就是舌头受不了的呢，我还敷一好给他贴了呢，再的又都有好些。
0: 嗯，
3: 下肢反正也老麻木。
0: 嗯，
3: 再的呢，我有点咳嗽。
0: 嗯，
3: 都是什么情况呢？
0: 你查了没有啊？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啊？
3: 我没检查过呢。
0: 好，根据你刚才描述的情况，一个咳嗽，那就是一个呼吸道的问题，支气管炎呢。
3: 可能是的。
0: 另外呢，
3: 嗯，
0: 你那个腰疼呢，走路了时间长了腰疼，那估计一个退行性的改变。另外呢，有可能呢，它还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的神经根，知道吧？不管你这个是支气管炎也好，还是说骨头退行性的改变，还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你这个服林志益寿胶囊是对症治疗的，过把疗程就能见到好效果，好吧？
3: 好，
0: 哎，
3: 我都是我买5个疗程，我跟我的儿子两个都在那个，我儿子都是原来是颈椎。
0: 哦，你孩子是颈椎病是吧？
3: 我的儿子。
0: 好像你这个情况这样的，林志益寿胶囊呢，你跟你孩子啊，前半个月啊，冬啊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吧？你在哪里买的林志益寿胶囊啊？
3: 锦里啊。
0: 哦，咱们湖北建立县买的。
3: 对的。
0: 哎呀，你这个口音是不好懂。好，你就这样的，服了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3: 好，
0: 就这样，也祝你们健康啊！
3: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好，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黄陂一的。
0: 哦，咱们武汉是黄陂区的。
4: 哎，俺们中国风有血压高。
0: 是你本人中风啊？
4: 哎，我本人中国风的，血压高，不能得的。
0: 你是脑梗的还是脑溢血的呀？
4: 脑梗，是一个手一个脚掰了。
0: 哦，就是半边的手跟脚啊，不能动了。
4: 哎，
0: 哦，你看。那个中风啊，高血压呀，很危险的，知道吧？
4: 哎，
0: 我们很多人呢，因为血压高，有的180、190，甚至200多的，有的人脑血管破裂了，说走就走了，你知道吧？
4: 我他之后的话， 最后的血压高都是170，看到没？
0: 那这个170血压高了，知道吗？
4: 都是血压高了。我听了你那个广播以后，我才买那个药剂子。
0: 哦，买了灵芝益寿胶囊了。
4: 哎，
0: 嗯，
4: 哎，我一直活了，就是现在睡眠也改善了。
0: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睡眠改善了。
4: 睡眠也改善了，跟你也改善了，哎，这咳嗽也改善了。
0: 你咳嗽是怎么回事啊？支气管炎呢？
4: 哎，支气管炎。
0: 哎呦，你看。
4: 那这个脚呢，我跟你讲呢，
0: 嗯，
4: 个脚嘛，我毛日记整好的，
0: 嗯，
4: 个脚的个捏都是那个肌肉啊，
0: 嗯，
4: 走的800多米，
0: 嗯，
4: 他那个脚的个捏都是个肌肉的酸痛，
0: 嗯，
4: 痛的不能走路。
0: 那个就是中风偏瘫呐引起的一个经络不通，知道吧？
4: 哦，你也整好了，又好了。
0: 哦，现在这个捏嘛都是这里不疼痛了。
4: 对，不疼痛了。
0: 能走路。
4: 能走路，能走路，真能走路呀！
0: 哦，那个不错。
4: 你怎么伤得正好的？伤到那个手机的。
0: 当初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啊，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那五行就好了。
0: 好，我跟你讲的。
4: 嗯。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中风偏瘫，包括高血压、便秘、失眠，你的支气管炎，这个都是有特效的，知道吗？
4: 是的。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另外呢它是个大走方的药，里头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有治疗心脑血管的，有治疗便秘的，有治疗支气管炎，有治疗失眠的药。
4: 我懂了，我晓得，我这个是听你广播，我听了我就去买了，晓得。
0: 哦，那就听了我的广播就购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
4: 哎，都受益了，吃了快10个疗程的药了。这血压我做的，我前天去量的，还有是80/120。
0: 80/120，这个血压就很好了哈。
4: 是的。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见到好效果。现在中风偏瘫呢，现在好了，能走路。
4: 是的。
0: 现在呢，并且呢，那个血压也正常了，便秘、失眠、支气管炎现在都好了。
4: 是的。
0: 好，我跟你讲噻，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呀，降血压。修复大脑受损那个神经，这个效果很好的，知道吧？
4: 我晓得，我都听得见。
0: 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肯定满意。
0: 肯定满意，是不是啊？
4: 哎，怎么吃了这种药，等我这再糖尿病呢？
0: 嗯，
4: 再心脑血管病都有救了噻。
0: 对。
4: 一个年纪好的事情呢。
0: 是的。你说当初要没有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不敢想象了，是不是啊？
4: 是的。
0: 你说个中风偏瘫呐，生活不能自理啊，有的是大小便卧在床上，多难受啊，是不是啊？
4: 是的，我吃这个药，我就不会喜欢呐。
0: 是的。
4: 我心里不会去高兴这个药。
0: 你多大年龄了？
4: 67岁。
0: 哦，67岁，年龄也不是太大嘛，是不是呢？
4: 哎，是的。
0: 咱们给身体治疗好，慢性病治疗好，这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是不是啊？
4: 是的，我这个内脏的病全部都好了，
0: 血压都正常了呀，中风偏瘫不能动啊，现在都能走路，是不是啊？
4: 哎，都好了。
0: 你是什么地方的呀？
4: 我是黄陂六子的。
0: 你们黄陂六子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4: 哦，我一听得见，我就听得这的反应的。
0: 你叫什么呀？
4: 胡传明。
0: 胡太太，你个电话留给我。
4: 这个电话134-614-385。
0: 好。福太太，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4: 嗯，好。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并且呢，那个支气管炎、失眠、便秘啊，现在都好了。
4: 哎，都好了。
0: 好，你这个后期还要巩固几个疗程，好吧？
4: 感谢你，我还没吃完。
0: 不感谢。也希望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有一些中风偏瘫的，包括高血压、失眠的、便秘的，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好疗效，好吧？
4: 我老早就跟你宣传，
0: 对，也给这个健康啊传递给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同志，是不是？
4: 对，
0: 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出现慢性病了、啊，找不到好药，跟我们心情是一样的，很着急，是不是？
4: 是的。
0: 你说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说走人都走人了，没有机会治疗，是不是啊？
4: 对，这个怎么有那个药的心脑血管病都有救了，现在好了。
0: 对，你说的太对了，福太太你也保重，好吧？
4: 那好。
0: 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4: 好，感谢你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 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
0: 你好，我是陈军人。
6: 哦，你是陈军人是吧？
0: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呀，我多少天都想打电话，都打电话，
0: 一直想给我打电话交流，是不是啊？
6: 对，
0: 好，什么情况啊？
6: 我们这有四家啊，我先听，我们这我们有三家在骑的这个产品。
0: 哦，
6: 哎，三家我都跟你一家家里给你汇报啊。
0: 好，你身边有几个家庭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6: 对，都是我给你传播的。
0: 哦，都是你介绍别人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6: 对。
0: 啊、哦，不错。
6: 我这个情况，我说的听
0: 啊。
6: 我骑了3个多疗程了。
0: 哦，
6: 我说就是肝脏这个是个纤维肝脏
0: 啊，
6: 这个肝里面上有点这个网子，是的。
0: 哦，肝脏有点纤维化了，是不是啊？
6: 对，纤维化。
0: 嗯，
6: 我的是这个身上这个石头，
0: 石头，
6: 有囊肿，这个肺部的话呢，就是肺系肿的这个现象
0: 啊，
6: 是的。就是我的心脏呢，原来是心动过化。血压高引起心动过缓。这里就是这么一些情况。但是我骑了，现在呢，我主攻就是肝火这个血压高。我就骑了三个疗程，我查的时候血压还蛮正常。
0: 哦，你就是说，服了三个月以后，那个检查那个血压，现在血压蛮正常了。
6: 血压蛮正常。
0: 哦，那个不错，血压正常了呀，它就不会曲线了。中风啊，不会曲线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6: 对。
0: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6: 我开始这个心脏发作的时候，我检查的时候有170的低压100。
0: 哦，低压100，高压高到170。
6: 哎，对，170。
0: 那你这个很危险呐、啊！你这个血压持续高的啊，它要有的脑血管破裂了，就形成脑溢血了，是不是？
6: 对。我的这个血压高呢，我说个情况听。我这个血压高呢不存在拉，我只是他的血管破裂，因为我的血管所有润滑的一种血管。
0: 嗯，
6: 我没有血脂高。
0: 嗯，
6: 血糖也不高，也没有血脂高。
0: 嗯，
6: 他只是血管润滑的，才引起血压高。
0: 哦、是的。
6: 是我现在你这个产品，就是你这个产品会软化血管。
0: 对，
6: 我其实是产品。
0: 对，近发企业软化血管。你现在，
6: 对，
0: 你服了三个疗程，哎，你的血压慢慢降下来了，正常了，血压平稳了，是不是啊？
6: 对。
0: 那个不错。你现在血压比较好，你现在那个心动过缓那个情况怎么样？
6: 都解决了。
0: 哦，现在心动过缓也解决了。
6: 肺部的这个造句血管的时候都解决了。
0: 现在那个肺气肿也反应的比较好。
6: 我现在没这问题了嘛？你看我说话的有没有这个肺气的问题？立马得了。
0: 没有肺气肿啊，也没有支气管炎、咳痰喘的这个症状一点都没有。
6: 对，没这个症状了。
0: 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呼吸道这个嗓子发音呢、啊、很干净嘛，是不是啊？
6: 是的啊，我这很干脆嘛，是吧？
0: 对，不错。
6: 啊，这个是我的情况，我跟你学的啊。
0: 嗯。
6: 这是第一国的完了，那个还好些。
0: 嗯。
6: 这个时期的回家的时候，这是我蛮相好的一个同事。
0: 嗯，
6: 他是年纪是刚刚还从小60岁。
0: 嗯，
6: 他在这个40多岁的到现在的一直是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6: 长期病。
0: 嗯，
6: 哎，就是检查那个可以检查体系了，没得。

0: 他的这个儿子是老师，
1: 嗯，
0: 他爸还没退休，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情况蛮好，他的日子也蛮好，
1: 嗯，
0: 我的钱多，他这些好了，
1: 嗯，
0: 听你这个，
1: 嗯，
0: 我是叫那个姨来的，去了二十天了，还没去到过疗程，
1: 嗯，
0: 他这睡眠也感觉了，
1: 嗯，
0: 人的精神也有了，
1: 嗯。
0: 这身上的疼也感觉了、
1: 嗯、
0: 哎呀发现他也好了就好了。
1: 哦，就是说你介绍他服林子一受胶囊，你这个好朋友也恢复的比较好。
0: 哎，对，
1: 那不错不错。
0: 他这现在就是他是得了大好，他现在这谁也会能感觉了，这人也长好了，精神也好了，人也年轻了、
1: 啊、
0: 哎，他的腰椎盘突出是做手术的。
1: 哦，
0: 他是老疼，现在腰椎盘突出疼也好了。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他那个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哎，在这里我就是再过啊，
1: 嗯，
0: 他这买了，先是买了三个两个疗程，
1: 嗯，
0: 我这会建议他买三个疗程，
1: 嗯，
0: 送两个疗程，
1: 嗯，
0: 这花哪一些的，是不是啊？
1: 对，他有条件啊，家庭条件好，吃了有效，那就多买一点。
0: 我叫他买五个疗程。
1: 对，有那个条件了，给慢性病治疗好啊、可以做到一个日常啊健康长寿量、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0: 我们是武汉市蔡甸区。
1: 哦，不错，你叫什么呀？
0: 我叫李世新。
1: 多大年龄呢？
0: 我今年74岁了。
1: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听得像年轻人呢。
0: 年轻人吧。我的这个心理和思想是像年轻人。
1: 是吧，你第一个心态比较好，第二个人呢比较热情也积极，是不是？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乐于做人的一个善良的心，是不是？
0: 对，
1: 不错，你看电话留给我，李爹的
0: 电话是133-08-04-055。
1: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感谢啊，
1: 不感谢，咱给慢性病给他治疗好啊，咱们以百岁来努力，好吧？
0: 好，
1: 就这么说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青山区武东新三村的吴宝带吴婆婆，是一位空巢老人，患有高血压、失眠、便秘、尿频、尿急、腿脚无力。自从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吴婆婆说呀，她就像换了个人一样，现在是越活越年轻。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到吴婆婆家去看一看。吴婆婆吧。
3: 坐。
2: 您平时都是一个人呐？
3: 我就是一个人，
2: 这个
3: 十几年
2: 自己烧火自己弄饭吃啊。
3: 自己弄饭吃，我的身体吃这个灵芝胶囊，我原来呀心脏有问题
2: 啊，
3: 一个心好像5个心在跳
2: 啊，
3: 跳得中难过。
2: 嗯，
3: 后来吃灵芝胶囊这个东西好了，现在我精神也蛮好，走路东西都蛮大的劲
2: 啊，
3: 睡眠也好，睡眠也好
2: ，
3: 哎，每天睡5-6个小时。
2: 原来不行，
3: 原来没得这好，原来脚没得劲，走路没得劲，走路撇撇倒。
2: 啊！
3: 我还在医院里住过院，今年才是吃灵芝胶囊噻。
2: 嗯。
3: 没吃以前，去年、前年每年都住几次医院。
2: 都是因为什么住院呢？
3: 就是抵抗力差嘞，病嘞，感冒嘞。
2: 啊！
3: 感冒的就这样拿发烧外搞得蛮，反正蛮狠。就举几次，今年的还好，今年一点都没感冒，别个都感冒，我没感冒。
2: 挺好的啊。
3: 原来尿频尿急都好了咯。
2: 还有尿频尿急。
3: 有啊。
2: 哦。
3: 他尿不尽。
2: 嗯。
3: 现在还那个小便该小时候啊还撑，那就是憋得住，原来跟憋都憋不住。
2: 哦。
3: 就情况反正原来是蛮严重，我那个脚啊。脚他从脚尖子麻起，就一直麻到这个地方当绳子捆了，捆到没吃胶囊以前呢是脚都是麻木的，现在呢就是这个地方好了，
2: 原来脚都是麻的是吧？
3: 反正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子，蛮好，蛮好。我先吃，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不是五个疗程，刚刚吃完呢，吃完我就接着还去买，我就买个五个疗程。我就先呢跟我儿子买两个疗程，他说吃的也可以。
2: 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3: 我80，今年 满了85、87。
4: 今年都满85了。
3: 近80了。
4: 那您的

0: 儿子估计也有五六十岁了，
1: 哎，这楼是谁？
0: 八十五了
1: 哎，八
0: 啊！
1: 十五。
0: 这个婆婆确实看着您的精神还是特别好，
1: 蛮好。
0: 就是您刚刚又买了五个疗程是吧？
1: 哎，买五个疗程，送五个，
0: 送了五个疗
1: 哎，
0: 程，
1: 我
0: 对，
1: 准备是这样子，去完年了我再去买。我是反正我是退休的，
0: 原来是做什么事情的呀？
1: 我是搞医务工作，我是护士，所以对这些东西我也蛮能够接受，
0: 你还是懂医的
1: 懂
0: 啊？
1: 的懂的，我懂的，
0: 对。
1: 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呢，我就蛮满意。对这个灵芝胶囊，原来呀，起码我也是去也走了蛮多弯路。那还没得灵芝胶囊，我吃了也没得用。切一个疗程吧，切一个疗程，他后来呢，就是还到哪里买，还要买几多钱的。我后来就不买，冇买了咯。这回吃灵芝胶囊算是走对了，
0: 那您为什么会认准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1: 因为这是国家的菌子哈，通过国家批准了的。那个人还有个么家的，是不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有点的买，又不是那些人背上门来的，买了又跑了的，不是那个情况。所以我就一相信，我就把这个还有这个五个疗程，我就买就去去了了，我就去完了，大概都明年了，明年我还去买。我反正感谢林子，你们对这个林子啊宣传呢、啊。
0: 这个婆婆啊，您看我们也是经常的走到咱们用户的家里去啊，了解大家实实在在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啊。很多人真的他们都是用了灵芝益寿，取得了非常神奇的效果啊。灵芝益寿胶囊在您的身上，您刚才说了几大的这个变化，就是一个睡眠好了是吧？
1: 睡
0: 睡
1: 眠
0: 眠现
1: 好，
0: 在能够睡五六个小时，
1: 大便正常了，
0: 大便正常了，
1: 原来大便便秘了，有时候两三天，
0: 两三
1: 哎，
0: 天。
1: 有时候两天，我自己晓得，就是两天不改也是便秘，也有问题。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总好，这个我的精神好，
0: 对，精
1: 走
0: 神
1: 路有
0: 好。
1: 劲。我原来脚没得，这下子没得劲了，走路拖拖不动。现在走路有劲，
0: 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
1: 哎，
0: 情况
1: 尿
0: 也
1: 频尿
0: 好
1: 急
0: 了
1: 也
0: 啊。
1: 好了。
0: 这个婆婆，我看您家里还有这个量血压的血压计是
1: 对，
0: 吧？
1: 我
0: 您
1: 天天
0: 平
1: 量，
0: 每天都可以自己来
1: 哎，
0: 量，
1: 血压也是180，170，180，
0: 170、180，
1: 一般抽就昏，
0: 头
1: 我就
0: 昏。
1: 去灵芝胶囊降到这120、130，都好了。
0: 从这个高压170、180，现在降到120、130、120的那是最好的血压了，是
1: 哎，
0: 吧？
1: 最好的血压，
0: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之后，人头就不昏了，
1: 哎，
0: 是
1: 就
0: 吧？
1: 蛮舒服。我坚持去，起码一天我走路现在有劲的了。
0: 有劲儿了
1: 别个
0: 啊！
1: 像我这大年纪都去拐棍走啊，
0: 对对对，是
1: 走不
0: 啊，
1: 动啊。
0: 能够跟老伙伴们一起还是比较融洽的，然后自
1: 那
0: 己能够
1: 可以
0: 自理
1: 了，
0: 自己的生
1: 还
0: 活，这
1: 可
0: 都是
1: 以。
0: 很不简单的
1: 天天
0: 啊。
1: 啊，天天下，天天2点多钟就去个打牌，打到4点钟回来，回来就是做饭去，晚上就看电视，就是每天就这样子过。
0: 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
1: 还好，
0: 哈。
1: 早晨呢，我早晨起些么事，玉米面嚼根起，早晨呢就去那个抽粮，再就去的咸菜园，准时就吃饭，准时吃饭呢，么说鱼啊东西、肉啊东西都有了，就吃一点。晚上呢下的面条或者是豆豉啊，就那样子吃个吧，一天吃一个鸡蛋，就这样子混。
0: 这个婆婆，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武东新山村，这是七栋，220门。
0: 就是武东新山村是吧？220门，
1: 220门，这是3号，1楼3号。
0: 1楼3号哈。婆婆，您是姓吴是不是
1: 我姓吴，宝带。
0: 啊？姓吴。
1: 宝贝的宝，林黛玉的黛。
0: 吴宝带这个名字还挺好的啊，85岁的高龄了啊。
1: 85岁满了，86了，
0: 哎呀
1: 去八
0: 啊！
1: 十楼的房。
0: 好，婆婆，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灵芝益寿胶囊对您的几大帮助。那么第一大帮助呢，可以说这个血压一降下来呀，这是最好的。
1: 降到这120、130，
0: 所以这个血压一降下来呀，头也不昏了，人有精神了，这个脚也不麻了，走路有劲儿了，是吧？
1: 走
0: 对。
1: 路东西都蛮大的劲。
0: 第二大帮助啊，就是便秘，原来是两三天解一次便，现在是一天一次，很正常啊。还有这个尿频尿急也好了。第三大帮助呢，就是睡眠好了。
1: 每天睡5、6个小时，感谢陈娟，感谢林子娇娜。
0: 好，也祝贺你啊！婆婆，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1: 电话。150-27-90-876。
0: 呀，您的反应太快了，我还没记住。这个我们每走到一户啊，就是要一定要问大家真实的情况哈，这个电话呀，这个姓名啊都要留下来啊。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好不好？好，您老爷要保重身体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你啊，好，
1: 谢谢谢谢。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武汉市青山区武东的吴宝带吴婆婆呀，她本身是懂医的，
3: 对，
2: 所以她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哈。
3: 对对对，我觉得吴婆婆呀，她是一体多病，
2: 嗯，
3: 吴婆婆也是非常有智慧，
2: 嗯，
3: 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她现在呀血压正常了，
2: 对，高压不超过120-130，
3: 对对对，另外呢，她这个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
2: 嗯，
3: 睡眠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3: 另外还有脚手麻木啊也没有了，
2: 嗯，
3: 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
2: 嗯，
3: 以前还有尿频尿急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对。
3: 老人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
2: 嗯，
3: 就是他这个饮食非常规律，
2: 嗯，
3: 比较清淡，
2: 对。
3: 你看那85岁啊，大脑识别很清晰，
2: 是的，所以懂医的呀就是注重这个养生哈，
3: 对对，养生健康啊非常重要，
2: 嗯，
3: 所以说呀我们的一个健康态度啊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一个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2: 对，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咱们85岁吴宝带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大家。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哦，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宜昌的。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我是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哎，
4: 将近2年了我。
3: 哦，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啊？
4: 哎，我这个毛病不少。
3: 嗯
4: 嗯。血压也得高，血脂也得高，
3: 嗯，
4: 而且中过风，
3: 哦，还中过风啊？
4: 啊，前年中了风。
3: 是你本人吗？
4: 是我本人。
3: 你多大年龄呢？
4: 我85岁了。
3: 哦，85岁了，对的。
4: 哎，对对对。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听了广播啊。
3: 嗯。
4: 陈主任在讲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情况
3: 啊，
4: 好多病友的话。他们那个在广播里面谈的各种体会，
3: 嗯，
4: 我也和他们一样，
3: 嗯，
4: 深有感觉。
3: 是的，
4: 您这一说高糖的话，这个油很好。
3: 哦，不错。
4: 因为它是准字号的油品，是吧？
3: 是的，是的。
4: 不是一般的保健品。
3: 对。
4: 所以对我们中风是吧？
3: 嗯。
4: 所以感觉呢，哈哈，好高兴。
3: 不错，不错，不错。
4: 所以我就买了。
3: 嗯。
4: 开始我还不敢买是吧，没事没事，不知道个有的这个特点啊，
3: 啊，
4: 所以说因为我吃保健品是个老实话，吃了很多
3: 哦，
4: 哎，我一尝这个药品啊，
3: 嗯，
4: 确实不错。
3: 那是的。
4: 哎，中风以后啊，我是右半边嘛，中风的是吧，
3: 嗯，
4: 那个嘴也歪了，
3: 嗯，
4: 腿也不听使唤了是吧。
3: 哦，
4: 就这样来说，哎，正在这个恢复时间呢，
3: 嗯，
4: 所以我一吃以后呢，那个健康情况恢复得很快。
3: 哦，那个脚手都灵活了，恢复得比较快。
4: 不到半个月的话，
3: 嗯，
4: 差不多都能够站起来啊，可以独立一些，开始走一步从这走啊。
3: 哦，
4: 手足没那么的离的，不听使唤是吧？
3: 嗯，
4: 吃饭要咬围啊。
3: 嗯，
4: 右手加右边。
3: 嗯，
4: 哎，慢慢的话呢，哎，我就能开始的自己就能够说吃饭呐。
3: 对对对，
4: 讲话比较困难的。
3: 嗯，
4: 讲话的时候，一讲稍微讲一讲，注意或者讲不清楚。
3: 哦，
4: 打结。
3: 嗯，
4: 打脚。
3: 啊，
4: 哎，这样以后慢慢就恢复得很好。
3: 哦，不错不错，他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了。咱这里边呢有2味药，对大脑神经比较好，一味是灵芝，第二味是5味子，知道吗？
4: 哎，对对对，这个记忆力。还是恢复得很好啊，
3: 哦，
4: 没受到影响啊，这样。
3: 大脑的记忆也在慢慢在恢复。
4: 对对对，现在嘴唇的歪的话呢，连中国右边歪的是吧？
3: 哎，
4: 现在基本上要不仔细看的话呢，还看不出来了。
3: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那个口歪的现象恢复的也比较好。
4: 都比较好。
3: 现在呢，那个脚手灵活，脚手也有劲了。
4: 对对对，都比较好。
3: 现在自己能不能走路？现在
4: 就能走路啊，就单独行动了。
3: 单独行动，吃饭了干什么都不需要别人来照顾
4: 啊？不需要，不需要。
3: 哎呦，这非常幸运了、啊、我觉得还是有那个缘分，知道吗？
4: 这是缘分、嗯、
3: 哎，另外呢，我觉得你那个积极的行动也很重要，是不是、嗯、
4: 哎，对对对，
3: 你说那个药再好你不买它，你不治了，你消极的思想，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样子、哦、你不敢想象。
4: 哎，对对对，这两年我吃了将近有上十个疗程的话、
3: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
4: 因为我感觉这个油的话呢，一个是准则好的药品，对吧？
3: 啊，对。
4: 再一个的话呢，这个信誉还是比较很好的。
3: 哦，不错。
4: 这个金杯银杯啊，不如口碑，对不对？大概说话都比较实在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4: 对吧？也不能瞎讲了，对，实事求是，是吧？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我老伴也听了，我们两个人都吃。
3: 哈哈。
4: 老伴本来也是搞这个，也是医务人员呢。
3: 哦，老伴是医务人员。
4: 啊，医生呢？
3: 啊，医生啊，那不错。
4: 所以他也跟我一路吃。
3: 老伴吃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他这个血压也比较高，这个血压都比较稳定的。
3: 哦，现在你跟老伴两个的高血压现在也比较稳定。
4: 哎，对对对，血压的话现在这个稳定的还是比较好。
3: 哦，血压比较好，他就不会出现再次中风，知道吗？
4: 哎，对对对，我和老伴两个血压都高，是吧？
3: 嗯，
4: 是这样来的话呢，现在一吃这个血压是比较稳定的，都比较好。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
3: 灵芝益寿胶囊可以长期吃，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可以强身健体、
4: 啊，
3: 知道吗？
4: 哦，可以是吧？
3: 哎，可以，没问题哈。
4: 血压都稳定的，其他方面的话呢，啊，还都比较好，是吧？
3: 好，血压好，血糖好，咱那个中风偏瘫后遗症呢，咱能生活能自理，
4: 或者不比较好。
3: 哎，那就好。
4: 嗯。因为我还是又比较有这个条件的，是吧？你们老干部是有条件的。
3: 不错不错，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啊？
4: 我是宜昌三峡通航管理局的，长江三峡。
3: 哦，你是长江三峡这个退休的，是不是啊？
4: 离休的。
3: 哦，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姓林，林有良。
3: 好好好，林爹爹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福林之一受教了啊。受益了，身体获得健康。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4: 好，
3: 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对对。
3: 好，不错不错，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4: 啊，好好好，谢谢，感谢梁老师。
3: 好好，不谢不谢，好好，再见。
4: 谢谢，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6: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 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7: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是陈军的。
9: 啊，陈军，
8: 你好啊。
9: 啊，好，你好，我今天讲说的话，我说不是在我们三毛里面行，我说跟婆婆拿了两个疗程的药来，那个我们同济堂海南的那个同济堂的，
8: 啊，
9: 陈医生发的我的，哎。
8: 哦，你听到我的节目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9: 买了，买了，
8: 买了。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效果怎么样啊，爹爹？
9: 两个疗程服了，可以，还有三盒没服完。
8: 哦，两个疗程还没服完。
9: 哎，还有三盒，它就是个手啊，两个手麻木。
8: 嗯，
9: 它是、啊、原来这几年它是走路摔的跤的，把胳膊打了成了个后遗症。
8: 嗯，
9: 拿了两个疗程来，其实很有效，那确实你有效。
8: 老伴是脚手麻木啊？
9: 就是手两个手麻木，站他都拿不起东西，疼。现在去了这个灵芝胶囊，他现在不麻了。这个药我们学还回去拿。我这个在福家坡那个车站拿的拿行不行？我们现在在外面打工。
8: 啊、嗯，就是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一个多疗程有效果，还打算买是不是？
9: 哎，我还想、啊、拿两个疗程。
8: 对对对，现在有活动。
9: 好好，
8: 你以前在汉南买的，现在人在武昌福家坡，是不是啊？
9: 哎，没得时间，我想带、婆婆还有两盒药一起的，我说想到哪里去拿？福家坡的拿行不行呢？
8: 可以，没有问题。
9: 还拿两个疗程去了以后再来跟他来送电话行不行呢？
8: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你今天一个是打电话来报个好消息，第二个也是来咨询一下这个参加活动，是不是啊？
9: 哎，现在好像我们不是别没得，那个人的老了捞不到钱，对呀，不是也没得办法。
8: 我跟你讲了，爹爹。
9: 哎，
8: 现在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好不好？
9: 哎，就是的了。我说一下，听到你讲这个活，我也管得有效没得效，我怕了我们汉南同济堂，还有你不，我不开两个，你不要拿多，你拿两个疗程去，一起去了有效
8: 啊，
9: 效果很好。他说手现在手比原来麻强多了，还是又肿，他是所有个某东西还有风湿。
8: 他现在脚麻手麻，包括风湿骨病，吃了有效果，你就坚持治疗，好不好？
9: 好好好的，我至少还是其实这个药，他现在。做事啊，是还能够参加工作的吧？
8: 哦，现在婆婆能做事情了。
9: 哎，还跟别人给别人找他给做饭给他十几个人。
8: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9: 是好多很呢，我也这个药很有效。
8: 好好，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9: 71了。
8: 71岁啊？
9: 还跟别人十几两十个人的活还在弄饭，原来夜晚忙得睡不成觉。
8: 哦，
9: 这整天每天呀，是公安的扯皮，跟他扔了肥呀。不是，这当时该为不得已，我说一老跑到收音机听
8: 啊，
9: 我一听到人家讲过，就赶到三毛给拿了两个疗程。
8: 好，爹爹啊，他那个脚麻手麻呀，属于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9: 我你这个讲过了，我就是这样，我是个老人，我就是想听，是这回事。
8: 对，
9: 这个血液循环通了啊，人就舒服了。
8: 对对对，
9: 他就不能动。
8: 是啊，
9: 他现在你这个药一吃了，他就痛了，他就舒服了。
8: 好，
9: 你现在想不想啊？
8: 嗯，
9: 现在不疼了。
8: 啊，
9: 原来又疼着，又胀又麻。
8: 啊，
9: 他那个手单完了，拿筷子他就下沾。
8: 嗯，
9: 这坏的，这个狗都把手一摊点，他就拿个刀。
8: 哦，那就是手拿筷子直塞的，是不是啊？
9: 塞，哎，拿完那个手啊，左手他就下塞。
8: 哎，
9: 问题这是个莫大的，我就把它中风了，我还
8: 是。那是的，那有一点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畅，就容易中风，知道吗？
9: 哦。
8: 哎，你现在他这个手还塞不塞啊？
9: 不塞了，是吧？
8: 现在不塞了，那就是。
9: 他塞能够跟别人给做生活，做饭，是不是？
8: 哦，我现在手不塞了，能给别人去做烧火做饭了。
9: 哎，我说呀，我感谢陈教授，我也是给你个锅了。讲了精神，我特别，我特别听，我居然没得人喊不了，晓得？
8: 也非常祝贺你，现在老伴儿呢

0: 脚麻、手麻、手塞的，包括风湿骨病呢、哎、现在服林子一受教了两个疗程，不到现在见到大效果都好了，是不是啊？
1: 两个疗程还没吃完呢，还有三盒嘞。
0: 好，没吃完，你这个还要跟他巩固一点时间哈。
1: 好，我还是给拿两个疗程，这个药没得其他的拿过，我用过想的，我一定吃的有效。
0: 对对对，
1: 不晓得八几的膏药啦。
0: 你那个骨病拔膏药那都不管事儿，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治病一定要治根本，要对症。你不对症，你这个病再怎么治，他发再多钱，挣再多药都没有效果，知道吗？
1: 你这个讲过了，我这确实听到高兴师妹呢，讲的对人呐、对这个人考虑一个毛病呐，有那个送过失去去了，一个狗有个东西堵塞了，
0: 对，
1: 他就一老在那里疼。
0: 是的，是的。
1: 你把那个垃圾搞开了，那个狗的垃圾一搞开了，那个血一个放都在，还是好的。
0: 茯苓子益寿胶囊就是通经络、通血管，祛风湿、强筋骨的，这个效果很好的啊。
1: 是的，是的，我说拼命的我都跑开，我不管怎么样，我要把你抱到，不是现在鸭子瘫痪的，我也能得照顾，是不是？
0: 是的，你都是70多岁的老人们，你怎么照顾他？你也照顾不了，是不是啊？
1: 是啊，俺们说还有他的工作，哪个在九品五常中五小子，哪个照顾的？我要考虑他。
0: 是的，是的、我看一下，你还是很有智慧的一个老人。
1: 感谢呐，感谢，感谢。
0: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陈学生。
0: 你是汉南什么地方的、陈爹爹？
1: 我汉南，我们是摇头村。
0: 好好好，陈爹爹，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1: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0: 不感谢不感谢，好，过了过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好好，
0: 再见，
1: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当阳、人民医院二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冯保来到内阁，把皇上要听经言的事和皇上做龙袍的事跟这个大宰相说了。张居正听完，这脑袋当时就打了下来了。现在朝中正是没钱的时候，皇上要办这些事儿，这些事哪一样缺了钱也不行啊。可是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个当朝的宰相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自己手中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工部的老朱恒。老朱恒怎么能成为一张王牌呢？给皇上做龙袍，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具体实施这件事有江南制造局制作，但是行文呢，有两个部门同时行文，一个是朝廷的工部，另一个就是大内的真工局，两个部门同时下文，所以这件事儿必须通过工部。大内把计划做好了之后，传到工部，工部看看没什么意见，批准以后再拿到首府这儿履行一个手续，然后送到户部就开始拨钱儿，是这么个程序。首府心里就琢磨，如果这个老朱恒能给我挡一下子，缓解一下时间，这个难关暂时就能渡过去，那么朱恒能不能替他担担子呢？他心里有底，因为朱恒这个老尚书，他既不是高拱的人，也不是张居正的人，仗着自己四个老在朝中的地位和威信特别高，再说这个人又特别有正义感，这件事儿张居正心里都清楚，这个老朱恒有可能真就能给他挡一下子。那么这件事内宫的总管冯保是什么态度呢？他的态度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至于你朝中有多大的困难，那跟我冯保没关系，杭州制造局归他冯保直接管辖，那些人得了好处能少了他冯保吗？这里边的水分越大，他的油水也就越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倾向邱德用，但是碍于他和首辅张居正的关系，不得不先透露给张居正，就是让张居正做好准备，那边人家要开始花钱了。实际他的这些想法张居正早就看出来了，知道这里有猫腻，但是现在捅出来还不是时候，因为自己的改革方针大略刚刚开始，有些事儿得一步一步的来。再说关于小皇上听经言这件事，可以先想办法拖一拖，只要等到秋收全国各地的税银上来了就好办了。那么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经言用什么办法能拖一拖呢？这也是个难题。这两件事都可以拖，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拖，就是各国的特使陆续的到了，有的国家都已经来了，你像朝鲜、安南、西凉这些藩王已经先后进京了，路途远的
再有个十天半月也就到了。这些特使一来，这招待费用可不能拖，还得让油漆去找好一标先借两个钱儿。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因为人家好一标刚刚开始大量收购胡椒松木，再管人家借钱也说不出啊。这个时候首府急的，如果自己手里边有钱都能拿出来倒贴国家，可是像高拱和张居正这样的首府，说句实在话，都是当时的清官，他们还真就没有多少积蓄，为了大明的天下，再难也得开口。马上他就把油漆找来了。油漆啊，你还得讨个大脸，再找一下好一标，让他无论如何先借给朝廷5万两银子。尤其也感觉到确实为难，但是首府既然跟他说了，他就再试一试吧。可是这回首府还有个交代，跟好一标借钱一定不能让外边人知道，那多丢面子。国家这么大的首府，跟个人开买卖的借钱，这成何体统？但是现在国家穷的确实没办法，只好开口跟人家借了。单说这天晚上，还没等油漆联系徐觉去找好一标，真是无巧不成书，好一标今天晚上又要在秋葵府请徐觉和油漆观看一场特殊的赌博。尤其一听，赌博？赌什么？赌蟋蟀。江南有一位高手带来12只赌虫，要斗一斗北京的碧愣子，这可真够刺激人的了。尤其心想，正好我要找好一标，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好吧，一会儿咱们秋葵府见。时间不大，尤其徐觉好一标按时来到了秋葵府。这秋葵府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邀请一些全国各地的赌博高手在这进行一场比赛，有的时候斗鸡，有的时候斗蟋蟀，这秋天呢就举行斗蟋蟀的比赛。

南京有几个斗蟋蟀的高手，今天都陆续的来到了北京，所以今天的秋葵府是格外的热闹。来的这些赌客还有看客，把整个的秋葵府都占满了。你看那牙狼忙的手里拿着个小锤儿，吆五喝六。南京来的这些高手今天可彻底栽跟头了，来一个败一个，来俩败一桩，一连翻12个都全部败下阵去，这可真成了走了麦城。再看毕愣子，他这个蛐蛐儿，呵，太大了，这个虫简直大得吓人。毕愣子把他这大虫起个名叫黑翅大将军。这功夫，整个的赌场静下来了，因为毕愣子今天摆擂一连赢了12场。京城内外这些养蛐蛐的高手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面了，一看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毕愣子口袋，应战的人就没了。这牙狼一看冷场了，站起来开始大喊起来，我说各位先生各位相公，毕大爷说了，凡是今天晚上应战的人一律全有让头，只要你这位爷训出的虫能咬伤毕大爷的黑翅大将军，哪怕只是掉了个腿折了个刺儿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都算毕大爷黑翅大将军输，即使你的宝虫战死了也算毕大爷输，你就能拿到毕大爷10000两彩银。大伙一听这彩头可不小，可是啊，还是没有应战的。这个牙狼继续的高喊，哪位也敢出来应战，快快快。大厅里照样是鸦雀无声，坐着这些主都知道毕愣子那是盖世的绝技，谁上这个当啊？这个牙狼一看没人说话，就来到低阶雅间请示一下，毕愣子跟他嘀咕几句。这回牙狼出来之后，我说大伙听好，这回毕大爷的彩头又增加了，增加到15000两。可是他喊完之后，大伙还是静悄悄地看着，谁也不出来应战。怎么，15000嫌少啊？好，刚才我跟毕大爷说了，再增加5000两，20000两。这20000两喊出之后，大伙稍微轰动了一下，过后又静下来了，还是没有人应战。怎么还嫌少啊？好，我再加5000两。这功夫就把彩头升到25000两了。可是这功夫整个的大厅照样是鸦雀无声。看来毕大爷今天这25000两银子谁也没看好。那么好，今天我们毕大爷高兴，因为他最近这段时间连赢了18场，今天又赢了12场，加在一起是连赢30场。那好，毕大爷今天的彩头增加到30000两。哎呦，这可是一笔诱人的钱呐。要说真正动心的有一位，就是七彩侠的老板郝一彪。郝一彪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那也是一个玩虫的高手，今天真就带着他训练几年的小虫来了。他给他这个小虫也起了个名叫金头元帅。可是这功夫郝一彪没敢吱声。郝一彪倒不是怕输钱，主要是

这个哑狼喊了半天，彩头已经加到30000两银子了，还是没人。这个哑狼照样是能说会道的，开始撩拨这些人的心。我说各位爷们儿，毕大爷这几头虫你们早就见识了，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虫，也不是天下无敌，你们都把自己的虫啊搬到眼前好好看一看，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位孙大圣赢这30000两银子。这白花花的银子可是现银啊，我说爷们儿别错过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不管牙狼怎么说，还是没有人应战。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牙狼喊着喊着也有些喊累了，刚坐下就看人缝当中钻出来一位，看这位年纪也就30来岁，长得是白白净净，清清瘦瘦，身穿一件细葛布做的圆青圆领的布衫，头上戴着橙紫巾，要看这穿戴那就像一个破落的秀才。只见这位穷秀才手里提着一个20来高的竹筒子，竹筒口还塞了一些蒲草，不慌不忙迈着小步来到这红木桌子前。你说这彩头已经增加到30000两了？对啊，30000两。牙狼说完话，那双绿豆眼就在这人身上看来看去。哎呦，就这么个穷酸样还敢来挑战咱们毕大爷？他心里这么想，可是嘴里没说。你来挑战咱们毕大爷？这个人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把那竹筒拿起来晃了一晃。你去跟毕大爷讲一讲，30000两银子少点，他要有胆量再加20000两。这句话一出口，整个的大厅呼啦家伙乱套了，就连郝一彪也感到非常的吃惊。郝一彪那是京城的首富，50000两银子对他来讲也是一大笔钱，这位穷秀才就敢下这么大的赌注？他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位秀才。再说牙狼站在原地没动弹。我说客官，我可提醒你，赌场无戏言，赌资对赌资是1:1。毕大爷出多少你就得出多少。少废话，今天我跟毕大爷赌定了。牙狼一转身就把毕愣子请出来了。只见毕愣子年龄在40多岁，东过身材南过脸儿，这小肚鼓鼓溜溜的，手中还摇着一把尺五的大折扇，一步三晃又打里边出来了。这位就是京城名震南北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一出来，全场是一阵的轰动，大伙有的鼓掌，有的向他致意。你看他大模大样的跟这些看客还挥挥手，就算是还礼了。然后他收起来折扇，朝来的这位一拱手，非常礼貌地问了一句：在下我姓毕，请问这位客官您尊姓大名啊？这位秀才马上非常客气地还了一个礼：在下我姓金。哦，怎么称呼呢？你叫我金秀才就行了。毕愣子微微点了下头：怎么，金秀才嫌我的赌注小？那么你想下多少？我已经跟这位牙狼说了，再加俩数，那就是50000两了。毕愣子说话之间掏出了这手，伸出了个巴掌。

0: 好，今天我就跟你赌5万两。他把一张2万两的银票和一张3万两的银票交到了牙狼的手中。他一转眼就看了看金秀才，人家金秀才根本没在乎，在腰里边也摸出一张银票，递给了牙狼。牙狼把币愣子的银票收好，再把金秀才的银票一打开。正面反面是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怎么？我这张银票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初次打交道，我不得不细心一点。你仔细看一看，七彩霞、宝祥号，见票对银，假不了。说完话，他把头转向了币愣子。咱们是一局定输赢，你看怎么样？这招正中毕愣子下怀，因为他养的这只黑翅大将军所向无敌，正是情绪正旺的好时候，他也想一锤定输赢。牙狼这时候看了看这两个赌徒各自的战将，蟋蟀这种虫戏。这里边有很多学问，你就说蛐蛇这种类，从颜色上来分，就有红子头、黄麻头、青黄头、白麻头、淡黄麻头、红麻头、青金麻头，还有紫麻头、栗麻头、黑麻头、乌麻头等等等等。其中白不如黑，黑不如刺，刺不如黄，黄不如青。金秀才。接过牙狼递上毕愣子这个笼子，往里边一看，洞底细沙上蹲着一只战虫，身子就像大螃蟹壳那么轻，头圆牙大，腿长颈宽，那红前赤爪，金翅造毛，只见它困在里头，显得是烦躁不安。金秀才心中不由得暗暗的称叹。果真是一副王者之相。再说，毕愣子接过金秀才的竹筒子一看，里边有一只身黑如蜜、曲腿卧着的蟋蟀。微弹的上品像的是他的，如同浇过油的一颗大方头。毕愣子心中暗想，要看这只虫，也就是个中等品。毕愣子心中暗暗的高兴，这回他有底儿了。但是表面上他要卖个人情，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耍他一番。我说你这虫叫什么名啊？
1: 黑寡妇。
0: 嚯，这名挺俗啊。我说金先生，你这只小虫是不是养的时间太长了？浑身沾满了很多潮气。金秀才看出来了，毕愣子没看起这只虫，笑了一笑：“是啊，这是一只雌虫。
1: 这只黑寡妇目前这个季节正怀春，就想上秋葵府来选个男朋友。哈哈，金秀才，你可真会说笑话。”
0: 我的黑翅大将军，你有何评价？你这只虫确实是一只好虫，活像个猛张飞。哎呀，既然你看我这虫这么能耐，你这不是白白给我送银子吗？金秀才瞟了他一眼。毕大爷，你在赌场已经这么多年了，您可知道赌场无戏言？
1: 我姓金的。虽然初次来，但咱也是纯爷们儿。那言外之意就是，兔兔嘛都是丁。反过来，金秀才又说了一句：“毕大爷呀，这英雄可难过美人关呐。你看我那小黑寡妇不怎么地，要是勾引爷们儿，那也挺有招啊。我这黑寡妇肯定赢你。”

0: 这句话听完，毕愣子觉得这位书生还真就有几分江湖上的豪杰之气。好，金先生，真是个痛快人。
1: 我再把彩头增加一万，你还敢跟我赌吗？听完这句话，这个金先生也愣住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听人生，世态炎凉，话古今，成败兴亡，往日今朝多少事，话说天下，跟您讲。欢迎收听《话说天下》。1915年的5月15号下午2:30，第二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就是亚运会的前身，在中国的上海举行了。中国队成绩突出，尤其是足球比赛，曾经拿了9届冠军。因为曾经有过的屈辱历史，体育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光是运动。谢晋在租界里看过中国人和洋人的比赛，这让他热血沸腾。搞电影后，他一直琢磨着要拍一部关于足球的电影。可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却是从篮球开始的。这是一部交织着体育和爱情的电影，影片的男主演是怎么因为篮球而成为电影皇帝的？为了选择女演员，谢晋都下了多少功夫？这部电影之后，谢晋走上了怎样的电影之路？罗宾为您带来电影传奇系列之《女篮五号》。电影的一开始，篮球教练田振华从部队转业来到了上海，他要带领一支活蹦乱跳的女子篮球队备战全国的比赛。第一次带女子队，田教练有点腼腆。
1: 我想了很久的第一句话，给你们一鼓掌我全给忘了。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吧。
0: 得说一下，这些女孩不简单，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共同特点是都没有上过镜头。谢晋说，
2: 一台演员十几个来，全部都是就是在晚报上登过的消息，我登上了记者的信来，照片一大堆，一大堆照片啊，一个一个挑选，然后就选了比如几十个人，最后挑出来十几个人。
0: 现在说的容易，当初全国撒网却十分复杂，一些人的命运也就莫名其妙地改变了。在影片中扮演女篮队员王乃珠的向梅说，
3: 正好我上这个2年级大考的那个最后一门文书的时候，忽然来一封信，你看哪儿上也不上。后来1年多之后我才知道，有一个亲戚很喜欢文艺的，没干成。我刚好大学照了一张照片寄给我妈，我妈又寄给我外婆，你说这事儿我怎么搞得清楚。他就要了这张照片，就送到摄制组，他们就办了手续就来找我。
0: 向梅能被选上，和篮球以及运动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一点都不喜欢运动，而且他还因为跳高受过伤。好在汪爱珠的主要作用不是打球，而是跟五号林小杰闹别扭。
4: 是我的铺。
5: 什么？
4: 我的铺。
5: 你的？
4: 当然是我的了。
5: 这儿又没写你名字啊，
4: 这么大个手风琴放在这儿你就看不见。
5: 我怕热，我要睡这
4: 儿。你怕热，人家就不喜欢凉快了。
0: 不过女篮五号的演员可得既会表演又能打一手好球，找起来就太麻烦了。
1: 林小杰，
5: 他昨天刚考完毕业考试，还没有来报道。
0: 谢晋说，
2: 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找平常要打篮球啊什么，而且有的打得很好的，有的是高校队的，打得非常精彩的，这个也有演各种角色的。曹奇伟是主角，因为他形象各方面非常好，而且他是女排的，但是会打篮球，但是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还不是他。

0: 五号最好的人选是谁呢？据说当时国家体委把国家女篮的小五号都推荐来了，最终还是不合适。那么谢晋最终选了谁呢？当时谢晋和制片主任跑遍了北京，轰轰烈烈地寻找五号。他们跑遍了全城各大中学校、体育单位去物色人选，并且经常到北海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守候，甚至就在公共汽车上，他们也不放过一个可能成为扮演女篮五号的演员。在北京逗留了很久，他们依然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对象。有一天，他们在体委办公室里商量着，低头一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有一张似曾相识的照片。原来这姑娘的名字叫陆京孙，在1955年新体育征求订户的海报上刊登过她的照片。她曾是北京女六中的代表队选手，当时她是在兰州大学地理系学习。得到陆京孙父母的同意后，寻找演员到这儿也就告了一个段落。不过到了最后，还是上海的曹奇伟当选了女篮五号。不管怎么样，女篮五号的心理都是比较复杂的。她球打得虽好，却瞧不起体育。
1: 打球我是喜欢的，可是叫我进体育学院，让我一辈子搞体育，我不干。
0: 再说她妈妈也逼着她报考正规的大学。
1: 家里来信，不让我在这打球。
0: 还有她不愿意谈论的爸爸。
1: 不要提起我爸爸，我只有一个妈妈。
0: 这一切让田教练陷入了沉思。
2: 你也喜欢兰花？
1: 我妈妈喜欢。
0: 刘琼，40年代上海的电影皇帝，50年代初香港的头号男明星，他的电影生涯也是从篮球开始的。那时候刘琼还在上海法学院攻读法律，业余时候就打篮球。当时的电影皇帝金燕常常碰见在弄堂里拍打篮球的刘琼，两人很快就成为了球场上的朋友。因为刘琼长得又高又帅，金燕就把刘琼介绍到了联华电影公司当演员。1934年，他们一起出演了《大陆》，刘琼开始被人注意到了。刘琼成长得很快，主演的电影越来越多。到了1940年，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杂志《青青电影》发起了1939年度影迷心爱的影星选举，刘琼获得了男影星中的最高票数，当选了电影皇帝。1941年，上海彻底沦陷，为了避免和日本人产生瓜葛，电影皇帝离开了银幕，演话剧去了。回忆起上世纪30年代自己拍的电影，刘琼说：“
3: 啊，那个时候拍了有80、90部、100部戏，你自己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些什么的，那些大少爷、知识分子，或者是高级商人啊，这个是吧？谈情说爱呀，我现在想起来，好像站得住脚的东西并不太多。”
0: 刘琼虽然被称为皇帝，却是一个安静的人。他喜欢躲避人们的注意，常常流露出自然而然的谦虚，这倒是很像篮球教练田正华。而女篮五号林小杰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田正华心头的疑问和随之而来的种种思念之情。他想起了谁呢？林小杰身上的一切让田振华想起了18年前的另外一个女篮五号。
1: 我决定不跟爸爸当回事。

0: 想跟外婆留在苏州，这样我可以在上海念书，也可以跟你在一起。
1: 林杰如此美丽，扮演她的秦怡并不陌生。
2: 她虽然是个资产阶级家庭出生，我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生，但是我是大家庭出生的，就是从前那种老家庭的贵族家庭那种。那么她是这个新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出生，那么所以呢，就也就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个，因为那个时期的这样一个情况，从资产阶级家庭，想跟一个比较穷的那个运动员啊去谈恋爱是很困难的。这个尤其是他父亲还在做这个买卖，好家伙，他是出卖运动员赚钱的，是这样的。
1: 所以田振华和林杰的爱情注定是不能在这样的土壤里开花结果的。就在此时，一场球赛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样的球赛大概就是谢晋藏在心里念念不忘要拍出来的比赛。
3: 我们上半时打得非常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老板把我们给出卖了，他叫我们输。要赢。
1: 田振华违背老板的意愿赢了球，他不但挨了打，还被老板欺骗，失去了林杰。秦怡说，
3: 请你交给林杰，我不愿意耽误他的前程。
2: 就是说他始终也因为这个事情是突如其来的，因为父亲瞒着他去做的，他一直都没有理解这是为什么他就要退给他戒指，就这样子，他都一直没有理解嘛，所以他几十年他的心里头一直吊着这件事。我是就是这个线呢、啊、一直是联系在这个上头，几十年来他也没有办法，只好生活，他自己就到了老家这样生活下去。
1: 所以林杰反对女儿林小杰打篮球顺理成章，所以痛苦和遗憾纠缠了两个人18年。而当两人再次因为篮球而见面，就不会平静。
2: 我走到门外，哎呦，听到里头在说话，这时候真是自己心都跳了，好多年没有见了，这那个时候走开，两个人都是误会走开的，那这个时候见了，好像是尤其是从前的人，不像现在的人如此开放，所以走进去以后，突然女儿说：“妈妈，我这个田教练，
0: 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田指导。”
2: 他跟他拉手的时候，哗一下脸就红了。
0: 这是我妈。
2: 我当场是脸红的，我因为一直在外面体验这种感情。

0: 抗战胜利之后，电影皇帝又回到了银幕，但是他一生中最光芒四射的时候是去香港。在香港，他主演了投资空前的电影《国魂》，扮演主角文天祥，众星捧月，给刘琼配戏的可以称为明星的就有20多人，可以称为知名演员的有70余人。然而到了1952年的1月，刘琼等10位电影人被驱逐出境，理由是总督先生对你们不感兴趣。电影皇帝回到了内地，有些不太适应，不过他用几年的时间就调整了过来，还塑造了一个有分量的形象，那就是海魂中的舰长，还有就是同一年拍摄的《女篮五号》。
1: 右卫汤是吧？真正大左卫，右锋王思妹，左锋王爱珠，其他队员做准备。
0: 没有了林小杰的篮球队，缺乏攻击力，输球了。这群活蹦乱跳的女孩也耷了脑袋了。刘琼、秦怡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演员，那这群女孩能把自己演得像自己吗？向梅说，
2: 你想我们那时候解放以后才成长的孩子，真的无忧无虑的，好像没什么事儿要哭，怎么也哭不出来。最后后来那个副导演就只好用这种，我现在想象知道了，就等于启发小孩演员那种激将法了。我们本来对你抱特大希望，你简直怎么脸怎么点是演不出来，真的太让我失望。你说哎呦，心里的自尊心受不了，哇哇就哭了。
3: 我怎么会，别再难受了。
0: 五号林小杰没有上场，大家很惊讶。五号林小杰在田教练的教育之下改掉了坏毛病，却在比赛的时候受伤，大家很担心。五号林小杰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大家都很高兴。女子篮球队圆满参加了全国比赛，还圆满地出国比赛，国歌响起，实在是个圆满的结局。但是最圆满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0: 圆满的结局是田振华和林杰的未来。
1: 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总在想，我们的青春已经过去了。
2: 不，我倒是这么想，这正是我们的开始。
0: 电影《女篮五号》1957年拍摄之后，他得过奖，也被批判过，这些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年轻的导演谢晋从此开始散发他的年轻能量了。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抓住女性题材不撒手，拍摄了《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著名的影片。女篮五号曹曦玮没有再演电影，这些活蹦乱跳的女孩子们也大都是和摄影机告别。倒是最不喜欢体育的向梅被篮球改变了人生，从此当上了专业演员。他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了傅红莲。向梅说，
3: 演工农兵那时候我的气质不对，我的角色后来除了一个渤海银行演个大学，后来通通都是工农兵。那个下生活之苦啊，特别的努力哈、啊、出来还是通归差那么点吧。我就说我自己后来回忆，哎呦，我说我那几年里头真是

演戏也许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电影皇帝刘琼回到了内地，在漫长的50年里也只塑造了6个角色。更多的时候，刘琼变成了一个导演，他帅气地站在摄影机后面，默默地导演了许多电影，比如《51号兵站》和《阿诗玛》。因为打篮球，刘琼当上了电影明星，之后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打篮球。上了年纪，他还是上海古花篮球队的主力，一直到体弱无法打球了，每逢星期二也会去球队看看。2002年的4月，89岁的刘琼安静地离开了，他安息在了上海福寿园中陵院，隔壁就是球友金燕。对了，谢晋本来想拍的是足球，后来拍上了女篮，这个遗憾在几十年后稍稍弥补了一下。2001年，他拍摄了电影《女足9号》，依然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

0: 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1: 1, 2, 3, 4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已经进入到末伏了啊，距离我们今年三伏天结束，也就是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优惠活动截止到8月23号的话，算上今天呢，只有最后8天的时间了啊。所以呢，节目一开始啊，还是再次提醒大家，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整个三伏天呢，确实温度很高，很多老人家，特别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年朋友，可能出门不是很方便，大家呢也是纷纷打来电话，在询问活动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是有的是预定想邮购啊，或者想送货啦。所以最近呢，场外电话是非常火爆的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多耐心的拨打一下，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啊，8733-8911。那么我今天呢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很多疾病我们都冠以什么呢，叫慢性病。它不像我们有些青年朋友，往往得的病很急。那么急性病症急性处理很快就好了，或者说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比较强，能够很快的得到康复，也就是说只要及时的用点药，它就很快就恢复了。但是老年人因为本身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下降了，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了，人体的正气不足了，再加上五脏六腑还有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也就是我们讲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已经衰退了，那么它往往对于疾病的敏感性、反应不是那么很强烈，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慢性病程。所以呢，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也是需要时间。你像我们总说感冒，很多年轻的朋友感冒了，吃点感冒药，多喝点开水，好好的睡一觉马上就好了。或者说有的年轻的朋友一感冒啊，发烧啊，喉咙疼啊，鼻子塞啊，这种症状好像很明显很严重，那说明他的免疫力比较强大，人体自我的斗争啊很剧烈。但是有很多老人家感冒以后呢，发烧可能不是很明显，有那么一点低烧，您说嗓子不舒服或者鼻子流鼻涕这种症状吧，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呢马上就会转成气管炎，咳嗽，而且呢人浑身都没劲，甚至转眼之间过不了几天，甚至有的严重的会引起心肺功能都出问题。所以这个老年人的慢性病程呢，它随着免疫力下降，它的变化很快，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坚持的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我总说老慢支的患者，如果您要想好，必须要提高免疫力，只有您不感冒，您这个老慢支自然就不会复发了。还有你比方说我们的冠心病的患者，有很多老人家平时说冠心病，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心绞痛，也没有那么很严重的心慌胸闷，只是说走路走快一点，遇事急一点，有点憋气，然后呢容易出冷汗，那说明您的心脏功能已经在下降，那我们平时就应该坚持巩固的服用原黄金，慢慢的把您的血管疏通了，您就会感觉呼吸顺畅了，浑身有劲了。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再强调一下啊，俗话说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贵在坚持。老慢病的患者要想康复，一定要坚持滋养骨髓。所以您看我们每次大型的活动啊，为什么总能引起很多老用户的强烈的关注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坚持巩固才能够保持健康稳定的状态。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最后8天的时间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希望您不要错过机会，赶紧行动。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曹主任吗？
1: 哎，是我，你好，老林家。
2: 哦，你好，你好。
1: 嗯。
2: 哦，我有点想啊。
1: 嗯。
2: 哦，我和那个和的质量包啊，疾病呢，解决两个的。
1: 哦，都解决两个问题了，是吧？
2: 一个是我这个冠心病呢，现在好了20%。
1: 哦，那这个是个大病呢、啊。
2: 哎，再个我的胃溃疡在那也现在也好了20%。
1: 哦，您还有胃溃疡？
2: 哎呀，我的胃溃疡蛮严重啊！我在随州，我们随州市

0: 的几只，
1: 嗯，
0: 都是喂水养丸子。我吃了半年的丸子有1000条，现在还是有水养，就是。
1: 等于说原来经常吃药，吃了半年都不行。
0: 哎、对对，但是经常吃药，对不对？
1: 哦，那您这个胃溃疡有多长时间呢？
0: 胃溃疡有30年了，还是。
1: 哦，平时一般怎么不舒服啊？
0: 平时间他又是吃的就是胃痛了，是吧？又是晚上睡觉睡着困，起来还有痛，对吧？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胃溃疡的表现。他这个胃呢一排空以后啊，胃酸一分泌，他就导致这个胃啊就难受了。
0: 哦，对对，我在睡着接了几次的时候，他是胃溃疡，对吧？最后就吃的这个活力增包，现在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还是。
1: 就是首先这个胃疼痛啊、烧心呐、啊，晚上这个不舒服都没有了。
0: 哎，对，现在还能喝烧酒了，我能喝白酒现在。
1: 哦，哈哈哈，是吧？
0: 对，
1: 那个冠心病是个什么情况呢？
0: 冠心病呢，原先是早上起来后呢，心慌、脑部晕、心闷呢，就是出气了，出不出来，就是。
1: 就是胸口憋得很厉害。
0: 哎，对，当时坐那个地方哦，就是还有轻人出气，就是。
1: 那还有点严重了。
0: 现在没有这个现象了，现在。
1: 好，呼吸顺畅，人也轻松。
0: 哎，对对对。
1: 行，祝贺您啊！两个大问题，当然都是常见病，但是呢，也算是常见病当中啊比较严重的，尤其您冠心病啊，我们很多冠心病像您这样早晨起来呀、啊，有时候搞得不好，突然发病，搞成心绞痛，搞成心梗，那就很严重了。
0: 哎，现在我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反正
1: 这个要好好的祝贺您。
0: 现在这个我说睡觉啊，这个大便啊都非常正常，是不是？
1: 好，睡得好，排得畅。您贵姓哪的？
0: 我姓冯啊。
1: 哦，是随州的，是吧？
0: 哎，对，随州的。
1: 好好用，祝您更加健康。
0: 好，谢谢你，唐主任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2: 哎，要感谢你啊，你们的这个产品呢、啊、都很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
1: 用得很好。
2: 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好。
2: 我以前没有心理这个乱房就活得这么好，到你的话呢，你到热心里的话就不能出门，又是风湿，又是心脏有问题，又是脑壳闷，哎呀，骨关节疼。我是19你告诉心里现在有7年了，我现在感觉到的话呢，我其实非常之好，要感谢你唐主任答应发表的这一个好产品，对我们老百姓呢确实有很大的好处，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还跟你在宣传，有些人脑筋癌难癌，说现在瓶子蛮多、我说瓶子是蛮多，但是现在好人还是多，就是没进到。
1: 对，您这话说得好。
2: 他收音的也没有听过，他就不知道，你头人跟他说了，有的他不相信，有的还是相信、
1: 所以这个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呢，确实也不容易啊。我相信您当初也是听了很长时间的广播才下定决心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现在市场经济嘛，难免会有很多一些不实的一些产品误导大家。
2: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我总说我们的节目也好，我们的产品也好，已经20多年了。
2: 嗯，
1: 这个真真假假，我不可能说这么多年在这里忽悠，对不对？
2: 那不可能，不可能。
1: 哎，大家都是有辨识力的。
2: 对，
1: 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2: 我今年69了。
1: 等于说原来的话也算是一体多病了啊。
2: 原来就是看到没病，就是那个风湿嘛，这心脏嘛，心脏就是跳。他的就是不能做事。我跟你说，我是养了6个娃，养了5个姑娘一个儿子。
1: 哎呦，
2: 养了个儿子，我的心脏还到底儿子会养不大的，心脏慌。哦，的话呢，听了你们这个产品前的话呢，从1000你当时心里，我的心脏到现在的话呢是保持的非常之好。
1: 当时检查过吗？具体是什么心脏病呢、啊？
2: 心脏病他就是查过了，我还在我们这个心脏的做心头的，他就是血糖啊、胆汁质啊，有35多。
1: 您等于说6个孩子，您都觉得好像那个小儿子都好像有点抚养不大的感觉了，呵呵，是不是？
2: 心脏不好，那他只有10多岁，那我不好的话，他肯定抚养不大了。
1: 那是。
2: 现在把他抚养都成了大学。
1: 那就好啊，您看。
2: 在医学方面，这个在医院里上班。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了。
1: 现在等于说第一个啊，心脏平稳了。
2: 嗯，
1: 风湿关节炎呢？
2: 我是说的是个从一点小我就知道我有风湿，这个风湿的话呢，可能跟别个的风湿要厉害一点。我是吸的乱黄酒和新生玻璃菌，这个两行走回的话呢，吸的就是现在没有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癌细胞的有时稍微有点冷呢，我就搞3不时的，就是把那一个搞一个呼吸的话，都把这
1: 对对对对对，
2: 大的问题没有。现在我就是说慢性病嘛，就是要
1: 是的，是的，自己也学会保养。
2: 哎，对，
1: 哎，那很好。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头啊，是头晕呢、啊，还是头闷呢、啊，还是怎么呢？
2: 我是说的唐主任。
1: 嗯，
2: 我以前就是从出生到20多岁的时候，我老

0: 我平常是婚礼
1: 哦，
0: 因为他那个红丝带那个东西把进去来，他就感觉到老公师傅那个头老是婚礼
1: 哦，
0: 但是呢年轻的婚礼又没有字，没有字，那个时候讲结婚呢，他两个人是老扯皮，老婆打老公，这什么事情都有些犯错，是不是啊？
1: 哦，
0: 所以老扯皮。现在我自从像你们这个婚事嘛，之后呢，我老听他们说，我投的是去的婚事了嘛。然后你们软黄金出来，我就请你们软黄金。
1: 对。
0: 自从去了之后，我帮着逢人就说，我说我这个人呢、啊，认命了，就是这个活的自然包括软黄金包出来的。他们说不然为什么怎么是他？一拿出事，帮到日式无锡结婚，我老公老是婚礼，我现在去了，老公清了，
1: 清啊，
0: 很明白，
1: 头脑清醒得很。
0: 这就是夸这个风水呢。有好大的变化，
1: 那您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这说起来这些问题啊，基本上说困扰您一辈子的病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不容易啊，不容易。您本身刚才您说了，六个孩子抚养大，本身就是一个很重的担子。
0: 是的，是的。
1: 虽然说您这年龄还不算特别老啊，关键问题的时间都蛮长。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种组合了。基本上能够把我们身上的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心理我也得用，因为我这个头火重，证明我一清理精力，一天才一回，很好。
1: 就是眼睛经常上火。
0: 我们农村里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有的打针的，有的平时啊不谈正形。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跟你说说唐主任。我现在因为头的养两头份啊，年轻的时候没搞到什么钱。我现在种两份亩地的，我现在我还要种地，我还搞了个八年岁的大拖拉机。我还要搞个几年，搞个十来年。
1: 反正身体好，咱们就也干一点，是吧？身体不行，咱们就休息。这我相信您这六个孩子应该对您也是很孝顺的。
0: 六个孩子湖南的没有投到书嘛，没有投到书，其他只能保他。只有投书的，还有出息大一点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知道的嘛？
1: 可以，可以，可以。领导自己也保重好啊，好不好？
0: 终于是，我要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我要一直取下去。
1: 好的。
0: 你们这个产品的话呢，仍然，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生存。
1: 您放心啊，您放心，我们不光要生存，我们还要不断的要发展。就像您，咱们从活力资源宝到元黄金，包括最早的还有紫黄金，这都是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的，是不是？谢谢您啊，也祝您更加健康了。
0: 我好，感谢你啊，唐总啊。
1: 您老是哪里啊？
0: 我是应城嘛。
1: 哦，贵姓呐？
0: 姓柴嘛。
1: 柴啊，好的好的，那柴姐姐再次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哇，也和你也是一样嘛。
1: 好了好了，好，
0: 感谢感谢唐总，
1: 好好好，再见啊。
0: 感谢感谢，好好好好。
2: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仙和堂，请应城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为应城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洪斌，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欢迎您，老人家啊。
3: 我是湖南岫阳南汇县麻上山乡人，已经是80岁了。
1: 哦。
3: 我们喊你们的广播的已经喊了10多年了，我们抚养国力资源宝我已经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
3: 哎，我们和老爸2个人抚养。
1: 两个人一起用。
3: 对。
1: 嗯。
3: 我们抚养呢，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是因为那个活力资源宝的房子晒了。
1: 对。
3: 我们抚养呢，我们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
1: 那就是说延缓衰老，防止疾病。
3: 衡量也比较，我们比人家的7-8月以前有好些。
1: 哦，哈哈，那就好啊。
3: 我们的头发呢，基本上还没有白那个人。
1: 就是头发还没有白。
3: 哎，自理能力啊，那个记忆力啊，这些从来都还好。
1: 那就好，那就好。
3: 哎，比如说我老爸呢，他那个娘家呢有那个老干肾的那个盆。
1: 哦。
3: 但是我的老爸富了以后呢，那个老干肾啊，基本上还是保持的很好，记忆力还比较好。
1: 您是说您老伴家族有这个脑梗的病史？
3: 对对对对。
1: 他自己没有得脑梗吧？
3: 他身体没了以外，脑梗塞啊。
1: 原来他也得了脑梗塞，是吧？
3: 我那个油蒙牛啊，我那个油蒙牛家店老一店的四大家啊。
1: 本身家族就有这个病史。
3: 当时富的里面的这个厂房啊，我老伴现在觉得还好啊。
1: 头脑清醒吧？
3: 比太叔啊，记忆力还好啊。
1: 记忆力很好。
3: 可以啊。
1: 那就好，那就好。您这，您这
3: 这些里面的厂房啊，
1: 你们今年都有80的啊？
3: 我八岁，我老伴比我小2岁。
1: 血压啦、啊、心脏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了？
3: 我们血压都正常啊。
1: 血压都正常啊。
3: 对对对啊。
1: 等于说从您来讲，听我们的广播也知道咱们滋养骨髓能够延缓衰老，保持年轻态。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节目当中总是表扬像您这样的人啊，就是这个思想观念很重要。一定呢要有这个意识，不要等到疾病来了我再去怎么办。关键我们要提早的来做一个预防。您刚才说的很好，您的老伴娘家那边有这个脑梗的病史。
3: 对对。
1: 所以这个咱们早点用，能够让他及早的恢复。脑梗要是频繁的发作，那也会导致危及生命呢。
3: 对对对。
1: 现在等于说二老头老都很清醒，而且跟同年人比较起来就显得比他们都精神都年轻，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那就好。平时吃饭啦、睡觉啊、胃肠消化啦、大小便啦，都怎么样呢？
3: 都很正常啊，我们生活还好啊，
1: 都很好啊。
3: 排泄很畅通啊，
1: 都畅通的。
3: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3: 是我们那个床上一个算礼的朋友啊，也在里面也买的红星制品包啊。
1: 就是介绍您长沙的朋友买了。
3: 对对对啊。
1: 您是属于哪里啊？湖南哪里啊？
3: 湖南襄阳南河县。
1: 好好好，
3: 八方上校，
1: 那就好，那就好。湖南我们也有很多用户啊，大家都还是用得很好。
3: 对，
1: 可以可以。
3: 谢谢你好经验啊，谢谢你们这个厂牌啊。
1: 可以，那你每次都是到我们这边邮寄的是吧？
3: 对对对，是我的那个孩子啊，我那个侄儿在八方上校的时候，他给我帮你寄啊，没事啊。
1: 您儿子帮您寄的？
3: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听广播那边听得清楚吧？
3: 很清楚啊。
1: 很清楚啊。好，那就坚持多听节目。
3: 好的。
1: 多听节目，然后老两口都坚持巩固，身体好了、反正应该也没有太多事情，平时啊也坚持早晚锻炼锻炼身体。
3: 好的好的。
1: 贵姓呢？
3: 我是杨啊。
1: 老伴呢？
3: 老伴姓朱啊。
1: 好的好的，祝你们二老更加健康幸福啊。
3: 谢谢，那就谢谢了啊。
1: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
3: 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好，你好，你好，常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我去圆黄金，效果很好。
1: 效果很好。
4: 原来我也是睡不着，后来试了两个月之后，就睡眠有明显的改善，
1: 睡得好了。
4: 就是说原来总是一两个小时就要醒一次，
1: 那
4: 现在起码你能够睡4-5个小时。
1: 那变化很大。
4: 对对对对对。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0了。
1: 那就是主要就是睡眠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
4: 对对对。
1: 圆黄金，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呢？
4: 用了2个月。
1: 哦，您
4: 用了2个月。
1: 哦，您也就刚刚用了2个月。
4: 对对对。
1: 哦，那时间不长。
4: 用了2个月。
1: 原来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呢？
4: 基本上别的都还好。
1: 别的都还好。
4: 这个这就是最严重一点。就是说睡眠不怎么好，
1: 平时血压啦、心脏啊，包括呼吸啊，都怎么样了？
4: 都还好，
1: 都还好。
4: 那都还好。
1: 那可以。那您这个呢，就是把睡眠质量调节好，这样对您整个身体健康维护就很好，咱们还能够延缓衰老嘛。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您是听广播购买的，还是听别人介绍的呢？
4: 是老板介绍的。
1: 是您家里人在，您老伴在用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他用的时间有多长啊？
4: 他好像用了几年了。
1: 用了好几年啊。
4: 好像是2017还是2018年吧。
1: 那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您现在才开始用。
4: 对，我现在就是说他好像是这有一点严重了，我就用了这个圆黄金，用了2个月就有明显的改善。
1: 是的，是的。
4: 这个药还是很好的。
1: 可以用得好了，坚持用。您老伴当时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4: 他就是做了心脏支架的。
1: 心脏那就是有心梗是吧？
4: 对对对。
1: 装了支架，然后现在用了以后呢？
4: 他现在用了以后就很好了，
1: 就很平稳。
4: 他各方面都有改善，他还有血压高啊，什么血糖啊，这现在都控制的可以了。
1: 原来有高血压也有高血糖，现在都控制下来了。您看这个啊，就是三高症，这个里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
4: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些问题都容易导致心脏出问题。
4: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就说心脏很平稳。
4: 哎哎哎。
1: 啊，那行，
4: 可以，
1: 还可以，哈哈，行，可以就好。咱们花钱就要花得明白，花得有效。
4: 对对对对。
1: 哎，
4: 是的，
1: 那行，您是哪里啊？
4: 蔡甸。
1: 蔡甸的。
4: 蔡甸的。
1: 哦，好的好的，您贵姓呢？
4: 我姓戴。
1: 哦，好，行，那就祝贺您啊。
4: 好好好，好的，
1: 好
4: 的，好的，
1: 再见啊。
4: 好，好的，谢谢，谢谢。
1: 好，
2: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主任好。
1: 哎，您好，老人家。
6: 我去这个元宝金国立资源保啊，是从16年开始。
1: 哦。
6: 秋天呢，有一段时间突然感到身上软，我听老人们讲过，原来软呢，这麻烦就来了，这样出大问题。
1: 是的，正气不足了嘛。
6: 也是不知道怎么个搞法。
1: 嗯。
6: 我天天在听这个节目。
1: 嗯。
6: 有一天呢，我突然听到了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50多岁上楼都上不动。
1: 嗯。
6: 上不动啊，去了国立资源保，他就用劲儿那个上来。
1: 啊、哦，听到了。
6: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手机发。我说我来买这个实验室，结果那年秋天我就买了，买了大概去了1个多月之后啊，哎，我就感到这个发软的情况，哎，逐渐好了，1个多月就不软了。
1: 好，
6: 所以从那来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效果呢，在我的身上最显著，这个效果就是身上有点那种发软的现象。
1: 那您等于说当时反正就是能感觉浑身发软没劲。
6: 我的身体是很差的，一个身体有高血压，有冠心病，
1: 哦，
6: 有腰椎间盘突出，我是个阳虚体质，又怕冷，
1: 又怕冷，
6: 我的、
1: 哦、
6: 我是全身有病，我知道，所以我没有去检查，我就听到这个女同志讲这个消息，我就试一试，
1: 是的，
6: 结果是的，还可以，可以，我就坚持到现在。
1: 嗯。那您这说这几年下来啊，当时1个多月以后，您就感觉慢慢的恢复了。那您坚持下来这几年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6: 我就感觉是这样，这个衰老的程度啊，衰老的速度减慢了。
1: 好，延缓了衰老。
6: 衰老是肯定的，
1: 是
6: 吧？
1: 是的，是的，那肯定的。
6: 哎，这速度慢一些了。
1: 哦。
6: 我这个体质能够活到今年，我都觉得是不错的。
1: 就是没想到能够到85岁。
6: 我觉得这个国立资源保啊，元宝金这个原因之一。当然原因很多，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骨髓年轻，仍旧健康年轻。
6: 对对。
1: 当然您自己这么多年你也清楚阳虚体质是个什么特点，怕冷，浑身没劲，尤其到了冬天以后腰酸腿软，手脚冰凉，睡眠睡不好，晚上夜尿多，那这个对身体消耗就特别大。所以咱们这个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强身健腰非常关键。腰就是我们的肾，肾气足了，人呢就精神好了，这样就能够延缓衰老，您这个目标就达到了。
6: 是的。
1: 这几年这个血压啦、心脏啊都还平稳吧？
6: 血压就是100左右以内。
1: 心脏呢，冠心病呢？
6: 比较平稳。
1: 比较平稳。像您这平时走路啊、或者是活动啊都还好吧？
6: 平时生活呢，在家里基本自理。
1: 自理没问题，85岁最起码生活自理这个很重要。您高血压没有瘫痪，没有中风，冠心病没有发心梗，那您就是最大的收获了。就啊，您自己说的，以前可能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么大年纪，
6: 我没想到。
1: 但是现在您看，咱们有了好方法，其实就是我说的，有了高科技，科技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我们现在人均寿命才会延长。当然，这个延长的过程当中呢，还要保持一个健康状况，这样人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好生活。您看，您现在85岁，而且血压又平稳，心脏呢也比较稳定。人听您说话感觉这个精神气色也很好，这才叫健康啊。我相信您自己也能够跟同年人比较一下。
6: 跟同年人比较是个真不错的。
1: 那就可以了，祝贺您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住这个安乐市城关里头。
1: 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6: 好好。
1: 您贵姓呢？
6: 我辛苦了。
1: 好，谢谢您的分享，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
6: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6: 好好好好。
2: 好了，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4站正对面仙鹤堂。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截止，也就是本月的23号。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8天的时间了。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鹤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8: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7: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鹤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鹤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轻松孤立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2: 轻松孤立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孤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人在上了年纪之后，最怕的就是病痛缠身。那情急之下呢，是很容易去病急乱投医的。有一位叫张雪梅的老人，他呢是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就向所谓的神医求助，但是呢，却在花了重金买药之后，发现被骗了。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9: 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用湿毛巾擦脸。他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儿，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儿。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儿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呀，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地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1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她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 张雪梅回头难过地回应了一声，我老伴儿啊脑梗了，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不过啊现在她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
10: 听到吴秀丽的话，张雪梅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连忙邀请对方换个地方细说，并向对方打听她的儿子是在

0: 在哪个医院治的病，看了什么大夫，吃了什么药，竟然能恢复得这么快。可是这时吴秀丽却一反常态，对这些问题都闭口不谈了。
1: 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她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他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0: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她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1: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呀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作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他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0: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他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她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她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1: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儿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他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

0: 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他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他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他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儿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啊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遂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那在刚刚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听到张雪梅老人，她是因为急于给老伴治病，所以呢就轻信了骗子的谎言。那最终呢，她是以为这个神医开具的神药能够把老伴治好，但是没有料到是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当中。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呢，当事人他也是在生病不久之后，他呢是没有选择到医院去治疗，而是利用一些封建迷信来给自己治病。那最终呢，他是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来了解详情。
0: 在我国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 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啊，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快到家还有三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他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他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他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
3: 这时乘客大姐告诉徐福，自己有个亲戚就是在大师那里治好了疑难杂症。临下车的时候，大姐还热心地将大师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福。徐福出于礼貌记下了这位大师的微信号，却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0: 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心地去寻找大师了。
3: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0: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 整个仪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四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儿，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医务人员报了警。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原来啊，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啊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2: 那这两个分享的案例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在身体呢出现了一些病痛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医学来选择规范的科学的诊疗方案，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存肌肉？国内针对60到94岁的老年人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随访研究，肌少症的患病的比例呢是偏高，平均每6-7位老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确诊肌少症。 另外呢，还有超过30%的老人已经出现了肌力衰退这样一些肌少症的早期的症状。而综合了多项万人调研的数据显示呢，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提升89%，骨折的风险会增加71%。

0: 刚刚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这样一组数据啊，究竟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我们从科学上来分析它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和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冯强的解读，我们来详细了解。
1: 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啊。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
0: 饮食的补充同样不能忽视。接下来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和健康所的副所长刘爱玲将会教大家通过日常的一些饮食来补足营养，给咱们的肌肉的生长来提供充足的养分。
2: 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好多老年人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把肉全部戒掉了。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豆腐里面都没有。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也不行，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不敢吃肉这是不太合适。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那像我们鱼虾类、牛腱子肉、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精华都在汤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另外呢，粗粮里面的还有的 B 族

0: 一个掌心大小的，比如说是瘦肉鱼类，那晚上呢可能要清淡一下，所以我们可以选鱼或者是豆制品，也是一个掌心大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蔬菜水果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啊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吃下去。对于老年人，因为他的胃口变小，所以我们提倡少量多餐，除了一日三餐之外，也可以两餐之间加点餐。那么加餐的时候选择一些酸奶或者一些鸡蛋就可以更多的来获取我们优质蛋白质。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16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在沙市帮着孩子们带孙子的仙桃老爹啊，在老伴儿中风以后及时用上了三通三宝，帮助老伴儿慢慢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要知道老伴儿开始是不懂三通健康，不理解用三通三宝给自己健康带来的健康意义。老爹呢，在老伴儿取得骄傲的三通健康成绩之后，给四个孩子们都买了一套三高仪三通仪，让他们都用起来。老爹说，不给钱我就送健康。仙桃老爹对健康看得很通透啊。他说他和老伴儿都还年轻，他才77岁，他要向着百岁老人进军。对呀，我们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呀，就要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心态，我们都来争当快乐健康的长寿三通健康人。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简短给大家来讲一讲血脂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首先呢，它跟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缺乏运动。其次呢，就是很多人呢，他这个血脂高实际上跟遗传因素是有关系的。这个家族当中有高血脂病史的人，他患有这个疾病的风险当然就比别人相应要高。

0: 有像肥胖的人，我们吃某些特殊的药物，像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有肾脏疾病，它也都会影响到血脂的代谢。那么老年人呢，它是由于我们年龄增加呀，机能衰退了，脂质代谢能力下降了，肝脏啊对脂质的合成和分解能力下降了，容易导致血脂升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合理的使用三通健康三宝。单纯性的这个血脂升高的病人，我们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啊，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让你的血液充分的流动起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更好，体能啊有很大的改变。那如果有些老年朋友本身你的肝胆脾有问题，那你可以配合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专病专治的二号药包，你可以放在右侧最后一根肋骨的下缘，疏肝理气，打通我们的胆道，让你的胆囊收缩更好，胆汁排泄更好，从而会对你这个血脂的分解能力，对脂肪的代谢能力有很好的帮助。
1: 对呀，总之用好三通三宝，晚年少生病，不生病，有生活的质量。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0: 你好。
2: 任兄，你好，你好，你好，我就是想跟你反馈我的病情，叫这难得打通啊。
0: 您要反馈情况是吧？
2: 对啊，我的就是三通三宝都有。
0: 老用户。
2: 我老用户，我们用了4-5年给他。我家是肩周炎呐，
0: 颈
2: 椎啊，再是前列腺炎呐，现在都好些了。
0: 你这原来都是常见病和慢性病。
2: 哎，我都搞4-5年了，这个药效量啊，就在坚持，坚持的就是疗效好。那是肝脏的话，一直搞一直不搞，我就没得用了，是不是的？
0: 对，因为咱们得的是慢性疾病，慢性病虽然要不了命，但是很折磨人呐。
2: 对对对。
0: 您原来都什么症状啊？
2: 原来就是这个颈椎很严重，颈椎它就是怕冷呐、啊。冬天的天气稍微一种风一稍微就是格外的怕冷。我在这个肩周炎，
0: 哦，
2: 肩周也蛮严重，现在这没什么了。现在，
0: 那你现在低头啊、抬头啊、穿衣服、吃饭呐、啊，都行不行？
2: 我没有问题了，没什么了。现在
0: 没问题。
2: 对，现在我还坚持嘛，现在有个买几个萝卜嘛，我还在坚持搞。
0: 好，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刚刚发现的前列腺毛病吗？
2: 这个前列腺呢，反正有几年该。就是一个锥状啊，它就是小腹要锥状，
0: 小肚子不舒服，老师。
2: 对对对对，就要锥状，这个会抹着要潮湿。
0: 哦，你还有一点会阴部，我们讲叫阴囊潮湿。
2: 对对对对。
0: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现在63了。
0: 那你年纪不大。前列腺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老化的疾病，所以年龄大的人容易得。但是您呢，年龄不算大，就说明衰老的比别的男同志快了。你出现前列腺的毛病呢，在以后注意少吃肉。因为肉吃多了呀、它会促进性腺激素的分泌，就是它会导致你前列腺的功能更旺盛，懂了吧？所以肉少吃点。再一个，有这个毛病呢，不能喝酒。为什么它老是坠胀呢？因为你这个前列腺功能不正常，它比正常的大，它就会挤压周围的组织。那怎么办呢？你就用三通的7号药、6号药，经常做做会阴部位。
2: 我现在好些了。
0: 好一些。
2: 现在好一些，现在基本上坠胀也好些了，但是如果阴囊潮湿就没有了。
0: 那挺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2: 现在老子坚持嘛，我现在基本上没担忧啊，就是觉得我为了在搞保健。
0: 对，因为这个前列腺它只要活着它就要分泌，那么它分泌旺盛了以后，
2: 对对对，
0: 你那个前列腺腺管就又堵了，所以家里有三通的，我想什么时候治什么时候治。
2: 对对对，现在我活着这样没地啊，一直现在从来没感冒过，
0: 就身体特别好。
2: 这几年呢，很少咳嗽，很少感冒。
0: 因为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它是决定我们核酸分裂的，就蛋白质和核酸分裂的重要成分，所以喝 CMD 补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对于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预防细胞突变，这都是有很好帮助的。
2: 对对对，在我这个三高也是三高，我在前5年我就在待了，我还一直这么来的。
0: 哦，
2: 像这个口腔我又看搞的，现在搞的我都一直一买，一直在现在没得这个事了。
0: 你是说原来流口水是吧？
2: 有点个，但是那个都是口水，是卫生出来个了，
0: 就不自觉的流口水。这个啊，
2: 对对对对，
0: 都是心血管疾病，都是小中风的表现，老人家。
2: 对对对对，
0: 嗯。
2: 现在没有那个事了。
0: 所以老人家，你这个行动迅速，发现流口水了，知道不对了，就赶快治疗。
2: 对对对对，
0: 老人家恭喜你啊！
2: 啊，这个还有呢，还有我的亲戚家都要用了，我亲戚。
0: 就不仅自己用，您还推荐别人用是吧？
2: 对，我有位舅兄啊，
0: 哦，
2: 刚子啊，这几个都在用。
0: 他们治什么病啊？
2: 他们都是颈椎啊，
0: 嗯，
2: 风湿啊，像腰间盘突出啊，
0: 骨关节。
2: 在这个血压有点高啊，就带着三高的。
0: 那就是他们不仅用三通，他们也买了三高，是吧？
2: 对对对对，就过来买的，我就亲戚都是我介绍的。
0: 这就是眼见为实，是吧？自己用的好，巴不得亲戚朋友大家都身体健康。
2: 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您是给别人送幸福，知道吧？
2: 啊，
0: 您是哪里的呀？
2: 我是天门岳口。
0: 63是吧？
2: 63，现在退休了。
0: 退休了，该安享晚年了。祝贺你啊！
2: 感谢咱们山东，感谢山东，感谢山东的这疗效好啊，质量都好。
0: 好嘞，老人家，谢谢您呐，跟我们分享你治疗的宝贵经验。
2: 好，
0: 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是啊，这就是山东健康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喂，你好，
0: 您好，
3: 孙主任啊，
0: 您好，
3: 我是老友和我是黄皮的，我给你讲噻。
0: 好的，您请讲。
3: 我是得了糖尿病，
0: 哦，
3: 并发症。黄皮的医院呢，他说叫我转院转院，一个小医院呢去了，他医生判我噻，
0: 嗯，
3: 眼睛差不多瞎了，那个时候瞎的眼睛，拖着麻了，我就把那个三高的取回来，家长就带，我听你们节目几年了，我心动我没行动，就因为家里儿子34岁没得媳妇，我都是得劲，爹的有70岁，
0: 哦，
3: 你看我负担重不重？
0: 等于是你是家里的壮劳力，对吧？
3: 哎，壮劳力。我病已经待了6-7年了，我没有治，我就想去死了他。
0: 可不能这么想。
3: 是的，我那个时候没想活了，真的没想活了。
0: 如果说你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对你的家庭来讲，那不是更难了吗？
3: 我们大队的医生，两个值的医生，天天塞我讲我，打得我量血糖，量到有28.2，我的血压是65/75。
0: 你这个有严重的糖尿病啊，你这个血糖太高了。而且你的血压好低呀、
3: 啊！好，没得我就到医院去住院了。没得眼睛瞎了，脚也瘫了，脸上了脚上肿，肿都没得出来呀。
0: 哦。
3: 后来到镇江我到协和去，我让我农村种田的打有那些钱的是不是？没得就不去，不去我就把那三高给是两包就取回来。我听你们节目说有严重的病人都要加量带。
0: 对。
3: 我就每天早晚就带一个小时，中午带半个小时。嗯，就从那以后，我已经眼睛瞎了，脚瘫了1个多月了。我的爹爹天天送了我去，把我手抓到，把我手抓到，我还放在我手上，我连个菜也看不到，饭也看不到，我就乱吃。
0: 你眼睛看不见，
3: 瞎了，菜也出来，我都慢慢的歪歪歪到门口去。我的爹爹，菜也出来了是吗？那个，哎，菜也出来了。我说，脑壳烧得有点热热的。后来我就用了你们的产品了，1个多月以后，我眼睛看得清楚一点。我都能够做饭了，我有30多年的月子病，就是生小孩的时候，我这个在天寒地冻，那么下地下雪，在外头吸尿片子，得了风湿关节炎，头痛头昏，感冒也刺激感冒，
0: 嗯，
3: 就是从那个时候原理的胃病，在月子里的时候不能吃他们的黄皮豆那个豆豉，他们就把那个豆豉让我吃，吃了从那30多年不能吃豆豉。我就从来用的你们三高三通三宝啊，我现在豆子能吃，什么都能吃啊。我有10多样的病都好啊，我现在糖尿病呢都正常了，我的有些连话都不想讲，门都不想出，现在天天上跳舞，天天上唱歌，真的是你们又给我送了一个第二次生命。你们三通三宝啊是我的救命的恩人，我写了5篇的感谢信，有人顺口溜，就是我的经过，已经送了1个多月，我已经告诉了几个人买三通三宝，我一天跑几趟汤师啊，跑他屋里去教他，我的儿女看着都不舒服，好的，妈妈你有病，你关门去跑不跑，不跑你怎么办呢？我说说巧话，人家要有个心噻。我的三通三宝练好，那个婆婆她有好多好多病，她去药头偷打针了，浑身发肿，她没了我就告诉她，她说现在有点好转。我说我就是想跟你们沟通话，感谢你们了。
0: 您刚才跟我们讲了这个您带三高用三通之前的这个经历和现在的经历，那就是一个黑天一个白天呐。
3: 真的是有的人看到我是都怕我了。我原先我那个家庭混得蛮好，我爹爹勤快，我也勤快。我说我是个外地人嘛。
0: 老家是哪儿的？
3: 湖南的，我是湖南嫁到那边来的。
0: 那就是湖南的姑娘嫁了个湖北人。
3: 谢谢你们啦！
0: 啊，
3: 我不是什么血呐。
0: 好嘞，您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血糖在28。
3: 在那病房，
0: 关键是你的眼睛瞎了，看不见太阳了。到你现在走街串巷宣传咱们三通，这是多大的区别！
3: 谢谢你们。
0: 好嘞，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1: 黄皮婆婆自己健康了，传递三通健康，会有幸福的晚年的。喂，你好，
0: 早上好。
4: 你早上好。

0: 是孙老师啊，
1: 是我啊，您好啊。
0: 好好好，我向你汇报一下啊。
1: 啊，您请讲。
0: 我回了个水么地啊，已经回来五年了。
1: 您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喝美国进口的 CMD。
0: 一活了五年了。
1: 嗯，
0: 在用三高用了两年了。
1: 嗯，
0: 情况是这样的
1: 啊。
0: 疫情的话呢，我这个来了个头发晕了，走路的话也没那么劲，再者也容易得感冒，过不了就感冒一次。
1: 老是感冒。
0: 感冒的时间呢比较长还。
1: 哦，就恢复的慢。
0: 一搞是发烧，发烧一烧烧几天。
1: 感冒如果老是发烧，说明你免疫力很差，你的吞噬细胞能力不强，你老是打败不了那个细菌跟病毒，老是被他欺负着。
0: 脱了 CMD 以后呢，你形象就开始清扫了。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了，基本上不怎么感冒了。最近一两年呢，两三年基本上没有感冒过。
1: 这么棒。
0: 啊，
1: 真好啊。
0: 走路也有劲了，头也不发晕了。
1: 这个 CMD 啊，因为它其中含有丰富维生素 C， 这个维生素 C 啊，它不仅可以抗感冒，它还可以提高你吞噬细胞的能力，这样的话细菌跟病毒可以挡在门外。
0: CMD 好得很了。
1: 你也喜欢 CMD？
0: 我这个皮肤啊，
1: 嗯，
0: 有些瘙痒，这十几年呢，主要十大几年了，
1: 这么多年。
0: 过去在这个战争环境了，可能潮湿当中生活的关系。
1: 您是当过兵的是吗？
0: 啊，当过兵的。
1: 你刚才讲说在潮湿的这个环境，当时在哪里当兵啊？
0: 在朝鲜呢，老睡那个坑道，那还滴水，到处是水，所以那造成一种这个后遗症。
1: 听您说这个，对我们都是一种教育啊！这过去的环境多么艰苦啊！是在那个坑道里面。
0: 在坑道里面。
1: 哦。
0: 是滴水啊。这样的话要造成个身上那个皮肤啊老是痒啊，所以痒了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那痒得厉害。
0: 可是有时候睡着了把你痒痒心了。
1: 哦。
0: 这活 CMD 以后呢，那有好转呢，基本上可以说不痒了。
1: 瘙痒首先解决了。
0: 瘙痒基本上解决还有一点点。
1: 皮肤上有变化吗？
0: 没有变化，不抠，没有变化。
1: 也比较光滑，跟正常一样是吧？
0: 就是抠的时候有起红钉子。
1: 你这个啊估计还是湿疹，因为你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加上人老了以后啊，他这个免疫力下降，湿疹其实跟过敏也是有关系的。
0: 哦，
1: 维生素啊是调节免疫力的很好的办法。CMD 呢，你口服配合外擦以后啊，它可以改善皮肤的代谢。
0: 我现在在外擦了，按照你说的有五的这个比例啊，我外擦很要好些。
1: 很要好一些。
0: 很要好一些、啊、基本上感觉了。
1: 挺好啊。
0: 我用那个三高啊，
1: 啊，
0: 然后血压低，
1: 低血压，
0: 低的时候低了40到80。
1: 你这个血压太低了。
0: 低了那个医生们啊，大夫们都不敢跟我要量血压，我感到好怕，不敢跟我要量血压，不敢。
1: 正常来讲，低压呀到50，医生就会建议马上治疗。你这个到40的话，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人家，你平常有症状吗？
0: 平常也是头昏了，走路没劲了。
1: 你这个低压太低了。
0: 走路啊，走一会的话，走一会站在外头站一会，歇一会，休息一下子才能把那个头昏恢复过来，然后再继续可以走路、啊。
1: 你这个血压太低了。
0: 现在的话，血压到了75的一半。
1: 老人家，
0: 嗯，
1: 你这个血压现在达标了，而且基本是标准血压。
0: 75左右，120左右。
1: 老人家，这个血压你满不满意？
0: 那还有说啊，
1: 这个血压真是漂亮。
0: 你满意了，精神也好些嘛。
1: 精神好了。你这个血压上来了，心脑和你的五脏六腑供血都正常了，原来都没法好好工作的。你像人一天不吃饭，那能有劲儿吗？你的五脏六腑一天到晚没有血液的供给，它能好好工作吗？你现在血压上来了以后，你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能好好工作了。你血压好了以后，脑部供血好了，你看不仅不头晕了，你听力这么棒，真是不错了，人家。
0: 谢谢。
1: 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湖南应城人。
1: 应城人，老人家，你年轻的时候为国家的建设还是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呢，
0: 是不是？
1: 很光荣。你通过喝 CMD 不爱感冒了，皮肤的湿疹好了，你通过戴三高，血压从原来的80的40到现在的120的75。能够帮一个老战士啊， 把身体维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我们三通人也挺骄傲。
0: 谢谢谢谢，我新选的是有些人买了，有些人还没买。
1: 谢谢您，老人家，我们感谢老用户朋友的口碑相传，真正有效的方法，大家就是爱。
0: 是的。
1: 行，老人家，向你致敬。
0: 谢谢谢谢。
1: 哎，老人家，希望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您健康长寿。
0: 啊，谢谢。
1: 哎，看看咱们这个好时代，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变化多大呀！
0: 对对对，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血压的问题，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大家记得向应成老爹学习，佩戴三高仪。
1: 治低血压的病人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加快血流，提高红细胞的血氧量，增强心肌收缩力，调节窦房解放电，通过心脏功能性的调整，把我们的血压恢复到正常，它就能延年益寿。
2: 我们不光是要羡慕三通健康人，我们要学习三通健康人，我们还要做三通健康人。
1: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服务一个小时，0278362475，咱们七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2小瓶，五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4: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强调一下啊，因为距离我们今年呢三伏天结束，同步的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结束，截止到8月23号的话，活动呢只剩下最后的8天的时间了啊，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赶紧行动。当然这两天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我们场外电话了很热啊，很多朋友说怎么电话老占线呢？因为要求邮寄，要求送货，要求了解活动详情，准备参加活动，问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打电话的人非常多啊，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多打一下。总之一点吧，三伏天是我们扶助阳气，培补正气，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一个最佳的时机。我们也强调了很多，不要看眼前，要看到冬天啊！您现在把这个身体基础打牢固了，到了冬天，您的身体就能保持稳定，保持健康，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都知道，您像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它们最重要的功效就是滋养骨髓，而我们人体的骨髓的机能呢，它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的衰老。尤其到了45岁以后，人体骨髓的机能急剧下降，那么也就意味着您的免疫力、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您的细胞的再生能力都会急剧的减退。那么到了60岁以后呢，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会下降75%。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人体的衰老非常快，而且疾病的产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到退休以后，或者说一过60岁以后啊，身体疾病就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滋养骨髓，提高免疫力，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让你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提升。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健康抓源头。我们不是简单的去针对某一种病，而是针对您衰老的身体，针对您被疾病所拖垮的整个的脏腑，这样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康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多讲啊，在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关键是三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希望大家抓紧最后8天的时间啊，赶紧行动，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包括轻松顾立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及早的用上啊，打好基础，维护健康，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6: 啊，
5: 您老贵姓呢，婆婆？
6: 我姓彭。
5: 哦，彭婆婆是吧？
6: 嗯。
5: 家里谁在用我们的产品呢？
6: 这我跟老潘两个都用的药，
5: 爹爹婆婆都在用啊。
6: 嗯，
5: 用的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啊。
6: 我只用的过把月。
5: 哦，那时间不长。
6: 啊，那是我的生儿子回来，搞车我把他能搞几个买的。反正这样干，我老大回来嘛，能搞个，还能转悠，还能平，有时间花地上，怕的出问题，出北京了能过去。那个是个我买的。
5: 您这说的低血糖是谁呀、
6: 啊？低血糖是老潘，我没得，哦、我人还有么好，我是心里有时间花花。
5: 您等于说有时候心里发慌，就心脏有点不舒服，是吧？您是刚用一个月的时间，那爹爹用了多长时间呢？
6: 有六个月的。
5: 哦，那用的时间长一点啊。
6: 嗯。
5: 爹爹用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
6: 好些的，我们搞的，我们去没有要俺们负担还。
5: 等于说您跟爹爹一起生活，没有让孩子们操心。
6: 是我们是农村的，孩子们都说也。
5: 那是，现在农村都是这样，孩子们有的在外面打工啊，有的在城里生活啦，平时也没时间。
6: 我们还是打工，我也下不得心，他们花钱我也不要。
5: 那我问一下您呢、刚才说爹爹用的时间长一些，他是什么病呢？
6: 他是糖尿病高血压。
5: 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
6: 有大便不通。
5: 就是有便秘。那刚才说爹爹原来还发低血糖是吧？你知道爹爹原来血糖高的时候高到多少知道吧？
6: 高他那里买的仪器嘛，他那给我们搞还是高的，医生里有的还收，他那还搞20多年的呢。
5: 哎呦，那时间蛮长了啊。
6: 20多年了。
5: 20多年的糖尿病。他平时怎么不舒服了？
6: 他没精力啊，就是没精力，跑4、7块啊，再的饿不得，你饿愁伺候的。
5: 也怕热，人也没精神。
6: 嗯。
5: 原来走路怎么样了？腿怎么样啊？
6: 腿子很烂，不好走路了。老是骑个电动车呢。
5: 走路都走不动了。
6: 他跟走看起来有蛮好，倒跟腿子很走不得。
5: 有没有皮肤痒啊？腿肿啊？有没有啊？
6: 前头有的卡，这好些的。去年有好些的
5: 哦，那还是
6: 好的。要我去年，我说我没得么毛病，两个人去辈子住，两个辈子年多前年了噻。
5: 那也是，但是呢，只要咱们用的有效果，您看爹爹用的好，才让你用。
6: 当然是要用的。
5: 那现在爹爹，现在爹爹等于说腿肿消了，然后现在走路怎么样呢？跟原来比较起来？
6: 走路，他患者财务的时候休息啊，田里有事时候去搞哈，从你这搞呢。
5: 哦，还能到田里做点事。
6: 我们还不要搞点孩子搞的生活的。
5: 是的，是的，是的，反正农村的爹爹婆婆都是这样啊，不管种多少地，反正种点菜园子也是在忙。
6: 是。
5: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也是要有个好身体。您走都走不了，您干不了活啊。
6: 是的，他骑车子啊，脑筋活么？
5: 那
6: 脑筋还是活么？
5: 叫做爹爹头脑还是蛮清醒的。
6: 爹爹好，
5: 那就好。
6: 我从那么大的客厅，我们那么大年纪了，再不怕那能恐怕就当老神。
5: 您呢？家里孙子他们有时间呢，可以带你们去；要是没时间呢，到时候我们可以跟您邮寄或者送货都可以的。
6: 好，我们到时候我那个幺姑娘弄阿哥上学，走回来的，回来走打他车子去，到你们那里够远的。
5: 可以。那这样啊，彭伯伯，你二老都保重好身体了，好不好？
6: 好。
5: 您这爹爹婆婆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我的智人宝。
5: 啊，行，那您跟爹爹都保重好身体啊。
6: 好，
5: 到时候就直接去。您是哪里啊，婆婆？
6: 我们是婚姻。
5: 分院是属
6: 分院
5: 分院是属于建立是吧？好，那就直接去我们建立去直接参加活动啊。好，再见啊。
1: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喂，您好，这朋友。
7: 唐先生呢？
5: 是我，您好。
7: 那好。我出门买过事啊。
5: 啊。
7: 我就现在，我已经完了，我要买活了的。
5: 买哪一个产品呢？
7: 买这活的健保的。
5: 哦，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原先找那的麻烦搞的，我这已经有好多年收的。我还代表别个人把你的先买完再搞活了。
5: 哦，是我们老用户一直在用。
7: 我是天门的。
5: 天门贵姓呢？
7: 我不敢姓戴呀。
5: 哦，姓戴，戴爹的啊。
7: 嗯，
5: 哦，那行，刚好我们天门呐、啊，17号就是明天有专家过来，有机会呢可以到现场去和专家交流一下，把血压啦、血糖啊再检查一下。另外呢，我们这次冬病夏治的专家义诊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千里眼。
7: 好的好的，真的。
5: 您这几年的话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7: 哎，我这不是你们这用，我这边
5: 嗯，
7: 不在人事都。
5: 哟，那您这还真是，那这效果还是蛮好吧？
7: 这蛮好的，我这是因为这人呢睡在床上不能起来的时候，现在晚上慢慢的现在能够活动的。
5: 哦，原来都卧床不起了。
7: 啊、对对，就这情况了。我不是这个用，我还。我总是蛮相信这个药的，
5: 所以不
7: 蛮好的，
5: 一直在坚持用。
7: 哎、不能贪的，我说我要没害没命的就行了。
5: 您当时是什么问题卧床不起啊？
7: 就是这个我不是类风湿的关节炎呢。
5: 哦，类风湿关节炎。
7: 哎
5: 所以您看，我以前也讲过啊，有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那真是关节疼得变形了，不能走不能动，那就是瘫痪了。
7: 嗯。
5: 您当时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7: 人是不人是不行呗，你得要挑得起了，
5: 就是完全要家人照顾了。
7: 家人照顾的，现在说我可以自理了。
5: 当时怎么就是手啊，自己都不能吃饭吗？
7: 坚持

0: 那不能动呢。
1: 哎呦，您这类风湿那就是很严重了。您说我们一般讲类风湿了不起，这个手啊变形了，像鸡爪手。
0: 对，就是这样。
1: 您这完全不能动了，就是那这样真是很严重了。
0: 所以就是这个弱的，你就慢慢的好感觉了。
1: 吃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0: 就是这个话，轻松固力健的活力滋养宝。
1: 轻松固力健，再加上活力滋养宝。
0: 对。
1: 您这类风湿有几年呢？
0: 我这年数有，自身不好就有5、6年的。
1: 那怎么搞的就卧床不起来了？难道没有治疗吗？
0: 我拿些吃药，说你抽出血不行，就血的就血的着你。
1: 反正就是动不了了。
0: 在那个疫情的时候，
1: 哦，就前几年
0: 那
1: 疫
0: 疫
1: 情
0: 情
1: 的时候。
0: 不能够走，禁止不许走，人都不许动呀，完全
1: 哦，
0: 不许走。
1: 哎呦，那也是，那几年管控也
0: 你
1: 很
0: 们让
1: 严。
0: 他在去那些挨血的床上蹦动呗，看也不能看。
1: 哦，哎呦，您这还真是不死的癌症呐，就是这个说法。这说个玩笑话，它也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呢，关节变形了，不能动了，尤其发得狠的时候，游走性的疼痛啊也会有。那您这当时用了多久以后见效的？
0: 用了1年多些。
1: 坚持一年。
0: 我现在好多年是撑两个月了，好多年是去的了，现在4、5年去的了。
1: 到现在是有4、5年的时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80岁，79了。
1: 79，近80。现在活动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不是说，反正越能过处理家务事做好啊，走多好的，就这个意思的。
1: 走动、活动、自理都没有问题啊。
0: 谢谢，那谢谢
1: 嘿，
0: 您
1: 您是
0: 的哈，真的是
1: 天门
0: 好，
1: 哪里啊，爹爹？
0: 我是天门麻阳的。
1: 麻阳的啊，好，那您现在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0: 都还可以，都
1: 还
0: 还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血压呢？
0: 血压是正常的。
1: 血压也正常。
0: 血压正常。那
1: 那
0: 我
1: 您，
0: 跟你讲，我这年纪多高啊？我这多好。
1: 那您这不错，您这说起来也80岁的年纪了，大问题解决了，身体也维护得很好嘛。行，那您自己保重，那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吧。
0: 好，
1: 好，
0: 真的身体好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天天都听你的节目啊，已经3档我都听了。你讲的好啊，我们经常搞活动，我要去买了那个轻松固力健的。
1: 哦，就是参加我们大型的冬病夏治的专家义诊活动了。
3: 是的，你讲的好啊，我又去买那个轻松固力健了，因为我的骨关节有问题啊，你看冬病夏治啊，我就
1: 是的，
3: 又去买一个疗程呢。
1: 可以，骨关节呢，往往和劳伤啊、寒湿啊都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季节呢，加强治疗，到了冬天人就感觉更舒服了。专家现场检查血压、血糖了吧？
3: 警察的那个教授啊，我去的第一个早啊，当然跟我测血压、血糖都很正常。
1: 哦，那
3: 我原来的，我原来的血压是高的高，低的低，血压又控制不住。我现在通过用你们的产品以后啊，现在基本都稳定了。
1: 您就说原来的血压是压差大，
3: 压差大，
1: 高压高到多少？低压低到多少呢？
3: 高到178呀，低到60几，他跟我测的是80的110，产后的血糖呢说是80，但是蛮正常的。
1: 哦，产后可以。
3: 你这个专家你要表扬他，但你抬头有很热情，我是常说你经常在表扬你啊，说你辛苦啊，我说你们真是你们这帮团队啊，为人民服务啊，做得很周到，很好。
1: 应该的啊。这个确实天气很热，大家都不容易，为您健康服务嘛。再一个呢，用得好，大家都交流一下。您贵姓呢？
3: 我姓李啊。
1: 姓李。这几年用的就是轻松固力健，其他的我们用的哪个产品呢？
3: 活力宝啊，跟那个软环境啊，都配合着用。
1: 配合着用。就是刚才说血压现在比较标准了。
3: 就是真的，你现在没感觉啊。
1: 就是原来的话，就是血压高的时候能感觉很难受。
3: 感觉了有时候还有乱咯。
1: 那还是蛮严重。
3: 就是压差大呢。
1: 是的。
3: 原来还有骨关节有毛病，有痛风。现在通过这2年的抚养，基本上好些了，好些了。我听你说冬病夏治啊，要胃病循环啊，适当供配啊，
1: 是的，
3: 你讲得很清楚啊，也很有道理啊。 我就听你的话呢，我搞活动我就买台不了，请你亲身鼓励你。
1: 是的，是的，有时候就是这样。我跟大家强调，冬病夏治就是。

0: 把这个天时要把握住，夏天是很热啊，天气热，但是阳气很旺，尤其我们人到老年呢，本身正气都不足了，再加上身体机能的衰老，往往都是一个虚寒体质，尤其到了冬天呢，很多病，特别是骨关节风湿类的疾病呢，它都是一个高发期。
1: 是的，
0: 现在等于说痛风就发的少了，
1: 也很少了，
0: 也很少了。
1: 嗯，
0: 心脏方面怎么样呢？
1: 心脏基本是一平稳的，
0: 就是现在也稳定了。
1: 现在稳定了。
0: 那可以。平时吃饭呐、睡眠呐、大小便呐都正常吧？
1: 我很好，特别个睡眠呐，改善的很好。睡眠到晚上一个八点钟左右了就要睡，到一个3-4点钟是因为要听你的节目啊，到没到自然的醒，就听了是醒的
0: 啊，那也行，你睡得早，醒得早，反正这个时间能够保障。你看晚上听完节目就睡了，是吧？那也可以。
1: 昨天把你的8点的节目听了，我就睡了的。
0: 就说入睡很快，是吧？
1: 入睡还很快
0: 啊，那可以，那可以。那您这总体来讲啊，几个主要的问题都恢复得很好了。
1: 唐主任，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你年纪也不轻的，你跟我们服务了这多年了，
0: 是的，
1: 你蛮辛苦，你要注意身体啊。我代表所有的一些用户啊，感谢你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啊、
0: 哎呦，您看，听到您这句话，我心里就很暖和了啊！说实在的，起早贪黑也确实很累，但是呢，为大家服务，听到大家健康了，这累就无所谓了，是不是？行，都保重吧。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80了。
0: 哎呀，也80岁了。是金山哪里呢？您是？
1: 金山金兰的。
0: 哦，那好，那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老人家。
1: 好，谢谢你，唐主任。
0: 行，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后天18号，健康服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9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先生。
0: 哎，你好。
3: 你好。我记得那几年，今年好。我是城门开的刀，12年8月份开的刀，13年的春节我就开始骑，一直到现在。
0: 好，现在怎么样呢？
3: 精神好，吃饭可以，
0: 好，
3: 睡觉也可以，骨节也不拉疼，
0: 关节也轻松灵活。
3: 对，可是心情好，
0: 心情好很重要啊。
3: 对，我还是感谢这个有好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8。原来的话，在101的时候是跟我的觉得是35年。今年去复查的时候，当时说我是个老军官。我也没吃药，什么药也没吃，但是感冒是吃的感冒药，
0: 很
3: 少感冒。
0: 那确实要恭喜您，您看当时给您下结论只有3-5年的时间。
3: 对，
0: 这没想到一下子到现在，而且是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好了。
3: 对，
0: 那现在听您说话，确实也感觉您呢、很精神啊。
3: 是，
0: 很不错。其实这个也确实啊，很有代表性。咱们总说啊，人只要免疫力提高了，抗病能力增强了，延缓衰老，防止细胞的恶性转变，特别是我们活力资源宝啊，抗炎、抗菌、抗肿瘤、抗突变的这个作用啊，非常强大。您贵姓呢，爹爹？
3: 我不敢心酸。
0: 现在吃东西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吃东西还会清淡的。
0: 清淡的。但就是说能够吃，能够消化。
3: 对。
0: 那平时血压都怎么样呢？
3: 血压好得很。
0: 血压好得很啊。那您这以后啊，真是越走越健康了啊。
3: 那是。
0: 恭喜您，恭喜您。
3: 好。
0: 那您是哪里的？
3: 我是新州江龙。
0: 好的。
3: 好。
0: 恭喜您老人家，再见啊。
3: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吧。
0: 是我，您好啊。
4: 我谢国立资源宝连环就10多年的。
0: 好，欢迎您啊。
4: 我这原来烧一个就感冒了。现在我就去了，我这就7-8年了，从来感冒过一次都没得过。
0: 就是近7-8年以来就没感冒了。原来受点凉就感冒了。
4: 抵抗力差了啦。
0: 发烧吗？还是咳嗽还是怎么呢？
4: 气温读的啊，咳嗽了。
0: 那是难受。
4: 我这个用那个这个产品了，我的儿子管的。今天是从杂志给我买的，送过送了来，我是全家的呢。
0: 哦，
4: 他送过来， 哎，问的那个南汽有好的，他说我正在七个的。
0: 您看，原来是反对的，现在他自己都想用了。
4: 拿了个七个了。
0: 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效果，您不会用这么多年。
4: 我用了十年。
0: 等于说您是钱江，儿子在沙市那边。
4: 对。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81了。
0: 有81岁啊。好，这个免疫力提高了，
4: 免疫提高，这个产品是好。
0: 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感受或者收获呢？
4: 反正免疫力提高了，健康啊，这比以前好多了。
0: 那就是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4: 就是吃那个吸水固体剂，我吸的是买的过量之前的，是有点但是有看麻木啊，现在变得蛮好。
0: 像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什么呼吸道啊、循环系统啊、胃肠道，
4: 变得蛮好。从来不咳嗽，
0: 从来不咳嗽了。
4: 睡眠时间好，
0: 睡得也好。
4: 每天晚上是起码达到7个小时，
0: 那很好。这个6-7个小时对于80多岁的老人来讲，这个睡眠那就很好了。晚上起夜吗？
4: 起夜一两次呢。
0: 一两次很正常。您那个心脑血管呢？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4: 我患有高血压。
0: 原来有高血压，能控制到多少呢？
4: 现在控制蛮正常，控制蛮好啊，130左右。接着80几80，
0: 那也很正常了。
4: 是的，我量的。
0: 那血压正常了，睡眠质量又高，那就人就感觉很轻松了。应该头也不会晕，心也不会慌。
4: 夜班好，往后。
0: 可以。领导是退休了还是在农村呢？
4: 我是农村种田的。
0: 在农村啊，可以。不过到这个年纪应该也没有太多的事做了吧。
4: 目前没有搞事了。
0: 那就好。平时反正时间比较充裕的话，身体要好，就经常都活动活动，转一转呢、玩一玩呢、该打牌打打牌呀。
4: 就是喜欢打牌。
0: 就喜欢打牌呀。打牌是个好事。
4: 打个小牌混时间。
0: 混个时间，再关键是头脑清醒。
4: 觉得很好。
0: 但是有一点啊，坐的时间不要太长了，一坐几个小时也不好。坐个一两个小时，起个身，跟别人换一换。
4: 是。
0: 贵姓老爹爹？
4: 我姓吕，两个口，
0: 双口吕。好，那领导就坚持巩固吧。
4: 好，因为那专家说，我一到全健康我都参加的。
0: 是我们专家经常过去。
4: 是王主任呢？
0: 是的，王主任啊。
4: 在美国到全健我都去的。
0: 您过去方便吗？
4: 全健的那个日期的对面。
0: 您可以这样，我们16号啊，就是今天上午，我们王主任会到全健专营店，欢迎您再过去把您的血压血糖啊再检查一下，而且现场还能够贴我们的千里眼。
4: 好。
0: 再见啊，吕爹爹啊。
4: 好，谢谢唐老师。
0: 好了，
2: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鹤堂。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截止，也就是本月的23号。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8天的时间了。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6: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7: 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9: 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7: 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0: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5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恩施、黄冈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

0: 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

0: 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2: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3: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5: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6: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5: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7: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5: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5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7: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5: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6: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8: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 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0: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9: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1: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3: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4: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3: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5: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6: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9: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0: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成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2: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4: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

0: 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やっぱり
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

0: 古巴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忠诚。
4: 妈，我饿了。
5: 妈，
6: 我饿了。
7: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4: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2: 直到被丢弃。
1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全面落地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打通种业创新繁育推广全链条。
2: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刘国宏在鄂调研时强调，夯实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底座，总结地质灾害隐患村村走道专项排查经验。
1: 华中科技大学团队攻克多模态交互壁垒，打造高仿真机器人数字分身。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湖北各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用行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
1: 强降雨过后，湖北各地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城乡秩序基本回归正常。
2: 今年七月底，湖北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打掉犯罪团伙50余个。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七月初四，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5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恩施、黄冈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种源自主可控是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湖北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地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全力打通种业创新繁育推广全链条，走出一条科技赋能、集群发展特色鲜明的荆楚现代种业振兴之路。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报道。
3: 近年来，湖北针对传统大田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本高的痛点，聚焦卡脖子关键技术创新育种工具。湖北省农科院最新研发的玉米育种芯片鄂育多抗新一号，就让玉米既抗高温干旱又耐涝渍，还将新品种选育周期缩短了一半。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贾海涛：
4: 主要立足于这个长江中下游这个玉米面临的这个涝渍胁迫这个问题，开展这个种子创新和新品种选育，我们鉴定了大概有348个这种关键的抗非洲胁迫的位点，基于此呢，我们进行了芯片的一个研发，可以大大的节约育种的这个选育时间和这个成本。
3: 目前，鄂育多抗新一号已实现规模化、常态化推广应用，依托他培育的卫育115玉米新品种已于去年底通过审定。不止玉米领域，近两年，湖北还在生猪、肉牛、水稻等育种领域实现新突破，陆续研发出80K 猪功能位点液相基因芯片、楚牛一号、稻公星一号等近十款自主育种芯片，构建起覆盖主要种养品类的种业创新体系。湖北省种子协会副会长鲁黎伟：
5: 上游我们的优势是种子资源比较丰富，我们的育种人才梯队充足，院士团队、高校育种实验室集中在武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中游，我们的两种繁育和种子加工是具备区域性的优势，拥有5个国家级种子大县、多个省级发展基地，农资经销商的网络比较完善，便于新品种示范推广。
3: 源头的创新红利如何快速传导到生产端？湖北给出的答案是以顶层设计引领产业集聚，以政策配套激活创新要素，推动种业从单点创新向集群发展，从分散布局向协同联动升级。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种业科创集聚高地，汇聚了900余家全国农业相关企业及顶尖科研团队，实现产业需求与科研创新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武汉高农生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贝，
6: 已经形成了这个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样一种创新的发展局面。爱迪金研发的这种基因编辑的种子，这个可以抵抗这个除草剂。华东师范大学团队呢，就专门针对这种品种，推出这种配套式的绿色农药，形成整个在农资服务，是吧，在这个育种服务方面的一种组合拳。
3: 优质产业生态的形成离不开精准的政策培育。省级层面，湖北出台了湖北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武汉市配套编制中国种都建设专项规划，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常态化举办农博会、种业博览会、行业前沿沙龙，搭建企业家、科学家、金融机构、产业研究机构对接交流平台，大幅缩短转化周期。湖北省种子协会副会长鲁黎伟，
7: 重大品种的后补助支持，它都是有针对性的，单个作物每个项目它可以最高也可以接近300万的补助。
3: 目前全国超80%种业企业总部集聚武汉，已形成核心研发扎根武汉、繁育生产布局全省两种辐射全国的立体化产业格局。全省已有国家级制种大县5个、国家级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8个，全省骨干种企省内外制种总面积达到70万余亩，常年保有5000万公斤左右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实力稳居全国前5。
2: 湖北台消息，8月12号至14号，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刘国宏在湖北调研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他强调，要加快建设一张图，夯实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底座，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机制，总结湖北地质灾害隐患村村走道专项排查经验，强化灾害主动预防，提高灾害防治能力。刘国宏在汉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湖北省自然资源重点工作，重点了解一张图建设情况，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调研城市治眼系统建设情况，在武汉市城运中心观看一网统管平台演示。他强调，要强化一张图总体设计，以时空地理信息为底座，聚焦两统一职责履行，建好用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规划等核心图层，强化自然资源监测评价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有效支撑国土空间治理，丰富空间感知多元数据图层，拓展一张图应用场景，积极服务社会治理。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针对5级3类国土空间规划的定位和特点，建立有效传导机制，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基础性作用。要基于空间功能管理需要，完善国土空间准入制度，推动自然资源管理深度嵌入国土空间治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测绘地理信息支撑低空经济发展技术优势，加快建立健全监管规则。刘国宏深入十堰市竹山县房县调研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实地查看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点、避险搬迁安置点等，与基层干部群众和网格员交流地质灾害专业监测、排查巡查、综合治理等工作。他指出，湖北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村村走道专项排查，既发现隐患，又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共同防灾减灾，工作方法符合基层实际，具有面上推广价值。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风险管控、灾害防御、应急处置、灾害治理、灾后复盘等全过程管理，增强防治体系的有效性。副省长胡亚波参加调研。
1: 人形机器人要做到像真人一样自然交互，最大难点之一就是让语言、表情、动作、口型同步合拍。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研发的视觉语言交互模型 VLI 破解了多模态信息不同步的行业痛点，让机器人言行表情高度统一。这项技术已在光谷开启产业转化。湖北台记者汪家瑞、卞勇报道。
8: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用户和场景，接下来需要设计 agent 架构，需要哪些输入？
9: 课表、考试时间还有自习室的开放情况。
8: 所以你们的 agent 不是一个静态日程表，而是一个能够持续跟进的学习生活规划助手。
10: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教室里，一堂特殊的课程正在上演。代替老师站上讲台的是一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机器人的一言一行都和老师本人一模一样。除了授课外，他还可以跟同学们进行问答互动。而这份超强复刻能力源自于华科大机械学院最新研发的视觉语言交互模型 VLI。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敏，
11: 针对老师授课的数据来进行训练的模型呢，它会模拟这个老师他的所做的一些语言动作表情，更重要的是它会把老师他所传授的知识，他教学的风格作为类似一种知识库的形式，就像数字分身嘛。
10: 当前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痛点之一是语言、表情、动作、口型各管各的，说话时表情跟不上，动作时口型对不上，缺乏真实的互动感。原因在于这些信息分属不同模态，传统方案只是把多个模型简单拼凑，而 VLI 用一个统一框架，像大脑一样同步处理多模态信息，让机器人从语言输出到动作表情

0: 展示都做到一致。黎敏，
1: 我们这个模型是个双层的，它有一种我们讲的快脑和慢脑，慢脑要对环境的信息啊，包括一些交互的信息啊，进行一个统筹分析做决策的。以我们现在的调研来看，还没有竞品。
0: 目前团队开发的轮式人形机器人已搭载 VLI 模型进入真实垂育场景测试，他们不仅在高校协助教师对学生开展个性化辅导，还在医院化身导医，为患者指引科室，提供就诊建议。同时团队已组建武汉汇力科机器人有限公司落户光谷，探索将这项技术搭载在仿生人形机器人上，为更多领域的专家打造实体数字分身。
2: 不少初创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卡在早期融资关口。14号，湖北省政府引导基金试周行走进黄石，让资本与创新在家门口实现精准对接。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卞勇报道。
0: 路演现场，6家初创企业争分夺秒亮技术、讲产品。台下投资人、技术专家边听边问，现场打分。武汉康诺新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不到3年，主攻医疗单导联可穿戴心电仪及智能辅助诊断算法，样品有望年底取得医疗器械许可证。从研发转销售的关键爬坡期，资金需求尤为紧迫。公司总经理冯志玲：
3: 政府资金债务特别对我们初创企业的这种起始阶段是很重要的，持续研发、快速扩张这两个点上，其实对资金的这种及时性需求都挺高的。
0: 路演结束，随即进入专家合议投决环节。
4: 他的团队的结构在我看来应该是最合理的，
5: 他对他自己的技术是比较自信的，他也看清楚了这个市场形势，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
0: 不同于传统模式下材料层层上报的审批流程，湖北省财政厅建立项目路演投资决策一体化机制，大幅压缩决策周期。专家合议后当场公布结果，京风微控、康诺新、碳博科技3家企业现场获得省级种子基金支持。莫雷光电科技黄石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建廷：
6: 现在这种效率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以前的投决的话，或者资本进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几个月到半年以上的一个时间周期。
0: 长江创投公司楚天凤鸣事业部总经理李磊：
7: 尽量压缩种子基金投项目的投放周期，争取快的话一个月以内就完成所有的从接触到最后签约出资全部流程。
0: 除推动种子基金进试周，湖北省财政厅还将常态化开展进高校、进孵化器、进大赛活动，形成不间断的项目发现机制。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展投资路演83场，展示项目941个，通过投决项目357个。湖北省财政厅金融处副处长王小星：
8: 常态化的邀请科单、保险以及相关的金融机构，然后共同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真正做到投贷担保补联动，共同赋能这个早期项目。
9: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府召开专题会，研究加快推进赴黄高铁开工建设有关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相关地方和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锚定目标，持续盯紧靠前，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全力以赴加快赴黄高铁开工进度。他要求紧盯节点，提高效率，严格实行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强化对上衔接和省际协同，紧盯堵点，攻坚克难，加强各类要素保障，以重大铁路项目攻坚实效，助力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2: 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湖北各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用行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湖北台记者胡宇、罗峰、裴磊报道。
0: 《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整合30多部生态环境相关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搭建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的完整法治框架。丹江口库区整体保护被写入其中。十堰张湾区方滩村干部群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给丹江口库区环保志愿者的重要回信精神，进村入户发放法典宣传资料，结合真实案例解读法条，把法典精神送到千家万户。十堰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柯长林：
10: 今后 我们将强化司法保护与普法宣传，以司法守警人的担当守护好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0: 正值暑假，北京的环保志愿者和学生志愿者来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丹江口，与实验小水滴志愿者一同开展增值放流。北京市海淀区学生代表高一格：
11: 我将持续践行生态环保理念，主动参与护水志愿行动，共同守护好丹江口的良好生态。
0: 法典将长江列为重要地理单元，从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到源头生态修复，系统规定流域保护，江豚成为生态成效的晴雨表。在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内，母豚孵九顺利分娩。AI 金牌月嫂系统24小时监测母子行为，准确率近90%，以科技助力江豚保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克雄：
12: 长江江豚出生的时候，母豚和幼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系统能够把这些这个行为啊、状态都能够记下来，并且自动分析出来，可以为明年甚至更远更长远的时候，这个母幼的这种正常关系的建立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法典同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至重要位置，专门设置物种保护条款，立足中部生态屏障定位。国网黄石供电公司在输电铁塔加装鸟类监测装置，巡线同时守护候鸟，并推行机器带人巡检，降低碳排放。国网黄石供电公司爱鸟护鸟志愿服务志愿者谭然：
13: 保护鸟类生灵，守护完整美好的自然生态。
9: 连日强降雨过后，湖北各地迅速开展排涝清淤、道路抢修、物资保供、田间管护等工作，全力恢复城乡正常秩序。湖北台记者吴简雅、黎波报道。
0: 在襄阳，市区及全市干线公路已基本恢复通行，市民出行逐步回归正常。襄阳市襄城区花木店加油站工作人员杨红霞：
14: 没有什么积水，车辆量明显比前两天要多一些，在进站加油的也比前两天多一点点。
0: 各地同步开展全域雨后消杀，从源头降低疫病传播风险。襄阳市樊城区前进中路社区党委书记郭松：
15: 联合我们辖区内的党员和志愿者，在辖区内开展这个清淤和消杀工作。
0: 襄阳古城县盛康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胜才：
16: 及时对镇区收烟街道、农户房前屋后、鸡舍、猪圈开展全面消杀，做好消毒处理，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0: 农业方面，受强降雨及汉江水位上涨叠加影响，古城县沿岸农作物受淹面积达7500余亩，当地已调配抽排设备，昼夜抢排田间积水，后续将通过抢收成熟作物、改种短生育期蔬菜等方式，全力降低农户灾害损失。古城县冷集镇李家洲村党支部书记李荣生：
17: 我们先排这个地势低洼的田块里的水，然后地势高的田块就通过这个地势的六叉，通过这个渠道就自然排入汉江了。
0: 雨后转晴，气温回升，田间湿度大，水稻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实验房县组织多支农技小分队分片包村，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治。房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技术员史新涛：
18: 现在还有一部分寸虫可能受到这个台风迁移到转移到这个稻田的危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到全力的这个观察。
0: 在随州曾都区，当地大部分中稻属于抽穗扬花期，夏玉米处于抽雄吐丝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结合积水伤情和病虫害情况，分类指导农户开展管护。随州市曾都区专家大院岗位专家严双义：
19: 第一是要强排田间的积水，对于淤水的这个田块，我们保持有4到5厘米的渗水就行了。对于减水以后脱肥的田块，可以每亩田注一点少量的氮肥和钾肥。
0: 随州市曾都区顺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户陈克顺：
20: 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有进行管理，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稻谷的倒伏现象。
2: 近日，宜昌长阳一处山体突发滑坡险情，当地干群快速联动，成功避险转移10名群众。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张琼、赵忠南报道。
0: 八月五号中午一点半，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黄家坪村村民向波一家四口正在家中吃午饭，妻子黄延珍猛然察觉屋后山林树木晃动，立刻提醒丈夫前去查看。
1: 竹子啊，还有树，他就过会儿的啪一声，那就警觉了嘛。我说赶快下去，我们马上就把什么我的儿子媳妇喊出来了嘛。他第一件事就是跟村里打电话嘛。当时开始下滑的时候还蛮慢，等于说他流动以后就来得快了，就十多分钟就全部下来了。
0: 一家人刚冲出家门，坡体便开始剧烈滑动。危急关头，夫妻俩没有只顾自保，挨家敲门呼喊邻居紧急转移。村里五名村干部、两名后备干部火速抵达险情点位，快速转移片区五户，共计十名村民。仅仅半小时，1.7万立方米泥土顺着山坡倾泻而下，一栋两层房屋被掩埋，一栋房屋严重受损。黄家坪村党总支书记赵兴
21: 担心后面呢发生这个次生灾害，我们就果断的把这个10个村民呢，6个人安排在宾馆里面，4个人呢，我们安排在这个本村内的亲戚家里面，专门安排了2个这个村组干部，对他们呢进行陪护，啊，就是防止他们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啊又返回来拿东西啊，发生这个另外的4个险情。
0: 这次成功避险，得益于全省地质隐患排查村村走道专项工作落地。自专项行动启动，县镇干部联合地质技术员开展敲门入户、常态化宣讲防灾常识，绷紧村民的防灾心弦。险情过后，省自然资源厅市县相关负责人赶赴现场，嘉奖避险有功的村民与村委，下放16000元避险奖励。地质专家提醒，山体滑坡发生前往往伴有明显征兆，地面产生新生裂缝或原有裂缝出现加宽、加长、错动，坡脚发生鼓胀隆起，坡体渗出浑水，坡面零星掉土落块，坡上树木歪斜倒伏，树干受挤压弯曲变形，山体内部可听到岩土摩擦、撕裂或土石滚落撞击的声响。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技术人员蒋文豪：
22: 村民要养成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房前屋后边坡的习惯，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当发现坡体异常后，第一时间撤离危险区域，并及时上报村组社区。绝不能顺坡向下跑，要向滑坡地两侧高地、空旷安全区域快速撤离，切勿返回险区拿取财物。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疏通屋后排水沟，清除坡面积水隐患，密切关注坡体变化，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9: 近日，湖北警方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面启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打掉犯罪团伙5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人，破获刑事案件160余起。湖北台记者陈博、郭云霄报道。
23: 自今年7月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湖北公安机关针对黑恶犯罪隐形变异、向网络及软暴力升级的新态势，将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10类新型犯罪列为打击重点。其中，武汉打掉恶意索赔犯罪团伙，抓获41人，查扣144万元；宜昌破获网络敲诈物流货主案，抓获14人，查扣100万元。十堰捣毁软暴力催收团伙，恩施打掉跨4省洗浴场所碰瓷敲诈团伙。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胡婷：
24: 我们在全网公布了线索举报渠道，广辟线索来源，深入摸排核查，对传统黑恶犯罪紧盯不放，穷追猛打，对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3: 今年以来，全省刑事警情、刑事案件数继续稳步回落，同比分别下降9.4%、15.5%。据了解，此次专项斗争为期1年左右，群众可通过电话、邮箱等渠道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
9: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8月15号，丹江口火车站繁忙有序，100列满载瓶装水的车厢整装待发。 丹江口火车站站长江荣阳介绍，进入暑期，车站平均每天发送80至100节车皮运送瓶装水，同比去年每天增加超过30节车皮，一节车皮能装45吨瓶装水，按市面上常见的500毫升一瓶测算，就是约9万瓶。当天约有900万瓶丹江口瓶装水发往全国各地。
9: 8月14号晚，巴东县农业征合执法大队联合长航公安巴东派出所，在长江流域巴东段开展禁渔零点行动，重点打击深夜偷钓、偷捕等违法行为，精准斩断伸向渔业资源的偷捕黑手，切实筑牢长江水生生态安全防线。
2: 汉吉福年画是武汉市东西湖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溯源至清代，历经许氏家族四代人的传承。近日，第四代传承人许华波正式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提交申请，挑战世界最大、金箔使用最多的手绘贴金门神画全新世界纪录。
9: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正式印发2026年全国摩托艇锦标赛竞赛规程，明确2026年全国摩托艇锦标赛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襄阳市余梁洲举行。作为国内摩托艇项目最高级别赛事，此次锦标赛的举办标志着襄阳水上运动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费小丹、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移动，暑假流量也放假啦！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5: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开始施行。
9: 从浔江南涧鱼影到江豚逐浪成景，长江大保护10年来，湖北以生态智慧破解长江保护难题。
8: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中国各地举行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9: 宣称可以释放愉悦因子，减轻焦虑。全网热销的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还是情绪税呢？
8: 报名费数百元，受伤率31.8%。 HYROX 室内健身跑赛事爆火，医生提醒

0: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也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的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共五编五十九章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及负责。从过去30多部法律单打独斗，到如今握指成拳系统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向了体系化现代化的新阶段。
0: 是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句通俗说法呢，也形象地概括了生态环境法典全域覆盖的特点。法典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上管天，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司法实践中，因餐饮油烟扰民、邻里吸油烟机排烟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法典列举禁止性规定，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3: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寻说，
3: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啊，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1: 说完了上管天，我们再来说一说下管地。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都做出了规定。
2: 法典明确禁止向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青淤、底泥、尾矿、矿渣等，守护耕地安全，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地，影响农产品安全。如何保障饮水安全，法典也做了规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4: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这是对于我们饮水安全的保障。
2: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购房者住进去以后因土壤污染损害了健康。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4: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0: 而中间管空气呢，这中间实际上是指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比如说噪声污染治理以后呢，就有了法律依据。
2: 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人们反应强烈但又难以及时解决，找谁管？法典进行了明确。吕中梅说，
4: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2: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

0: 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生态环境法典还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0: 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经全面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
2: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文明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2016年1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科学论断为长江发展定调。10年间，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完成了从病体缠身到水清岸绿的涅槃重生。作为长江干流流经最长的省份，湖北始终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守护一江碧水，用创新实践书写生态文明建设的荆楚答卷。那么湖北如何以生态智慧破解长江保护难题，为流域治理提供可复制的湖北方案呢？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长江洪湖老湾故道江豚学校，这里也是国内首个迁地保护江豚野化培训基地。在这里呢，两头江豚准毕业生正在进行为期2年的特训，一旦培训合格，他们即将重返长江母亲河的怀抱。
7: 现在做的其实就是我们野化训练过程中的其中一环，我们把它叫做船舶噪声适应性训练，通过驾驶各种各样的船只来故意的去引入这个干扰，就相当于是模拟长江的野外的这个嘈杂的环境，然后我们通过监测手段来看江豚的行为变化。
8: 那这是我们的整套被动声学监测系统，那它就像是水下的江豚的听诊器一样，可以24小时监听它们的这个行为特征。在1.5公里的范围内能够监测到江豚的集群。
9: 那这一段就是它们正常活动的时候的声音，这一段显示的就是它们在捕食的时候的声音，可以看到它们这时候会非常频繁地发出它们的脉冲声。
10: 好神奇啊！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就是说也从侧面反映出来他们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
9: 对，那从我们目前的观察以及无人机的健康评估来看，他们目前的各项身体指标都是达标的，还是很健康的。
5: 在就地保护加迁地保护加人工繁育三位一体保护体系下，中科院水生所还在老湾故道对江豚开展野化特训。每一头放归江豚都要进行血液同位素检测、肠道微生物分析，穿戴智能定位背心，打通回归自然的最后一公里。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2017年下降到仅有1012头，2022年江豚数量止跌回升，来到1249头，2025年增长至1426头。
9: 其实保护江豚，它不光是保护这个物种，每个长江江豚都是我们长江生态的一个活指标。保护好长江江豚，就是相当于保护了整个长江生态系统。
11: 我是一名长江的体检医生，10年间记录了10几万个水质数据，这瓶水样的透明度就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5: 王琼的体检报告见证长江水质质变，干流连续6年稳定达到二类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占比从2016年的75%

0: 提升至2025年的95.2%。
1: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连续4年在全国两会建言推动数字江豚平台落地，规范航运水下噪声管控，多项建议写入国家级江豚保护行动计划。去年我在天津州监测时，亲眼看见了几只江豚跃出水面，当时我就认为江豚的回归就是为长江生态打出了最生动的高分。江豚不仅仅是一个珍稀物种，更是我们长江沿线百姓们的
2: 共同的情感寄托。过去巡江南涧鱼群，现在长江两岸水清岸绿，江豚逐浪已成常态。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的回归，更是长江给我们的体检报告。
3: 我们还发现了密纹卷眼蝶，发现了那个黑鹳，这些物证呢，发现呢，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态修复向好。
4: 这些年来，我驾驶船艇在江中巡逻的时候，我明显发现长江的水变得更清了，天变得更蓝了。
0: 非法的海浦口也已经被取缔了。我们和江豚同饮一江水，保护长江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我们既要保护好江豚的温馨家园，同时也要保护好城市的用水安全。微小天使的归来不是终点，10年护江实践证明，长江生态修复既要破解物种密码，也要守护系统平衡。湖北的答卷正在长江两岸续写新篇，江豚逐浪处，生态永续时。
5: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6: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连日强降雨过后，湖北各地迅速开展排涝清淤、道路抢修、物资保供、田间管护等工作，全力恢复城乡正常秩序。来听湖北台报道。在襄阳，目前市区及全市干线公路已基本恢复通行，市民出行逐步回归正常。襄阳市襄城区花木店加油站工作人员杨红霞：
10: 今天雨下小了，没有什么积水，车流量明显比前两天要多一些。在进站加油的也比前两天多一点点。襄
9: 州、宝康、古城等地，还有部分路段因积水、山体落石垮塌等实施封控，相关部门正在现场抢险。各地同步开展全域雨后消杀，从源头降低疫病传播风险。襄阳市樊城区前进中路社区党委书记郭松：
11: 联合我们辖区内的
9: 党员和志愿者在辖区内开展清淤和消杀工作。襄阳古城县盛康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胜才：
10: 及时对镇区受淹街道、农户房前屋后及时疏浚，开展全面消杀，做好消毒处理，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9: 农业方面，受强降雨及旱江水位上涨叠加影响，古城县沿岸农作物受淹面积达7500余亩。
10: 当地已调配抽排设备，昼夜抢排田间积水。后续将通过抢收成熟作物，改种短生育期蔬菜等方式，全力降低农户灾害损失。襄阳古城县冷集镇李家洲村党支部书记李荣生：
9: 我们先排这个地势低洼的田块里的水，然后地势高的田块就通过这个地势的裂差，通过这个渠道就自然排入汉江了。
12: 雨后转晴，气温回升，田间湿度大，水稻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实验防线组织多支农技小分队分片包村，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治。实验防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技术员史新涛：
9: 山上有一部分寸虫可能受到这个台风，专业的专业的这个稻田的危害，
12: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到田里这个管察。
9: 在随州曾都区， 当地大部分中稻属于抽穗阳花期，下玉米处于抽雄吐丝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

0: 期。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结合积水伤情和病虫害情况，分类指导农户开展管护。随州市曾都区专家大院岗位专家严双义：
1: 第一是要强拍田间的积水，对于淤水的这个田块，我们保持有4到5厘米的深水就行了。对于减水以后脱肥的田块，可以每亩田注一点少量的氮肥和浇。
0: 随州市曾都区顺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户陈克顺：
2: 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有进行管理，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稻谷的倒伏现象。
3: 那目前呢，台风白海豚远去，最近的气温已经在持续的回升。夏天其实有不少的室内游乐场所都非常的值得去打卡。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湖北经视记者一同去了解一下武汉的三大室内公园。
4: 不撒，此刻乐天要来武汉，来必须来。今天我们带你实测三个武汉的室内的宝藏乐园，他们都有哪些尖板岩呢？今天带你一次说个清楚。
5: 好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十里门大洋中心的莫多奇儿童乐园，这里占地足足有13000平方，从商场的1楼到3楼都是他们家的特别区，而且60多种玩法。走，我们去体验一下。每一大清的爱你洗车环节，小朋友们可以完整的体验。天哪，我都不知道我们家的宝宝会有多么爱这个地方呀。

0: 节的重点来了呀，就是咱们的儿童乐园的票价如何呢？
1: 一大一小的话，最基本的是169。那我们这个票价的话，是当天可以自由无限次数的进出，周六周天的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工作日星期一到星期五来玩都没问题。
0: 一名初学者，我现在就来到了武汉冰雪中心，我身边就围着滑板教练，来给我介绍一下怎么穿板。
2: 鞋尖这里有个凸起的地方，要顶进鞋舌这里，好，这样顶进去，
0: 脚尖顶上去，脚后跟踩下去，
2: 踩好。
0: OK， 我现在上传送带了啊，好有意思啊。40度，里面只有-5度，在这里主打一个冰火两重天。我们通过全平台的搜索之后发现，在武汉冰雪中心直播间购票是最划算的，单人的雨雪票只有89元，而一大一小的亲子不限时的夜场票是只要159元。那缺点呢就很明显的，就是它周边没有一个娱乐的商业。当然了，如果你只想玩雪的话，这个地方可以冲。玩累了，我们来到第三站武汉东湖海洋世界，来这里感受22度的深海治愈。我们在这里看绝美的美人鱼表演，这里不仅是遛娃圣地，更是拍照出片的神仙地方。
3: 被萌萌的海狮宝宝翻牌了，
2: 美人鱼表演的很棒，很好看，还有海盗浴场也不错，
4: 参观很凉快，有很多漂亮的鱼，觉得很好玩。
0: 我们通过全平台搜索之后评价发现，在武汉东湖海洋世界的官方直播间购票是最划算的，单人单馆的门票是130元，但是如果您时间充裕，我强烈推荐您购买178元的四馆联票，它可以一次性畅玩武汉东湖海洋世界、东湖飞鸟世界、大马戏以及嘟噜嘟噜动物园。武汉的夏天不是不能玩，而是你没有玩对地方。默多奇儿童乐园、武汉冰雪中心还有东湖海洋世界三个地方，三种快乐多巴胺直接拉满。而且我们今天福利来了，您觉得武汉还有哪些室内值得好玩的地方，可以在我们今世直播的抖音号的这条视频的下方留言，我们会对前五名送上我们武汉冰雪中心送出的滑雪门票，快来留言吧。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己的情绪。一段时间以来呢，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些宣称能够抵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就让很多人产生了好奇心和心动。
7: 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食品当中的所谓的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啊，只有0.01%，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那么这些所谓的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我们来听央广的调查。
8: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9: 那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8: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 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9: 那所以说它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6: 那记者从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是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呢，其实并非是个例。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说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说在配料表中标注了一些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是呢，其添加比例仅为0.01%。
7: 换句话来说呢，按照常规片重来换算，单粒的含量可能还不到0.1毫克，实际摄入量呢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当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那面对这些打着抗焦虑旗号的食品，消费者该怎么避坑呢？继续来听报道。
8: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10: 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8: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0: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8: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9: 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
1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 再撒些糖。
1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8: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17: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18: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7: 嗯，
18: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17: 灵芝，
18: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17: 嗯，
18: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17: 嗯，
18: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17: 对，
18: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7: 嗯，
18: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17: 嗯，
18: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17: 嗯，
18: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7: 嗯，
18: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
17: 嗯，
18: 三种四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又不一样。
17: 对，
18: 所以说啊，中药啊博大精深。
17: 对，
18: 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啊，
17: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药。